当中说到过类似的问题啊，一个是把教育当成生意来做的问题，一个是在一定的社会范围内人们对老师的尊敬程度下降的问题，当然还有今天说的这个老师面对学生不敢管有顾虑的问题。时代在变化，每一个行业也都在变化，但是无论怎样，教育教师行业教书育人的根本性不会也不应该有什么改变。下一个关键词，耐心。9月4号，广东湛江的彭女士反映，她5岁的女儿在黄陂镇中心卫生院就医之后，她这个病历的既往史这一栏被标注了刁蛮二字。彭女士回忆说，当天她因为不熟悉流程，她向1楼办公室的一个姓张的医生简单咨询了几句，因为双方沟通不畅，彭女士表示要投诉，涉事医生直接离开了现场。彭女士打电话给这个医生，对方表示自己并不是当晚的值班医生，最后是副院长赶来才给孩子开药。医院副院长承认刁蛮二字确实是当事医生所加的，其本人也表示做法不对，但医院目前无权修改。你看这时候讲规矩了，对吧？写到病历里的东西它是不能随便乱改的。从报道来看，不是因为诊疗问题发生的医患之间的矛盾，而仅仅就是因为患儿家属询问一个流程和一位医生沟通不畅，估计是发生点口角吧，就为了个这就在患儿的病历上标注了刁蛮。当然这应该是说这患儿家长的啊，我相信呢，一个巴掌拍不响，患者与医生要互相尊重互相体谅，双方都保持一点耐心和包容，就不会为这么点鸡毛蒜皮的小事闹得沸沸扬扬了。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个良性的医患关系啊，利用好医疗资源来惠及患者。最后要强调的是，这个病历管理是很严格的，随意给患者贴上标签，那一定是不合适不合规的。下一个关键词，丢分。去年的9月27号，李某向上海某科技公司转款1000元用于平台充值。那上海某科技公司的工作人员在完成了这1000块钱的充值之后，因为操作失误，就是这个上海科技公司的这个员工啊，他操作失误，那个李某不是向他们这个科技公司平台这个充值1000吗？这科技公司员工然后完成这1000的充值之后，操作失误，把别人的充值账号的 ID 号作为充值金额，再次向李某的账户进行充值，这一下充多了。您知道 ID 号多少位吗？近日湖南省宁乡市法院依法作出判决，李某向上海某科技公司支付不当得利款是252281.31元。这个事儿说这么两点啊，第一，工作人员的失误让这笔充值金额的数字十分庞大，达到了多少？2641万亿啊，还有9933亿啊！你看，这虽然是虚拟金额，但是1块钱的充值货币等同于1块钱人民币的消费力，2641万亿呀！如果真能用，你别说这家公司承受不了，很多国家都得破产。这我说第一点，第二呢，就这个李某，他发现这个他不是充值1000块钱吗？充值1000块钱之后，他要继续在这个平台上使用啊，或者是这个玩游戏啊或干什么的，他发现他那个账户里边充值异常，这家伙2600多万亿，他就充了1000块钱，怎么家都多出来这么多钱？他本来可以及时的和这个涉事的公司沟通的，把这个相关的钱退回去，这样不仅可以减轻那个公司相关工作人员的责任，还能给自己的信誉加分。总而言之，于己于他，就于人于己都是一个好事。但这个李某发现了账户里的虚拟金额变得巨大之后，他开始疯狂花钱，花了25万多。那家公司马上发现了异常，及时冻结相关的充值金额，然后呢去信和这个李某友好协商，结果李某置之不理。但是这种事儿你能躲得过去吗？最后李某不仅德行丢分，他花掉的钱也得给人吐出来。下一个，火烧。近日内蒙古霍林郭勒市消防救援局接到报警说，一个小区住宅发生火灾，救援人员到达现场之后发现起火住宅房门紧锁，于是使用破拆工具破门进入室内灭火。

在救援过程中，女房主返回家中，经询问女房主得知肇事者竟然是他自家人。原来事发前他和14岁的儿子因为琐事发生争吵，随后外出，那独自在家的孩子赌气点燃了床铺上的被褥之后也离开了家。我看到相关报道当中有视频有图片啊，那个床上的被褥床都烧了个稀烂，屋子里也被烟熏火燎的漆黑。14岁的孩子烧家泄愤，因为他是未成年人，消防人员只对他进行了批评教育。不得不说，此举透露了他的安全和法治教育的缺失。14岁的孩子正值青春期，或者咱们老百姓俗说的这个叛逆期，情绪起伏比较大啊，性情易怒，容易和父母产生对抗情绪。但是在家庭教育中，还是要有底线意识，从小要让孩子知道哪些行为是红线，是根本触碰不得的。下一关键词，买不买。云南曲靖市麒麟区第七中学的多名初一学生家长向媒体反映，因为曲靖市选用了易课网的听说考试系统，该校就向家长定向推荐了一款售价298元的英语听说考试专用语音耳机。家长们说，购买该耳机附在这个平台，这个附赠这个平台一年的 VIP 会员。虽然名义上是自愿购买，却委托家长委员会收取订购的货款。对此，部分家长指出，如果不购买这个设备，居家练习可能就存在适配的难题。你用其他的耳机跟这个不匹配，跟这个系统不匹配，所以家长就变相陷入了不得不买的境地。所以家长说，我们对校方与厂商的利益关联是存疑的，就怀疑这个学校方面跟这个厂商有这个利益关联。我查了一下，在去年云南省教育厅对外发布了一个云南省基础教育规范管理负面清单，里面明确严禁以任何形式强迫诱导学生通过指定渠道购买电子产品等等啊，严禁利用或委托家长委员会代收各种学费、住宿费、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等费用，严禁以家长委员会名义进行强制捐赠或摊派教学用品或设施设备，以及违规采购物品。但你现在问题来了，学校说是为了响应云南省教育厅的这个什么初中学生英语听力口试考试方案，才选用的这个易课网的听说考试系统。而你如果不购买这款耳机，孩子在家练习的话，用这个易课网这个系统练习的话，你用别的耳机就会遇到这种硬件不匹配的问题，这就等于变成了不得不买。9月4号，曲靖市教体局也回应说确有此事，但是他们局并没有发文要求全市统一购买耳机。不少学校会统一的推荐采购相关产品，主要考量产品的整体品质和价格优势。但是有的家长会认为学校拿了好处了，那之后呢，各个学校的处理方式就各不相同了。我们教体局没有要求统一购买，有家长自己考虑，那只要能用也可以自己到网上采购，不做强求。哎呀，这个事儿令人纠结的，你说作为一个家长是买还是不买呢？下一关键词，难辞其咎。前两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过这么一个事儿啊，说9月1号晚上，江苏徐州的市民服务热线12345热线，那他发了一条这个总结高效处理48000件诉求的微信推文，引发了关注。说近日有一个特别火的一个什么组合啊，在徐州举办4场演出，这个徐州市12345热线累计接到了关于这个组合演唱会的舞台设计的相关诉求啊，48000多件，就80%以上都是要求12345热线介入演唱会的舞台设计争议的。还有那个什么那个网红啊，煽动网友们粉丝啊，都给12345热线打电话。最新消息是，微博方面对在这个微博里边带头煽动情绪、号召举报并造成不良影响的部分违规账号予以禁言的处罚，并对相关的煽动性内容予以全面清理。我还是那个建议啊，对艺人方面也要进行处罚，因为他们没有引导好公司啊，没有引导好粉丝，就是对这个艺人和艺人背后的这个经纪公司，所以这才导致了这样大规模的占据和浪费公共资源的事件啊。所以这艺人方面是难辞其咎的。下一关键词，贪心。据媒体报道，广东中山的黄女士啊，近日收到了一个陌生人的信息，
说黄女士有392万元的扶贫金啊，可以申领，但是需要先寄出50克黄金。黄女士就照做了，随后接到反诈预警的民警上门劝阻，而黄女士坚持认为自己没有被骗，甚至把警察来过的事还告诉了骗子，而骗子再次编造理由，让黄女士再次寄出200克黄金，黄女士又照做了。之后警方研判把这个包裹拦截下来了，黄女士迟迟没有收到扶贫金啊，而骗子那边也没有收到黄金啊，骗子也急了，又给黄女士打电话，让黄女士报警求助。于是黄女士拨打了110，经民警反复劝导科普，黄女士终于认清了骗局，被拦截的黄金也陆续回到了黄女士的手中。哎呀，就是听这个天方夜谭一般的笑话，真有这么容易上当的人吗？看来还真有。那咱就事论事啊，就这个事儿来说，我觉着呀，最应该反省的就是这个黄女士，你应该去掉你的贪心呐。下一关键词，剩饭。9月3号，广州日报记者从广东医科大学顺德妇女儿童医院了解到，该院儿童重症医学科收治了一例典型病例，就是这个儿童 ICU 是吧？他这个科室收治了一个典型案例，一个3岁的男童因为长期吃隔夜的剩饭剩菜，导致亚硝酸盐中毒，经过紧急抢救才转危为安。就是家长啊，老是给孩子吃的剩饭剩菜，隔夜的是吧？家里可能有这种剩饭剩菜的习惯，每次做饭都做多，然后呢剩一宿，第二天接着吃，长期吃。这么说吧，很多人家可能都有过吃过这个隔夜的剩饭菜的这个经历，偶尔为之也就罢了。这家人呢，看来是经常这么干，是吧？经常剩饭剩菜，然后呢隔夜之后，第二天全家人在吃，包括也给这个幼儿吃。说这个孩子长期吃这个剩饭剩菜啊，脸色还有嘴唇的颜色都莫名其妙的发青发紫了，已经非常明显了。家长竟然不在意啊，认为孩子只是气色差。哪知道孩子这个时候已经是亚硝酸盐中毒了。3岁的孩子哪儿经得起这么折腾啊。下一关键词，椰子水。椰子水行业的发展越来越规范了。9月3号，新京报记者了解到，近期广东省市场监管局针对饮料行业监管中发现的问题，组织全省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对辖区内椰子水生产企业实施全覆盖风险排查，发现23家企业存在问题，其中5家企业被立案查处。此前新京报就报道过，2次随机抽检中宣称100%纯天然的椰子水产品，有多款实际检出添加了外源水或者淀粉原糖浆。这是福建啊，它的随机抽查说，由于国内还没有检测椰子水成分造假的成熟的技术，而且没有椰子水真实性的相关标准，就造成了椰子水行业掺假问题频发。我看监管部门表示，低价椰子水是乱象的高发区。什么意思呢？就椰子水真要是纯椰子水，纯天然的那种啥都不添加的椰子水，那其实挺贵的，那么一小瓶挺贵的是吧？但是呢，现在有些椰子水是吧，号称挺便宜，所以说监管部门就说这个低价椰子水是乱象高发区，部分标称100%纯椰水的产品实际上存在着掺水加糖添加香精的问题。监管部门的持续行动说明对于椰子水行业的关注越来越高，相信在不久会出台相关的政策，保障行业健康良性的发展。最后一关键词，严防死守。来自央视新闻和环球时报的消息，美国海军林肯号航母9月2号驶入了泰国兰乍邦湾，那个去这个港口去停靠休整。美国媒体欢呼啊，说舰上5000名官兵终于可以结束286天的超长时间部署，踏上陆地进行休整了。但是最吸引各方目光的却是航母舰体上清晰可见的斑斑锈迹。尽管一些美国媒体说舰体出现锈迹对于长期执行部署任务的军舰而言是常见的现象，但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依然用令人震惊来形容看到的情况，并表示林肯号航母长期部署带来的问题远不止于生锈。
据路透社8月31号报道，在美军林肯号

0: 航母抵达泰国巴蒂亚前夕，泰国方面规定，美军人员不得进入包括红灯区在内的部分街道，还被禁止进入大麻商店。泰国警方还对当地的非法色情业进行了大力打击。注意这里边有那么几个点啊，一个是这个说是美军人员不得进入包括红灯区在内的部分街道，这是泰国方面规定的，也就是说在泰国这个它是有这红灯区的，而且他还说是什么对非法色情业进行大力打击，也就是他那个有些色情业从业者没证，这叫非法色情业，有证呢，他就是合法的色情业，而且这个禁止美军人员还进入大麻商店啊，不让他们逛红灯区等等，5000人啊，对吧？这么严防死守的，我估计泰国方面也盼着美国航母赶紧走的。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56-0303，400-656-0303。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呀，眼睛会感觉到清晰透亮，更加舒适。想要试试的别犹豫，10分钟内赶快拨打400-656-0303。现在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1: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9月3号微博上有一个话题，叫网传5大教师遭长文爆料，这个事儿还上了热搜。有2名自称是武汉某985高校男教授女儿的网友，发了86页的 PDF 长文，实名举报武汉大学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的一名女教授博导，说破坏其家庭，并涉嫌学术造假等等，恳请校方对此进行调查。这个事儿在网上现在关注度很高啊！举报内容主要涉及3个方面，一个是情感纠葛，说这个女教授这个曾某某读博士期间与导师傅某产生私人关系；二是学术晋升异常。说这个女教授借助导师关系快速破格晋升，论文和人才申报材料涉嫌代笔侵占学生科研成果；三是科研经费使用被质疑套取经费截留学生劳务费等等。主要这三个方面。9月3号晚上，武汉大学发布了情况通报，通报说该举报人曾经在8月19号向学校纪委提交了举报材料，学校纪委也已经受理启动调查，并告知了举报人。通报说，相关举报事项一经查实，将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绝不姑息，学校将及时向社会公布调查处理结果。昨天呢，知名媒体人胡锡进也专门就这个事儿发文，说从学校8月19号收到举报材料，说到昨天已经过去了2周，却没有明确进展，这让人挺惊讶的。校方似乎没有意识到，如今通过互联网举报推动事情解决，已经是很流行的做法了。啊，校方为什么不加快调查，
0: 不让这件事引爆互联网新的巨大舆情呢？武大这两年反复遭遇重大舆情，按理说学校应该有更多处理问题的经验，增加这方面的敏感度，但这次武大又做得很拖沓，导致事情没能在体制渠道内得到公正解决，再次引爆成了新的互联网舆论事件。另外，昨天我看澎湃新闻也发了个评论，说从过往案例来看，很多所谓的舆情本来可以干净利索、坦荡敞亮的及时处理完毕，却总是这个局限于各种因素，采取拖等、观望等态度，结果陷入被动的境地。此时也再一次证明，多一份主动就多一份从容，大可不必等86页 PDF 逼出来。我看了一下这三项指控啊，涉及这个女教授的个人作风、学术造假，还有这个科研造假，就是违规使用科研经费。暂且不说这后两项是非常严重的指控啊，这后两项要坐实了，这个女教授在学术圈啊，包括她的学术生涯，没什么好果子吃啊。咱说的这两项，一旦查实，那就属于是很严重的违法违规行为啊。这暂且不说这后两项是非常严重的指控啊，哪怕是男女关系问题，如果放到同一所学校，还是导师和学生的关系，那就可能存在不正当的利益交换，触及到公平公正等公共议题了，对吧？你看举报材料当中就说嘛，是吧，那女导师利用和这个不是这个女教授当时是吧，利用和导师的关系，然后呢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学术晋升异常，借助导师关系什么快速破格晋升等等，是吧，侵占学生科研成果。你看说这个导师啊，手里掌握着论文署名、毕业审核、人才推荐的决策权，学生是几乎没有对等博弈的空间的。这种制度性的权力落差一旦掺杂私人情感，科研指导就可能变成资源倾斜，学术评价就可能掺进主观因素，原本独立的评审也可能沦为利益输送，这是非常容易的，就是一念之差啊，一个是岸上干干净净的，一个就是水里污浊不堪的。教育部关于这个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准则里边有明确规定，导师不得与研究生发生不正当关系。在当年的师生关系当中，导师处于绝对的权力高位，即便双方存在情感纠葛，导师也负有首要的自律和约束责任。所以举报当中提到的论文代写啊、侵占学生成果等指控更需要双向核查。如果这个曾某某确实有不当行为，那他的导师傅某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必须给出一个答案。而如今这个傅某呢，就是那两个举报者的这个父亲啊，这个傅某，这也就是这个被举报的曾某某的这个曾经的导师，他已经离开武汉大学，担任安徽大学副校长，安徽大学这个已经是校领导了。而安徽大学当然也这个不可避免的会牵涉到其中，安徽大学党委宣传部的工作人员也回应了，说傅某是现在该校的现任党委常委副校长，学校也关注到此事，正在调查。岗位调动不等于过往的行为免责，对吧？你安徽大学呢，这无妄之灾呀，我们在这儿待得好好的，是吧？那现在他这个一个现任的副校长被举报了，他被举报还是他当年在其他的学校犯的事儿？到我们这儿当副校长了吧，他被举报了，我们还得是吧，是这个还得帮着调查这个事儿。你看，所以岗位调动不等于说过往行为免责，无论你调到哪儿去，你以前干过什么事儿啊，都可能被曝光。舆论骂得越凶，越说明公众对于学术圈权力通吃的容忍度在下降。但是如果骂完了这种被网友调侃为学术妲己的这个事儿，然后就散场，等于默认了纣王永远现身啊，永远隐身了。傅某如今是安徽大学的副校长，武大纪委在查，安徽大学说在配合，两校之间有一个跨校的这种协同，这种协同包括这种跨校的盲区谁来填？如果调查最终只落在那个被举报的这个女教授曾某某身上，那这份86页的举报信最有利的那一页就等于被白纸黑字的消化掉了。啊，现在关注点都在这个女教授身上，但是那个真正躲在背后的那个是吧，那个两个举报人的父亲，他该负什么责任，他在里边起着什么作用，也应该调查清楚啊。 所以武汉大学的通报最后是这么写的，说学校将深刻反思，汲取教训，举一反三，认真整改，确实强化学生教育引导，压实导师职责，完善学术治理体系，塑造严谨求实的优良学风。写的挺好，水平不低。此外，武汉大学还回应说，调查工作正在进行，有结果了会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布。啊，对于师德师风和学术不端问题零容忍。话说挺到位，也说得很郑重，但是公众对于高校调查的信任度往往就消耗在什么及时等等，什么严肃处理等等这样的。为什么？因为一说是及时，啥这个有个期限嘛，可能没个期限，及时就变成了迟来了，严肃处理最后可能变成校内警告等等。学术底线不能只靠举报来守护，那两个举报人实际上举报的什么？举报的是他们自己的父亲曾经的学生，一个女教授，现在是一个女教授，相当于也举报了他们的父亲了。所以说这个事情他不能等到问题积压到临界点才被动的爆发式纠偏。那两个举报人为什么现在站出来举报这个事儿？是吧，他们跟他们的父亲之间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矛盾啊等等，这当然都是那是他们家庭的事儿。但是他们之所以站出来举报这个事儿，相当于是家庭内部，是吧，内部家庭成员之间这种好像是大义灭亲式的举报，看似是在举报这个女教授，实则是在举报他们自己的父亲。像这样的事情啊，尤其是对这个学术圈的啊，包括高校的一些老师啊，或者走上领导岗位的一些老师，应该靠着日常的制度化监督来管理。漂亮话不能只停留在通报里，追问的目光也不能只对准这个女教授曾某某一个人。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音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好，各位，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济广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场上线了，专柜大牌全场直接五折啊！像什么巴宝莉外套啊，金啊，半价秒入；香奈儿、迪奥、古驰啊，妙妙时尚墨镜随心挑，轻松拿捏精致氛围感。MLB 的包包啊，鞋子，耐克鞋全线半价，穿搭一站式搞定。还有施华洛世奇水晶首饰，自用高级送礼体面，正品大牌半价强，库存不多，手慢无。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好物是大溪地西窑记家庭牛排套餐，这个已经向大家推荐过了啊，这几年也是断断续续一直在向大家推荐这个大溪地超值家庭牛排套餐。这个牛肉是非常好的这个肉质蛋白来源，尤其对于正在长身体的孩子、需要补充营养的老年人和健身人群来说，日常餐食里边牛肉必不可少，所以这是一款全家都适合的营养餐。那孩子爱吃，老人能吃，而且还可以再搭配上一些意面啊、牛奶等等，营养充足，做法简单。平常你在外边餐厅你点一份牛排都要七八十块钱吧，济广优品商城现在超值特惠只需99，而且下单还有买十送五赠品的优惠活动。牛肉都是采用新鲜牛肉整切，是依据咱们国人的口味喜好进行调理入味，烹饪5分钟轻松搞定，肉香四溢，鲜嫩爆汁。那这款大溪地西窑记家庭牛排套餐包括亚纳索整切牛排100克的两片啊，云起黑椒牛排400克一袋啊，一袋是5片装，如意菲力牛排是每片是100克，那一共是3片啊，还有这个小开心黑椒牛排100克3片，这两款是随意混发的啊。你看你在外头你就要一个牛排就要70-80，现在这个多少片交到你手里，而且今天下单的听众朋友啊，还能得到黑胡椒酱160克，意面2袋，还有鸡块1袋，再加1副刀叉，大品牌更安心更放心。全家老少都能吃，感兴趣有需要的话，您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一款美妆啊，这个到了初秋了，空气里的干燥感也越来越明显，所以今天向大家推荐的是雅诗兰黛的沁水粉底液。很多化妆的朋友到了秋季啊，担心的就是底妆开始卡粉起皮，明明做了保湿，一上妆还是斑斑驳驳的不服帖，所以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款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就是干皮救星，它里面含有高浓度的保湿精华，像给皮肤敷了8小时的保湿面膜一样，上脸就是那种很高级的水润奶油肌肤。

0: 哈，底妆就能安安心心的。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不要犹豫了，趁现在下单，正好赶上秋天，用上这瓶水润神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来自中国新闻周刊、九派新闻等多家媒体的消息，李先生今年49岁，是海南省琼海市阳江镇某村的村民。他说今年7月份的一天，有一位朋友把琼海市阳江镇政府微信公众号发的一篇推文发给他了，还问他是怎么回事，干嘛这么说你啊。李先生一看这篇文章的标题是邻里纠纷调解案例啊，这已经第4期了。这个文章里边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是文章当中说的这个事儿的这个时间地点人物背景信息高度特定，当地村民和邻居都能精准的识别，描述对象就是他本人，就是李先生本人。那以他为案例啊，说他是持续维权的钉子户，说这个阳江镇综治中心接到了涉及到李先生的这个案件之后，时任镇党委书记李某某带队开展调解工作，说这位镇党委书记李某某多次自掏腰包从家乡儋州市购买什么树苗帮助他发展产业，以情动人，以理服人，成功化解了李某某化解了这个李先生沉寂多年的积怨。说李先生对这个李书记表示衷心感谢，对调解结果非常满意。记者注意到，就是这个推文啊，经验文章还被其他的官方公众号和自媒体转发。李先生看到这个推文之后很生气，他对记者说，从头到尾那个镇里的书记就一次性了给了我2株这个黄皮树苗，其他的属于捏造的内容。他还说这个推文编造，他对调解结果十分满意，这并不是他的真实意愿，还将他依法维权形容成是钉子户，说这是严重的污蔑诽谤我。文章内容应当严守客观真实底线，不能为了美化工作成绩，虚构帮扶事迹，虚构当事人态度。记者注意到，事发之后，阳江镇政府曾经回复李先生，说在素材整理撰写的时候，对李书记描述的帮扶相关场景进行概括性文学加工表述，可能存在与你认为的事实不符的地方，为了避免造成误解，我镇已联系相关平台撤回了。9月3号，海南琼海市阳江镇政府发布情况通报说，经核查，这个推文在帮扶情节方面与客观事实存在偏差，文章使用的钉子户这样的称谓也是不妥当的，上述问题暴露出我镇在信息采编和审核发布环节存在把关不严、责任落实不到位等突出问题。我镇已第一时间对相关文章予以删除，并在这个今天当面向当事人诚恳道歉，同时对撰稿人及时任分管领导予以批评教育，责成其向镇党委作出深刻检讨。政务宣传稿居然还可以进行概括性文学加工表述吗？党和政府的宣传工作啥时候成了像写小说一样的概括性文学加工表述了？政务号发表的每一个字儿、每一句话都是代表官方立场的，承载着群众的信任和期待，细节上的文字润色无可厚非，但是把没发生过的事儿写得言之凿凿的，那就脱离了合理修饰的范畴，那叫说假话，那是对核心事实的歪曲。如果允许这样的文学加工，那等于是给虚假宣传啊、注水政绩找了一个挡箭牌。荒唐的是，这样一篇宣传暖心调解的文章，不仅这个当事人李先生事先毫不知情，那被宣传的这个镇党委的李书记也没有事先看过啊，而且发文章的时候啊，他早就已经调走了，啊，现在说的是他当时在任的时候，那个跟这个当事人李先生的这个之间的事情是吧？所谓的调解的事情，而且说的还不属实，啊， 所以这个曾经的时任的这个镇党委书记李某。

0: 某，他说这个情况我不知道，是吧？他那个文章是这么写的，那也不属实，是吧？我也不知道，也没让我看过。
1: 可见什么呢？
0: 部分政务宣传文章的审核彻底沦为摆设了，只管华不华丽，动不动人，不管是不是真事儿。其实你细读这篇经验交流稿，不难发现其中隐藏着一种错位的宣传动机。文章浓墨重彩地刻画这个镇党委书记如何以情动人，以理服人，却把村民反映的什么公款买烟呐、老人摔倒无人扶等等这些诉求一笔带过，大叔特殊干部的慷慨暖心。但是他对这个具体是否解决问题语言不详，然而且擅自给人村民这个维权扣上一个钉子户的帽子，并虚构人家这个村民那这么衷心感谢的这个圆满结局，这就暴露出了这个权力凌驾于这个公民的这个权益之上的傲慢。这种说事儿、这种宣传的方式，其实是把服务群众异化成了自我标榜，把维权村民当成了塑造干部高大形象的背景板。而且即便这个镇政府后来都通报道歉，他其实那个通报里边也没有触及到什么实质性问题，说是信息采编和审核发布环节存在把关不严、责任落实不到位。可你要知道，这些可只是技术问题啊，而这个头脑当中弄虚作假的形式主义作风，可能才是写出这种推文的根源。咱说反四风提出了十几年了，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生命之风，对吧？其中的形式主义是指为了追求形式不重实效，图虚名务虚功啊，他工作不抓落实，光是这个玩花架的。这个镇政府推文就是典型的形式主义表现。可是通报道歉当中，他把这个归纳成什么？我们就是信息采编啊，审核发布环节把关不严，责任落实不到位。他是技术问题，他不说是思想问题。所以说这种通报，他道歉是道歉了，但是也不知道他是认识不到这么做的是出于思想错误呢，还是他不愿意承认他们思想上有错误，所以他就归纳成啊，信息采编、审核发布环节把关不严、责任落实不到位，他就光归纳为是技术问题，那就不承认自己思想有问题。综合治理工作、帮扶群众的工作，那应该丁是丁、卯是卯的，有一说一，做了你就说你做了，没做你就没做，你也别说你做了。如果明明没做，却要搞什么概括性文学加工表述啊，说成做了，这不仅是弄虚作假、夸大其词，而且这种做法是让群众笑话的，极大的丧失群众的信任，损伤地方政府形象和干部队伍的形象。
2: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3: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2: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3: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2: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3: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4: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5: 下面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专门开通了河北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 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十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就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 400-656-0303。
3: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据潇湘晨报报道，9月4号有网友发视频说，他3号晚上在北京海淀大悦城寿司郎门店内吃饭的时候，邻桌有一个小男孩的家长让孩子直接在座位那儿小便啊，家长用一个空饮料杯子接着，那男孩小便完之后还在那儿高喊谁要喝柠檬，看这男孩挺大了是吧，这个4-5岁那个样子。记者联系到了视频发布者于女士，核实相关的情况。于女士回忆说，9月3号晚上她和朋友啊到这个店里边用餐，期间听到邻桌的男孩对这个家长说想上厕所，她本来以为家长会带着孩子去厕所呢，没想到孩子妈妈很冷静的找了个杯子是吧，就让小孩在这个座位上就开始小便了。于女士表示，整个过程持续时间还挺长，期间有服务员多次路过都没有制止，十分影响就餐体验。又为什么说服务员能看到，你要说小孩坐在那个凳子上或者悄没声的背着点人还好，小孩站在那个座椅上是吧，站开座椅上，他一个座椅，他一个桌子跟一个桌子之间有那种隔板是吧，但是隔板呢不高，那小孩站在那儿是吧，那个半拉身子就别人都能看到，哎呀，他就站在那个椅子上。哎，针对这个事儿，记者联系到了这个寿司郎海淀大悦城店的门店，工作人员回应说，事发后已安排家长与孩子立即更换座位，并对座位进行全面消杀，涉事顾客接触过的餐具已全部废弃，其他的相关情况需要通过邮件进行咨询。4号下午，这个于女士告诉记者说，自称涉事孩子的妈妈通过社交媒体发私信啊，向她道歉，承认自身的行为不当。于女士告诉记者，孩子的妈妈通过这社交媒体私信给他发来道歉信息，表示自己是昨天您发的那个视频里的孩子妈妈，对给他及周围和后来的顾客带来的糟糕就餐体验深表歉意。同时孩子妈妈详细解释了当时的情况，说孩子爸爸去结账去了，大的那个孩子还在吃饭，小的这个突然要上厕所，情急之下他就找了个一次性的杯子，自己也全过程用孩子的衣服盖住杯子，避免飞溅到周围，想着马上走了直接带入就行了。孩子妈妈说，没有想到自己这个行为会给周围和后边就餐的顾客带来这么大影响。于女士说，孩子妈妈在道歉信当中透露，事发后孩子爸爸也批评了她，看到这个于女士发的视频之后真的无地自容，提出愿意赔偿在餐厅的全部消费。我看有网友说，据目击者称，服务员2次路过均未制止，他询问原因，店员还说普通员工无权制止。什么意思？难道说在你家餐厅吃饭随地大小便都没人管吗？因为你餐厅服务员是普通员工，所以无权制止吗？还有网友说，他们这个品牌这个门店每一次一说就是事后消杀，每一次都表态高度负责，可该管的时候不及时管，该拦的时候你不及时拦，事后做再多的消杀能挽回顾客已经崩塌的信任吗？身为知名网红餐厅，经营心态如此轻率敷衍，只要不影响翻台率，只要不被拍到不被曝光，就睁一眼闭一眼，对得起广大顾客的信任吗？对这个事儿，我说这么3点啊。第一，现在目击者和店家的说法对不上，你看目击者说服务员这个多次路过均未制止啊，他询问服务员原因，这个服务员还说普通员工无权制止，可是店家事后怎么说的，说门店了解到情况之后第一时间进行了干预，现场对顾客进行了劝阻。现场你劝阻啥了？那你说这里边谁在说谎，是目击者在说谎还是你店家在说谎？这我说第一点。第二， 那个孩子妈妈给这个视频发布者于女士发了道歉信，说无地自容，说愿意赔偿人家的这个饭店的这个消费，还算懂事吧，没有悄无声息的假装啥都没发生。第三，据南方都市报披露，寿司郎是日本知名的回转寿司品牌啊，隶属于日本一家上市企业。今年八月以来，寿司郎各地的门店接连爆出类似的事件。那广州有个小孩把脚伸到直饮水龙头的出水口，服务员也没有当场消毒。上海有一个家长抱着孩子在公共洗手池里小便，这个店长事后才说已及时制止。再往前，今年五月份，杭州一家这个寿司郎门店被查出十抽十脏，是吧？抽了十个样品啊，十个盘子什么的，那每一个都是脏的，所有层次深的铝盘子里边都有残留物。还有去年全年，这家品牌因为各类问题被处罚13次，罚款超过14万。另据媒体报道，寿司郎事发门店，就是这次这个门店，一天内收到大量差评，其实这都是消费者的愤怒和失望的表现。所以商家呀，不能再置若罔闻，应该正视问题，补齐管理短板。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罗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哎，每次吹完头发。

0: 又毛又斑，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2: 盛夏焕肤季，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4: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5: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6: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7: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及时提供房产咨询，权威解读政策信息，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冷静关注楼市动态，热情服务您的需求。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

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北京时间的9:03，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那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

0: 那今天呢，做客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来自卫东城市研究的主理人卫东，和我们大家共同来关注和省会的二手房市场相关的一些话题。我们先来请出卫东。卫东你好。
1: 哎，主持人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嗯，
0: 那今天呢，我们和卫东共同来关注一下近期的这个二手房市场的一个相关的情况。上个月七月份的时候，咱们整个省会二手房市场的这个成交的情况怎么样？
1: 根据我们这个还有身边朋友这个同事之间的感觉，整个七月份二手房市场还是比较平淡的。相对于就是三四五六月份，七月份一个是气温比较高，再一个是同学们就是关于上学这块报名也已经报了，
0: 解决了是吧，这个问题。
1: 对，或者带孩子出去玩了。所以说咨询量跟看房量包括成交量都有所下滑，
0: 就确实是进入到了一个淡季。
1: 是这样的，
0: 每年到这个时候其实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
1: 对，
0: 那很多朋友可能也会关注，那在这个淡季的时候，如果我手里拿着这么一套房子想出售，是不是就一定不好卖呢？或者说一定就要以价来换取成交呢？
1: 前天我们成交了一套房子，套值还是比较高的，将近400来万的房子，也算是改善的住房了。这个房子呢，其实在之前房东就卖过，当时的标价比较高，因为心理预期比较高。但是他近期呢就把这个房子推出来以后呢，就说我诚心卖，价格上咱们可以商量商量。当时这个房子标价是400万，当时可以商量大概在370-80万，业主是能够接受的。但是我们把这房推出来以后呢，很多客户都说350可不可以啊？甚至有的人甚至
0: 差太多了
1: 啊，说340可不可以啊？我说这个房子就是咱们不说特别以前，就是在去年的时候可能都有人出到过423，他就没有卖。他现在能400万，还能再谈个20-30万，这个价格其实已经很合适了。而且近期的看房量也很高。已经有两个客户在沟通中了。然后那个房子果不其然当天就卖了。而且当天是有3波客户在同时谈。就是有的人他可能心理预期比较低。有的人就是说既然我看上这个房子了，房东也确实妥协了，也符合市场价。然后甚至当时有一个客户是我的客户，说还想再去看看房子，业主的意思是已经有3波客户在谈了，如果成交了咱就不用看了，如果明天没有成交的话你可以再继续看。结果当天晚上11点多就成交了。说这个例子的原因就是说什么呢，我觉得这个没有完全的淡季和旺季，就是每个时间段都会有卖房的，诚心卖房的，也都会有诚心买房的。那你看我最近呢，就是也会有几个客户在预约我，就是说天气不那么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看房了。对，因为毕竟暑期的时候可能某种工作原因性质吧，他可能也比较弹性一些。在家里有孩子，有时候带上孩子当遛弯了。
0: 所以说对于这个二手房的市场来讲，我们看到成交的确会出现这个淡旺季，这是因为需求的原因导致的哈。但是对于这个想要卖房或者买房的个体来讲，其实是没有这个淡旺季之分的。
1: 是，因为
0: 只要你的需求到这个点上了，或者说你现在诚心要卖，它就可以成交哈。
1: 是，
0: 所以说这个对于手里拿着房子的朋友来讲，或者是想要出售的朋友来讲，也不用太过于担心，就说我的房子要在淡季出售的话，就一定会要降低价格，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
1: 其实也不是，就是卖房子嘛，以前我们老是说家里要沟通好，要有一个合理的定价，要进行一个全网的推广，多渠道的推广，只要这三个方向大家把握好了，其实你什么时候卖房子，我觉得尤其是二手房，它靠的还是缘分。有的时候
0: 是的，
1: 就是我们先要对自己的产品知根知底儿，比方说您的楼层是不是特别好啊，装修是不是特别好啊，或者户型是不是特别好啊，再一个就是您诚心卖，就我觉得诚心卖比什么都强，
0: 都重要。
1: 对，中介他也能感受到，因为现在房源比较多，卖哪个也是卖，就是这个是需要一个长期沟通的，就是也不可避免的，就是有一些中介可能会给房东说我有准客户，想套底价，但是有的时候沟通的多了，或者我们有那种实际见面的机会的时候，房东你也能感受到这个中介他其实是有真客户的，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是双方就应该相互把握，我既不能错过客户，我也不能错过一个诚心卖房子的 业主。
0: 嗯，所以说对于这个想要卖房子的朋友来说哈，我们说就是房子只要符合一个市场的定价，是吧？再加上我诚心卖，多渠道的一个推广，总是能够把这个房子卖出去的哈。
1: 是这样的。
0: 但是我们会发现身边确实存在着这么一部分朋友，他好像总是找不对这个节拍，或者我们说
1: 慢拍
0: 啊，他的这个预期好像总是比当时人们能出的这个价格要高一点，然后就是一点一点往下降，然后你说今年比去年它确实是降了，但是好像还是不太符合这个市场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环境。那面对这样的朋友怎么办呢？
1: 这个事情呢，它会发生在所有的阶段。我们可以把时间拉回到就是三四年前，那就是疫情刚结束那会儿的时候，或者在疫情期间那会儿的市场还是很不错的，人们心里起码是有更强的信心的。你像那个时候拿我自己举例吧，我卖房子，那个时候因为我买了新房了，所以要卖掉老房子。当时我们楼上楼下同户型的，当时他们的报价都比我的报价要高三四十万。那你说我干这个的，我不想把自己的房子多卖一些价格吗？因为当时我是整理了所有的在售房源和成交房源，然后甚至我已经分析到了我卖这个房子大概的一个周期。

0: 我必须要让利出来，我才能把我的房子卖掉，但是现在你回过头来看，我那个房子要远远卖了不止几十万，
1: 就是其实要比他们成交的价格反而是要高一些。
0: 对，你要对你要对自己的这个目的性，还有就是房子有一个明确的认知，就你要是说可卖可不卖，我一直就是建议大家就不要轻易的挂房源，就是很头疼，因为真的有一些中介他会。作为维护人也好啊，作为执行公司的任务也好啊，就是骚扰你，就是不断的探寻你的底价，只是在试探，就是很烦人，然后再一个就是有了客户以后呢，如果说我们没有做好家庭沟通，没有做好一个预期，就很容易错失客户，一旦错失客户以后，再想来第二个客户，有时候真的
1: 就要等好久，
0: 等好久，这个时候就是也会产生家庭矛盾，也会让自己的卖房的这个信心受挫，所以说我还是说建议大家卖房就过好做好这个家庭沟通，做好这个合理的定价，就是把所有的成交和在售的房源都做一个汇总，现在中介这个信息都是透明的，做好了以后就我觉得就不存在说这个房子是多卖还是少卖了，只是说你卖还是不卖。
1: 好，那非常感谢魏东的一个分享哈，时间的关系我们稍微进一小段的广告，那也再次的提示大家，今天呢做客我们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来自魏东城市研究的主理人魏东，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和我们这个省会二手房市场相关的话题。那如果说呢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进行咨询，不管您是进行二手房的出售，进行价格的评估，还是您在买房置换的过程当中遇到问题了，想让我们来帮您出出主意哈，想想方案的，都可以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通过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

0: 好，接下来是好视力为大家送出福利的时刻哈。那最近有很多朋友求助说，一到三伏天啊，不光天气热，眼睛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了。手机电视看了没一会儿就模模糊糊的，在家呢吹会儿风扇也就哗啦啦的流眼泪哈，严重就跟下了雾一样，特别难受。那您赶快来拨打电话400-656-0303。那为了帮助大家早点缓解这个眼睛的问题，好视力呢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的补贴政策，现在拨打电话400-656-0303来购买的都能够领取到河北专属的补贴，直接能够多体验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是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哈，效果确实是不错。它呢额外添加了很多中草药的精华，搭配了独创的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吸收，加快渗透。那贴完的眼睛也是明显的清晰透亮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的都能够领取到河北专属的补贴，直接能够多体验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这还没有完哈，每人还再多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是4重好礼，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哎，老王，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2: 你等一下啊。
1: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2: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3: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4: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5: 啊，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6: 再扔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7: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8: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那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

0: 那今天呢，做客我们有房有价直播间的呢，是来自卫东城市研究的主理人卫东哈，和我们大家共同来关注和这个省会的二手房市场相关的一些话题。那刚刚我们说到了，进入到这个暑期的一个淡季哈，成交的量上来讲，确实能够看得出来，它这个量上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少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是吧？那一般在什么时候，我们这个量又会有一个上涨，有一个变化呢？
1: 你看，我以前我们总是说金三银四，金九银十，确实是这样的。一个是因为天气的原因，现在确实是天气比较热，你看动不动就35度以上，而且天气比较闷热。等到了9月份，然后有的是把孩子送去上学了，他也可能有更多的时间。第二是天气凉快，第三呢就是在这个时间段呢，它可能会有更多的房源爆出来，可能也会有更多的客户去看房。我们说就是有更多的房东，有更多的客户的时候，形成了一个大的市场。但是也有一个问题，就是每年的这个金九银十吧，就是作为买户来讲的话，他其实挑房子也不是说特别的那么容易，不如就是说在暑期的时候先在网上去多看一看，多关注关注，先确定这个自己要买的到底是新房还是二手房，到底要买哪个小区哪个户型。其实我们线上沟通的成本其实是很低的，所以建议大家其实抛开这个淡旺季，就是自己买房或者卖房这个事情吧，多做一些研究，多跟这个中介的相关经纪人做一些数据上的分析，做到知己知彼。
0: 那我们在整个这个暑期哈，这个淡季的过程当中，我们说它也是有成交的。那成交的一般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他们的购房需求又是什么样的呢？
1: 首先肯定是偏紧张的，不然他不会这么热出来看房。紧张也分两个方面，第一，他可能比方今年孩子面临着结婚，或者是工作的变动。或者明年孩子就要上学，他现在其实已经报名结束了，划片已经确定了，就很多是家长他考虑的比较长，就是现在就开始看了，就是不太着急的，一般就是在年底或者过完年也有一波客户。还有一种是什么样的，就是说反过来就是房源稀缺，逼得他不看不行，这个呢就是主要是在新房上。我们前几期节目也聊到过，就是现在的这种新规产品其实是得到了广大购房群体的一个认可啊，无论从户型啊，从公摊呀，从这个小区的整个配置，比如说游泳池、健身房，有很多人虽然说这东西没有用，或者后期维护成本比较高，但它毕竟是开发商花真金白银已经建设出来了。所以很多购房群体就是通过比较二手房和次新房，就会发现这些新房确实是值得买，再加上这些学区啊，而且很多的这些新规的房子都在二环内，单价上虽然比二手房一些项目一些小区高一些，但是我们就是算细账，算这个比方说套内，算这个生活的便利性等等，它其实还能够被人接受。所以才有了就是之前的一些新规产品卖得特别火。我就举一个例子，就是23中这个云岚乐府跟长安朗月，就是很多人就会觉得交房，他不是还有一年多吗？那我等等再买吧。其实我也是这样。

0: 这种想法。反正咱们现在买了也住不上，而且您要贷款的话还要付月供。但是事实是两个楼盘现在基本上清盘了。
1: 哦，嗯，所以说就是还是有不少的人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我们说需要去购置房产。
0: 对，是这样，就是说你有的时候是根据自己的自身需求，你得去提前安排。还有的时候这个房源它确实是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多。现在的小区不像以前，你看以前我住过星河玉城那个小区有3000多户，那个楼盘可能是21栋楼，你想买的房子就是很多，总高33层的，现在基本上就是有14、15层、16、17、18层的，还有的是洋房。一个小区大点的可能500-600户，小点的也就是200-300户，然后还有一些户型可能是不在您的考虑范围之内，所以说能卖的房源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多。
1: 嗯，所以说我们在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淡季上，在这个暑期的一个淡季上，我们依然是可以发现有不少的人他是有这个购房的需求的。那也有不少的人呢，在这样的一个时候他会去想，既然市场成交的量整体偏低，而我又确实在这个时候就是有需求想要去买房，我有没有可能找到一些急于出手，然后找到这种我们说的所谓的捡漏房。
0: 嗯，确实是有，尤其是二手房，就是捡漏的机会特别多。咱们抛开这些什么，法拍房，或者什么债务房，咱不说这些，咱就说这种在系统里边或者在平台上正常出售的这些房子，因为每个房子它虽然是独一的，但是同类型的房子它确实有很多。那现在暑期它属于一个淡季，可能给房东打电话的人也比较少。
1: 嗯，
0: 房东他可能看上了这种新房，这个新房不买就没了。比如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长安朗悦，云南乐府，处在一个收尾阶段，他可能已经定了新房了，那二手房就要急于出手，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如果我们跟他谈，就是竞争对象就少一些嘛，你本来可以谈5-6万的，但这时候我们谈个7-8万、8-9万，也不是没有可能，所以还是要对自己的这个情况有个预期，就是钱有没有到位，我们是否要买，还有这个小区它是否到底儿了，这个也很关键。我再举一个例子，就是因为我的门店是在宅院大街和平路那块儿，就是挨着盛世长安紫荆悦城啊比较近，就是今年我卖过2套紫荆悦城的房子，就是也是家长为了孩子上学
1: 然后买的，
0: 对，他们没有那么卷孩子，因为有时候上小学嘛，就是也没有选择宅影，也没有选择实验，就觉得这个北师大这块也还可以，主要它房子很便宜啊，紫荆悦城现在的单价基本就是9000左右，对吧？你买一个92平的两室的房子，才80多万，还不到90万呢，而且甚至有的时候还能赚一个装修，就这个价格你放在县城里边，有的未必买得到，这个地方还有地铁，那个西边还有医院，对吧？南边距长安万达也很近，它没有任何短板，周边还有公园，包括石冈那边现在弄得也很好，所以说紫荆悦城这个房子它就很便宜，就是我们在大概是3、4、5月份那会儿的时候成交2套，后来你就会发现其实紫荆悦城的房价比那个时候略微上涨，
1: 现在还略微上涨，
0: 对，现在虽然是淡季，但是你看那个成交比当时是上涨的，
1: 这是什么原因呢？
0: 因为那会儿便宜那几套卖完了，着急卖的卖完了，
1: 所以说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哈。
0: 对，就是有的时候可能这个房子需要我们中介就是一波一波的去筛，或者去给房东做心理建设，第二呢，就是说你得去看呀，你作为一个买户，你得去看呀，你想买哪个房子呀？比方说我想买一个16楼跟一个11楼，两房都还可以，但是你看他都还在卖呢，那这个时候我们不着急，没关系，我们可以谈完11楼。再谈16楼，对吧？哪个便宜咱买哪个吧，但是如果说你卖了其中一套，
1: 那就
0: 着急的肯定是你啊。
1: 是，所以说这是我们说到的就是常遇到的一个情况哈，所以说即便是在淡季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个状况，还是这句话，就是市场的淡季和旺季这是体现的整体的一个成交的状况，但是对于想要买房或者卖房的个体来说是不会有这么明显的一个变化的。
0: 对，而且有的时候你得想一件事情，你可以买你可以不买，尤其是像紫荆啊瑞城啊保利啊这样的业主，他们当时买这样的小区，不能说没钱，虽然不是大富大贵吧，最起码是家庭条件还可以的，他们大部分都没有贷款，对吧？他们都没有贷款，而他们房子有的是出租着呢，也有收益， 对吧？你虽然说之前房价是降了，但是已经腰斩了，对吧？还能如何？所以他们也能吃住劲儿。就是我这些这段时间这个有这么很明显的一个感受，就是说你可以买可以不买，房东也可以卖也可以不卖，真的是这样。你有钱你可以买新房去，那你干嘛看这种二手房啊？这不还是因为资金紧张吗？那这种房子就已经极具性价比了，你要是再使劲压房东，除非这个房子是个什么样，顶楼啊、二楼啊，或者户型特别不好的那种非标楼层啊，那你说人家房子楼层也好，装修也好，人家还没有贷款，房价已经跌了一半了，那人家也没有买新房，所以很多房东你得相互理解一下，他也能吃住劲儿，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所需要的就不是说套路了，需要真的是真诚，就是我们用数据跟他说话，你比如说刚卖过房子是什么价格，在售有几套是什么价格，您这个房子我出什么价，我没有出最低，我也没有出最高，对吧？咱们就是一个很公平公正的一个洽谈，这个时候我觉得最能打动房东，其实是有利成交的。
1: 好，时间的关系我们还是稍微进一小段的广告哈。那也再一次的提示大家，今天呢做客我们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来自卫东城市研究的主理人卫东，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呢和我们这个省会的二手房市场相关的一些话题。那如果说呢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不管您是进行二手房的出售，进行价格的评估，还是您在买房置换的过程当中遇到了问题想向我们来进行咨询的，都可以通过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3119610043，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今天的季管用品商城有哪些好物来推荐哈，看看今天的好物推荐官悠然。
2: 明显好转，秋高气爽，非常舒适，不少朋友已经按捺不住了，一有时间就出去玩，对吧？那就算上班没时间，但是你看吧，这晚上大街上遛弯的、散步的、 city walk 的人也明显变多了，所以这个时候一双舒适好看的鞋就显得很重要。阿甘正传不少人都看过，应该也留意到了电影中陪着阿甘跑遍全美的那款鞋，因为它有很多镜头。那今天咱们季广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款好看又不累脚的复古运动鞋，耐克的阿甘鞋。商城的日常售价呢是598元，但是今天直接打五折，到手价只需要299元。男女同款啊，11种颜色可选，尺码齐全。那经典70年代的复古鞋型火了这么多年，它不是没有道理的。所以它到底好在哪儿呢？我给大家总结了这么几个亮点。首先呢，就是泡棉中底自带缓震减震，走路的时候你能感觉有明显的回弹，这样哪怕我们长时间走路或者站立，脚底呢也不会觉得酸。其次呢，它的鞋底是人字纹橡胶大底，防滑抓地力非常的强，下雨天或者走在很滑的路面上啊，也不容易打滑，而且耐磨耐造。再就是设计也很好看，低帮很利落，鞋口呢是软垫填充，不会磨我们的脚踝，鞋型呢还非常的修饰我们的脚。此外有皮质织物多版本可选，透气不闷脚，一年四季都能穿。那不管是日常通勤、出门旅游散步，还是轻度运动，都完全适配啊。喜欢复古风的朋友可以闭眼入，日常售价598元，今天季广优品商城专属福利，大牌直接五折抄底，到手只需要299元。11种颜色可选，像褐色、白棕色、米白棕色，还有红色、蓝色、蓝白色等等，都非常漂亮，大家可以自己去看啊。尺码上的35到45码的脚都能穿，但是需要提醒各位，尺码颜色数量有限，这样的大牌福利真的是可遇不可求，所以感兴趣的一定要抓住这波机会，下手晚了可能就会遇到断码，或者说买不到自己喜欢的颜色，因为它真的非常抢手。那如何购买呢？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4个数字1043，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4: 小羊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6: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至兴农进行时。
7: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6: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

0: 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1: 五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0: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2: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0: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投资政策，买卖困惑，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解答。区域发展，热门项目，您关注的楼盘，我们为您探路。家装潮流，家居信息，您不懂的知识，给您科普。整合一线房产咨询，为您家装出谋划策。就在河北新闻广播。

0: 好的，北京时间呢9:33，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那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同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那今天呢，做客我们有房有家直播间的呢，是来自卫东城市研究的主理人卫东，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啊，和这个二手房市场相关的一些内容。我们继续来请出卫东哈，我们一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朋友的咨询，想问一下卫东，锦城的房子，90平两室两厅，中间楼层，简单装修，能卖到什么价格？
1: 他说的这个锦城，应该就是桥西的天伦锦城吧？
0: 没有具体说啊。
1: 他没有说，
0: 没有具体说啊。
1: 对，
0: 说到锦城的
1: 房子，那我大概就是应该就是天伦锦城。天伦锦城现在，它因为分1期、2期、3期、4期，那边现在有一大街，虽然修通了，路很畅通，而且它还是17中南校区的片区房，
0: 片内是吧？
1: 对，但它那边现在房价确实不高。
0: 这1、2、3、4期的价格有差别吗？
1: 差别不是太大，但除非它，比方说它里边有一些房子，比方说确实是小高层，有存在这样的，可能价格会高一些。但是其他的，如果它不是回迁的正常的商品房的价格，可能就是，9000左右，这样一个价格，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一个朋友的这个咨询，问到了是西苑小区哈。67平的3层两室一厅，想问一下能卖到什么价格？
1: 西苑这边它作为重点学区房，
0: 是的，
1: 之前的价格一直很高，那会儿不都在两万左右嘛，2万多哈、啊。但是现在西苑这边，因为现在孩子其实越来越少了，就很多考虑都是考虑初中的，
0: 是的，就单小学学区的这个价格其实并不是特别坚挺啊。
1: 对，我觉得现在这边房价，后期应该也是一个往下走的一个趋势，但它这楼层还比较好，我觉得价格单价吧，可能在15000-16000吧，
0: 单价在15000-16000，
1: 15000-16000这样一个价格，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还有一个朋友的咨询哈，他说这个明年9月份哈，孩子上小学，说想考虑的是这个两个问题哈，一个问题呢是想让孩子摇号这个43中哈，再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这个老大现在在43上着初中，明年是上初二，就今年已经是上初一了啊，说就是想着在附近找一套房子，可以不用是带学区的，说但是就感觉离得特别近的，孩子上学方便的，好像没有什么特别新的楼盘，有什么推荐的吗？
1: 首先43那个附近它片儿比较小嘛，
0: 是，
1: 而且它的确实小区它又不是公立，

0: 对，
1: 就是我们要参与
0: 摇
1: 号。
0: 摇号，
1: 你像周边买的什么电业宿舍呀、燕岗新村的呀，这种
0: 房龄比较
1: 都是比较老一些的，而且都没有什么电梯房。有电梯房的面积可能又大一些，因为我们老大已经上了初中了，买这种大房子就没有。
0: 所以说他说没有必要非带学区啊，这也是考虑到价格的原因哈。
1: 对，这个时候看选择，比方说维多利亚的房子，其实现在挑一挑应该也能挑出便宜的来。
0: 但是距离上还是有一定的距离，
1: 有一点远是吧，
0: 距离
1: 有点远的话，那附近还确实没有，你像家乐园什么的，这些虽然离得近，可能就是500米800米这样的，确实没有特别新的。你看再往东边走，就是那个世纪公园那边，
0: 对，
1: 好像也没有什么
0: 特别
1: 好
0: 的
1: 房子
0: 哈。
1: 对，
0: 所以说这一块可能现在它确实是，你要说想找到这种孩子自己能上下学的这种距离的特别新的房源，好像确实是稀缺的这边。
1: 再一个，明年孩子老二上小学，他即使再近，我觉得你也是要需要接送的。我觉得我们可以下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加上微信呀、或者电话，我再跟他具体去找，
0: 详细的沟通一下哈，看看这个需求哈。
1: 对，我把片儿稍微放大一点。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还有一个朋友问到，他是这个荣盛阿尔卡迪亚的房子哈，120平吧，将近120平，三室两厅，没有说楼层啊，然后想问一下，是现在能卖到什么价格？他说还带一个车位。
1: 首先那个阿尔卡迪亚车位不值钱。
0: 哦，是啊。
1: 对，阿尔卡迪亚车位就是最便宜的可能就是4-5万一个。
0: 哦。
1: 贵点的也就是7-8万。
0: 那在这种状况下，是不是这个比如说我房子的价格比较那个什么，我就房子价格不能谈了，我把车位送了。
1: 对，可以这样，因为我们的车位是可以单卖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如果说你觉得这个车位卖太便宜了，其实我们可以不卖，出租出去
0: 也
1: 可以，一个月租个200-300，它最起码是一个比存银行强太多了，这收益率其实是很高的。再说咱们这个房子吧，你是120平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您应该是那个就是偏中门那个户型，应该不是偏门，就是户型虽然说比较方正，但是不是特别通透，然后阿尔卡迪亚现在呢，虽然说作为双学区，但是周边的那个新房，吃了这边很多的客户，现在这个价格呢，我只能大概的跟您说一下，可能就是在13000上下吧，
0: 13000上下，
1: 然后再看具体楼层和装修，
0: 好，那刚刚你说到这个阿尔卡迪亚这边这个车位的价格并不高哈，那就如果说。我把这个房子卖了，然后我单独去卖车位的话，会不会也不是特别好卖呢？
1: 确实是，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要在自己卖车位，就是在群里边业主群，
0: 看看有没有这个已经入住就在这儿住着的这些业主有没有相关需求，是吧？
1: 对，也不是那么好卖，因为那边阿尔卡迪亚车位比较多，地下应该是负三层，它是远远富裕的。
0: 所以说这个车位的价格并不高哈。
1: 对，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一个朋友问到的国际城1期的房子，在4层，117平，2室1厅，然后他说是近2年哈，花了100多万装修的，说但是现在呢，这个孩子要出国了，出国定居了，所以说没有这个居住的需求了，想问一下能卖到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国际城这个，我前两天刚跟一个邻居聊这个事儿，他说其实我们抛开点学区啊，因为那儿是国际城小学，
0: 对，
1: 就属于是稍微
0: 一般
1: 小学嘛，就抛开这些东西各方面因素，其实房子还是很不错的，
0: 住起来很舒适啊，周边的配套
1: 又有公园，然后交通也方便，
0: 是的，
1: 然后又是也算是宜华区的。算是也核心一个区位了吧。其实这个房子我觉得还是很好的，但是我们也要看清我们这个房子的问题。就是房龄老一些。第二呢是您面积太大了，对吧？即使我们单价比较低，它总的套值也比较高，因为我们要知道，现在整个石家庄二手房里边一半的人，他们是买的100万以内的房子。
0: 这么高的占比，
1: 对，一半以内就是这种纯刚需的，就即使是改善的人群，他们的这个全款的这个也就是才180到234，这么一个区间，他们就可以已经买到市场上很好的房子，比较保利的呀、城投的呀、绿城的这些房子，买一个40的120多平的，也够了。所以我们你看170多平，我即使啊，咱这么算吧，我即使给你，咱先把你的装修先抛开啊，你的房子比如说是12000一平，你乘以个170平，这就已经200万了，所以您的装修。

0: 装修的价值能够有所体现的啊。我们就说如果说一个这个房子在进行出售的时候，它的装修都特别好啊，用东西也特别好，人家电器什么也都全特别好，不需要再动了，那就一般来说作为这个买方来讲，他愿意在这个事情上支出大概多少的这个比例啊？
1: 我们就说很客观的，我们不说那种就我要捡漏，对吧，还有如何如何的，就是一般你装特别好这种的，大家其实都能看得出来，
0: 是
1: 啊，不是说您收装的好，是确实能看得出来。比如说举个小例子，地面它属于大理石，咱就不说了，比如它属于那种就是拼花的，或者
0: 大砖连纹
1: 那种大砖连纹的，就是一看就是不是打乱的，这个砖你不是说淘的，确实是正品货，而且是当时的一种行货，能看得出来。还有一些细节上，比如说您的卫生间，卫浴用的什么的，你不能说我装的特别好，花100多万，然后我卫浴用了一个
0: 不知道
1: 二线不知道的牌子，最起码你应该是偷偷科勒、汉斯格雅、多拉维特，就是这种牌子的，大家一目就可以看得出来。那既然你买的是这种高档货，你肯定有发票，
0: 是、
1: 所以说我就建议你把你当年就是装修的时候，你不管是硬装还是软装，列一个明细、因为我卖过很多这种的房子，就是我当时跟房东说了，你把明细列出来，我拿着这个东西去跟客户说去，我只是说你花100多万花哪儿了咱也不知道，对吧，你把它列出来，我买这套比方说花洒就花，当时花了比方说8000，现在就算不值钱也值个3000-4000块钱，对吧，你懒得把它列得很清楚，基本上就是你花了100万，我觉得折个40万，是没有问题的，
0: 所以说当我们有这样的房子想要进行这个出售的时候，它其实也是有一些技巧的，
1: 是这样的，
0: 很多人他其实在买房的时候，如果真的你装的不错，那我其实是省了大事的，作为这个买方来讲，对吧，
1: 对，
0: 我省了时间而且也省了这个精力，我直接就能入住，但是最主要的就是不能你说它是多少就是多少，你可让我真正的看到这个付出，
1: 尤其是可以跟那种就是经常卖这种稍微偏高端一点的，而且我插个东西啊，就是插一句，就我除了卖房子，其实我爱人他属于一个独立设计师
0: 啊、
1: 因为我们干房产这么多年了，就是我经常有时候带着他去参观样板间啊什么的，就是没有吃过猪肉见过猪跑，所以说我们看的很多很多样板间，包括就是参与了很多很多设计，虽然我们不专门搞这个，这个是我卖房的一个售后，就是谁买了房子我可以帮他出图纸，出这个装修设计，
0: 哦，一条龙服务，
1: 对，我们不参与后边的这个装修，我们只是提供方案，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就是确实有一帮这样的人，他除了卖房子他有自己的一个兴趣爱好，你比方说我也喜欢研究装修，包括我的店装的就很有特色，这样的话你找一个这样的经纪人，让他们多去看一看，哎，你看完了以后，比方说卫东觉得值40万，你再找个小李说值35万，所以这样的话您大概心里就有一个标尺了，就是这个装修肯定不是白送的，如果白送的话，我可以这样说，你把灯都可以摘走，对吧，你把窗帘灯洁具都可以搬走，因为我卖的是房子嘛，对吧，你觉得不值钱那我就不卖了，更何况那些什么大件沙发，就是那些餐桌，有的还比方说你是实木的或者红木的很值钱的，或者那种名牌的，我们没有必要非得带着这个东西卖，就是我们卖那就得给它一个合理的定价，是确实有技巧，
0: 好，时间的关系还是稍微进一小段广告哈，那也再次的提示大家，今天呢做客我们有房有家直播间呢是来自卫东城市研究的主理人卫东，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的呢是和省会的二手房市场相关的一些话题，那如果说您有相关问题想进行咨询，依然是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
2: 下面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专门开通了河北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

0: 儿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十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就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整合一线资讯，掌握楼市风向，聚焦家装热点，买房安家，听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好的，北京时间呢9:50，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那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好，那今天做客我们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来自卫东城市研究的主理人卫东啊，和我们大家共同来关注和审慧二手房市场相关的一些话题。我们继续来请出卫东哈，卫东，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有个朋友问到金玉兰湾的房子，138平，3室2厅，14层，想问一下能卖到一个什么价格？
1: 金玉兰湾，14平，
0: 14层，
1: 14层，
0: 138平，
1: 金玉兰湾这个位置还是挺好的，
0: 是
1: 紧邻着淮安路嘛，
0: 盘古这边，
1: 盘古这边，对，但是这边就是学区，尤其是小学，它一般，
0: 小学是哪儿啊？
1: 小学是大马吗？还是反正就是是哪儿？反正因为我当时我是看过这边的房子，因为整个就是44这边的房价吧，都不是特别高，然后有几个可能
0: 片儿也比较大，
1: 然后44呢，虽然说。我个人认为啊，虽然说不如说40、43那样，但是
0: 其实成绩还是
1: 很好的，对，有很多就是考特别好，
0: 对，
1: 而且分配生政策也能利用得上，然后这个地方，它主要是小学，我记得忘了是哪个小学了，它肯定不是那个
0: 最一线的这些，
1: 一线那几个，所以它价格上稍微偏低一些，就是您这个115平，大概的市场价应该是在11100。
0: 11000左右哈，
1: 对这个房价，
0: 哎，那是不是我们也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如果大家对这个学区没有一个特别高的要求，就是我初中上一个差不多的，那像这样的房子，其实性价比就很高。
1: 对，刚才您他说的是115平，对吧？115平乘以，比方说11000左右吧，大概房就是120多万。120多万买一个3室，
0: 还是
1: 守着淮安路还，
0: 位置也好，
1: 位置也好，
0: 生活也方便。
1: 其实。我觉得完全可以，因为你要是买那种新规的房子，起步的话最少得160-170万，
0: 是，
1: 最少。
0: 好，那今天呢，我们和卫东共同来关注了省会的这个二手房市场哈，我们也说到了很多这个帮助大家卖房的一些方法。那最后的这一点时间，卫东能不能也做一个总结，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些。小的妙招也好，或者我们说这个平时工作当中你的这个经验也好，就如果我作为业主来讲，真的诚心的想出售自己的房子，怎么能够让自己的房子更好的成交，或者说以一个更加满意的心理价格成交？
1: 可以，就是作为房东卖房，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很难，真的比买房还要难，这个是跟现在的市场有关系的，我也自己也卖房的时候也很苦恼，也想了很多办法，就是首先得家庭得统一，我们既然考虑卖，就不能退缩，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定价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结合成交数据和在售数据，用数据说话，这样的话就不会定高或定低，第三呢，就是一定要找一个特别靠谱的帮手，其实现在中介，以前老说中介就是如何如何，因为现在中介就是很透明，其实就是干这么多年，就是我想说一句话，中介这个行业无论如何再说，它是市场包括政府监管最严最严的一个行业，可以这么说，
0: 现在很正规了，
1: 真的，就是你比方说我们吧，都有全国经纪人资格证，对吧，我们有营业执照，我们有机关备案证明，然后各个组织部门没准还去我们那儿还检查什么的，因为当它这个东西它毕竟是支柱产业嘛，所以说你就找一个有全国经纪人资格证的，然后干了很多年的，然后通过跟他聊天发现这个人思想三观也比较正的，对吧，你就把他作为一个好朋友，对吧，去跟他去把这个事情
0: 详细的聊一聊
1: 、就是你为什么要卖，为什么着急卖，或者是什么情况跟他都说明，我觉得你只要把敞开心扉，我觉得在卖房这件事情上，他毕竟是专业的，他绝对可以帮到你，尤其是做的时间长了，你比方拿我来说吧， 我觉得我已经心如止水了。就是现在你多一个客户少一个客户，对我来说已经不影响了。就多卖一套少卖一套也没有什么影响了。像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就是说，你既然能找到我，就是说大家就是可以先交一个朋友，然后再通过聊天相互有一个彼此的了解，然后这个时候他就可以调动他的关系，去帮你卖房子，是这样的。因为你只是把房子登记上，没有深聊，他只是我们系统里边6-7万套房源之一，对吧？他今天可能有3分钟热劲儿，推一推，过两天你就忘了，
0: 是
1: 这样的。
0: 好，多沟通是吧？多曝光，然后要说实话哈，要交底儿。
1: 对，然后还有最最最重要一点，就是说不要只在某一个平台上登记这个房子，也不要相信说我的平台厉害，我销售能力强，我就能卖这个房子，我就能卖高价。你得相信客户在谁手里边，谁才有发言权。所以说什么小中介、大中介。他有经纪人资格证，他干的时间长，他三观正，他说话靠谱，就可以了。
0: 好，那节目的最后，魏东也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如果大家要是在节目之后想联系到你，也方便大家找到你。
1: 行，可以，我的电话是13315113600，同微信，也欢迎大家来我店里边喝茶聊天。
0: 13315113600，13315113600。好，那今天上午的有房有家节目就是这些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和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1: 拜拜。

0: 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北京时间十点整，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5: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5: 必须有，现在济广优品商场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5: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状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济广优品商城限时折扣，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

0: 统1043即可下单。
1: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2: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3: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1: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4: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5: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4: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5: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4: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5: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4: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5: 热线永远在线。
4: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5: 阳光热线。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健。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每天的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至11点钟，期待您的收听参与。今天的特别策划阳光下的红十字，我们把目光投向邢台。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有邢台市信都区人民医院的许真成、张昭元兄弟，也有多年坚持无偿献血带动家人和乡亲参与公益的张爱敏，一个以专业守护生命安全，一个以志愿服务连接群众。那让我们首先认识两位来自邢台市信都区人民医院的嘉宾。哥哥许真成是医院医务科科长、法务部主任，也是医院红十字三救三献宣讲团团长。弟弟张昭元是医院红十字会副会长、信都区红十字志愿服务总队队长。兄弟二人岗位不同、分工不同，却在同一条红十字公益道路上并肩前行。许科长、张队长，欢迎二位来到阳光热线。那我们先从哥哥开始给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许科长。
7: 哎，这个张老师您好啊，我是各位观众这个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信都区人民医院的这个许真成。
6: 嗯，张队长。
8: 主持人您好，我是来自邢台市信都区人民医院张昭元，很荣幸参加咱们的节目。
6: 嗯，那你看大家伙相信也感受到了哈，两位虽然随父母分姓哈，但是一见面哎，说起话来大家一定能感受到这是一对亲兄弟哈。那首先能不能先请大哥许科长介绍一下，你们两位从小分别是什么性格？谁更沉稳，或者说谁更活泼一点，决定了咱们现在的这样不同的岗位啊，或者不同的分工呢？许科长。
7: 哈、啊、哈，好的，这个张健老师，很荣幸啊，今天又参加到咱们这么 就是我也是期盼已久一个这个节目，能够来跟大家聊聊天儿。我们的打小的兄弟两个人性格呢，还是有一些这个小区别的。我相对来可能，咱们老话说的相对闷一点。
9: 嗯。
7: 啊，平时呢就是做咱们院内的一些工作。
9: 嗯。
7: 弟弟比较优秀啊，这个比较优秀，因为他这个在外工作包括公益这块儿，都做得特别好，而且确实是这个到咱们这个实际的基层，开展工作比较多。
9: 嗯。
7: 说到他呢，我也挺骄傲的。然后今天能到这儿，一块儿参加这个节目，又跟张健老师一块儿对话，跟这么多的这个广大听友们，一块儿咱们把这个红十字会的一些事情聊一聊，我觉得挺好。
9: 嗯。
7: 就这样。
9: 嗯，那我们现在再把这个目光给到张队长哈。刚才哥哥也提到您，经常去参加一线的一些工作啊，投身公益的过程当中。那请问，张队长，您二位是谁先投身公益的？或者说哥哥给过您怎样的影响？有没有一句提醒啊，或者一件他做过的事儿，让您至今印象深刻呢？张队长，
8: 这个确实是有的。因为我哥哥这个参加工作肯定是要比我早，我是2010年刚参加的这个工作，那会儿刚出这个学校大门，因为是医学生，这个一腔热血，就单纯的只是想把自己掌握的这个专业知识，在工作之余，多做公益，可能也是这个出身于基层，从山里走出来的孩子，然后就空有一腔热血。但是跟我哥哥把这个思路交流之后，因为他是在临床工作很多年，经验比较丰富的，当时是建丰的一个大夫，然后我哥哥说做事儿啊，光有热心不行，很多事儿想干，还同时要把它做得规范，就是他很多事儿上其实是经验非常丰富，做事儿也非常成熟。他常给我说的一句话，就是我记得就是他说的，就是做公益不是凭着一腔热情去瞎忙活，好心更需要办好事儿，就是既要俯下身子贴近群众百姓，更要守住专业和规矩的底线，因为医疗这个行业它比较特殊。
9: 是的。
8: 说个最简单的例子，这个出去做义诊前提要报备，要在卫生行政部门进行备案，这个都是我哥哥这个给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么一个我深记到现在的一段话吧。
9: 那其实就像张队长刚刚说的哈，就是首先一定是一个共同的家风和热血吧，包括这样的一个医者仁心，让您二位走到了红十字公益这条道路上。但同时刚才张队长也强调到了，热心要想真正的变成帮助群众的能力，它一定是需要专业支撑和组织保障的。那接下来我们就先从哥哥许真成所负责的这个工作说起哈。许科长，您从临床医生走到医务管理，包括医疗法务岗位哈，现在又担任咱们医院的红十字三救三线的宣讲团团长，那这几种身份在您看来最核心的一个共同点是什么呢？徐科长。
7: 那是这样，就是其实不管是从事医疗也好，还是咱从事这个红十字也好，它有个共同点，就是这个公益性。这公益性是咱们最首要的，也是现在就是我们努力在做的一个东西。现在就是我们主要是这个针对医疗这个救护培训这块，我们现在是作为一个重点。因为你像去做其他事情，可能说要牵扯的这个力量也好，或者说这个事情也好，因素会比较多。但是这个就是我们力所能及的吧，最有效的就是去开展这种这个一个是三救三线这个主题宣讲，再一个就是关于这个应急救护的这种培训。这个呢，就是说能让老百姓切实的学到一些东西，而且就是这个东西本身它是个公益性质，大家容易接受，而且就是在日常生活中，说的比较大一点，就是个救人命的东西，是吧？
9: 对，
7: 尤其现在这两年这个频发的一些这个新闻事件，我们都可以关注到，有很多可惜的事儿。其实就是通过我们这种这个不停的这种广范围的这种就是多轮次的这种这个去讲课，或者是受教，那么我们觉得在我们这个实际培训啊，或者说这个讲课过程中呢，我们能明显感觉到咱们老百姓对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视的，而且是很愿意学的。在这个考核也好，或者是我们这个做了这么多年那个这种公益活动以后，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是觉得说真的是给这个老百姓带来了一些
9: 实实在在的
7: 切实的啊，帮助人们预防这些这个身边的这种紧急事件的，这是我觉得就最有感的一件事情啊。当然就是说我们开展其他活动也很多， 也希望就是说。

0: 可能我们也是，就是对这个事儿不能说，就是不能说有瘾吧，反正是就是一听到有这个，就迫不及待的光想去把这个事儿跟着红会一块儿把它开展下去。
1: 嗯，
0: 因为在院方的话，就是因为有医院这个架构在这儿，所以做事儿可能是，赵源说的，就是我确实稍微小心一点，因为这个希望长久，那就没有办法，是吧？你肯定是要合理合规。
1: 是的。
0: 这个合理合规这个基础上，我们就说，再带着大家讲，因为既然大家相信你，那么肯定我们要自己把这个，立住了，立住以后，然后再，力所能及的吧，就说济南筹办的一些事情也解决。最主要的是把这个，工作一直持续下去。希望就说通过每个人嘛，就不光是我们，是吧？我们这个工作人员很多。都在做这件事情，就
1: 是的，
0: 可能今天我们是比较幸运啊，就是来到这儿就跟大家一块见个面，也希望就是通过这次访谈以后能够把这个信息带出去，能够把这种公益做得更让更多人知道，也希望把这个事情就是让它蓬勃发展起来。
1: 是的，这也是我们这次特别策划的一个初心吧。对，就是让更多像您和这个弟弟二位这样的一些事迹呢，能让更多人所知，哎，所参与进来。那其实刚刚通过这个哥哥讲的这些分享的这些内容当中，我们能真正能感受到满满的幸福感和获得感。那接下来能再请许科长给大家伙再讲讲，您现在所从事的工作的一些重点，对吧？比如说培训重点在哪儿啊？培训内容在哪儿啊？许科长给大家伙讲讲。
0: 行，那我就简单给大家聊聊，就是，在院方呢，就是说这个相对来说，他工作比较复杂一点，主要是这个医疗质量啊，包括是一些这个纠纷，还有资质授权。我主要是做这个的，相对偏这个，跟大家便于理解的话，就是偏法务一点。那么对外的话，就是咱们参加这个，红会的这些活动，主要是这个应急救护这块。
1: 应急救护啊。
0: 对应急救护的培训，应急救的培训这一块，就是说这个公益演讲，包括这个参加一些这个评判的或评委的工作，咱们那个讲课呢，主要还是这个应急救护里边的心肺复苏，包括艾普克还有这个一些这个 AED 的使用，主要以这个为准，就这个内这一类内容比较多一点，
1: 像您刚才，您继续，哎，徐科长。
0: 对，就主要就是这些内容。
1: 您刚才其实提到一个词儿，我单独注意到了哈，就是您好像刚才说到了，不仅仅参加培训，还会有时候接触到一些评委工作。这个评委，您会就咱们的这个公益培训，或者说还会参加到这样的一个考核机制吗？就是您是怎么考虑到把这个志愿服务，不仅仅要让它变得越来越规范，越来越利于管理，然后呢，同时又融入这样的一个考核机制，这是出于什么呢？
0: 对，因为咱这个红会啊，它就是涉及到的这个行业，有一些救援队啊，或者一些这个重大节日的这个，就是保障参与。那么在这些参与之前呢，一般咱们的队员都要经过这个专业的培训考核通过以后呢，才能够就是，所谓的这种参加这个岗位。那么在这种这个环节里边呢，我们可能会选一些就是相对来说可能是就类似于我们这样的这个。参加这个时间比较长的人，有一定资质的人，作为一个把关，希望在这个，因为一个是这个日常的这种一个培训，还有一些这个重大活动啊，或者说咱们就是为了保障大家安全，我们定期的或者说是遇到一些某些特殊这个大型活动的时候呢，我们就把这些这个工作也要提前做一下，就保证咱们能够上岗的人就最大程度保护这个群众的生命安全吧。另外呢，也有就是说属于这种拔尖性的，因为都在推这个事儿嘛，就希望就有人做得更好一点，会举办一些小型比赛的时候，那么我们也会参加到这个里边进行一些这个评比。那这个也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事儿也能凸显出来，咱们红会这两年这个发展啊，就是确实把这个事儿啊，就做的是比较全，然后也做得比较成功。就这么个情况。
1: 明白了，就听您的介绍完之后，其实就能发现，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做公益也好，或者发善心也好，有时候光有一腔热血它不够，是吧？它还得足够的专业，足够的清晰的认识，才能说更好的去帮助到大家。 是吧？
0: 是，
1: 徐会长。哎，刚刚您也给大家伙讲了很多咱们的一些培训内容了哈，相信您也非常非常的经验老道了，可以说是。那今天能不能趁这个咱们这个上节目这样的一个机会，哎，给现在正在收听咱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现场来上一堂您这个非常生动的。

0: 一个比如说心肺复苏啊，或者 AED 使用的，或者三线知识这样的一堂这个小讲堂，那么给大家伙简单的讲两句。这时候得称您一句徐老师了，是吗？
1: 不敢，可以，就是现在是这样，就是简单来说的话，关于这个心肺复苏这块，我总结一下这两年，就是几个知识点吧，因为这个时间肯定是不足以去把这个课程完全展示给大家的。那么在这儿呢，我希望就是大家对几个点就有一个咱们有一个新的认识。关于这个遇到心肺复苏的患者呢，首先我们是要记住一点，我们要有首先改正一个理念。就是不要老想着说我去上来就是咱们电视上看的一样，我直接去按压去，因为一个人的力量呢它是有限的，所以说我们当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你首先你要记住要向他人求救，因为这个环境呢，不一定是你能处理的，所以我们要记得去拨打这个120，能够让他这个人呢，就因为怎么才能让这个被施救的这个人，尽快的得到最大的康复呢？这是个社会问题，所以说让他最好的接受这种高级治疗是我们一个需要改正理念。说先打120以后，然后在这个基础下我们紧急对他施救的时候呢，需要注意几个我总结，就是我日常说的有两个点。第一个呢是我们要知道有一个时间叫黄金4分钟，那么也就是说这个人从发生这个意外以后，他到这个大脑脑细胞呢和以后这种不可逆损伤呢，这个时间段是4分钟，所以我们要抓紧这个时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点呢，就是我们在日常授课的时候呢，可能会遇到很多这个不同程度的学员，在这个教学过程中呢，我给大家讲一讲，就是说你如果能够规范的按照我们的这个教学进行心肺复苏和人工口对口的这种吹气，那么是最好的。如果说你不能够当时慌乱了或者出现情况了，那么你要记住第二点，就是心脏按压这个动作，胸外按压啊，要优于其他的这些操作。在这种基础上呢，然后我们再进行这个呼救。AED 的使用呢，在这儿可能就说这个时间肯定是不太够的。就希望大家就通过这么几分钟了解一个这个规范的概念，再一个对这两点有一个了解。
0: 对，首先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哈，先入了门，对吧？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后续可能就需要我们大家伙自己，对吧，主动的也好，去参与到这些器械啊，这些应急救护的一些方法的一些认识和了解了，是吧，徐科长？
1: 对对，是的是的。然后会一直在做这工作，我相信不久将来可能也就有些听众会接到这样的这个公益性培训。
0: 是的。好，那再次谢谢徐科长哈。通过这个徐科长的分享，我们能感受得到，就是专业培训呢，它其实会让更多的人具备这样一种守护生命的能力。规范机制呢，也让一次次的这个善意呢，能走得更稳，走得更远。那当然，这些能力最终一定是要走出医院，抵达到乡村，抵达到社区、校园和我们群众身边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张队长来给大家伙讲一讲他的故事。张队长，您从2010年，刚才您也提到了哈，从2010年参加工作哈，就开始长期参与这样的公益服务了。那您第一次真正走进基层，面对群众需求的时候，是怎样的一次经历呢？能不能给我们回忆一下，带到那个时候？
2: 刚参加工作没多久，也是跟着医院的这个党建这儿有这个。送医下乡去山区里边做活动志愿服务的这么一个经历。那时候我以为志愿服务啊就是给群众量量血压测测血糖，然后这个做个检查就完事儿了。但是就是随着逐渐更多的次的跟咱们红会去做更多的这个活动，这个不仅仅是下这个山村吧，村庄、社区、敬老院啊，尤其是走到这个我们邢台市新都区这个大山深处一些位置比较偏僻的一些村庄，才发现现实其实比想象中要复杂。尤其我们西部山区这个留守老人，年纪大的这个老人比较多，更多的这种像腿脚不方便啊，这种出不了远门的这种老人比较多。更多的这个还有一些老年人，他这个高血压的常年用药上。不太理想，那可能是吃一顿忘一顿。还有这个老人就是有了严重的骨质疏松，但他就是说因为这个医疗资源还是相对说不是特别的这个方便，他行动也不方便，所以他可能有的就放弃了，就在山上可能会看到有这样的佝偻着背，然后这个双腿弯曲的这种老人啊，他们以种种原因吧，

0: 可能有经济原因，可能有思想上的这个一种这个
1: 误会
0: 重视是吧？
1: 不重视，对，
0: 对，嗯，所以就是其中就是我也发现，就是有一位老大娘，她就是这种，骨质疏松，还有这血压都特别，骨质疏松非常严重，血压也非常高。我们也是及时劝她抓紧到这个镇上的卫生院进一步检查。当然现在这个情况已经有所改善，现在都有家庭行为医生了，是吧？但当时这个情况就是她一直就是直接就是说家里条件不好，说你能扛她就扛扛了。就是我那时感觉当时给我触动挺深的。这个事儿大概有十年了。当时他确实就是，就我用我们山里的话说啊，就是我就想硬拼着，啊，就
1: 硬
0: 着，
1: 硬扛着是吧？嗯，
0: 啊，就扛着，对，硬扛着，
1: 嗯，
0: 就是啊，所以就是说，我这个我就觉得我的做的公益有了意义。我们带领我们的团队，我们把我们医院的立足岗位，把我们单位医院的这个骨科的专家、康复的专家，包括我们这个内科的专家带过去。进行一个指导也好，一个这个送医上门也好，一个服务也好，我就觉得，我们做志愿服务，不仅仅是要一个数据，更是要真正了解群众，真实的这个难处，不是说简单的做一场活动，这也是加入红十字会之后的这个真实的收获的地方，能在活动中，看见人，读懂群众的这个现实困境。我也确实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确定，一直要把公益做下去，不能只做在表面，不要只要这个一个照片一个报道，要真正的走到群众需要的地方。主城区可能相对来说这个交通便利，山区可能确实有一些这个残疾啊，行动不便的，还有一些思想上比较保守的，他很多并不是说咱们家庭医生或者咱的这个工位政策做的不到位，很到位，但是有些人他思想他就有点讳疾忌医，或者是有点这个迷信偏方什么的，是吧？因为现在互联网也比较相对来说信息比较杂，他可能好，所以说我们要结合我们现在的重点，就是往更偏僻的、更这个山上的这个像敬老院啊，偏远山村啊，就真正的把这个红十字的救助政策也好，把红十字的这个各项好的政策也好，送到群众家门口去，就是所以这十几年跑下来，搞的活动是非常多，几千场次，但是我觉得不是以数据来说，就是觉得其实就是回头来看，一步一步，每一次都挺感动的，就是每进一个村都有自己服务过的这个老乡儿，我是这样想的啊，就是一步步走出来，觉得很有收获，觉得有一些成就感吧，就觉得自己值。
1: 对，谢谢张队长哈，刚才给我们讲了非常详实的这样的一些印象深刻的经历，真的就是我也能亲身感受到，就是正是因为有您这样的人，哎，一直在努力或者说辛勤的这样的努力着哈，才能让咱们红十字这样公益的这一份精神的大旗吧，高擎在这个偏远的山区啊，这个高擎在每一处这个角落里哈。那其实根据材料记载哈，就是张队长您据说是在2022年的时候帮助了一名困难患者，而且是当时您主动的帮其解决了一个燃眉之急。那您能不能给大家伙讲讲您当时是出于什么考虑，哎，决定这个去用自己的能力去帮助他，在这个保护咱们患者隐私的这个前提下，能不能给大家伙分享一下？
0: 因为那个患者他年龄比较大，他也是我们的一个老乡吧，他为什么来找我呢？一是因为咱这个回家乡比较多，跟群众联系的比较多，再一个他可能从乡亲那儿打探到我们这是区级人民医院，这个相对来说医疗技术更重要的就是报销的比例也比较高。他是这种情况下打听到我这儿，找到我这儿了。找到我这儿之后，我把这个那个大爷的情况一了解，哎呀，他其实就是那个非常困难。他们两口子本身就没有稳定的工作，而且还是重组的家庭，然后这个身体非常不好。他不光是一种病，他当时查出来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疾病。他查出来这个疾病之后，也是四处求医啊，什么偏方什么小地方都去过，然后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到了这儿之后我看到人家的情况，他其实当时来的时候挺绝望的，就是想治，但是四处奔波已经钱花的基本上没有，就身上就是200块钱，说难听话200块钱可能都拿不出来，心态的我觉得他们都已经垮了，但是又不想放弃，所以我就直接替他们拿定主意，我就说 我直接带了这两个乡亲，就是找到我们医院内科最权威的一个专家，直接劝他们住院吧，做一个正规的治疗，不要再东奔西走了，到咱那儿最起码一个基础的常规的正规的一个治疗。然后我当时那个大娘呢，我看来是挺迷茫，愁的就是语无伦次的那种，那种，哎呀，感觉就这真的是人家那个眼泪，就眼里含着泪啊。就是，然后我那个大爷，也是我看非常消极，因为人得了绝症这种状态，我在院见的这种医者的这种本心吧，就告诉我，我觉得这个事我必须得管，无论从哪个，无论是从老乡这个情分上，还是说我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人家找到我了，不管是从谁那儿打听到我，人家对我一种信任，对我一份这个期许，所以我直接就是先帮人家垫付了一部分的费用。其实是后边就把这个治疗就先让他往下走，然后这个情况知道之后，我就给他们村里边这个村支书也联系了，然后把这个咱们红会的这个人道救助政策，这个都有，咱们这个每年区里边是吧，包括乡镇街道人家都有自己的这个救助政策，包括给村支书联系之后，一是给他把及时政策告知，做了这个心灵上的一个安抚；二是在咱医院，因为咱是区级人民医院，面对这种困难群众，咱们也有一个政策，就是先诊疗后付费。我们没事老乡你来了，一是就是咱给他相对来说垫付了一部分，再一个就把这好多政策告知人家说您先治病，让人家把这个一负担先放下。然后村里边村支书啊也是发动广大这个红十字志愿者以及这个村民的力量啊，乡里乡亲来啊，这个给人家捐个款。当然这个在村群里面是应该都有记录啊，就实打实的，就是谁看到了谁也会帮助这么一家庭的，就当时帮助这个大爷度过了当时那个难关。其实这个事儿也是提醒我，就是做公益啊，一个人的力量远远不够，所以我们必须更得把这红十字的这个救助政策、社会资源、这个志愿力量这个融合起来，才能帮助更多类似的困难家庭。这件事只是很平凡的一件事，也不值得去过多的去渲染，就是一个我的一个感触啊。出于对隐私保护，我可能对这个我这个乡亲的这个什么没有说的那么详细啊，就是确实是这个情况，因为人家找到咱了，相信咱，而且遇到这么大难处，我觉得谁都会帮一下的。
1: 是的，
0: 是的。
1: 那刚刚张队长给我们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哈、讲述了这样一场由个人初心开始的这么一场救助活动哈，但是呢最终呢又借助咱们医院红十字会、属地红十字会，包括社会各界的爱心力量，最终使这个救助变得更加规范、持续和精准，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哈。那其实通过哥俩的这样的一个分享哈，我们也能感受得到，就是一个在前端发现需求，一个在后端提供专业的和机制的这样的一些支持，那一个呢在把服务送到群众身边，一个让服务变得更加规范和可靠。那兄弟协作的背后啊，那其实也就是咱们医疗机构红十字基层组织发挥作用的这样的一个缩影。那接下来呢，能不能再请两位给大家伙讲一讲您二位比如说在合作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比如说意见不同的时候吗？
0: 这个还是比较少，因为我觉得我们更多的是一种互补和搭配
1: 啊、
0: 因为我其实这个相对来说下乡走访或者调研比较多，即使咱们红十字会的这个志愿者也是咱们区政协委员、市青年委员，所以说很多工作需要去基层去，我们更多的就是说。在我充分的这个下乡走访调研之后，比如说我觉得我们更多是一种互补的关系。咱举个比方，比如说前期我这个比如说我们要去这个宋家庄镇，打个比方，先去宋家庄镇去某村去走访，我们会提前去摸清村里边这个留守老人的情况啊，还有一个是季节的情况是吧，比如说秋冬季节哪些疾病高发，还有这个村里留守老人的情况，有的可能是关节病类风湿关节炎的，有的可能是这个 慢性病啊，高血压、糖尿病等度，我们就会针对性的然后准备好这个，一是把咱们这个三线三队的知识、包邮的宣传册这些准备好，然后考虑到这个群众出行的不方便，我把这些收集情况、收集的完了这个情况之后啊，跟这个我哥这儿做一个沟通，然后他再会选择一个乡亲们方便的时间。比如说乡亲们可能一是天气等等，还有我们要跟村医进行一个沟通，然后沟通好之后，他就会从这个专业角度把关，确定这个培训的内容。说实话，山区的场地没有那么高大上，山上呢可能不配备这个高端的这个 LED 的这个屏幕啊，或者是扬声器啊，所以有的时候我跟去了就拿个大喇叭跟群众们讲啊，这个比如说甲流或者是一些这个秋冬季流行性疾病，去给乡亲们讲一讲啊，包括这个他原来这个我哥他也是从骨科这个专业出来啊，他从事管理岗位之前一直深耕临床很多年，所以他也会把实用的这些这个经腰腿疼啊，什么骨刺啊，这个骨质增生的一些疾病，给针对性的给他们讲一讲，在这个基础上，把咱们这个日常生活中与咱们息息相关的海姆这个立克。包括一些心肺复苏，包括这个哪些这个老龄人他容易发生这种休克晕倒，或者是比如在山区有些地方可能年龄大了，有些心脏血管疾病可能会存在这种，比如说静电啊导致人这个晕厥啊，心肺复苏的一些这个标准的方法啊，然后他会带他专业的医护人员以及专业的这叫什么科普的这个宣传册是吧？因为其实可能老乡们看宣传册可能意见不大，更愿意听他现场讲一讲，他就拿大喇叭给大家示范，包括我们这个医院红十字会演示的这个马甲什么的，过去给大家实操一下，乡亲们其实很愿意互动。尤其这个老年人他们觉得很温暖。
1: 是的。
0: 我的印象还，我可能说的有点多，印象上深刻的还有一些老大爷听我们讲完，真的有老大爷就眼里含着泪，就是说哎呀，他说这孩子讲的真好，就是孩子说的就是真的是就是很实用。
1: 说到心里了。
0: 我觉得很多的这种认可，我觉得这是比拿什么荣誉更有价值啊，就所以我觉得我们更多是一种互补。我可能说的有点多啊，就是我们这一是我在前面给他这个叫什么摸底儿吧，或者是调研走访，然后那个真正这儿他可能提供更多的更专业的这个医疗质量医疗服务，就是互相结合互相配合是这样。
1: 那其实真的，你看能通过陈队长讲述的这样如此鲜活的这样一粒粒的例子哈，老乡的笑容啊，老乡的眼泪等等，我们一是能感受到，哎，像张队长这样的无数的公益人士吧，哎，深入一线扎根基层，才能了解到这些哎百姓的这些冷暖，而且同时呢，我们也能感受到兄弟二位的这种可以说是兄弟齐心吧，其利断金哈。那在最后吧，在连线的最后呢，我们也想再请二位能不能给大家伙说一说你们对未来哎红十字工作的这样的一些期许或规划吧。我们首先请哥哥徐科长来讲讲您。比如说想在这个救护能力的提升啊，包括困难群体的发现机制啊，三线宣传等等等等，您最希望推动哪一件事情呢？徐科长。
2: 徐科长，哎，你好张老师。我觉得他这个现在是这样，就是咱们红会的这个体系呢，基本上现在我们参加这么多年认为是比较完善的。还是想依托咱们医院和红会的这种合作机制，然后往前去推动这个红十字会的事儿，这个事儿是个常态化的事儿。就是说，以后我们只是说把它规范化和，通过现在的这种制度化，我们跟着把这个事情做扎实一点。再一个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身份，其实做红会的不是光有咱们这个医务人员，有很多其他职业的老师啊，或者消防员，或者其他这个社会各界的这个有爱心的这些人士。那么我们呢就想，虽然是兄弟两个啊，就是我觉得在社会上像这样的关系也很多。也希望就依托咱们，就我们对于我们俩来说啊，就依托医院这个宣传阵地，就说常态化的开这个红十字这个科普宣讲，再一个就把这个政策解读到位，因为有些这个我们的想法是好的，是吧？但是实际还是需要这个工作是需要人去做的。那么我们希望由我们在本区域内作为一个点往外铺，配合好咱红会和这个医院，开展这个工作。另外呢，就是扩大一下这个， 社会的知晓面和覆盖面。你看刚才这个当然一直在讲，就我们要去开展工作的话，有时候你不是说咱们挑挑拣拣是吧，就是你要既然开这个工作，就要把它实打实的，第一要做一些前期工作，另外呢就是在实际探访过程中呢，我们除了自己以外，我们医院也在参与其中啊。红会的人员每次也会跟着我们一块走，就大家都在做，都在做的话呢，我觉得这个事儿以后肯定会越来越好。而且这个就是我，就是主持人您看，刚开始张老师您一直在说，就说咱们这个共同性，就这是个公益的事儿。而且我认为啊，就是从目前这个国家政策也好，各方面也好，咱的公益肯定是未来，必然而且是个必须要做的事情。那么既然已经走到这条，这个走得稍微早一点了，我希望就是说能带更多的人，把这个事儿做得更全一点，然后让老乡确实能受到实惠。另外，小私心就是说我希望就是通过我们这些规范的这个活动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课程讲解，希望把这个红会的牌子也更好的树立在这个老百姓心里边，是吧？让老百姓确实感觉到你红会是有正经事儿的，你是真教东西的，你是真做实事的。那我就有这点想法。
1: 也其实就是让更多的群众有参与感哈，有幸福感，有收获感。
2: 是，
1: 谢谢徐科长哈。那接下来在连线的最后，我们再次请到张队长哈，如果现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哎，同样跟您一样，跟您兄弟二人一样，有一对年轻的兄弟姐妹，或者一家人，或者一群同事，他们也想参与到咱们红十字的志愿服务当中，张队长，您最想给他们一个什么样的建议呢？
0: 好的，主任你好。我其实不想说的多么高尚，其实我觉得就是如果想参与红十字志愿服务，就是我个人两点的心理感悟。第一，不要把公益想得多么的宏大，就是做公益不一定非要那么惊天动地或者是铺天盖地的新闻，其实就是从身边的小事做起来就很好。比如说把心肺复苏的这个急救技能扎扎实实的掌握好，然后做一次参与一次社区的高质量的义诊服务，耐心的给这个真正有需要的残疾人患者以及老人讲健康知识。其实更多需要静下来讲的往往是这些老年人，他们往往是被忽视的一个群体啊，他们可能接受的比较慢，然后可能视力啊，身体的机体能力啊，随着下降，所以对他们多一点耐心，因为都是志愿服务。第二就是做公益，一腔热情，固然可贵，但更要沉下心，凡事学会换位思考，多站在我们服务的这个群体的角度，去想问题，尊重群众，同时一定要服从咱们组织的安排啊，因为每年红会其实已经给我们很多次这种公益的这个活动，我们服从组织的安排，遵守这个相关的制度，不求轰轰烈烈，但求脚踏实地，真心实意的付出。我相信就是平凡亦有光，你的我们目的不是为了去让我们的这个是真的有这个新闻报道或什么，我们只是想让自己内心有一种温暖，你自己这个身上的光芒必然会我觉得会带亮别人啊。
1: 说的非常好，张队长，对。再次感谢您给大家讲的这些心里话哈。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的连线呢到这儿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您二位，也配合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宣传工作哈。那在这里呢，最后也祝您二位生活顺心，身体健康。谢谢，
0: 谢谢主任。
1: 好，再见，徐科长、张队长。那我们就要收线了。
2: 哎，好的。
1: 那其实在刚刚的连线当中呢，我们能通过许真成、张昭元兄弟的故事，让我们真正的感受到红十字精神，它可以体现在专业培训的一堂课里，体现在志愿者走进基层的一次次服务里，也体现在咱们医务人员面对困难患者时多问一句、多帮一步的行动里。那今天的这个连线呢，第一个连线我们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接下来呢我们先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3: 从正风恒风热线到高质量发展直通车，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正风恒风直播节目， 见证河北改革脚步，传递民生温度。新时代新作为，阳光热线始终与您同行。
1: 好，广告之后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是特别策划阳光下的红十字。那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听

0: 用的。张队长您好，能听到吗？张队长。
1: 张队长您好。
0: 哎，首先给咱们大家伙简单的做个介绍吧。
1: 河北广播电台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宁晋的张爱敏。
0: 那张队长，这个您是2016年哈加入了咱们的这个无偿献血志愿服务队的。那在此之前，哎，您对这个咱们无偿献血有怎样的一个认识呢？您当时第一次走上献血车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或者说怎样做出这个决定的呢？张队长。
1: 好，以前我只是在课本上、在电视上看到过有人献血，知道献血是用来救人的。白求恩大夫说过，说我是O型血，抽我的血。O 型血是全能献血者，他是的最初的了解。
0: 那您第一次献血前有没有比如说一种担心，真正献完以后，哎，又有怎样的一种变化呢？回忆一下当时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张队长
1: 那天献血我们早起得很早，天有点冷，是我们是单位从一组织的无偿献血，我们单位的好多女同事都害怕不敢去献血，
0: 是的，
1: 我们就和同事们早早的没有吃饭就去妇幼院排队去等待化验，心里还是有点紧张的，看到医护人员拿着那么大的一个针头，心里呀有点害怕，等着医生扎好针以后化验合格了，我们成功献血成功，我自己也就感觉轻松不害怕了。
0: 松了一口气儿哈，感觉哎呀不过如此嘛，是吧，咱反而可以收获的一种是骄傲和幸福哈。
1: 感觉献血也并不可怕。
0: 并不可怕哈。那我们刚才介绍您的时候也提到了哈，您也将您的这样的一种所谓的爱心吧哈，无偿献血服务的这样的一种意识也带到了您的家人身边。据说您儿子哈一聪在18岁，也就是成人礼吧，可以说这一天您这个别人可能都成人礼都给孩子这个送礼物啊，据说是您把他带到了一个特殊的地方，给他过了一个别出心裁的一个成人礼，能给大家伙讲讲吗？
1: 是啊，我孩子从小就敢于竞争，他比较善良，我经常把他送到一个相对艰苦的环境下磨练他，让他吃苦。他18岁生日了，那一天我就带着他去献血车上，我告诉他，我说你已经18岁了，可以为社会做一点贡献了。
0: 然后18岁，您就第一次也算是让他哎接触到了这样的一个无偿献血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当中哈。
1: 对。
0: 那当时您儿子有什么反应或者有什么感受吗？
1: 那一次啊，孩子问我说：“打针疼不疼呀？”我说：“不疼。”可是当他针头我扎到孩子的时候，他还是啊的一声，张大了嘴巴，我就笑他，我说：“你男子汉还怕扎针呀？”
0: 就您在鼓励他哈。那这一聪他从18岁这一天开始接触无偿献血之后，他在后续有没有坚持下来跟随您的步伐一起参与到这样的一个公益过程呢？
1: 从上大学读研期间一直经常是参加无偿献血，是捐献血小板，做小干细胞留样，他还经常给我比赛说：“妈妈，你献血多少了？我的献血量马上要超过你了。”
0: 两人开始比起赛来了哈。
1: 对。
0: 那从您的儿子哈，再到这个您身边的这些家里人，越来越多的家人同样跟随您的步伐加入到这样的一个无偿献血的这个服务当中，您觉得家人为什么愿意跟着您去做这件事呢？就无偿献血可以说给你们家的这个家风带来了什么呢？张队长。
1: 在我的带动下，我的弟弟妹妹和弟妹们也都还陆续加入到了这无偿献血的队伍中。他们自己觉得说，是在自己身体健康的情况下能帮助别人，那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就是我们家弟兄姐妹5个人都很团结，从来都不闹矛盾，有事就大事互相商量，互相帮助。我们的父母都是很欣慰，夸我们就弟兄们团结。
0: 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公益也恰恰成为了一条纽带哈，把您和兄弟姊妹几个人哎紧紧的扭在了一起哈。那其实一张献血证呢，记录的不仅仅是一个数字，我们的献血量有多少，它同样其实也可能记录着一家人对责任的这样的一种理解。哎，张队长，您从自己挽袖哈，再到带动身边的亲人同行，您个人的一种选择，慢慢的开始成为了一种有组织有规划的这样的一种行动。那您据说也是推动了哈当地的这样的一种建立，比如说固定采血服务点啊，然后您当时是怎么想到把这样的一种无偿献血服务，哎，向乡村、向更多的人延伸的呢？
1: 一开始

0: 我们都是在县城地铁搞这些活动，那献血车一般都在县城采血，可是到农村里很多人都想献血，在农村去县城有点路远不太方便，还耽误人家时间，所以我就想着如果能把献血车领到农村去，农村更广阔呀。
1: 是的，还是咱们基层这个群众的力量最大。
2: 我们还摸索着，一点点的，就是从一个乡镇到另一个乡镇，就是固定了一个乡镇去一次，一个月去一次，这样方便群众，也有了时间和地点了。那您刚才也提到了哈，总比如说确定时间地点，再到联系献血车，再到最后的组织志愿者服务献血群众，这样的一场乡村的集中的献血活动，都要做哪些准备？咱们红十字会啊，或者当地的这样的一些基层力量都提供了哪些帮助呢？张会长。
0: 对，农村一开始呢，很多群众也有不理解的，也就是说是我们自己不生病用不着献血，
2: 是，
0: 就是比较观望的。我们确定时间一般是在一个比较大的村庄里的忌日上，忌日上人人流比较多，参加的无偿献血人看见的也多，上参加无偿献血也就主动的人也就多了。
2: 那您说，张队长。
0: 大家伙就制定就去献血车那边就参加义务献血了。还是说就是慢慢的先宣传是吧，让大家伙先从这个意识上是吧，这个发生一个简单的转变哈，并不是说我自己不生病就不用献血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事儿了哈。那据说哈，张会长您还做过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好像别人做公益做慈善，就是说献血啊对吧，包括应急救护啊，做这些事儿，据说您不仅仅是参与刚才这方面的工作，您还邀请一些文艺志愿者为咱们这个献血者赠送书画，您是怎么想到把这个书画艺术和无偿献血结合起来的呢？这样的一种形式对公益传播起到了啥作用呢？张会长。
1: 也是就是说这个正常给的医生们打交道，我家因为有我弟弟和我孩子都是医生，好多人都说这医生有时候都不愿意献血，我说肯定不是，我爹就否定这种说法，我弟弟和儿子经常参加无偿献血，我就给这个县
0: 再没咱们的这个百里天使的，
1: 嗯，
0: 这是既然是这物质现象跟这个舒缓艺术相结合，
1: 嗯，
0: 两者相辅相成，这是正能量，一结合。第三，他呢在无偿献血，也提高了在舒缓老师里他的作品的知名度。
2: 哎，
0: 这样我觉得很有价值，很有意义。
2: 是，听起来就有画面哈。您想想，这哎献完血本身就特别骄傲幸福了，哎，还能在这个收到咱们当地的这样的书法艺术家的这样的一些哎一幅画，那简直收获感满满哈。嗯，那这个你看，就是刚才这个张会长给大家伙讲了很多哈，就是让群众愿意来、方便来、安心献血，那背后肯定是离不开无数像张队长这样的志愿者一次次的耐心沟通和这样的一些巧思的设计哈。当然也离不开咱们红十字组织、采供血机构啊、医疗机构和基层力量的协同，把服务送到咱家门口，也正是咱们基层人道服务可感可及的体现。那张会长刚才说了这么多，您能不能给大家伙讲一段最让您印象深刻的这样的一个救助经历？据说是22年的时候，有一个患者因为临床用血需求非常紧急，家属向您求助到了。您能不能给大家伙还原一下当时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呢？
0: 哦，那个是22年的，那次那个患者当时情况非常紧急，身上就剩几颗血了，嘴唇都已经发紫了。当时是还不是家属本人，家属还不是家属自己联系我的，还是通过他的病友联系上我的。
2: 嗯，
0: 那时候已经是晚上11点多了，我接到电话以后，我听到情况比较紧急，我就不敢耽误，紧急的联系了有关部门，就帮助了协调。最终呢，经过几番。

0: 周折吧，终于让病人输上了救命血。
1: 嗯。
0: 后来给家属通知我说，病人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
1: 嗯。
0: 我当时我才终于放心了，可以安心睡觉了，
1: 松了口气了哈。
0: 对。
1: 嗯、那张会长，你看您说了，您是从2016年哈，就是。到现在吧，您付出了大量的这样的一种时间和精力。那我其实也身为是您的老乡，我也是邢台人哈，咱们老乡就说句心里话、
0: 啊、
1: 您付出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有没有疲惫或者委屈想停下来的时候呢？又是什么让您一直坚持到现在呢？张队长。
0: 委屈吧，倒是不觉得有委屈。
1: 嗯，
0: 因为你看这十来年的公益经历吧，我已经收获了很多很多。从一开始就是不被别人理解，到现在这么多人认可。从开始自己一个人做公益，到现在有自己的公益团队，帮助了很多呢需要帮助的这个弱势群体，比如这残疾人呀、孤寡老人呀、贫困学生啊，我们经常帮助慰问这些弱势群体。我也自己经常参加学习，提升自己。
1: 嗯，
0: 我2019年还被评为生态好人。
1: 嗯嗯，
0: 我虽然说不图名和利，但是觉得帮助了别人，自己都是开心的。这就算是唱出话，送人玫瑰，手柳余香吧。
1: 是的。没问题。那张队长在连线的最后，我们想再邀请您用简短的几句话给大家伙讲讲，就是您虽然已经从工作岗位退休了哈，但是您的公益路并没有退休。那接下来您最想把哪件事儿继续做好？希望咱们的乡村无偿献血的这样的一种志愿服务形成怎样的一种局面呢？张会长给大家伙畅聊一下您的这未来的这样的一种规划。
0: 好，首先要感谢在新闻广播平台，感谢广大听众朋友。我最想做的事就是说，让更多的人了解无偿献血，了解用血报名政策，就是在紧急关头能救人一命。欢迎各位爱心人士加入到我们无偿献血队伍中来。俗话说，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是乡村无偿献血志愿服务活动需要大家的参与。由一点到面，生成一个比较大的献血网，网织得越密，受益人就会越多，生成一个正能量的闭环。就是这些，谢谢大家。
1: 好的，那再次谢谢张会长哈。刚才张会长说特别好，就是一花独放不是春。好，那希望这个待到山花烂漫时，我们一起来见证我们这个乡村无偿献血志愿服务这样的一个百花齐放的一个局面哈。那在这里呢，最后也再次感谢张会长。我们到这儿呢就收线了，也再次祝您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好吗，张会长？
0: 好的，谢谢各位听众。
1: 嗯，好，再见，张会长。
0: Yeah,
1: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阳光下的红十字呢，到这儿也就接近尾声了。我们从许真成、张昭元兄弟的故事当中，听到了医者的坚守、专业的力量，也从张爱敏的经历当中，听到了一个人是如何带动一个家庭、一支队伍，乃至更多乡亲加入无偿志愿服务当中的。那当然，今天的特别策划呢，我们不仅仅要讲述红十字故事，我们也邀请更多人参与到红十字故事的传播。那由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联合省红十字会共同发起的阳光下的红十字，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征集活动，现在也正在向全社会公开征集优秀的 AI 创意作品，欢迎您报名，并且呢参加到我们的公益行动当中。在最后呢，我们也再次感谢各位嘉宾，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2: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下面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们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您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

0: 重磅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您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出门买菜啊，吹点风就哗哗流泪的，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啊，您会感受到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就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四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2: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1: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2: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1: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2: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1: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2: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3: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羊变叛的童年一片。
4: 北京时间11点整，
5: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7: 小羊人 AD 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8: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9: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8: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9: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8: 天哪，太划算了吧！
9: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10: 盛夏焕肤季，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0: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12: 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坦纪商雄。

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冀商传奇重磅策划，冀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昨天我们说了战国时期中山国和赵国的商议，今天啊，我们说说赵和中山国的酒商，还有燕国的那些商人。河北是中国酿酒发祥地之一，早在8000多年前的茨山文化遗址当中就出土了酒，而且在石家庄市南阳庄5500多年前这个遗址当中也出土过酒壶，还有灌装酒的漏斗。在藁城的商代台西遗址当中发掘出中国目前发现的最古老的酿酒作坊的遗址，而且里边的器物都很完整，还出土了酒曲。在史记当中记载的殷纣王在河北曾经创建沙丘平台，肉林酒池，就成为一个成语，成为王朝腐败的一种象征。但是它从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促进了当时河北地区酿酒饮酒之风的盛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群雄并起，各个诸侯国呢根据当地的气候、水温、曲涅工艺，所以酿出来了各种风味的酒，浓淡品质都不同。所以酿酒和古酒，就是卖酒的这些商人，在战国时期啊应该是很得势。所以赵于中山这两国的酒在战国时期因为味醇浓厚而享誉诸侯。在中国有个成语叫卢酒薄而邯郸为，在古代呢有两种解释的版本，都是这个成语，但是有两大版本不同。其中庄子讲的故事说初宣王大会诸侯，各国献酒，赵国酒味醇厚，深得楚王欣喜。而鲁共公呢姗姗来迟，他所进的酒味很淡啊，被楚王当众羞辱。鲁共王不服啊，就反唇相讥，我乃周公之后，寻在周室，送酒于你以示大礼，尔等还责我酒薄，所以佛酒而去。结果楚宣王借着这机会就和齐国联兵进攻鲁国，打起来了。这时候呢赵国旁边的一个梁国趁机出兵，就围了赵国的城池邯郸，所以鲁酒薄引发了一场战争。从那以后，凡是说的这个成语，就是鲁酒就是薄酒，比较寡淡，而赵酒就是醇厚的好酒的代表。那另外一种版本呢，就是古人解释说鲁酒薄邯郸为啊，是说楚宣王大会诸侯，赵国呢去进酒了，结果这个四酒官就知道赵国的酒好，所以就跟赵国的使臣说，你这酒得送给我点，要求行贿。结果赵国的使臣不买他的账，于是这个家伙就捣鬼，他就把鲁国送的薄酒给赵国的酒掉了包，引起楚国大怒，所以楚王发兵围攻赵国的都城邯郸。这两个版本都说明了一个道理，就是赵酒好，鲁酒薄。那么战国时期的中山国呀，在它鼎盛的时候，市井非常发达，商业非常有名，中山国的酒那更是千古以来名扬诸侯。战国策中山策里记载了一个故事，说中山君因赐酒不均而亡国，说中山君呢因为酒好，整天显摆宴请士大夫们，结果有一天一个叫司马子期的士大夫来晚了，没有吃上中山君赐的羊羹，也没喝上好酒，于是很生气，就跑到楚国去纵容楚国去伐中山。

结果呢，引发了在中国历史上楚王仲善，就是楚国出兵把中山国给亡了。亡了以后呢，中山国君被带走，这时候他身后跟着两个人愿意跟着他一块儿去流放，于是他仰天长叹：“吾亦一杯阳羹而亡国，而亦一壶好酒得势二人。”什么意思？原来这两个跟着他走的货啊，这两个士大夫是喝过中山好酒的人，这个事儿很滑稽。另外呢，传说在中山国有一个能人，一个大酒商，特别会造酒，他叫狄希，所以他自己吹他的酒叫千日醉，说你喝一杯就能千日醉，醉一千天。于是在中山国呢，有个酒徒是好饮，特别能吹，我特别能饮，叫玄石。所以玄石就找来说，你的酒好，我试试吧，我是酒量很大的。结果这个狄希说，我的酒还没好，所以你不能喝。玄石说，拿一杯尝尝。喝了一杯好酒，感叹了一番。这个狄希说，你回去睡觉吧，睡一千日啊，千日醉。等玄石回到家，他就醉死了，家里人以为他死了，就发丧下葬。三年以后，酒商狄希登门来叫醒玄石，问其家人，玄石在家否？家人都非常奇怪，说他已经死了，埋了三年了。狄希惊叹，酒之美矣啊，而至眠千日，玄石今当醒矣，赶紧叫上你们家人去刨棺材，他今天一定得醒来。这时候家里人把棺材刨开了，玄石正好醒来，饮尽长叹，快哉，美酒醉我。于是他打了一个哈欠，喷出来的酒气呢，让周边挖坟的这些人又都醉了，回去昏睡数日。这个故事啊，颇有一番演绎，收录的《四库全书》干宝的《搜神记》当中。但它反映的说什么呀，就是当时中山国酿酒的技术是相当高的，这时的狄希呢，就成为中山国第一留下性命的大酒商，而玄石就成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酒徒。后世有许多诗歌都是借玄石饮酒作为典故来抒发这饮酒的豪情，比如唐代赵俊李氏著名的政治家李峤写过一首诗，就叫《酒》。每接高阳宴，常陪何硕游，会从宣石饮，云雨出元秋。所以这就是说的这个典故。北宋吴书在《酒赋》当中也多次提到，一斗河东之次，千日中山之醉，说的也是这个千日醉的故事。到了隋唐以后，河北附会出很多类似的故事，比如说张华酿酒醉刘伶这种演绎，其实呢就是玄石酿酒醉玄西狄。到了隋唐以后，河北地区传说的近代张华酿酒醉刘伶的这个演绎，其实就是从狄希酿酒醉玄石这个真的历史故事当中杜撰出来的一个翻版。那么1974年在河北平山县三基镇发现了战国时期中山国都城灵寿古城遗址，规模宏大，发掘了中山王羲的墓，里边出土了青铜壶，还有一个铜扁壶，而且这里边盛着两种古酒，经过专家鉴定呢，属于当年的酿造酒。在20世纪的时候，我就说那个时候我们这个书本都写它是当时发现的世界上保存年代最早的酒，在地下已经尘封了2300多年。但是如今它不是了，为什么？因为在世纪之交的时候，在河南发现了商代青铜油当中保留的商代3300年以前的古酒的食物，所以中山国这个古酒它就不是世界之最，但是它仍然有2300多年的历史，而且这个酒还有味儿。中山国的贵族因为好酒，所以他的酒器酒具都制造的非常的奢华，什么错金银啊，各种赌具盛酒器饮酒器都很多，
其中呢，在中山国出土的一种头壶，考古工作者管它叫筒形器，因为他们不知道这是个干什么用的，就起了个名叫筒形器。其实它是古代的头壶，头壶是古代士大夫们毒酒的一种投掷的游戏工具，在《礼记》当中就有专门投壶的记载。投壶在用的时候啊，就是主宾、宾客和主人轮流着用箭簇往那壶里扔，谁扔中谁就赢了，用这种方式来投壶，这就是一个玩具。那么在《史记·赵世家》当中还有一个关于一个词儿的记载，他说赵武灵王灭了中山国，北地大从，然后论功行赏，大赦置酒，普五日。汉代徐慎在《说文解字》当中记载的什么叫普啊，就是赐酒让老百姓大吃大喝，所以这个普这个字就因庆功大吃大喝而得名，创造了那么一个字儿。因此后世呢，凡是天子、帝王、君主赐酒就叫大普，这样的一个词儿。

0: 下面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们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您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您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出门买菜啊，吹点风就哗哗流泪的，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啊，您会感受到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就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3: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2: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2: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接着呢，我们说说燕国的商人和商业，中山国和赵国这些故事讲了不少。燕国呢，在历史上我们从一位名人说起，他就是燕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大将，他叫秦开。说秦开跟商人有什么关系？他是个马贩子出身，估计他们家的家族有点名气，所以他祖上是贵族。他年轻的时候就被燕国的国君送到了东湖去做人质。他非常聪明，而且很睿智，逐渐的就得到了东湖酋长的信任。他呢也就跟着东湖的酋长们到处转，观察地形，掌握了东湖的风土民情，熟悉东湖广大地域的军事地理状况。后来这东湖的酋长很赏识他，就让他参加贩马，所以说讲商人我们就可以讲到秦开，他就成了一个马贩子。他因为有了马贩子的经历，所以他懂得相马，在一次贩马的过程当中，他就乘机逃离了东湖，跑回了自己的祖国燕国。他向燕王呢讲述了他在东湖了解的各个方面的军事情报，说我可以打败他们。燕王很高兴，就任命他为大将，然后秦开就开始训练士兵，购买战马，带领他的将士们驱逐东湖，为燕国拓展疆土千里，并且他主持修筑了燕北的长城，还开马市，与周边的诸侯们进行司马互市，为燕国立下了赫赫战功。所以这就是一个从马贩子到大将。一个有很多人不知道秦开，但是呢，他的孙子是跟着荆轲一块去刺秦王的那个秦舞阳，就是秦开的后人。燕国在他的都城和名城大邑当中，商贸都逐渐的得到了发展，而且在燕国的都城里专门设置了市，市呢是过去封建社会里专门进行贸易的一个规定的场所。1981年，在河北荣城县城东南的南阳遗址，出土了陶罐上肩部刻印的义氏的陶文。义氏这个陶文呢，是从战国到秦汉这个过程当中，荣城南阳遗址就是燕国的国都，它叫临邑，也叫大邑故城。 而且他这个议事就是当年在燕国的都城里开的市场，议就是燕国的都城。在扩堤志，唐代李泰编的书说，邑县古城在幽州归义县南15里，燕桓侯说西临邑是燕，说的就是这个地方。那么在史记刺客列传讲到荆轲，记载了荆轲的生平的时候，写了跟荆轲有关的两个人和一件事儿。这两个人呢，一个就是苟图，一个就是燕国的义士高渐离，他们都是商人或者是当过商人。荆轲这个史记是这么写的，说荆轲机智燕，爱燕之苟图及善机助者高渐离，就是他喜欢这苟图和高渐离。荆轲嗜酒，日遇苟图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一往啊，没事了，他们就三个人在一起喝酒。这凡是狗徒卖狗肉杀狗，给他提供狗肉，高渐离就给他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一而相泣，旁若无人者。这是司马迁记载的这几个出洋相，就是在市场上大吃大喝，吃了狗肉喝了酒，就慷慨悲歌，就开始击筑。那么杀狗卖狗肉者视为狗徒，他肯定是燕国的商人。在36行当中啊，古代的36行就有屠夫这一行，狗徒是也。高渐离呢，是战国末期燕国擅长机杼的接头艺人，高雅点的词儿我们叫他亲师。今天河北省定兴县高里村说那是高渐离的故里。高渐离靠机杼混饭。什么是柱呢？就是古代的一种乐器，类似我们今天的古琴，但是它有13根弦。史记刺客列传接着记载说，燕丹为了让荆轲啊去刺杀秦始皇，他于是欲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赵人徐夫人的匕首，取之100斤呢、啊、也就是说用100斤从赵国买来了一把非常锋利的匕首，叫徐夫人匕首。史公一药淬之，一世人血如缕，人无力不死者。什么意思？就是然后派人在这个匕首上弄上药，然后找活人去试，只要挨住一点血，这人立马就死，很毒，剧毒的匕首。荆轲拿着这个要刺秦始皇，只要挨住秦始皇一点肉，秦始皇是必死无疑。荆轲呢，就带着当时他说服了樊於期，樊於期将军自杀来支持荆轲去刺杀秦王。荆轲带着樊於期的首级，还带好太子丹给他督康地图，就准备去刺杀秦王。临行的时候，高渐离和太子丹把他送到易水河畔。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高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他们目送着荆轲和秦舞阳就走上了不归路。荆轲刺秦失败以后呢，秦王大怒，

所以就派王翦出兵伐燕，十月份攻拔燕国的蓟城。燕王喜和太子丹就率领他的部队就赶紧的东跑，跑到了辽东，那是秦开给他开辟的地方。秦国的大将李信接着追击，这时候燕王害怕了，怎么办呢？有个人给他出了个馊主意，代王驾，赵国的代王驾给他出主意，说你杀了你儿子太子丹，献给秦王，或许能饶了你。于是他就照着这个做了，真把自己的儿子燕丹给杀了，献给了秦。结果秦始皇可不认那套，继续出兵，五年，彻底消灭了燕国，逮住了燕王喜，就是秦国就灭了燕。于是呢，秦始皇开始围剿荆轲的党羽，高渐离属于铁杆党羽，所以他就四处流亡。于是他就成了一个小商人，什么商人？酒保。酒保就是店二小。《史记刺客列传》当中记载说，秦并天下，立号为皇帝，于是诸太子丹、荆轲之客、界王这些人都跑，高渐离呢变姓名，那就是隐姓埋名，为人永保，逆作于宋子，就是做了一个小酒保，到宋子城来了。宋子在哪里啊？他是战国时期的一名城邑，秦朝曾经治过宋子县，就在今天河北省石家庄市赵县的宋城村，那里仍然有宋子城故城遗址。高渐离在宋子城做酒保时间长了，就逐渐的放松了警惕，他听到人家主人饭馆里有客人居住的时候，他就忍不住走出来，舍不得离开啊，在那看。偶尔呢，他还议论几句：“哎呀，说这住你的声音没有调好，居住的水平呢，他就给你点拨点拨，因为他太专业了。”于是，这个店小二们都发现高渐离很内行，就告诉他的主人说：“这个人不简单，说这个佣人呢，他非常懂音乐，说的话都非常地道。”所以这家主人就叫高渐离，说你既然记住又那么内行，你一定弹得好啊，所以你就出来弹弹嘛。结果他一弹，宾客们都说他弹得好，就赏给他酒喝。一喝酒，高渐离高兴了，把自己隐姓埋名的事儿一个忘了，所以回去拿出自己的箸，换上自己的体面的衣服，然后出来要给击箸为首。这时候满座的宾客都大吃一惊，呀，原来这人这么有气质，就把他尊为上宾，请他击筑唱歌。宾客们听了都被他的琴感动的是流下了热泪，所以这一下宋子城里的人们都知道这有一个击筑的高手，就纷纷请他去做客。这个消息很快就有人举报了，所以秦始皇正在抓那个特别能击筑的高渐离，肯定是他了，就把他逮住了，说此人乃高渐离也。秦始皇特别欣赏他击筑的水平太好，所以就赦免了他的死罪。但是秦始皇很残暴，熏瞎了他的眼睛，让他给秦王来击筑，每次都说好。高渐离呢，渐渐的就可以靠近秦始皇。高渐离回家以后，把他的箸里边箸上铅，叫他很重，有金秤。然后再拿到宫里给秦始皇记住，趁着秦始皇听乐正在入迷的时候，这时候他举起箸来照着秦始皇的头部猛砸，就希望这一下子能把秦始皇打死。结果因为他的眼睛瞎了，他看不见，所以没有击中，于是这秦始皇就杀了高渐离。从此之后，秦始皇对于东方六国的这些人们都特别的谨慎，不能让他们靠近自己。高渐离的这个事迹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后人。我们国学大师郭沫若曾经创作过高渐离的话剧，所以在到了秦朝呢，大量的燕人啊，就是燕国人移居到了朝鲜半岛。燕王喜灭亡以后，很多燕国人跨越东湖到了朝鲜半岛，所以秦末朝鲜半岛的时候，当时受战争的影响很小，所以史书当中记载啊，说燕齐赵人往避者数万人。燕国、齐国、赵国，秦始皇很暴虐的时候，他们都跑到了朝鲜半岛，移民中有大量的燕国、赵国、齐国的商人。到了秦朝末年，燕国人未满，聚众数千，

治朝鲜半岛，所以境内呢有很多过去的燕齐逃亡者就到了朝鲜半岛，投奔燕人魏满。到了魏满的孙子右渠的时候，中原人越来越多，其中不少就是燕赵的商人。所以在今天辽阳啊、朝鲜半岛啊，考古都发现出土过大量的燕国的刀币和赵国的布币，证明当年燕人和赵人对朝鲜半岛的开发都发挥过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正是中山九商刘美明，燕将钦开大英雄，荆轲好友高渐离，威身九堡宋子成。今天的纪商实话我们就说到这儿，明天

0: 金和玉润，碧影生香，新纪商传奇，荷花讲堂。
1: 金和玉润，碧影生香，欢迎您来到今天的新纪商传奇荷花讲堂。荷花讲堂由荷花品牌与河北新闻广播联合推出。古人常言，君子之气重在德性，美玉象征君子温润仁德，可这一份藏于玉石之中的德行如何被王朝最高权力认可，被天下万民信服呢？流传千年的传国玉玺给出了最厚重的答案。这一段传奇始于春秋至保和氏璧，楚人汴河三县璞玉历经磨难方显美玉本色。玉石啊，天生就承载着纯粹坚贞的君子品格。公元前228年，秦灭赵国，和氏璧归入秦宫。待到秦始皇统一天下，为确立大一统王朝的正统根基，特命丞相李斯来主持雕琢玉玺。李斯以独树一帜的琼瑶小篆，篆刻了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大字。玉玺上方雕琢的五龙交纽，方圆四寸的方寸玉印，自此也成为了封建时代皇权神授、王朝正统的至高信物。唯有执掌慈禧才算得上名正言顺的天下共主。秦朝灭亡之后，玉玺代代传于汉室，常年珍藏于长乐宫，成为流世江山的天命凭证。在西汉末年，外戚王莽图谋篡权，彼时孺子刘婴尚且年幼，传国玉玺是由太皇太后王政君来保管。王莽遣堂弟王顺入宫强索玉玺，痛斥王莽背恩窃国的太后也是悲愤难抑，当场将玉玺狠狠地置于地面，坚硬的玉身崩损一角，完美无瑕的至宝留下永久的缺憾。王莽在夺得了玉玺之后，一面借着这一件天命重器稳固自身的权位，一面召天下巧匠以纯金精工相补破损的玉角。这一次金玉相合的修补，不仅诞生了家喻户晓的金镶玉典故，更让这一门传统的工艺从此与华夏王权传承、天命正统深度绑定。白玉温润内敛，比喻君子厚德守心；黄金璀璨张扬，代表着皇权光明正大。和氏璧纯净清白的玉质与修补缺角的赤金交相辉映，一柔一刚，一素一华，暗合天地阴阳相生之道。自此，金镶玉不再只是单纯的手工镶嵌技艺，它被赋予了天命相承、金德抚育的深层寓意，也成为历代王朝正明正统、承载家国气运的核心象征。一块美玉藏着君子德行，一寸黄金定着王朝天命。传国玉玺的金镶故事，让我们也读懂了古人藏于金玉之间的处世与治国的哲思。玉为本心，守一身温润德性；金为担当，承一世家国重任。古今同理，做人亦当如玉存德，如金立身，内外相济，方得圆满大成。
0: 憧憬一个美好的未来，期待一个更好的自己。你若不甘平凡，我们携手出发。FM104.3，河北新闻广播。新纪商传奇，有你更精彩。
2: 请先下后上。

0: 烦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坦济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纪商传奇重磅策划，纪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5: 大家好，昨天呢我们说了燕赵中山国的酒和燕国的商人，今天呢我们说说海上丝绸之路从河北起航的真实历史。海上丝路说开篇，河北是中国丝织业最早的发祥地之一，而且在明朝以前，河北是中国非常重要的丝纺织业的产地。在战国到北宋这漫漫的历史长河当中，河北的丝织业在产量、技术水平都远远的高于江南地区。尤其是汉代到北宋这1200多年里，河北啊才是真正丝绸之路最华美的丝织品的产地。这段辉煌的历史很多河北人从来没听说过，今天我们就从源头说起。在河北省正定县，如今它属于石家庄市长安区，南阳庄仰韶文化遗址发现了5500多年前的陶蚕俑，还发现了纺丝用的陶纺轮，以及织丝用的李斯达卫的各种各样的古币等等。经过专家鉴定，这些陶蚕俑是家蚕的蚕俑，陶纺轮和纺织古币它的年代呢，距今5500年左右的历史。所以著名的文物考古专家谢飞研究员说过，说5500多年前南阳庄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丝纺织使用的古币、陶纺轮等几十件文物，是目前发现的我国丝织业最早的文物证据。最早，当然现在在更早的中国的遗址上又发现了新的陶蚕俑，证明中国丝织业的历史比5500年更悠久。那么人类历史反复的证明，当一种技术促进了人满足自身的需求之后，他就必须要和其他的族群呢进行一物一物来满足其他方面的需要，于是就有了最古老的丝绸贸易。由此而言呢，中国的丝绸贸易它应该有5000年的文明史。而商朝它是我们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确切文字记载的王朝，它的文明程度有几个标志，一个是青铜器啊，黄黄的青铜器铸造的非常的精美；第二有发达的文字甲骨文；第三就是丝织品。而我们河北是为商王朝的文明提供丝织品最重要的产地，这个没有之一。衣裳服饰是人类文明的主要标志，它的成熟的程度、华美的程度，那就是衡量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标尺。商品生产呢，是以生产为基础，以贸易为媒介，生产技术则是商品生产的支撑。那么商代甲骨文当中出现的有蚕、丝、衣、金等等这些字，可见当时这个丝麻织物做成的衣服已经是基本完备了。而河北的滹沱河流域，就是石家庄保定这一带，它是中国 蚕养殖和丝织业最发达的地区，到了商代相当发达。在正定新城铺商代的遗址，石家庄藁城台西商代的遗址，还有其他的很多商代的遗址，发现了大量的青铜器上包裹着丝织品。这说明青铜器上包丝织品是一种藏制，在商代。那么台西商代遗址青铜壶上有好几块丝织物，经过专家鉴定啊，它有平纹的纨，纨绔子弟的纨，平纹的纱，还有平纹宙丝的壶，还有绞丝类的螺。这说明当时抽丝、制造平纹、制造各种合谷纹等等这种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其中特别要给大家说的，这个壶，壶是什么东西？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泡泡纱。说泡泡纱这东西在3400多年前，石家庄这藁城台西人就已经织了，而且用上了。它是目前我们全世界发现的最早的一件壶，就是泡泡纱，质地非常的轻薄。说为什么它要织这个？就是叫它透气。主要织这个泡泡纱的主要目的，就是这种丝织物它的透气性非常好。前些年我们华北地区有沙尘暴的时候，很多女同胞那时候骑自行车上下班都得用个泡泡纱套在头上。说为什么不套别的呢？套别的你就喘不上气了。泡泡纱它的透气性非常好。说怎么叫做透气呢？就是在这个织的过程当中，它的颈和胃有好几股拧张，在拧的合谷之前啊，给这个颈和胃纺的时候加捻儿，给它拧的劲儿很大。到时候织的时候，织完了一洗，要让它把这劲儿颤回来，就皱巴了。这一皱，就和颈和胃之间它有了很大的缝隙，所以弹性好，富有透气性。它是壶这种东西在历史上人们发明和发现和制造出来的一种丝织品。而商代的丝织品在石家庄3400年的历史，而目前在我们国内保存最完好的这一类的丝织品的实物在哪里呢？就是从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里发现的。但是湖南马王堆要比石家庄台西文化遗址晚了1000多年。另外呢，就是在商代的很多遗址里发现了有好多跟这个丝织有关的商代丝织品，证明丝织业它在商代啊，滹沱河流域已经有了一个完备的产业。从养蚕、缫丝、染色、并丝、加捻、捻纺，然后再织造，这些技术都有了明确的分工，而且这些技术工人他们的手艺都非常熟悉。同时发明了当时有锦、螺、旗、碗、镐、纱、广、幔等等不同质地、不同厚度、不同制造工艺的丝织品。那么这些丝织品不仅成为当时商代贵族生活的主要消费品，它也是各个方国、各个部落之间进行贸易的商品。河北中部丝织业处于当时的领先地位，在第一世纪的

结实，但是便于劳作。葛是一种纤维的蔓生植物，可以吃，我们都知道啊。葛藤它的韧皮纤维可以支撑葛部，这个在《韩非子》当中就记载过，尧帝的时候生活简朴，不穿丝，就穿葛布，所以早在新石器时期，中国就有了葛布衣衫。在中国的《诗经·冰封·七月》当中，就有“黍稷重鹿，鹤马书麦”，说的是当时北方种植的农作物，包括我们说的吃的黄米叫黍子，社稷的稷是稷子，还有麻、书、麦，这都是我们传统的农作物。其中麻是纺织用的农作物，在藁城台西上的一址出土了一卷子，虽然3400年前它已经碳化了，但是这个麻布经过鉴定，它是大麻的纤维，属于细麻纺织品，说明当时的台西的商民呢，他已经懂得把这个韧皮纤维经过沤麻脱胶以后，把它变得很细，织得让人能穿到身上。如果你要是沤得不好的话，就只能织麻袋，人身上不能穿，穿了身上它会很麻烦，很不舒服。所以在这里我必须给大家普及一个常识，就是对于今天我们很多中国人并不了解，中国在元朝以前没有棉花，所以我们贵族穿的衣服都是丝和麻，老百姓穿的是葛或者麻，冬天就是靠裘皮来保暖。如果我们的电视剧里让唐太宗李世民穿一件纯棉的棉袍，那你就外行到家了。我曾经批判过，我说这个出洋相就好像让慈禧太后拿着一部手机在那打电话一样的荒唐，因为那个东西它根本就没有。那个时候在春秋战国时期，生产的工匠和贸易的商人其实是同一类人，

0: 在《诗经·卫风·芒》这首诗当中写到了，说芒之赤赤，抱布贸丝，飞来贸丝，来及我谋。说的是春秋战国时期啊，一个男子傻呵呵的抱着他织好的这个布到市场上去换丝，换了丝回去接着织。他家的布就是自己织，他既是生产者，他也是商人去卖。所以这一点，不要我一说我们中国历史上的工匠多伟大，就有人说你不是讲技商吗？他们是商人吗？我告诉你，他就是生产加贸易。在春秋战国时期，我们河北前面我说过，河北的地方属于燕、赵、中山、代、齐、魏六个国家的地盘，所以燕和齐他们的边境就在今天的这个雄安新区，燕南长城就在今天的白洋淀边上。所以当时考古发现，战国时期赵国、中山国丝织业都相当的发达。燕国钦开为什么要和赵国进行茶麻丝贸易，就是他要用战马换赵国和中山国的丝。因为长城以北的燕国它比较冷，它养蚕有一些困难，所以在我们河北省平山县中山国都城灵首古城遗址发掘的中山王羲的墓里，出土了大量的丝纺织品，种类很多，反映了当时先进的纺织技术和发达的纺织业。
1: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它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中国航天合作护眼品牌，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

0: 03，只要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贴心好礼。十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中山国呢，纺织业主要体现在考古成果方面，考古成果大家拿着实物可以证明，令人瞩目。而赵国的丝织业不但有考古，而且它写在了很多诗里，其中在中国传承最久远的一首长诗《乐府诗·陌上桑》，在中国古代也称叫罗浮艳歌。罗浮她是赵国的一个美女，忠贞不渝，能织善歌，而且非常有文采。其中写道：日出东南雨，照我秦氏楼。罗浮姓秦，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浮。罗浮善参桑，采桑成南玉，青丝为龙系，挂枝为龙钩。描写这个罗浮多美，而且他勤劳。关于罗浮的故事呢有很多，主要是表现他忠贞爱情。赵国的国君看上他了，然后请他到宫里喝酒，要收他为妾。结果罗浮给他唱了一首罗浮艳歌，表明自己对自己丈夫的忠贞，所以这个故事千古流传，就成为赵国采桑织丝妇女的经典代表。河北地区呢，华美的丝织产品和高超的丝纺织技艺啊，它为中国最古老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起航奠定了一个重要的物质基础。所以海上丝绸之路，你首先得有丝，得有丝绸，才能叫海上丝绸之路。而中国呢，最早开辟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人物，他肯定不是汉代的南越王赵佗，他更不是明代的郑和，而是秦始皇时期的方士，叫徐福。徐福入海求仙，为秦始皇寻找长生不老药，最后呢，他驾着船到了日本。这个不是传说，它是千真万确的史实，在中国的史记和历代文献当中都有明确的记载，而且在日本的很多文献和他们的学术研究成果当中都承认这件事是真的。甚至日本前首相宇田资曾经多次到过中国，到过秦皇岛，去过北京，他自己到中国来永远说他是徐福的后代，他们的祖先就是徐福。他说，我不单我承认，我的儿子我的孙子永远要记住这段历史，千真万确。徐福呢是齐国人，有山东人一说，齐国人那就是我们山东人，人非也。河北的沧州包括衡水的东部，它在历史上始终就属于齐国。这个白洋淀以东，今天的任丘沧州这一带，历史上从来它就是齐国，它跟燕赵没关系。所以河北的沧州、山东莱州这一带，那就是徐福的老家，不一定非得就是山东人。他是秦始皇时期最大的忽悠方士，我可以这么给他定义，方士就是依他们的高智商，一个特殊的文化商人。他们卖什么？卖智慧，来欺骗帝王，然后去给他们算卦，然后获得自己相应的利益，获得报酬，而且这报酬很丰厚啊，比一般的商人获得的报酬、获得的地位更高。史记《秦始皇本纪》当中记载说，始皇28年，也就是公元前的219年，始皇帝呢东行郡县丰台。

山，搀梁赋，立时一诵功德，其人徐氏就是徐福，给皇帝上书说海中啊有三山，名叫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就说请皇帝、帝王你要斋戒，然后我要带三千童男女去给你求这药。这事儿很荒谬吧？居然他真的得到秦始皇的批准。说秦始皇愚蠢吗？不愚蠢。秦始皇是让徐福培植一个强大的团队，给他造船，带领这些将士和百工到海上去训练，所以徐福的这些大船最后就成为秦始皇平定岭南的叫楼船之师，海军。最早的海军是徐福出海培养出来的，所以秦始皇利用他，那么徐福就利用秦始皇，然后在河北地区征调童男女三千人，百工数百人，集中培训，然后徐福乘着大船，携带百工和三千童男女，浩浩荡荡的带着海军啊，有人保卫他，出海去求仙。但是那个时候的海上航行啊，是中国刚刚开始，所以他出海多次失败，最后一次他才乘船到了日本，所以把中国的丝绸、纺织技艺、冶金、百工传到了日本。因此徐福在日本北海道很多地方被奉为纺织神、农业神。关于徐福东渡，在中国有五处港口都说是徐福出海处，这个我在全国很多学术会上我就说了，我说你们都曾经是，但是都不是徐福海上丝绸之路真正的出发地。说为什么呢？因为徐福从你那都没有走成，徐福最后一次成功出海到了日本，再也没回来，那么他最后出海的地方才是海上丝绸之路真正的起点，而这个起点他就在河北的沧州的沿海，没有第二，所有的第二都是假的，只有一个是真的。听我慢慢说来，说在徐福出海以后，秦始皇就病死在沙丘平台，可能是第二年秦始皇就死了。不久秦王朝就在刘邦、项羽各路大军的攻击之下，他就消灭了。然后就是楚汉之争，刘邦称了皇帝，为了纪念徐福带走的这三千童男女和百工，他在中国专门设置了一个县，叫千童县。这是徐福走了13年到15年之后的事儿，千真万确。汉高祖刘邦当时在河北的渤海郡设置千童县，在《汉书地理志》当中有明确的记载，千真万确，不容置疑。在中国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这件事是最不容你们讨论的，因为它只有河北这一处是真的。而且在河北沧州沿海地区，它就真的有一个千童镇。唐代河北赞皇籍的地理学的大家，唐代名相李基甫，他在《元和郡县图志》当中明确的记载说，饶安县就是今天我们河北的盐山，那时候叫饶安县，本汉之千童县，汉代叫千童县，始皇帝迁徐福将童男女千人入海求蓬莱，至此城以拒之，故名。你看说的非常坚定，就是徐福在这儿建了一座城，所以叫千童。西汉一位县属于渤海郡，高帝制，说汉高帝刘邦在这治的。那么在千童镇的附近盐山还有一个地方叫同乡，他也跟徐福征伐童男女有关。这徐福带着童男女这个传说在中国、在日本妇孺皆知，每年都有信字节，而且在我们河北的盐山黄化这一带举行的信字节跟日本海边举行的信字节连模式都是一样的，所以它证明广泛流传的徐福出海的传说故事是千真万确的史实。最为重要的是全国各地所谓徐福出海处，你们没有资格给我们争议的事儿，我有重要的考古学证据，不但有汉高祖刘邦在这里设置的千童县，全中国唯一没有第二个，就在河北的黄化盐山。黄化市历史上本来就属于盐山县。2016年5月，黄化市扶堤城的遗址发现了大片的木棺葬，目前经过考古发现的有113座儿童的木棺葬，还有6

0: 大人的瓮棺子。什么是瓮棺？就是烧的陶器，把死掉的孩子们的尸体都装到里头。而且这些孩子们经过鉴定，大多数平均年龄都是在8岁到10岁左右。考古工作者们都对这件考古表示结论非常谨慎，他们说话都比较谨慎。但是从历史学的角度，我觉得所有考古学的结论你都不足以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我觉得最科学最不能争议的一件就是我要给你解释的，那就是当年徐府封闭的百宫和3000童男女训练的地方就在这附近。因为他多次出海过程当中，有些孩子们不堪凌辱或者是遭遇疾病，他就死了，就集中埋葬在这个地方。当然其中也有一些成年人，他们就是被征集的百宫当中的手艺人。这6个人如果是一个村或者是一个城，他们死的孩子可以是1岁、2岁、8岁、15岁、20岁。但是这个
1: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营。
2: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3: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4: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5: 小白盒，
4: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6: 北京时间12点整。
7: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8: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9: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8: 还有其他款吗？
9: 必须有，现在济广优品商场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8: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9: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1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9: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0: 现在济广优品商城限时折扣，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9: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1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2: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3: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14: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15: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6: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16: 哇，雪糕透心凉啊。
15: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17: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6: 一次故障，10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11: 遛弯听一曲，茶余乐开 怀。
6: 这里有实用的健康知识，有接地气的生活趣事，老朋友们的专属福利一样都不少。
11: 节奏走起来，心情嗨起来，咱们的快乐现在开始。
6: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
11: 银铃俱乐部，
6: 陪您乐享每一天。
11: 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与河北新闻广播

0: 北京时间的12:02，您好，那现在您选择收听和收看的呢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各位好，我是露露。那本节目呢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您可以从软件市场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即时点击页面下方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了。那同时我们也非常希望您能够加入到我们银铃俱乐部一群哈，让我们也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19933127501来申请入群。那入群之后呢，就可以和我们节目的各位专家主持人直接进行交流了。那如果说啊，您也有才艺想要进行展示，也欢迎您呢报名参与到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当中，更可以参与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同时呢，入群还有机会参与群内抽奖。那微信号也请您记好：19933127501，19933127501。那接下来呢，银铃情报站，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有哪些实用的生活信息。
1: 政策早知道，消息抢先瞧。新鲜资讯准时送达，大事小情一听知晓。银铃情报站，咱银发人士的专属资讯台。
0: 银铃情报站，那想要丰富退休生活的各位叔叔阿姨们要注意了。河北老年大学2026秋季招生已经正式启动，新闻里校区将首次对外开放招生，连同新校区、活动中心校区三大校区同步报名。那您呢可以通过手机端、电脑端来进行线上报名，当然也可以前往任意校区现场进行线下办理。秋季课程品类非常的丰富，涵盖了声乐、器乐、书法、非遗、国学、舞蹈、数字媒体、运动体育等10来个专业，共开设近60个班级。各校区详细地址、咨询热线、完整的报名流程等招生细则，也请关注河北老年大学官方公众号进行查阅。城市轨道交通系统适老化、基本设备与设施配置通用技术要求推荐性国家标准将于明天，也就是9月1号起正式实施。那标准呢，将围绕老年人进站、换乘、候车、乘车、出站完整出行的链条，从多维度对城市轨道适老化设备设施提出新的要求。针对老年群体的特点呢，将会对车站、通行的路径、地面条件、升降设备、站台乘降环境进行一个系统性的规定，对容易发生跌倒和碰撞的关键环节设置防护要求，全方位筑牢老年乘客出行安全防线。那也将会明确车站内通行、休息、求助、卫生等基础设施的一些硬件要求，合理设置休息点位、求助服务设施，推动适老化设施与无障碍设施统筹共建，保障老年群体途中休息、应急求助的现实需求。那再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啊，将迎来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今年的中秋月呢，既不是15圆，也不是16圆，而是非常罕见的17圆。最远

0: 天时刻呢将出现在9月27日啊，也就是我们的这个17:49。但是对于肉眼观测来说呀，25号、26号、27号，也就是15、16、17这三个晚上的月亮，肉眼观测差别不大。叔叔阿姨们也可以利用这几天的时间和家人共同品美食、赏明月、话家常。金秋九月，随着天气逐渐转凉，秋色也愈发浓郁了。利用周末时间发现身边的美景，成为了不少朋友秋日里的必修课。那眼下呢，不少游客已经不再满足于当日往返，而是选择住进县城乡村的民宿，深度漫游，沉浸式感受县城独有的风土人情，寻得一份慢下来的惬意。那各位热爱生活的叔叔阿姨也可以走出家门，发现一个藏在山水与古韵的县城，沉浸式的感受一方水土的烟火与文化。那近日呢，河北省人民医院在门诊的一楼大厅出口处设置了出租车代叫点，有需求的叔叔阿姨可以前往此处，告知门诊安保人员自己的乘车需求，安保人员呢便会呼叫出租车至指定等待位置。那本服务呢为义务便民协助，不收取任何的代叫服务费，打车费用由乘客自行与出租车司机进行结算。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那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各位好，我是露露。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以及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收看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开设了视频直播，您可以从软件市场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即时，点击页面下方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我们的节目了。那同时我们也特别希望哈，您能够加入到银铃俱乐部一群这样一个大家庭当中，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 19933127501来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呢，就可以和节目当中的各位专家主持人直接进行交流了。那当然如果说您也是一位有才艺想要进行展示的老年朋友，也欢迎报名参与我们的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我们的线下活动也非常的丰富多彩哈，同时群内还会有抽奖等待着您。微信号您记好，19933127501，19933127501。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是活到99，让我们一起跟随着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庄医院、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刘东超医生，共同来了解一下老年人常见的心脏问题。
5: 活到99，健康全都有，养生干货，生活窍门，一听就上手。
0: 到九十九。那今天呢，做客我们银铃俱乐部的嘉宾啊，是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庄医院，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的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刘东超医生。先来请出刘主任。刘主任您好。
6: 主持人好。
0: 那也来跟我们正在收听收看各位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6: 好的，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河北老年大学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的东超医生。
0: 非常欢迎刘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就是在节目前我们还是要特别的说一下，今天有很多的听众朋友问我说为什么说今天的节目我要追星，因为我们的东超主任除了在医学方面非常有造就之外，还是一位网红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东超主任的这个抖音号、视频号摇滚医生东超啊。我们东超主任也是平时有很多的这个业余爱好啊，业余爱好非常的丰富，同时呢生活的这个节奏也比较紧张，因为医生嘛。
6: 对。
0: 同时呢我们东超主任还是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在医院也是说患者朋友们网评非常好的一位医生。那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东超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和大家共同分享一下老年朋友常见的这些心脏的问题哈。其实说到心脏问题，我想不管年龄大小，大家会比较紧张，因为觉得这个事儿，心脏出问题，这个是大事儿，是吧，刘超主任？
6: 心脏是咱们身体的发动机嘛，发动机出了问题，那这辆车你肯定也跑不远，跑不好。
0: 是的。那今天我们特别把这个关注点放到老年群体当中，那能不能先请您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就是老年朋友常见的心脏疾病都包括了哪些方面？
6: 好的，主持人，咱们其实老年人常见的心脏疾病呢，包括以下几种。第一个就是咱们最最常见的冠心病。
0: 冠心病
6: 啊，就是咱们所说的心肌缺血、供血不足。就是通俗点，就是我们心脏上的血管出现了狭窄啊，甚至出现了阻塞。就是我们所说的冠心病。第二个呢，就是高血压导致的心脏疾病。对，长期的高血压使我们的心肌的肥厚，使我们的心肌的舒张功能、甚至收缩功能产生一定的影响，从而出现的一些高血压导致的心脏疾病。第三个其实也是很常见的老年人，就是心律失常。而且对于老年患者来说，最常见的心律失常就是房颤。
0: 房颤，
6: 对，房颤就是通俗点就是心脏乱跳。绝对心率绝对不齐。第四个呢，就是我们毕竟我们心脏用了一辈子了，用了大几十年，它的心脏的功能是势必是会出现一个下降的趋势。如果再合并好多比如说心肌缺血呀、高血压呀等等一些符合疾病的时候，出现心力心功能下降，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心力衰竭。就是心脏没劲儿了，活动没有什么力气了。其实还有一个因为我们现在中国的这个老龄化社会非常严重。还有一种是大家很凸显的、很常见的一种心脏的疾病，就是心脏瓣膜疾病。
0: 心脏瓣膜疾病。
6: 对，毕竟我们就是心脏的这个心脏就像一个房间一样。它的每一个房间之间的那个门出了问题。
0: 出问题了。
6: 比如说我们的二尖瓣的问题。还有三尖瓣的问题。还有最常见的主动脉瓣的问题。毕竟用了一辈子之后，这个房间的门关不严，或者说打不开。也会出现相应的心脏的一些症状和一些影响。
0: 这是我们说到老年朋友常见的。很多的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老年朋友可能都会有类似的一个感觉啊，但是我们知道并不是所有的老年朋友都去特别专业的检查过自己的这个心脏，所以有些老年朋友也说，我就感觉不舒服，但是我也好像也叫不出来到底我是个啥病。
6: 对。
0: 那东超主任能不能更通俗一点的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哪些不舒服的表现就提示我这个心脏好像有问题，我需要去检查了。
6: 咱们经常有一个误区啊，就是我心脏不舒服了一定是心脏疼。那不一定啊。因为我们心脏除了供应全身的供血以外呢，可能还有包括一些心功能的情况，包括自身的一些供血。其实常见的一些心脏的不舒服呢，对于老年人来说，比如说我们走上几步就出现气短
0: 啊，就是喘不上来气儿，
6: 胸口有
0: 胸闷，
6: 像有一个石头啊，或者嗓子有像有东西堵着一样，发闷发紧。这种的话可能就得考虑是心脏的问题。还有呢，就是我们经常出现的心慌。动不动就心慌，包括心脏
0: 爬个楼梯就跳得厉害，
6: 包括气短。而且很明显的有一部分人群呢，就是那种稍微一动就感觉 浑身没无力乏力、
0: 哦、
6: 啊，就感觉之前我们爬一层楼两层楼还可以一口气能上去、
0: 嗯、
6: 现在明显的就稍微动一下就感觉浑身的虚乎乎的、
0: 哦、
6: 啊，出汗呐、啊、没劲儿啊、
0: 嗯、
6: 甚至还伴随有头晕呐、啊
0: 嗯、
6: 这种感觉、
0: 嗯、
6: 也一定要考虑到是
0: 心脏的问题。
6: 对，
0: 哦，
6: 嗯，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情况就是晚上睡觉，
0: 嗯，
6: 我们以前睡觉的时候躺得都很平，
0: 嗯
6: 啊，一晚上

0: 上就翻翻身啊什么的。
1: 嗯，
0: 但现在如果出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枕头越垫越高啊，而且躺得太平之后就总觉得嗓子有东西啊，有东西堵着，
1: 嗯，
0: 或者总觉得想要坐起来，
1: 嗯，
0: 哎，才能这个气儿才能顺一些的话，这种一定要当心。去心内科有进
1: 这个也可能是心脏的问题，
0: 对，最有可能就是出现了我们所之前提到的这些心力衰竭、性功能下降的这种、疾病。
1: 嗯，所以就是刚刚东超主任提到的这些现象，我想，很多老年朋友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都是感受过的哈。
0: 对，
1: 那就是为什么我们老年朋友这个心脏容易出现问题呢？
0: 对，因为毕竟咱们心脏嘛，从一出生就开始伴随咱们跳动，对，他就用了一辈子之后，他的心脏的这个。血管的弹性啊也出现下降，包括血管可能会出现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的程度比年轻人还是要重的。
1: 嗯， 嗯，
0: 而且随着年龄增大之后血压的波动啊
1: 其他的基础病哈，
0: 对对对，包括本身的这个心脏的这种退行性病变就会出现性功能的下降，所以就会出现这种心肌的老化比年轻人要加重，然后泵血的力量减弱等等一系列啊，而且还有一些老年患者可能出现一些传导功能的异常。
1: 这是什么意思？
0: 就是我们心脏乱跳。
1: 哦。
0: 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房颤。
1: 嗯。
0: 心脏乱跳。还有呢，比如说出现跳得慢。房颤是属于跳得快。还有一种心律失常类型是属于跳得慢。
1: 跳得慢。
0: 这一类的老年人呢就会出现动不动就头晕。就是头感觉忽悠一下就晕一下甚至两眼发黑，甚至更有甚者就突然一下就摔倒
1: 了，
0: 就晕倒了，然后再去做心电图发现心率很慢，甚至还有我们所谓的长间歇这些都是可能，你去查找原因也查不出什么原因来，可能就是本身心脏的一个退行型的这种变化这种结果。
1: 就听起来就是出现的这些现象还是蛮危险的，如果当时身边没有人是吧，突然晕倒，这个对老年朋友来讲非常不友好。
0: 对对。
1: 那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好多一些反应哈，我发现东超主任在反复提到一个现象，就是胸闷心慌。
0: 对，
1: 那胸闷心慌就一定是心脏病吗？
0: 也没那么绝对。所以我们也要看，因为我每天那个我的门诊上有好多年轻的人过来
1: 也说我心
0: 对所以说其实我们心内科有一句话是叫做，如果年轻人老说我这个心脏疼要考虑的是胃的问题，
1: 消化系统的问题。
0: 那对于老年人来说，有的人可能觉得不是那么典型的胸闷他可能觉得是胃的问题，但是一定要考虑到心脏
1: 那也就是说在我们临床上是不是我们这个心内科和消化内科的患者好多体现出来症状是一样的，就趋于一致的。
0: 对，趋于一致的，包括因为本身我们的心脏和我们的胃就中间有一个膈肌相邻，所以它的一些共同的影响，比如说一些胸闷的症状、烧灼的症状，
1: 感受上是一样的。
0: 对，在胸腔区的表现是一样的，区域也是一样的。而且本身人他就是一个整体，他也不能说单独的，我就只关注我的心脏或只关注我的胃，他要综合的去考虑的。比如像您刚才提到的，胃的问题，比如说咱一些胃食道反流，它就这个胃酸
1: 烧心，
0: 也是烧心，也是这个胸骨后的烧灼感，尤其是躺下之后就会出现，这种也要同期的去排查去检查。
1: 所以说对于很多老年朋友来讲的话，以前就会有一些老年朋友不太理解哈，就去到医院之后，如果挂的这个科，你怎么老问我别的问题，
0: 对
1: 是吧？
0: 对， 对，大夫也考虑的更多一些
1: 要综合的去排查一下这些现象哈。
0: 对，
1: 那我们其实提到了这么多老年人常见的心脏不舒适的现象心脏的疾病，那很多老年朋友就说了，那我应该重视平时的一些检查是吧？
0: 对，
1: 我们心内科老年人常做的检查都有哪些项目，就它是怎么做的？
0: 对，心内科查的话还是围绕我们叫循环系统来检查的。首先我们要看我们的基础数值，人活着就要有血压，就得有心率，
1: 就每个人基础数值也不一样
0: 对，所以说我们要看这个病人的血压的情况心率的情况，涉及到临床上呢，我们就可以做一些抽血化验包括一些我们的肾脏功能、肝脏功能尤其是我们现在关注更多的血脂低密度脂蛋白控制怎么样血糖包括好多老年人也更关注一些同心半胱氨酸这一类的指标，去了解他的一个身体的基础状态，这是基础指标。
1: 这个基础指标是一般通过抽血就能解决，没有什么不适感哈，就抽几管血就解决了。
0: 对对对，这也是我们体检的基础项目。
1: 常见
0: 对
1: 基础项目。
0: 涉及到心内科呢，可能我们还需要做一些心电图，心脏彩超。心电图的目的就是看我们的基础心率， 包括我们看心电图的波形、图形、有没有出现我们所说的 ICC 的异常、比如出现有心肌缺血的这种特异性的表现、或者T波的这种异常的这种表现、有助于我们提前去发现可能潜在的一些心肌缺血的情况、或者说我们这老年人有没有心肌肥厚的一些情况、都是通过心电图可以去了解的、还有心电图可以评估有没有比如说房颤，比如说这个病人他老是心慌，到底是快的心慌还是慢的心慌、还有一个你心慌到心率到什么程度，有时候我们自己去摸脉呀，或者是监测心率，它那个数值好多这种心律失常类型的数值都是相交叉的，你没法单纯从数值去
1: 评就说它怎么样，
0: 对，你是哪种心律失常的类型、所以就要通过图啊，经常有一句话叫有图才有真相，
1: 这个更客观。
0: 对我看到了图、你是房颤就是房颤，那去说到哪儿你都是房颤、你要是没有你就再心慌，比如说到100、110、120、你就是个窦性心动过速，那就它的危害性和房颤来比
1: 就不一样了，
0: 那就不是一个量级了、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就要查心电图、还有呢就是我们要做心脏超声。
1: 心脏超声，
0: 对、心脏超声的话就是我们心脏本身就是一个房间的话，心脏超声我们不但要看客厅、卧室、厕所、它的这个结构啊、包括它的完整性，包括它的大小有没有异常、还要看这个门窗关闭啊、开合是不是有也有问题、还要看整体的心脏的功能、这是通过我们心脏超声可以去
1: 这个更细致一些。
0: 对对对、经常有一些患者，尤其是现在我们老年患者的这种瓣膜性心脏病的高发、所以说有时候可能就是一活动就胸闷气短，大部分人都会认为是心脏瓣膜出了问题。这种情况之下，一方面依靠的是这个临床医生的这种听诊，但是听诊的过程当中，最后还是要通过心脏超声去
1: 明确这个诊断。
0: 我一看看到了，比如你狭窄程度是多少，瓣膜面口面积是多少，流速是多少，包括有没有宽闭不全，是到底是哪个瓣膜，就一目了然。他这种检查还是超声也没有
1: 不适感啊、
0: 对，也没有射线啊、是一个常规检查。如果说咱们比如说确实考虑怀疑有心肌缺血，尤其是考虑怀疑有冠脉的狭窄的话，也可以进一步的进行我们叫冠脉的影像学的检查，比如冠脉 CT， 就是在门诊可以做那个打造影剂，打进去之后 CT 的扫描，通过后处理，然后最后就可以了解我们的冠脉狭窄的情况。但如果对一些症状典型的老年人来说的话，还可以进一步去做冠脉造影，那个需要我们进一步的那个偏有创的一个检查。
1: 是的，就是有些老年人他会比较害怕这种有创性的或者说不太舒适的检查。
0: 对，
1: 在各个科室都会出现哈，但是如果医生认为有必要的话，其实这个检查的意义还是很大的。
0: 对对对，所有的临床医生包括所有的我们的疾病的检查都是像爬楼梯一样的，
1: 一步一步的
0: 、一步一步的
1: 按程度来哈。
0: 对对对，不会说来了之后我就直接给你所有的检查它都有它各自的意义，彼此之间可能有一些交叉，但是谁也不能完全取代谁，只是通过大家所有的数据汇总之后，综合考虑，看看我适合做哪一个检查，就下一步检查是什么，给到患者个体化的一个检查诊疗的一个手段。
1: 所以说这个检查从来不是说患者去到这儿了，医生我觉得哪不舒服，我要做什么？
0: 对对对对。
1: 或者说医生说了之后，然后他说，哎呀，要麻醉吧，哎呀，要打造影剂吧，我能不能不做？
0: 对，
1: 就是。这个其实对我们健康是不负责任的一种行为。
0: 对对对，有时候和因为现在好多 AI 啊，包括那个好多智能体的这种检查，他看门诊之前，他先搜一下，然后拿着这个结果过来看你说的对不对。
1: 就这个就反了啊！
0: 对对对，其实
1: 而且我们说，在这个 AI 在这个专业方面来讲，其实真的。他做的还至少现在还没有发展到这个程度、
0: 对对对，最后还是要通过每个人的个体，包括你这个临床大夫的详细沟通，彼此之间，因为我们内科吧更侧重于我们经常说叫化疗，可能聊着聊着天儿，或者说询问说就说出一些可能你自己都不注意的一些问题
1: 细节啊，
0: 可能就是你的疾病
1: 存在的关键。好，那东超医生能不能也给我们总结一下哈？你看，就对于老年朋友来说，我心脏出现什么症状，我就一定要去检查了，这就是一种报警症状。
0: 对，咱们其实 最怕最急的有几类疾病，心脏里边第一个就是心梗，
1: 对，这个很危及生命啊。
0: 对，心梗的话，典型的心梗表现呢，就是首先位置，在这个胸口，就是胸前区，胸骨后，包括我们的嗓子，出现了压榨堵，像一块大石头堵在一样，气儿也喘不上来，而且喉咙有阻塞感，并且呢可能会出现像双肩啊，比较多的是左肩的一个放射，左上肢的一个放射，像后背的一个放射，
1: 就感觉到麻木，
0: 对，后背也不舒服，怎么也说不上来，说不清道不明，但是就在这一片，你问他吧，他就说，
1: 就这一片，
0: 胸口都不得劲，往往就是比较常见的跟活动相关，比如说我在那儿也没怎么动，正刚睡醒啊，或者也没有做什么大的体力活动出现的，那个可能就要详细去评估了，如果说刚做一个剧烈活动突然出现这种情况，持续一般超过15到20分钟以上，这种的话甚至伴有出汗，浑身这种冒冷汗，这种情况一定要当心，可能是心梗了，
1: 很严重的问题了，
0: 对，他缓解不了，甚至有些患者呢以前就有基础的冠心病，他也平时吃了一些药物，他知道去吃一些这个缓解的药物的话，仍然缓解不了，那个时候就一定不要在家里边再，
1: 就不要再等了，
0: 不要再等了，就赶紧去打120，赶紧第一时间去医院做一些相关的检查了。
1: 而且这个时候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是不是最好不要自行下处理，是吧？
0: 对，
1: 打120很重要。
0: 对，一定是，首先我们对于如果疑似心梗的病人出现了之后，第一选择一个比较舒适的姿势，躺下也好，或者是靠在沙发上也好，赶紧给家里人打电话，给第一时间给120打电话，说清楚你的家庭地址、楼牌号，然后几楼啊，几单元几楼，完了之后如果方便的话先把门打开，
1: 通风，
0: 不是，他为了
1: 方便进来
0: 啊，因为这个不敢确定心梗可能会不会有伴随一些比如说恶性心室长，如果您就一个人在家的话，
1: 失去意识了，
0: 对，可能
1: 就没有办法，
0: 对，他的血压也降低了，或者说他不能动，他一动就喘，他动不了了。这个时候，你如果你再关着门，你再破门，那就时间太长了。千万不要自己再逞强，咬着牙。
1: 我要能走，我打个车，是吧？
0: 好多老年人就是，也挺那个，好多就不怕给别人添麻烦，怕给子女
1: 添麻烦。
0: 哎呀，别打了，没事，我自己去吧。下楼的过程当中，有的人可能就在电梯里边就
1: 晕倒了
0: 或者是电梯里边就动不了了，反倒造成了一些二次伤害，甚至对救援造成了一些这种困难，所以说有时候发现了疑似了，因为现在就医都很方便，
1: 是
0: 第一个一个电话可能就第一时间都送到医院了，到了医院之后其实也是很关键，我相信没有一个临床医生会害自己的这个病人，所以到了之后完全要相信你的接诊医生，把所有的情况跟医生去沟通，然后配合医生完成一些相关的检查，这是很重要的一些，
1: 这是我们说最危及生命的一个情况哈，
0: 对，
1: 一定要及时就医。还有其他的吗？
0: 其他的包括我们比如说我们没有什么，就是莫名其妙的这个病人觉得，哎，最近可能一星期左右我这体重长了5-6斤，
1: 莫名其妙体重增长，
0: 对，尤其是对于一些有基础疾病的，比如说我本身就有长期高血压的病人，本身可能心脏的就是有一些基础疾病的，莫名其妙就感觉，而且腿感觉肿了，有时候一摁是一个坑，所以这种情况下要警惕，可能是心功能短时间内出现下降了，出现了我们这个全身的这个水代谢的这个问题，可能心衰加重，这个时候也要进一步去，比如说我们就要去抽血，做一些心衰的指标检查，要去做一些心脏超声的检查和心功能情况，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如果说最近老是头晕，而且出现之后眼睛发黑，忽悠，就前面也提到了，一动忽悠一下子眼睛就黑一下，甚至有的人可能就晕倒了，一定要警惕，这种老年最常见的可能心律失常，快速性心律失常。容易出现这种头晕啊发黑的情况，最怕的是慢，如果说你心率只有30来次，而且出现了一个特别长的长间歇，比如超过3秒了，这种有的老年人可能就需要安装起搏器了，
1: 这个就是就比较严重了，
0: 就比较严重了，
1: 结果就比较严重了，
0: 对对对，刚才提到的，如果说突然莫名的就开始出现心慌的这种表现，可能就得赶紧去看 有没有做，一定要做心电图，看看有没有房颤啊这种发生。
1: 嗯，
0: 因为我们说房颤的，它心慌是一方面，症状是一方面，它最大的危害是继发脑梗塞。
1: 哦，
0: 啊，因为房颤在我们心脏是乱跳。乱跳的过程当中就容易在我们的左房左心眼的位置形成血栓，
1: 嗯，
0: 一旦血栓脱落就极容易引起脑栓塞，
1: 嗯，
0: 脑栓塞它就会造成比如说
1: 更麻烦，
0: 面积很大，可能出现偏瘫呀，包括生活的自理能力就会下降，
1: 嗯，
0: 其实反倒给家庭增加了很大很大的负担，
1: 嗯，
0: 啊，一旦所以对于房颤来说及早识别，尽早进行干预，这也是就是能减少这老年患者这个继发的这种致残的这种情况啊。
1: 嗯，我们刚刚其实说到了很多的这个症状也好，一些情况也好，都是需要我们及时去就医，然后由这个医生来做这个专业判断的哈。
0: 嗯，
1: 其实刚刚刘主任提到的，就是很多老年人生活当中他害怕影响子女，就是不想给别人添麻烦，有的时候是出现了疾病之后拖，但是我们还发现还有一类老年人是就是我总害怕我有病，我不知道刘主任在这个门诊上有没有遇到过哈，就是而且他特别害怕心脏方面有病。
0: 对，
1: 我身边有会有这样的这个叔叔阿姨，他们就是他没事了他就要去心内科看看的，然后他们通常反映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这个心啊忽悠一下，但是我每次做心电图都没有事儿。
0: 嗯，
1: 我不知道您这儿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老年朋友，那就对于他们来讲这是什么问题，他们还需要做一些进一步的检查吗？
0: 对，像这种经常我门诊也经常有这种阿姨啊叔叔过来说，我动不动就忽悠一下，
1: 嗯，
0: 然后你再去查吧，因为他维持时间很短，就几秒钟，你再查啥也查不着，所以说这种情况一般我们会根据病的实际情况建议可能去做一些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
1: 啊，带个盒子，
0: 对，你就带回去吧，带回家。如果说什么时候犯的时候，或者你有感觉的时候，我记住时间点，比如说我晚上10点我犯了一阵儿，
1: 哦，
0: 啊，犯了，然后到那个时候会让这个判定这个结果的这个大夫，你告诉他。他会详细的看你在10点
1: 之前，这个，
0: 啊，之前和之后，心电图是个什么样的表现，
1: 哦，
0: 啊，有没有早搏，有早搏是房早还是实早，或者说，有没有出现一些特定的一些心律失常，
1: 嗯，
0: 啊，是就从那个动态心电图那个上面就能很直观的发现了。如果什么都没有，可能就是一些这个神经调节上面的问题，
1: 也会有老年人是不是就查完了之后发现没什么
0: 没事
1: 问题，
0: 嗯，对，哦，一旦这个结果摆在这儿了，那有时候这个叔叔这阿姨就，哎呀，你没事是吧？以后再也没来过，再也不说自己，
1: 也就放心了。
0: 对，再也不说自己难受了。
1: 所以说，很多有的时候可能也没有事，是一种就是情绪上或者精神上的一些因素
0: 导致的。对，嗯，因为那有时候确实到了一定，每个人到了一定年龄阶段，
1: 嗯，
0: 都会有这个过程，
1: 嗯嗯，
0: 啊，它包括一些植物神经调节的问题，
1: 嗯，
0: 啊，它可能没有任何危险因素，但它就是难受，
1: 嗯嗯，
0: 啊，查了一圈也没有，反倒给它查不出什么问题来，
1: 就这样就放心了。
0: 对，反倒你告诉他就是没有问题，哦，啊，说没事就没事，然后这个你有时候你光考虑，比如说你这症状不典型，你回去吧，还不如
1: 更担心，
0: 还不如
1: 查
0: 一个，查
1: 一下，
0: 对，查一个，哦，都放心了。
1: 所以说，对于老年朋友来讲，就是这个我们的节目其实也会做给他们的子女们来收听收看。就作为子女们来讲，我觉得最了解自己的爸爸妈妈是个什么样的性格的。有些老年人就是害怕添麻烦的，那您一定要多关注，是吧？到了医院之后要详细的去向医生讲清楚他平时的这个症状。
0: 对，
1: 还有一些老年朋友是就像刚刚刘医生说的这样，就是他总怀疑自己就是有问题哈，就这个时候检查可能更多的是让他们放心。
0: 对，嗯，
1: 总之专业的事情一定要交给医生来做判断，千万不要豆包啊 DeepSeek 啊问百度啊，这个事情不可取哈，啊，另外还有一些老年朋友，我们刚才也说他有一些基础性的疾病，是吧，有些老年人可能在这个心脏方面本身也知道就是我有哪些方面问题，家庭会有一些常备药品，
0: 对，
1: 那他们有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我感觉哪儿不舒服了，以前是这个问题，我咔咔先吃点药，这个可取吗？
0: 这个反正除非说比如我们比较常见的冠心病，这个叔叔阿姨他以前放过支架，然后也接受过这种规范的这种
1: 用药的指导，
0: 用药指导，包括一些宣教啊什么的，如果一旦出现了类似于心绞痛发作的这种情况，他可以自行去用一些药物，其实这个还挺好的，甚至这一部分人呢还经常去帮助
1: 其他的
0: 不说身边的一些朋友做一些这个宣教，但是其实我们心内科 有好多药物吧，就是咱们经常说是药三分毒，尤其心内科里面的药物呢，一定在专业医生指导下去使用，比如说一些扩血管药。

0: 比如说咱们经常用的硝酸甘油，
1: 嗯，我知道很多老年人会常备这个，
0: 常备这个，一定是在我们确实是
1: 需要用的时候
0: 啊，心肌缺血的过程当中，而且保证我们的基础血压是相对比较平稳的状态下，如果说你的血压本身就不高，你在盲目的去含服硝酸甘油的话，会导致一个情况，外周血管扩张，使我们的血压降低。好多病人吃了之后，突然
1: 一下子晕倒，
0: 突然就开始发黑了，开始心慌了，啊，反倒会加重我们去救治患者的这种情，这个复杂程度，啊，所以有些药物吧，就是还是分。不同的人群啊，确实我本身我就平时在吃，
1: 嗯
0: 啊，知道自己什么情况，自行用药是可以的 ，OK 的。但是如果说确实不太清楚，自己也拿不准，就不要，还是尽量不要乱用一些药物啊。
1: 那保健品呢？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保健品，它会宣传就是对我们的这个心脑血管比较好。有些子女也是出于孝顺哈，就买给自己爸妈按时服用啊，就是这些。
0: 对，哎呀，其实我们就是病房啊，包括门诊也经常是，子女都非常好，都非常孝顺。然后。住院的过程中拎了一堆的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不就不说了拎了一堆的这种保健品啊，完了之后还都挺贵，其实有时候这个认识还是怎么说，如果是确实咱们有一些咱们合规合理的一些辅助的一些药物或者是保健的一些饮品的话，可以适当的给老人去服用，比如说咱们一些保健品带引号的，比如说维生素 D
1: 啊，
0: 还有钙，这种的话，
1: 这老年人还是需要的。
0: 对，
1: 啊，
0: 你补充维生素 D 之后，可以增加这种骨骼的这种钙的强度
1: 吸收 啊。
0: 对，但是对一些其他的那些保健品什么的，其实临床上还是不是很推荐的，
1: 不是很建议这个事情。
0: 对对对，
1: 那最后的这一点时间，刘主任能不能也向我们来简单的就是做一个总结啊？就是这个我们老年朋友在心脏方面，我们需要去注意哪些事情？
0: 对，其实，就老年人心脏不舒服，有时候哈，不单纯是我们年龄大的必然的一个结果啊，大家所以一定要擦亮眼睛，要分清楚什么是真正的心脏难受，什么是不是心脏的难受啊。认清识别之后呢，按时体检，接受我们专业的心内科医生的这种指导，然后规范的吃药，其实在我经常会跟我的病人说，其实有时候还是要关注我们生活方式的一个改变，不要吃得太油，不要吃得太咸，每天还是要适当的去晒晒太阳，适当的还要活动起来，
1: 运动起来、
0: 这样的话我们定期要监测我们的心率的情况，血压的情况，然后慢慢的通过这些指标，包括体检之后我们去关注我们的血脂，血糖，甚至一些指标把它控制好了之后，自然它的心脏的衰老速度是要比别人要慢的啊，只要心脏养护好了之后，我们整体的这种叫晚年生活也好，它的质量才会高，其实才不给家人子女添麻烦。
1: 其实就像我们平时说，任何一件东西我们都需要去保养它，开车都需要定期去做保养，心脏也是一样的。
0: 对，
1: 看一下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然后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已经把今天的视频转发给我爸妈了，说给让他们好好听一听啊。当然我们在后续的节目当中也会请到更多的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来做这种科普。今天也非常谢谢刘主任在我们的这个活到九十九环节跟各位叔叔阿姨们分享心脏方面常见的疾病和这个保养的一个相关的情况哈，也再次的感谢刘主任，我们先到这儿，再见。
2: 退休的生活是一盏灯下翻看旧照片的安然，是一曲老歌哼到尾的惬意，是一本闲书读到尽的悠然。
3: 退休的生活需要被倾听的诉说，需要被认可的价值，需要被惦念的温暖。
2: 退休的生活是不被定义的自在，是不被束缚的从容，是不被辜负的余生。
3: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银铃俱乐部，
2: 话日常，聊健康，岁月安康。

0: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您还可以从软件市场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到即时界面，点击页面下方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了。那当然，我们也非常希望您能够加入到银铃俱乐部一群这样一个大家庭当中啊，也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来记好微信号1993312750，1993312750，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呢，就可以和节目当中的各位专家、各位主持人来直接交流了。那如果说您也有才艺想要进行展示，也非常欢迎您来报名参加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更可以参与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还有机会参与群内抽奖。微信号您也记好，1993312750，1993312750。
1: 生活寻风雅，笔墨藏芳华，锣鼓一响，好戏登场。银铃大舞台，有才您就来。

0: 燕翎大舞台。那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呢是来自河北老年大学学员杨迪。我们先来请出杨叔叔。杨叔叔您好。
1: 你好。
0: 你来跟我们正在收听收看各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好的，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迪。
0: 非常欢迎杨叔叔做客我们直播间哈，一听您的声音就特别洪亮，很好听。那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才艺展示是什么？
1: 我给大家唱一首我爱你中国。
0: 我爱你中国，难度还蛮高的啊。那您也稍微做一下准备，我们一会儿也准备一下这个音乐哈。等杨叔叔演唱完咱们再来详细的聊。
1: 好的。

0: 呀，非常非常的谢谢杨叔叔啊，特别的热情也特别有激情的一段演唱。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上，然后有很多朋友都在给杨叔叔点赞哈。
1: 谢谢。
0: 我们刚刚其实听到了，就觉得您的这个气息，包括您饱满的这种激情，好像看上去和您的年龄不太相符。能冒昧的问一下，您是哪一年生人吗？
1: 我是1962年。
0: 62年的，那今年已经是64周岁了。杨叔选择的这首歌其实还挺难的，算是也是美声唱法哈、啊。我特别好奇，就是您是退了休之后才开始接触这个声乐，还是说平时您的工作就和它相关呢？
1: 我的工作跟它是没有太大的关系的。我是通过网络呢了解到唱歌能对身体健康有好处
0: 啊、哦，
1: 所以我在退休前呢，我就想是不是培养自己一个兴趣爱好
0: 啊、
1: 哦？所以
0: 这项爱好是退休之后培养起来的，
1: 就是退休之前唱那么一两年，自己瞎唱
0: 啊、
1: 哦。后来退休以后呢，就进入到河北老年大学，跟老师学习，
0: 就算是专业的学习了。
1: 对。
0: 您学这个声乐多长时间？
1: 3年吧。
0: 3年了。
1: 三年。啊，
0: 有没有人说过您这声音特别洪亮，很适合唱这个美声？
1: 有些同学或者朋友也是这么说。
0: 就很羡慕您这种声音哈。
1: 对对对、
0: 啊。那能问一下您的工作，本职工作是做什么吗？
1: 我原来最早是做医生的。
0: 啊，医生。
1: 啊，对，做医生。
0: 那今天其实很巧，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本职工作都是医生、然后个人爱好都是音乐啊。杨叔叔喜欢唱美声，我们的那个东超主任喜欢玩摇滚、那能问问您，就是平时在您工作的时候，就当时还没退休的时候，您对音乐感兴趣吗？
1: 我对那时候，在那个时候我还是比较就等于是零基础吧。只是通过网络了解一些。自己简单的唱一唱，
0: 简单的唱算是一个就是业余爱好。
1: 业余、也就是为了将来能跟朋友聚会的时候，别人唱一首、轮到我也能唱一首，
0: 也有个展示。
1: 就是这么个初衷
0: 啊、但是现在应该是越来越喜欢了吧。
1: 那现在是唱的就唱过了瘾了，也成了瘾了
0: 啊。您每天都要练习吗？因为唱美声它需要练发声啊，它还有很多的技巧。
1: 只要没有特殊的事儿，每天都要学习，每天都要练，
0: 每天都要练，每天要练多长时间呀？
1: 一般的发声练习最少要在30分钟左右吧，半个小时。
0: 那真的这是需要下功夫的。

0: 其实这个声乐和主持是一样的，很多学主持的人也知道上学阶段是要练声，
1: 对，
0: 然后每天要让自己的声音状况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况下哈。
1: 对对。
0: 那这个一开始和您的本职工作就是没有什么联系，那刚开始接触声乐的时候您会觉得就是很难入门吗？
1: 刚开始肯定，因为我是零基础入门嘛，就是学习嘛，所以你比如说从这个识谱能力都是
0: 还要识读
1: 重新，还有一个发声练习，本身原来都是大白嗓就是喊
0: 这样
1: 就是喊，
0: 那样是不是也容易嗓子疼？
1: 对，过去唱一首歌肯定是会嗓子疼或者尤其到高音的时候
0: 唱上去
1: 就有点嘶吼等后来学习一些发声技巧以后包括学习一些识谱能这个以后所以对音准节奏时长包括音乐的这种技巧情感加上气息的练习所以整体的学习完以后呢就得到了一些提升自己感觉呢还是有很大的进步
0: 确实是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已经有很多朋友在说了，说觉得杨叔叔都已经到这个专业的级别了您平时参加过一些像什么演出啊比赛啊之类的吗？
1: 有时候在班里边学习完了以后说让每个学生出来站到台上展示一下一开始上台也是紧张哆嗦练着练着练着慢慢就想一点点锻炼自己吧从不哆嗦然后呢到最后慢慢好然后再找状态然后再把情感和技巧
0: 融入进去
1: 就慢慢就会好一些
0: 所以现在您是很享受这个演唱的过程吗？
1: 对，很享受也是为了展示自己也是为了身心健康也是为了让以后呢每天的生活
0: 更
1: 多些
0: 丰富多彩
1: 多些色彩
0: 所以说能看得出来您是一个很热爱生活的人哈。那在平时的这个退休生活当中除了音乐您还会有其他的爱好吗？
1: 每两天自己在家里边健健身
0: 也很关注这个身体健康是因为您是医生的原因吗？
1: 也是一个原因，另外因为自己嘛年轻的时候没有太节制所以这个暴饮暴食嘛，所以把体重也弄上去了
0: 对现在自己的这个体重不是太满意，开始进行体重管理
1: 所以现在呢不要求他能减多少，尽量的别再往上发展所以隔一天健身一个小时然后让自己呢而且另外在餐饮上也适当的节制原来有的时候都是每次吃个都吃个百分饱或者是120%现在都控制早晨一顿饱饭中午呢吃个70-80%到晚上就是半程
0: 少吃
1: 就这样控制
0: 那能听得出来其实您把您的这个退休生活安排的还是挺丰富多彩的哈那也想了解一下就是之前因为作为医生啊这个工作是很忙的每天的节奏也是非常紧张的我母亲也是医生然后她说退了休之后感觉就以前没退休的时候他会在想我退休时候干啥呀特别焦虑退完休之后他说哎呀有好多的时间可以去发展我的爱好了您也是这样的吗？
1: 是这样的年轻的时候嘛就是为了工作说实话也是为了养家糊口那么到了 一定的年龄呢就逐渐关注身体
0: 关注自己
1: 关注自己关注自己关注身体以后就发现了这唱歌对身心健康非常有
0: 好
1: 处而且唱着以后呢他就让自己内心啊就得到一种愉悦另外他唱歌本身能够调动机体内的五脏六腑都得到一个很好的运动是吧比如说最明显就是我们的气息肺活量那肯定要比一般的没有唱歌或者不经常参加这种学习锻炼的人要强得多
0: 是的有很大的变化
1: 有很大的变化
0: 那您平时在参加这个比如说朋友的聚会啊同学的聚会啊家庭的聚会当中你也会展示一下吗？
1: 会有的时候也是为了展示有的时候也是一种性格使然吧就觉得有这么场合给我锻炼个机会就是这样
0: 很享受这个唱歌现在很多年轻人会拿这个手机啊就是有一些平台他会录自己那个演唱作品上传
1: 对
0: 您有尝试过吗？
1: 有我有的时候自己做一些小视频有的时候呢唱那个全民 K 歌
0: 您也会上传作品
1: 也是一点点学的吧最好的一个是全民 K 歌他在那个推送的时候我这个整个的这个传播量吧达到听我

0: 首歌的是23万5千人。
1: 哇，那您也是大网红。
0: 那我没有网红，但是呢是偶然的一个机会，人家说哎，他这个还比较和这个声音
1: 唱得好、哎、啊
0: 比较契合、
1: 哦、
0: 就唱了那么一首、
1: 那这项爱好您是打算会一直持续下去吗？继续也不断的学习？
0: 肯定会，只要是身体健康允许、年龄允许是吧、一直就是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享受，不断的往前提升自己。
1: 那今天我们也是非常开心哈，能够在节目当中认识杨叔叔。虽然您的已经退休了，但是能够看到您把生活安排的这么丰富多彩，而且很享受自己的这个爱好，享受自己平时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其实我想，这对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叔叔阿姨，还有一些可能对未来退休生活感到焦虑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来说，都是一个榜样哈。也希望您未来能够有更多的时间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做客我们的节目。好，那今天的节目因为时间的关系要跟您说再见了，我们先到这儿啊。非常谢谢杨叔叔。
0: 谢谢露露主持人。
1: 好，那我们也非常感谢各位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明天中午的12点，我们的银铃俱乐部再会，拜拜。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和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5: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5: 天哪，太划算了吧！
6: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7: 盛夏焕肤季，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8: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9: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币。
10: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11: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12: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13: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14: 分是分离。
15: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16: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14: 分是分别。
17: 再见了，花别，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16: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14: 分是分隔。
15: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16: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14: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18: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19: 低碳的生活，咱得。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0: 少用点纸，
21: 多栽点树，
20: 少坐点车，
21: 多走点路，
20: 少开空调，
21: 多开窗户，
20: 少坐电梯，
21: 多爬楼梯，
22: 少点懒惰，
23: 少点研究，
22: 少点装修，
23: 少点垃圾，
22: 少点奢侈，
23: 少点攀比，
22: 少点包装，
23: 少点排场，
22: 少点浪费，
23: 少点排放，
22: 少点污染，
23: 少点遗憾。
24: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25: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26: 也许心情不妙，
27: 也许阳光正好，
28: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29: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30: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31: 一起出发，
32: 一起出发，
33: 一起出发，
34: 一起出发。
35: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
36: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2: 路在脚下，一起出发。各位中午好，您现在走进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有多远走多远，我是王鑫。那大家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啊，您可以发送消息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学习强国 APP 同步直播，在手机端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好，来看天气情况。那截止到9月3号，我省张家口、承德全区、秦皇岛北部以及我省西部山区大部分区域已经进入到气象意义上的秋季，其他大部分地区呢还处在夏季。从明天起，北方将出现一轮大范围的降雨降温过程，解锁秋凉模式。今天白天，承德东部、秦皇岛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是先来浏览一组文理资讯。
37: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8: 就游河北揽胜景，燕赵好风光，山水皆美景，
37: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雄安新区以白洋淀生态修复为核心，以千年秀林为骨架，以智慧管护为支撑，让生态建设融入百姓日常，绘就一幅城在林中，人在景中的美丽画卷。
1: 这里是雄安新区启动区和白洋淀的交汇处，也是城市水系汇入白洋淀的关键入电口。我身后的这栋新中式风格的建筑就是南河枢纽，它不只是一处景观，更是一座集防洪排涝、生态涵养、文旅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水利枢纽。在这片美景之下，一套硬核的防洪排涝体系正在全力运转。
2: 南河枢纽是雄安新区防洪体系的核心，闸门两侧的水位高低直接关系着城区防汛安全与店区的生态稳定。在南河枢纽主泵房三楼中控室内，全天候运行的智慧水务管理系统通过不断更新的动态数据实时监测，全天候管控全域水系。雄安集团生态建设公司水利水环境建设运营事业部副部长苗月，
3: 它是利用高清摄像头、传感器和内嵌的预报调度的模块，能够全域的掌握白洋淀和河道的一个动态，能够预报未来三天的水位和洪峰流量。根据预报的情况，我们能够提前三天做出调度安排，这样既守护了城区的不受涝，同时也兼顾了白洋淀的一个生态稳定。
2: 白洋淀生态治理保护是雄安新区打造绿色发展城市典范的一项核心工程。雄安新区自设立以来，坚持补水、治污、防洪三位一体统筹规划协调推进，以保持白洋淀三类水质为底线，抓好上游入电河流品质提升与电区水生态保护，加强电区水动力调控与科学生态补水。雄安新区生态环境局水生态环境与自然生态保护处处长周立志，
4: 通过开展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系统治理，白洋淀水质已经连续五年保持在三类标准，野生鸟类达到了296种，比新区设立前增加了90种，野生鱼类恢复至了50种，生物多样性水平不断提升。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进系统治理，涵养好雄安新区绿色发展的生态之湖。
2: 从白洋淀的水生态治理向外延伸，雄安新区的绿色生态版图正沿着蓝绿交织的规划框架持续铺展。在雄安新区千年秀林雄中片区绿化带，迎林园轻点手机，整片林区的监测画面便清晰呈现在眼前。雄安集团生态建设公司生态事业部千年秀林雄中片区迎林园刘建华，
5: 这是我们去年上线运行的智慧林草综合管护平台。我们依托105处高空摄像头与60处的地面卡口监控，打造了一张24小时运转的智能监测网，可以对整片林区实现24小时不间断、无死角智慧化管护，
2: 抓好千年秀林管护，筑牢绿色屏障。雄安新区坚持扩绿、兴绿、护绿三绿并举，采取近自然造林模式，同步配套建设林区智慧管护系统，整体提升森林质量和功能。如今，千年秀林已栽植200多个树种，2300多万株苗木，在雄安新区绵延成48万多亩的生态屏障。雄安集团生态建设公司生态事业部运营单元负责人刘宝清：
6: 下一步呢，我们要持续优化我们智慧管护的体系，为探索林下经济、生态科普、森林游憩等多元价值转换路径进行摸索，让这片千年秀林呢持续释放生态红利，为建设美丽雄安贡献生态力量。
1: 生态建设的最终落点是百姓的美好生活。此时此刻，我正走在雄安中央绿谷的生态步道上，这条南北贯穿启动区的生态廊道，北接榕东片区，南连白洋淀，串联起商务、居住、科创多个功能区。它不只是支撑城市的绿色骨架，更是周边市民日常休闲的公共活力空间。
2: 雄安集团生态建设公司园林事业部中央绿谷运营经理牛松：
7: 在公园的附近呢，有三校医院、中国兴网、中国中化这些央企总部。我们在城市公园里边建设了足球场、无障碍漫步道，还有一些休闲的大草坪，包括我们配套了很多我们的服务驿站，引入了中信书店、讲板，还有我们的雄安健线下体验店，精准对接疏解人员的多元化需求。
2: 雄安新区居民
8: 平时我骑自行车和跑步也会选择来咱们中央绿谷，里边绿植覆盖比较好。
9: 你像雄安这边有很多的公园呀，还有湖什么的，还有水系之类的，在这边生活的话很幸福，也很愉悦。
2: 生态底色铸就发展成色，绿色底蕴托举城市未来。雄安新区通过深化高水平保护，打造生态城市，着力推动新区生态环境保护，加快实现从重点区域整治转向全面绿色发展的格局性变化。美丽雄安建设步伐加快，三公里进森林，一公里进林带，300米进公园，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美丽雄安不再是远处的风景，而是触手可及的日常。雄安新区生态环境局副局长宋小刚：
4: 下一步呢，我们将加快建设美丽雄安，久久为功，抓好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保护，实施重点生态修复工程，健全用好防洪排涝体系，守牢水安全底线，同时着力推动新区生态环境保护，培育全民参与的生态文明新风尚，努力建设绿色发展城市典范。
0: 在日常出游啊，不少人都遭遇过逛公园停车半小时、走路一公里的困扰。如今在石家庄，地铁串联起多处城市公园与广场，不少点位出站就可以拥抱鸟语花香，不用开车找车位啊，一张地铁票就能实现城市休闲，说走就走。那今天我们就带大家打卡这批地铁直达的城市绿地，感受便捷出行带来的城市生态之美。
1: 城市公园是市民休闲遛娃、健身观景的好去处。随着石家庄轨道交通网络不断完善，很多公园广

0: 广场和地铁站实现无缝衔接，把城市烟火和生态美景紧紧连在一起。
1: 大家乘坐我们地铁三号线呢，可以在汇通路站出站，然后在汇通路的D口，也就是西北口，可以直接来到我们中央绿色体育公园的 A 区入口，大家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园，享受我们公园的自然风光和运动场地。像我们中央绿色体育公园，配备了非常丰富的运动场地和场馆，足球场、篮球场、排球场、乒乓球场、门球场等等的都在这里对大家开放，还开放了大片的共享绿地草坪。我们中央绿色体育公园的夜景也是特别的美丽，在晚上我们的如意彩虹桥下，会打出非常美丽的灯光，大家也可以享受美好的夜景。
0: 从运动活力满满的中央绿色体育公园出发，地铁三号线还可以直达石家庄站东西广场绿地，这里紧邻火车站，旅客中转间隙就可以感受城市绿意，园内海棠、碧桃、银杏错落分布，一年四季都有不一样的风景。而搭乘地铁来到一号线博物院站，出站便是石家庄市文化广场，河北博物院、河北省图书馆坐落于此，两千余广场歌在此栖息，人文气息与自然景色融为一体，是市民游客必打卡的热门景点。
2: 这里坐落着国家一级博物馆、河北博物院和国家一级图书馆、河北省图书馆等重要文化地标，是市民品读城市历史、浸润文化魅力的好去处。广场上约两千只广场鸽悠然栖息，与参天碧荫、各类花木相映成趣，构成了一幅歌舞花香、四季皆景的生动画卷。市民游客既可驻足投喂、嬉戏互动，感受生灵之趣，也能漫步林间，欣赏春夏秋冬的时节更迭。广场上布设了多处休闲座椅，方便市民游客纳凉小憩。人文底蕴与城市风光在此交融共生，已然成为一张亮眼城市名片。乘坐地铁一号线至博物院站 B 口或 C 口出站即达。
0: 三号线塔冢站 A 口出站，富强公园就在眼前。公园功能分区完善，健身步道、儿童游乐设施一应俱全，是周边居民遛弯遛娃的好去处。有着六十多年历史的长安公园是石家庄老牌综合性公园，湖景亭台、牡丹园、荷花池景致丰富，一年四季风光各不相同。地铁二号线长安公园站 D 口直达园区西北侧。
3: 石家庄市长安公园1958年建成开放，园内的打卡点非常丰富，有青银楼、三平桥、滴水瀑布、荷花池、湖光塔影、清水平台、湖心岛、牡丹园、春景园以及各类雕塑。公园四季景观各有特色，春天玉兰、桃花、牡丹竞相开放，夏天荷花清雅盛放，秋天银杏金黄，红枫似火，冬天还有腊梅飘香，一年四季都适合前来游览打卡。大家乘坐公共交通也很方便，地铁二号线长安公园站 D 口出站就能抵达公园西北侧，也可以乘坐地铁一号线到北国商城站 A2A3 口直达人民广场。公园全年免费对外开放，也提醒广大游客文明游园，爱护园内景观和公共设施。
0: 乘坐一号线来到时光街站，步行650米左右就可抵达玉溪公园。公园里湖光山色，融入大量燕赵本土文化，专类园、健身步道、儿童区域配套齐全。
4: 想感受碧水映亭、游云影、月照松花、流霜线的生态之美，不妨走进玉溪公园，沉浸式领略山水相依的雅致风光。
0: 地铁不仅是交通工具，更是穿梭在城市花海中的时光隧道。到了周末，不妨放下车钥匙，带上家人朋友，按照这份地图打卡这几处出站即景的绿意，不必担心路途遥远，因为当我们选择地铁出行时，终点往往就是美好的开始。让我们在便捷的地铁网络中重新发现石家庄那些藏在站点旁的惬意与美好。

0: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营。
1: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2: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3: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2: 小白盒，
3: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4: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5: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至兴农进行时。
6: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5: 您

0: 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1: 古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0: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2: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0: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0: 胶水喝完了。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0: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0: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2: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找个时间，远离城市的喧嚣，给心灵三两天的宁静，在白洋淀粼粼的波光中泛舟，在塞罕坝无边的林海中徜徉，来坝上草原策马奔腾，来崇礼体验冰雪激情，无需长途跋涉，出发，在对的时间，和你在意的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大运河河北段融合了京津、燕赵、齐鲁、中原等多元文化，是独具北方特色的文化瑰宝。今天我们带领大家自北向南游览大运河河北段，采撷那些如明珠般散落在运河两岸的文化遗产、文物遗存，感受融会贯通、和合共生、流淌不息的运河文脉。

有着2500多年历史的大运河，全长近3200公里，流经了8个省市，是世界上开凿时间最早、规模最大、线路最长、延续时间最久，而且目前仍在使用的人工运河。它和中国长城都被誉为世界人工的奇迹。就在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大运河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运河不仅仅是物资的通道，更是人员与文化的交流通道。南方的士子北上科考，北方的官员南下赴任，商人、僧侣、工匠穿梭往来，使得各地的语言、风俗、艺术、技艺在运河沿线交融传播着。例如徽班沿着运河北上，最终进京，形成了我们熟知的国粹京剧。大运河像一条丝带，将一颗颗散落在中华大地上的文化珍珠串联起来，编织成绚丽多彩的中华文明图景。大运河河北段融合了京津、燕赵、齐鲁、中原等多元文化，是独具北方特色的文化瑰宝。今天我将带大家自北向南游览大运河的河北段，采撷那些如明珠般散落在运河两岸的文化遗产、文化遗存，去感受融会贯通、和和共生、流淌不息的运河文脉。大运河河北段的最北端在廊坊市境内，这里地处京畿之地，文脉悠长，历史的轻舟穿越过千万百姓的烟火日常，也承载着婉转悠扬的北调南腔。大运河是中国戏曲水陆传播的活化石，它不仅仅促进了古代戏曲的南北交融，随之衍生的戏服、戏靴等制作工艺，也在运河岸边源远流长。

0: 中国戏曲自古有水陆传播的说法，而大运河就是中国戏曲水陆传播的活化石。它促进了古代戏曲的南北交融，奠定了运河两岸百花齐放的戏曲面貌。在舞台上，一场好的戏曲表演想要得到观众的喝彩，除了要求演员们基本功扎实，唱念做打融会贯通之外，梨园行套，也就是戏曲剧装，它的装饰得当与演员表演的相辅相成也尤为重要。戏曲剧装的颜色款式、刺绣图案，往往可以严格区分这一人物的身份地位、性格气质。因此在戏曲界一直流传有宁穿破不穿错的警示话语。
1: 前面这些鞋啊，都是京剧舞台地方戏各剧种里穿的靴鞋的款式。像我随手拿的这个鞋呢，这个图案是一个猴靴子的图案。你看，只要是在舞台上，只要猴的服装出来，基本都是这个图案。还有快靴的，快靴呢，这所谓的这个款式就是快靴的。还有打鞋的，打鞋呢，就属于我们说的是圆口鞋的款式。我再随手拿的这个绿色的这个鞋呢，这是咱们裴艳玲老师穿的鞋，这是一个很有名的著名的艺术家，对吧？他的鞋呢，这是钟馗里边穿的，这是一个蝙蝠，这是最有代表性具体的一个鞋。
0: 在梨园行头中，靴鞋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老话说得好，爷不爷就看鞋，脚下没鞋穷半截。四十多年来，范少奎与其父亲范振义一直钻研于靴鞋的制作技艺。现如今，范少奎已经是河北省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三义斋小青庄戏靴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他的制作技艺融合了京津冀三地靴鞋制作技艺，包含其父范振义天津靴子宋与其师父吴瑞奇北京三义斋的两种靴鞋制作技艺之大成。戏曲界的许多名伶常常亲自登门定做，原因就是因为小青庄戏靴制作技艺它所具有的独一无二的手艺。
1: 这个抄鞋的这个鞋底啊，它所谓的独一无二啊，是什么？这个鞋底它是一个纸做的，这个纸呢现在在市面上根本买不到，全是我们私人去找手工做纸的师傅去定做来的。现在手工做纸也是咱国家的非遗，我用的这个纸它是麻纸，特别是武戏的这武生了这个行当啊，最主要他们就打武戏，他们翻跟头，哎，翻跟头是吧？关键就是最主要的第一鞋底轻，第二个这麻纸呢，它有弹性，它的这个反弹力，它会保护在对的膝盖有好处，这是最大的一个好优点优势。
0: 除了戏曲靴鞋制作影视剧古装靴鞋也是范少奎的一项拿手好戏。像热门剧《甄嬛传》《康熙微服私访》等等，都在范少奎这里定制过靴鞋。一双靴鞋的制作，简单来说，要经历画样板、剪裁、下料、粘贴鞋面、缝纫、组装鞋底六大步骤，而至关重要的一步就是最初的画样板。
1: 像我手底下这几个样板啊，这是我老师傅做鞋时候留下来的样板。这个鞋呢，有《封神榜》的，有《水浒传》的，还有那个《西游记》里边的，这都是拍80版《西游记》的时候真实的鞋的样板。看这上面吗？有好多都写着字。这蓝色的这个上的这些东西啊，它是当时做鞋的，上面有图案，它得要通过那个漏粉把图案放在这个鞋面上去，它得需要去粉刷。你看到这鞋的样板上有一个个的小针眼，这个小眼呢扎的眼是标记，是顺着图案一针针扎下来，有个粉包把它粉刷一下一抹，就把这个图案印到这个鞋帮上去，下步再去制作，这都是我们劳动的结晶啊。
0: 而在整个制作过程中最费力也是范少奎最初学习技艺的第一步，就是那巢靴的鞋底。
1: 鞋底做不好这个鞋没法用啊，这都是一针一线纳上的。看这两个鞋底，从厚度上来讲两个相差了很多，一针一线必须得穿透，不管它是这么厚还是这么厚， 都得要去用锥子一针一针的去穿透，手上全是起的泡，要不就是起过泡以后才出老茧。
2: 打过退堂鼓吗？这个、
1: 那肯定的。
2: 咋想？
1: 对的。如果没有医生认你这个耐力的话，这行业我也就早就停止不做了，就是为了传承这行业嘛，哎，继承下来就是坚持。这个手艺要想发展，就得靠年轻人。但是对年轻人来讲呢，就是守得住寂寞，而且爱好这个产业，他就能够发展得好。

0: 运河，这条由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与血汗铸就的水利奇观，早已超越它工程本身的意义，升华为中华文明绵延千载的璀璨象征。守护与更续大运河文化，便是打开了一扇时空之门，让我们得以深入触摸古代中国社会跃动的脉搏，深切感知它恢宏壮丽的发展画卷。从隋炀帝龙舟浩荡的南巡胜景，到乾隆帝六下江南的旖旎诗篇，再到寻常百姓舟楫往来的生计图卷，大运河的碧波无言地映照着金元明清王朝的荣辱兴替，成为一条流淌不息、持续演进的活态历史长河。一船明月过沧州的千古绝唱，道出了运河与沧州的不解之缘。作为大运河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北运河自廊坊乡河县蜿蜒到天津，流经武清静海，继而磅礴汇入河北省的沧州地界。沧州这片被大运河深情拥抱的土地，拥有运河沿线最长的流经里程，境内河道蜿蜒盘旋，约占大运河总长的八分之一。它不仅仅以甘甜的乳汁哺育了世世代代的沧州儿女，更是在此沉淀催生出绚烂多姿的地域文化。其中沧州武术便是运河文化宝库当中一颗熠熠生辉的瑰宝，那悲壮与豪俊交织的运河魂魄，滋养出沧州人骨子里的果敢、睿智与坚韧。这份独特的魂魄历经了千年淬炼，早已如运河水，深深地融入到了沧州人的血脉精髓。
1: 沧州铁狮子别名镇海吼，建于五代十国时期，至今有一千余年的历史。要说沧州的文化瑰宝到底有多少，像吴桥杂技、沧县舞狮、河间皮影戏这样的国家级非遗就有19项，省级非遗达到了124项，市级非遗更是多达400余项。
2: 由于水运便利，南来北往的人们在此交汇，让运河之畔武术之风盛行。作为国家级非遗，中国传统武术十大优秀拳种之一的八极拳更是享誉国内外。
1: 动作确实是简洁，但是非常的实用，暴烈刚猛。丁师傅，这八极拳啊，果然是名不虚传，但是啊，弟子自觉啊，资质平平，能否是一个可造之才呢？
3: 武术上关键讲究未生习矣先习德，只要你勤学苦练，一定会有成功。上可以弘扬咱们民族精神，下可以强身健体。
4: 那你就进招吧，
1: 随便打，
4: 随便打。怎么打？
1: 得罪了丁老师。
4: 好，
1: 啪啪！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顾上不顾下，顾左顾不了右，我挨了好多下吧这。
4: 是你如果再不停止的话，我可能就把你靠出去了。
3: 八极拳主要是讲这个力达八方嘛，打八方极远之地。嗯，就是把八极拳的劲力打到八方极远。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我们八极拳讲究。头肩肘手尾膝足胯八个部位，嗯，用八个部位去打人，把这个八个部位打人的功夫练到极致，也叫八极拳。
1: 怪不得就是在接招的时候就会顾此失彼。
3: 哎，是。
1: 那还有什么显著的特点？
3: 八极拳讲究迎门三不顾，上去就打，见招打招，瞬间之内能打出3招。
1: 瞬间指多长时间？
3: 就是一眨眼的功夫。
1: 果然是，果然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荣誉越多，觉得责任越重。我会坚持守望在大运河边，把我们沧州武术文化越来越好的传承和发扬下去。

0: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1: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2: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3: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4: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那现在又到了换季时节，最近这两天的天气明显好转，秋高气爽，非常舒适。不少朋友已经按捺不住了，一有时间就出去玩，对吧？那就算上班没时间，但是你看吧，这晚上大街上遛弯的、散步的、City Walk 的人也明显变多了。所以这个时候，一双舒适、好看的鞋就显得很重要。《阿甘正传》不少人都看过，应该也留意到了电影中陪着阿甘跑遍全美的那款鞋。因为它有很多镜头。那今天咱们极广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款好看又不累脚的复古运动鞋，耐克的阿甘鞋。商城的日常售价呢是598元，但是今天直接打五折，到手价只需要299元。男女同款啊，11种颜色可选，尺码齐全。那经典70年代的复古鞋型火了这么多年，它不是没有道理的。所以它到底好在哪儿呢？我给大家总结了这么几个亮点。首先呢，就是泡棉中底自带缓震减震，走路的时候你能感觉有明显的回弹，这样哪怕我们长时间走路或者站立，脚底呢也不会觉得酸。其次呢，它的鞋底是人字纹橡胶大底，防滑抓地力非常的强，下雨天或者走在很滑的路面上啊，也不容易打滑，而且耐磨耐造。再就是设计也很好看，低帮很利落，鞋孔呢是软垫填充，不会磨我们的脚踝，鞋型呢还非常的修饰我们的脚。此外有皮质织物，多版本可选，透气不闷脚，一年四季都能穿。那不管是日常通勤、出门旅游散步，还是轻度运动，都完全适配啊。喜欢复古风的朋友可以闭眼入，日常售价598元，今天极广优品商城专属福利，大牌直接五折抄底，到手只需要299元。11种颜色可选，像褐色、白棕色、米白棕色，还有红色、蓝色、蓝白色等等，都非常漂亮，大家可以自己去看啊。尺码上的35到45码的脚都能穿，但是需要提醒各位，尺码、颜色数量有限，这样的大牌福利真的是可遇不可求，所以感兴趣的一定要抓住这波机会，下手晚了可能就会遇到断码，或者说买不到自己喜欢的颜色，因为它真的非常抢手。那如何购买呢？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4个数字1043，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下拉搜索极广优品小程序。
1: 没有你我不曾懂得，透过你我看到了世界最美丽的风景。没有你我不曾理解，通过你我听到了世间最动听的声音。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一点一滴，一步一行，一路一风景，最美目的地，让我遇见最好的自己。
2: 好，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起到位于邯郸峰风矿区彭城镇的磁州窑艺术街区去看一看，一品这里千年的磁州窑风月。
3: 走进磁州窑艺术街区，扑面而来的是原陶瓷漆厂浓浓的工业风，还有创意瓷器的轻巧感。磁州窑代表性图案与中国经典动画人物装饰在一面巨大的墙上，一家家别致的店铺组成了集陶瓷制作、销售、体验等为一体的展示中心。
4: 采用的这个熔泥方法呀，叫叠花瓣，通过旋转挤压之后形成这样一层一层的泥条，所以像花瓣一样，
5: 就是按照同一个方向去旋转，一点点给它把空气排出。

0: 出去。
1: 对，你像我们这么大的泥的话，根据它的干湿度不同，一般都要像这样揉到60到100下。嗯，
0: 这是个功夫活是吧？
1: 对，我大概给您揉一下，最后看一看这个揉出来的样子应该是什么样。嗯，就是这样的一个锥形，后期方便我们拉皮去用。哦，
2: 紧随其后的制作工序拉坯也十分考验技术。
1: 如果要是学徒的话，他光找中心大概就需要2到3个月。我们通过这个不同人对一个器型的理解，他做出来的东西都是千姿百态的。这个就是在上我们的化妆土。
0: 化妆土？
1: 对。
0: 为什么要上化妆土啊？
1: 这个您应该在电视上看过很多南方的这种制瓷工艺，他们是没有这个环节的。嗯，因为我们北方的瓷土呢比较粗，啊，就是烧制出来是灰色的。嗯，它没有白瓷，那怎么办呢？我们的先祖很聪明，就是用一种叫白碱的东西，啊，涂抹在浇灌在我们这个坯体上，嗯，形成一层白色的，像釉子一样罩上去。
0: 哦，嗯，那它就白了。
1: 对，就跟我们女同志化妆一样，要打粉底，
0: 打粉底
1: 遮瑕。嗯，对，就是这样的一个原理。嗯嗯，磁州窑为什么可以称之为磁州窑系呢？就是因为它这种化妆土的工艺，化妆白瓷的这种表现形式，影响到了我们周边很多的省市，嗯，甚至于说日韩，他们在，嗯，现在他们在用的化妆土工艺也是从我们这个基础工艺上延续出来的。嗯，
2: 人们常将磁州窑看作是一门黑与白的艺术，利用化妆土与色釉胚胎质地等不同，在涂满化妆土的瓷器表面剔刻花纹，让原本素面的瓷器平添了一抹文化色彩，这就是剔刻花工艺。
1: 不是画在坯体上，是刻在我们的釉层上面。嗯，上完釉之后，然后再去雕刻，然后把多余的釉料剔掉，还不能伤到坯体。嗯，这个是非常考验技术的。嗯
0: 嗯，感觉非常精细。
1: 对对，这个画面呢，就是我们传统的叫缠枝牡丹纹。嗯啊，这边呢有刻又有画。为什么我们磁州窑叫水上？这个瓷上水墨，嗯啊，就是因为它，首先我们有了白，啊，我们有了纸，然后我们的墨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铁锈花，是一种铁矿原料，它烧制出来就是黑色的，啊，整个这个工艺呢，在我们传统工艺上来讲，叫白地黑绘，啊，是画上去的，所以它考验的不单单是技术了，还要考验我们画师的这个水平。
2: 瓷上绘画与纸上作画极为不同，与所用矿物质颜料、画师下笔轻重、入窑烧制等都极为密切。磁州窑制作工序繁多，有72道之说，每一道都关乎瓷器品质。孜孜以求不断创新，不断融入时代生活，让磁州窑历经千年而熠熠生辉。在枫枫矿区的磁州窑创意空间，记者见到了琳琅满目的磁州窑文创产品。
1: 这个是我们邯郸的一个成语典故，也是非常出名的一个成语典故，叫不服骑射。它整个的这个造型呢，跟我们经常看到的这个造型是有区别的。这是我们后期加了一些铜趣，啊，加了我们磁州窑的一些装饰元素，就比如这个釉色。啊，这是我们磁州窑在近代的时候一个比较有特色的紫蓝釉，也给它加了一些实用性，像一个夜灯一样。我们比如说这款灯，它虽然是一个很古朴的一个东西，这是我们古代烧窑的馒头窑的造型，但是我们给它加了我们现在的这种呼吸灯的状态啊，忽明忽暗的，就像穿越了一样啊，在烧窑的那个感觉，哦，就是里面的火光，对对对，所以这款呢就叫磁州窑火，哦，啊。
2: 除了设计精巧的夜灯，还有满是邯郸成语元素的丹杯，寓意马到功成的咖啡杯，以及灵感来源于当地响堂山石窟文化中飞天造型的倒流香等等。
1: 我们一说磁州窑就是黑与白的艺术，啊，但是我们一直在想，在黑白的基础上能不能加点彩。这款呢，就是我们在后期又加入了这个更丰富的色彩，然后把我们的中国画里的写意画，啊，这种水墨的感觉，又更加

0: 丰富地展现在我们这个瓷瓶上。
1: 展示中还有将瓷器烧为奖状模样的文创作品，兼具艺术性与实用性。而为了更好地发扬瓷州窑文化，他们还将从创作、文化体验等多方面入手，讲好瓷州窑故事。
0: 瓷州窑的烧制技艺当然是我们一定要传承的东西，但是同样我们瓷州窑的文化也是这样的，延续这种精神，然后做每个时代老百姓需要用的东西。所以呢，我们在未来发展上分两个方面，一个就是我们在做艺术瓷的时候，我们要兼顾到实用性，然后实用瓷呢，我们要给它增加它的艺术性。文化推广方面，我们针对中小学生啊，尤其是大学生，然后从我们瓷州窑的这种传统技艺里提炼出来一些适合不同年龄段孩子去体验去学习的这样的一个研学课程啊，让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到里面来，在跟学生交流文化的同时呢，也可以去得到他们好的创意，研究我们下一步的转化，丰富我们瓷州窑的产品的品类。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3: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3: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2: 还有其他款吗？
3: 必须有，现在济广优品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3: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济广优品商城限时折扣，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6: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7: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6: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8: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9: 一二三，茄子。
8: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10: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我是付东。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您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来重点关注中介人员擅自入住卖家的房屋，然后这个业主就起诉索赔70,000余元，法院会不会支持呢？那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济上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疑惑，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通知强调，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精心组织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更好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不断夯实全面推进强国强军事业的思想基础和精神支撑。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4日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截至目前，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22个省份、193个统筹地区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保障，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施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所有省份均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纳入支付范围。全面实现分娩阵痛纳入医保报销。今年前7个月，生育保险基金支出784.2亿元，惠及2556万人次，其中生育津贴支出607.8亿元，全面实现直发个人。在9月4日的上午，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京成立。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日至10月4日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有1274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代表团中运动员共815人，包含男运动员411人和女运动员404人，平均年龄24岁，其中年龄最大的运动员41岁，年龄最小的12岁。05后运动员占运动员总数的27%。共有58名少数民族运动员，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在教育部9月4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有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坚守师德师风第一标准，坚决对师德师范行为零容忍，这既是教师职业操守的底线，更是对这份职业荣光的守护，也是对每一个学生、每一个家庭最郑重的承诺。近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人工智能服务消费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理性认识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信息辅助和参考属性，对涉及价格、费用、合同条款、售后服务、法律责任等重要消费信息，不宜仅依据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作出决定，应通过经营者官方渠道、合同文本、监管部门及其他权威渠道进行核实确认。石家庄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最近日会同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开展中心城区停车场收费及缴费问题整治工作，将全面排查停车场收费

0: 明码标价，缴费系统扫码页面弹出广告发布情况，依法查处一批违法收费、未显著标明关闭标志、未实现一键关闭的违法违规行为。欢迎社会公众通过12345、12315热线举报。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遇到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疑惑的话，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03119610430。
1: 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阔，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经纬阔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043，抓紧抢。
3: 盛夏焕肤季，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043即可下单。
4: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5: 最专业的律师团队，最权威的法律解读，法治集结号，我们身边的

0: 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正在直播当中。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牛律师你好。
1: 副总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如果也是您最近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去咨询律师的意见啊，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 03119610430。刘律师您看啊，你看比如说这个现在房子空置，现在是一个待售的状态，然后房主把钥匙交给中介，因为方便看房嘛，这是一个很常见很正常的一个操作。但是今天咱们说到的这个案子呢，就是中介拿到了钥匙之后，他竟然直接在这个房子里面住了整整一年的时间。那这个房子呢，是夫妻离婚之后还没有分割的共同的财产，另外一方的房主呢，他其实是完全不知情这个事儿的，发现之后就直接起诉了这个中介，要求支付70000多的房屋占用费。那这个事儿到底是中介有理还是说房主是有理的，今天咱们来分析一下这样的一个案件啊。王丽和李强呢，他们原来是夫妻，在上海是共有一套房屋，之后两个人离婚了，但是离婚之后并没有对这个房屋进行分割，所以说这个房自2019年起就一直空置着。在2021年呢，李强在多家中介公司挂牌出售，但是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买家。在2023年的11月，李强因为个人要购买新房，急于出售这套房屋，便口头委托了曾经协助他办理购房手续的中介人员杜鹃帮忙他卖房，双方呢也没有签订一个正式的书面合同。杜鹃是答应了以个人名义帮忙出售和打理这套房，并且提出为便于带客户看房需要配一把房屋的钥匙。李强也是

0: 同意了。此后呢，李强偶尔通过微信向杜鹃去了解这个售房的进展。那在2025年4月13号晚上啊，因为出现了一个意向的买家，李强就组建了包括王丽、杜鹃在内的三个人的微信群。王丽这才知道李强委托杜鹃卖房的这个事儿。那在和杜鹃的电话沟通当中，王丽还得知现在杜鹃啊，也就是帮忙卖房的这个人，目前竟然居住在这个房子里面。等到4月17号，王丽回到上海之后，来到这个房屋，发现房内有养护多盆绿植，现场新铺的床单等物品也有明显居住的痕迹。之后呢，王丽两次报警，经过民警的处置和沟通，杜鹃就承认了曾经在这套房屋里面居住了一年的时间。那王丽和李强就认为了，杜鹃你擅自入住这个我们夫妻二人的这个房屋，是侵犯了自己作为房屋权利人的合法权益的，所以说把他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杜鹃按照涉案房屋的市场出租价格支付一年的房屋占有的费用7.2万元，以及水电燃气费300余元，并承担诉讼的费用。但是这个杜鹃帮忙卖房的这个杜鹃就说了，说自己多次出入这套房屋是为了卖这个房，而不是为了自己去居住。其他中介公司的人员也是有这套房的钥匙，有的时候确实和客户沟通的太晚了，会跟李强打招呼之后在房屋内过夜，但总共不到10次，并且已经向李强支付过了数月的水电燃气费。涉案房屋呢，在委托出售期间本来你就是空置的，并没有产生一个租金的损失，所以说他的行为不构成侵权，请求驳回王丽和李强的全部的诉讼。这是一个通过这个卖房这件事儿啊，夫妻两个人和所谓的这个中介产生了一些矛盾。那牛律师，您看在这个案例当中有一个这样的情况，就是李强他是男方，他口头委托杜鹃去卖房的，但是其实双方并没有签订一个正式的书面合同。像这种口头的委托，它有没有法律效力呢？
1: 口头的委托也有效。一般情况下我们说口头的委托它也成立一个委托合同啊，它也是有效的，
0: 它也是一个有效的啊。
1: 只不过是这个合同呢比较特殊，这个合同特殊在哪儿呢？房主其实是两个人，
0: 对，
1: 对，你男方一方呢去卖不了这个房子呢，你等于其实是一个无权处分，是吧？你侵犯了其他共有人的合法的利益。
0: 嗯，就是说这个房子是属于男方和女方的，现在你作为中介，你只和男方达成了这个协议，但是女方其实并不知道这个事儿，
1: 对，
0: 他事前没有告知这个女方王丽，所以说中介不能以此对抗另外一个共有人王丽他的一个权益，是吧？啊，那你看，再说说这个比较关键的一个问题啊，刘律师，确实给了杜鹃这样的一个授权，让他去卖房，但是他做出了一个什么行为呢？他直接就把自己住在这个房子里了。那给了他这个卖房的授权，是不是就等同于他可以住在这个房子里呢？
1: 不是。我们说这个委托合同呢，就是你受委托人呢，你这个处理这个委托事务的时候啊，你应该是在委托的权限之内进行啊，不能超越委托权限。那你这个案子当中呢，这个委托呢，只是你委托去卖房，或者说呢，委托你领着别人去看房。啊，你只是让，就是说我把钥匙给了你，别人可以跟着你来过来看房，而不是说允许你使用其他用途使用这套房子。我们说这物权啊，尤其说这不动产物权，就是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啊。你这是我们的四个权能，那这使用权呢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权能，就是我没有把这个房屋的使用权委托给你，你不能使用。那我们举几个例子。第一个例子，你不能居住
0: 哦，
1: 是吧？第一呢，你不能居住啊。这个，你比如说，我现在有一套非常豪华的别墅，我委托这个中介去卖去。中介说，要这么好的房子，我今天晚我还不是说我住一年，我今天晚上 我把我男朋友叫过来在这住一晚上行吗？这肯定不行。
0: 我过瘾，这个不行啊。
1: 对，为什么不行？你看这个房子，第一我们说了，这个我没有把使用权委托给你。第二个的话，我肯定觉得这个觉得难受。为什么？因为我卖的是房子，我这里边的这些家具呀、这些日用品啊，我将来我还要用的。那你们在这住了之后，我以后还怎么用啊？我肯定觉得很感觉很腻歪啊。这是一种。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么豪华的别墅，我不住啊，我可不住。我那个搞直播带货，我以你这个别墅作为背景，我跑到你们家来直播带货啊，这搞直播行不行？这也不行。你在我这房子里搞直播带货，也是在使用我的房子，啊，这也是这个违法的。所以说，这像这诸如此类的吧，就是说你这个未经人家这个权利人许可，你不能使用这套房子，你甭管是什么用途，啊，你使用的话就是违法。
0: 就是说我可以委托你卖房，我可以把这个钥匙交付给你，但是你不能去使用或者说居住我这个房子。
1: 对，你比如说我这别墅里边还有一个游泳池，你不能说哎呦今天天这么热，我去游泳池里游个泳吧，这也不行。而且呢，有的人呢就特别腻歪呢，就是别人使用自己家的卫生间啊、淋浴间，你说不行，今天热了，我在这洗个澡吧。你这个也是容易引起纠纷的，
0: 也是侵权的行为。
1: 对啊，对
0: 啊。那你想看这个案子当中说了，这个卖房的杜鹃说了，说有的时候确实我带客户太晚了，时间太晚了，我是经李强同意之后偶尔留宿在你家留宿，是吧？那这个行为构不构成侵权呢？
1: 那这个呢，就首先说是不是男方同意的。如果说是男方同意的，我觉得还真不构成侵权了啊。虽然说这房子是你们俩人的，但是你其中有一个人，我不知道你们的这个婚姻状况呀，是吧？其中有一个人授权给我了，我认为就是可以的。
0: 就是有一个人是可以代表你们两个的意见的，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就是如果说男方真的同意他了，可能这个行为还真的是合法的一个行为，是吧？啊，那像这种他偶尔临时的留宿和长期的居住，这个我们怎么去区分，或者说有什么样的证据能够辨别这两种行为吗？
1: 这个的话就是说，首先我们要是说他是临时也好，是长期也好，必须要有证据。那就是这样的证据怎么处理啊？我支个招，就是说你把房子要是说把钥匙给了对方，如果你的房子啊比较大，然后呢这个里边还有一些家具啊、个人的用品啊，我建议你在这房间里多安装几个摄像头啊，你全时段的去监控，是吧？你可以随时来看房，但是不能有人住，而且你要发现你的摄像头被人动了，这监控不到的时候，你赶快过来看看，是吧？你得监控住你的这套房子。
0: 所以说这个你看他这个案子当中也提到了有一些水电费或者说燃气费的缴费的记录，然后这个交了不少钱啊，他和被告所说的说自己留宿不到十次是这样的一个标准，这个标准肯定是明显是矛盾的，对。那这些缴费的记录能不能当作说被告住在过这个长期住在这个房子里的证据？
1: 可以。你看现在的话呢，水表电表，我们不清楚它是机械式的还是智能式的。如果是这种智能式的，那可能是你几点几分用水，几点几分用电，我都能发现。那我就把这个单子，把那智能水表啊、智能电表我都调出来，我看看是不是你晚上九点到这个到第二天上午的六七点都在用水用电。如果说我拿出这个证据，这就是你在使用这套房子的证据。
0: 如果说你那个时间开空调呢，那你肯定是有人住在这儿的呀，对吧？这个是明显可以当作是证据的。
1: 对
0: 啊，那像今天这个案例当中，给了中介的钥匙，确实是为了授权他去卖房，而不是说为了让他在这里面住的。但是可能很多的房主就认为，你看现在钥匙给中介很正常的一个事儿，因为方便带看嘛。中介，你是不是有了这个钥匙，你就是可以随便在我这个房子里出入的？
1: 那肯定不是。就是说我们这个把房子啊交给这个，把钥匙交给这个中介的话，我们只是一个委托卖房，然后委托你去看房，这是我的委托给你的权限，但我并没有委托你去在里边住，或者说委托你去使用这套房子啊。就像我刚才说的，甚至有的人说我不住啊，我也不使用，我也不直播， 然后呢，我在这开一个什么培训班啊，我把人叫过来，我搞一些培训，学一些这个课程的培训，这也都是违法的。你都是在使用这套房子，甚至有的人说，正好我跟一个剧组熟，那个我把那剧组过来
0: 来拍个戏吧，
1: 拍个电影吧，或拍几个镜头吧。
0: 对，
1: 这都是违法的。这历史上就曾经出现过这样的事情，就是说我那别墅装修好了没注意，突然间我去看电视剧、看电影，怎么这里边越看越像我家呢？最后一看就是我家，这我就去找物业去了。你们怎么就不经我的允许就让别人过来去拍电影去了？
0: 而且这个把自己的家弄得是一团糟，最后拍完了也不给收拾。那么确实这种事儿如果发生在自己身上，确实觉得挺闹心、挺意外的啊。所以说你把钥匙给了中介，这个钥匙只是用来让别人去看房的，但是这个就不代表着

0: 说你可以使用这个房子，你可以居住这个房子了，是吧？啊。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疑惑，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43。03119610430。那下面呢，我们连线到主持人高磊，看看今天的纪广优品商城是给我们带来了哪些的好物推荐。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那现在又到了换季时节，最近这两天的天气明显好转，秋高气爽，非常舒适，不少朋友已经按捺不住了，一有时间就出去玩，对吧？那就算上班没时间，但是你看吧，这晚上大街上遛弯的、散步的、 city walk 的人也明显变多了，所以这个时候一双舒适好看的鞋就显得很重要。阿甘正传不少人都看过，应该也留意到了电影中陪着阿甘跑遍全美的那款鞋，因为它有很多镜头。那今天咱们纪广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款好看又不累脚的复古运动鞋，耐克的阿甘鞋。商城的日常售价呢是598元，但是今天直接打五折，到手价只需要299元。男女同款啊，11种颜色可选，尺码齐全。那经典70年代的复古鞋型火了这么多年，它不是没有道理的。所以它到底好在哪儿呢？我给大家总结了这么几个亮点。首先呢，就是泡棉中底自带缓震减震，走路的时候你能感觉有明显的回弹，这样哪怕我们长时间走路或者站立，脚底呢也不会觉得酸。其次呢，它的鞋底是人字纹橡胶大底，防滑抓地力非常的强，下雨天或者走在很滑的路面上啊，也不容易打滑，而且耐磨耐造。再就是设计也很好看，低帮很利落，鞋口呢是软垫填充，不会磨我们的脚踝，鞋型呢还非常的修饰我们的脚。此外有皮质织物多版本可选，透气不闷脚，一年四季都能穿。那不管是日常通勤、出门旅游散步，还是轻度运动，都完全适配啊。喜欢复古风的朋友可以闭眼入，日常售价598元，今天纪广优品商城专属福利，大牌直接五折抄底，到手只需要299元。11种颜色可选，像褐色、白棕色、米白棕色，还有红色、蓝色、蓝白色等等，都非常漂亮，大家可以自己去看啊。尺码上的35到45码的脚都能穿，但是需要提醒各位，尺码、颜色、数量有限，这样的大牌福利真的是可遇不可求，所以感兴趣的一定要抓住这波机会，下手晚了可能就会遇到断码，或者说买不到自己喜欢的颜色，因为它真的非常抢手。那如何购买呢？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4个数字1043，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下拉搜索纪广优品小程序。
2: 哎，老王，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3: 你等一下啊。
2: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太好了。
3: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4: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5: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6: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7: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治集结号，一个致力于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法律共享互动平台。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您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济上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疑问的话，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43 03119610430。那牛律师，今天我们来关注的是这样的一个案件啊，就是想卖房，然后就把钥匙给了中介的人员了，但是这个中介的人员不太自觉，他擅自入住到了卖家的房屋当中，然后现在业主发现了，起诉物业，说起诉这个中介，他要求索赔70000多块钱啊，看看法院会不会支持这样的一个诉求。刚刚我们也是介绍这个案情的时候说到了啊，就是这个案例当中呢，夫妻双方其实已经是离婚了，然后虽然说离婚了，但是并没有分割这套共同共有的房子。那如果说在实务当中，像这种如果说是夫妻共有的房屋委托去卖房，然后仅获得了一方的授权，这种事儿是不是还挺有风险的，牛律师？
1: 这种事儿吧挺多。这个我们说呀，这个如果这房子呀登记在一个人名下，但是它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你一个人去处分，你比如说登记在老公名下，老公去处分，从法理上来讲它是无权处分，但是呢你从实际上来说啊，我们是保护的这个善意第三人，你这个不动产登记就登记在老公名下，他就有权卖，是吧？那我们不可能是说这个本人把房子卖了，我比如说我买了，我是善意第三人，我一看房本写他名，我买了，完了之后他老婆找过，他前妻找过来了，说我没经我允许，你这房子不
0: 行，你不能卖啊，
1: 你这个把房子退给，那是不可能的，
0: 嗯，
1: 那是不可能，就是像这样的案子来说呢，如果说真的是被人买了，我们是保护第三人，那保护第三人，那这个前妻的这个权利，这个怎么保护啊？那可以起诉前夫哥去。让前夫哥把那一半的钱拿出来，
0: 可以拿来分给我，
1: 对，
0: 是吧？
1: 对，就是这就是你们内部的事情来解决了，你就涉及不到这个买房子的这个善意第三方了。
0: 这个他可能不知道你们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我只是符合市场价，我去买的这个房，我是不知道其他任何事情的，我是属于善意第三人，
1: 对，
0: 所以说这个事情它是合理合法的，
1: 对
0: 啊，那牛律师，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说这个到底该不该赔钱这个事儿啊，因为你看这个案件当中呢，原告是主张一个房屋占有使用费，但是被告抗辩说你房子本来就是一个空置的房子，你并没有实际的对外出租啊，你其实是没有一个租金的损失的，所以我就不应该赔钱。那法院会支持这两方谁的一个诉求呢？
1: 你看啊，我们说呀，说我要租金，我们要租金的前提是什么？我们要租金的前提是我们有租赁合同，我可以要租金。你这个的话，我就是委托给对方去这个卖房子了，我们之间没有租赁合同，所以我不可能主张租金，对吧？你主张租金肯定会被法院驳回的，所以我们只能是主张一些使用费。我这房子你确实使用了，是吧？我这个按照呢市场价的这个租金的这个标准向你主张这个使用费，这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但是这个使用费呢，就基本上和租金这个相当。另外的话呢，如果给人造成房屋造成一些损失了，你这损失你也得赔偿，
0: 你得赔的。
1: 对啊，对，
0: 因为你看原告他主张的是直接按照市场全年的租金7.2万元进行一个全额的赔付，那这个是不是？法院会考虑到不会让他赔这么多呢？
1: 我觉得呢，法院他会根据具体的情况，比如说他居住的这个时间的长短啊，这个到底是不是一直按照租这种居住，是居住来使用的，还是偶尔居住来使用？是这个，比如说他这房子比较大，有4间，可能我就偶尔呢住1间，他还不是一个完全。

0: 的这种彻头彻尾的这种租赁行为，是吧？我就用我们普通人的话来说，就是一种偷偷摸摸的，行住行不住的。
1: 是，
0: 那可能我们的这个使用费呢，要低于一些租金的标准。
1: 嗯，就是可能不会让他赔这么多，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啊。但刘律师，我看现在已经有二号线的这位朋友打进电话了啊，先来看看他是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2: 哎，你好，是我吗？
1: 是您电话，您说。
2: 嗯。主持人好，律师好。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小区就是2015年、2016年那会儿的，就是2017年交工的一个小区，就是当时在石家庄这儿还算是比较好的一个小区，物业费也在当时是在石家庄算是比较高的。后来这几年呢，我们感觉到他的物业服务呢越来越不到位了，而且最近我们去交我们那水费还没有让我们自己在就是自来水公司的公众号或者是支付宝上交，让我们交到物业代收。现在他给我们开票，就是说物业费他开的是一个，他是一个物业的一个章，但就是带物业章的一个票，完了以后他那水费呢他给我们开的是另外的一个物业服务公司的就是票，他就是说现在给我们开的票也不是一个物业服务公司了，我们问他就说换了，但是就说过几天你要再交别的费用他可能又换回来，现在我们也不知道这事儿我们应该怎么办。
0: 没什么好办的，我觉得没有必要去纠结这个，你纠结这个事儿干什么呢？
2: 因为到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权益能不能得到保障。
0: 你想保护什么样的权益啊？你比如说我交了水费了，他会不会不给我往自来水公司交？
2: 不是，他那就是说开的也不是一个，而且现在有的传言他们的就是说总公司现在效也不好，而且我们的物业费也挺高的，他是不是都用在我们这小区上了？现在我就说不知道有没有规定像他收的我们小区的物业费必须用在我们小区上呀。
0: 你不用担心这个，你不用担心这个，那好多物业公司他还都是亏损的呢。那你说这亏损的问题，咱们还给他操那个心去解决那个事儿去吗？
2: 不是，他这个我们收的我们挺高的物业费，他不用在我们小区上，他可能是给个别的地方补亏空啊，或者是什么的，这样我们就感受到我们的物业这个服务水平一直在降了。
0: 这不，你要是操心那个事儿的话呢，你可以成立业主委员会，开业主大会，要是换物业公司。你没有必要，你没有权利去查他的账去。为什么没有权利去查他的账去啊？我讲一讲啊。咱们现在的物业管理企业分为两种，一种是薪金式，一种是包干式。你们这家物业公司应该是包干式，就是说我收多少物业费我们定下来了，亏损也好赚钱也好，赚钱我活该，亏损呢也是我活该，
1: 我自己担着
0: 啊，对，我自己担着
1: 啊，
0: 这叫包干式。薪金式呢就是说水费呀、什么怎么运垃圾呀、干什么的这些事儿呢另外收，你们业主委员会去收去，然后呢我就跟拿工资似的，我拿一部分钱。你现在你不能按照薪金式的那种要求我要去查你账去，你查不了人家的账，人家收完钱之后人家爱干什么干什么。至于说你说如果说我这个物业服务不达标，质量不达标，你可以到法院告他去，说这个应该是什么样的标准，当时他们给我列出来了啊，这如何如何，保安是怎么样的，卫生是怎么样的，其他是怎么样的，他现在的服务标准达不到，我要求，我不管别的业主，我要求减免我的物业费。如果说法院认为他就是没达标，服务没达标，他肯定就给你判决减免物业费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要是说我不愿意个人告他去，但是这个物业质收那么高，物业质量下降了，那可以，你召开业主大会，换物业公司。
2: 现在是业主委员会也不好成立，因为一成立物业他不想让你成立，他就会派一些人从中阻挠，所以我们这业委会一直也没有成立起来。
0: 那没有别的好办法，没有别的好办法。
2: 我记得原来是物业有什么法律上的，
0: 有物业管理条例，国务院有颁布了一个物业管理条例。
2: 这项是不是有像电梯的广告呀这些公
0: 对，你说的那叫公共收益，公共收益属于全体业主。公共收益属于全体业主，这维权的话也得业主委员会全体业主出面，个人一个人的话我估计你的官司不好打。
2: 所以这现在我们就是说我们交这么多钱，假如说我们交了3块钱，我们现在感觉享受的就是1.5块的物业服务，这我们也没有办法。
0: 有办法，去法院告他去。 服务不达标，
1: 这是一个。

0: 唯一的办法。
1: 对
0: 啊，
1: 服务不达标。
2: 因为我们拍了一些东西，就是说他们服务可能不达标，一些就是说服务不到位的地方。但是物业呢，他们每天也在摆拍，他们自己一弄就是让保安站好了排个队
1: 啊。那没事儿，那那个
2: 维修的时候，他们拍个照片。
1: 我明白。我明白那个，你可以到法院起诉他，然后让法院来决定这个到底谁说的对。
2: 嗯，这个就我们一个人也没有办法，所以现在大家就反也有很多人在自己的业主群里去说这些事情，所以但是感觉到
1: 没有用，我就直白的说吧，没有用，在那业主群里没有用。你要是说想这个真正的去督促物业公司改变，就是成立业主委员会。业主委员会很难成立，心不齐。
0: 嗯，
1: 物业公司一条心儿，业主呢是多少个业主多少条心儿。
0: 而且您刚刚也说到了，可能还有很多这个不是业主的人，他潜伏到这个群里边。嗯。
2: 所以现在我们就觉得这事儿，因为自己掏钱买的服务达不了标，又没法办。
1: 我跟您这么说吧，这是行业难题，这不是您小区一个小区的问题，这是一个行业难题。
2: 那也没有什么好的，
1: 没有好办法，真没有好办法。
2: 哦，我是想在这法律条款上寻找一些。
1: 你看，法律条款就是两个，要么是个人起诉，要么成立业主委员会。
0: 嗯，这是两个路径。
2: 哦、
1: 对
0: 啊，
1: 这是合法的两个路径。
0: 嗯，
2: 那行，那我再想想。
0: 嗯、
2: 好的，
0: 好吧，
2: 谢谢律师。
0: 好，再见啊，哎。那牛律师，你看这位朋友他在电话里面说到的问题，可能也是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是吧？大家觉得我交了物业费了，我就应该享受到同等这个价格的服务。比如说，你看他刚刚说到的，我小区物业费3块钱，可能这个我就得享受一个3块钱这样的一个标准，这样的一个服务。但是我现在觉得我只享受到了1.5块的这样的一个服务，所以说他现在。就是想解决这个事儿，但是解决这个事儿在法律上，就像您刚刚说到的，就是有两条这样的路径，
1: 嗯、
0: 是吗？
1: 嗯，
0: 一个是去起诉这个物业公司，
1: 嗯、
0: 一个就是说，让所有全体的业主成立一个业主的委员会、
1: 嗯、
0: 啊，可能就是只有这两条路径能够解决这个事儿了啊。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去咨询律师的意见，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
3: 下面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专门开通了河北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就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

0: 戴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啊，单肩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状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济广优品商城限时折扣，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4: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3: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4: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3: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4: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3: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4: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生命。

0: 法律之大成，悟人生之真谛。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
1: 在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牛律师，我们再来看一个微信平台上朋友问到的一个问题啊，他说他在地下车库然后撞到了一个捡垃圾的老人，那这件事儿他是不是要负全责呢？
2: 负不负全责呢？要看当时事发的地点和事发的情形，是吧？你比如说一个捡垃圾的这个老人，他正常的在那走的时候，你没注意，你给撞上去了，那这正好就是你的全责。你要是说这个捡垃圾的老人，他这个弯着个腰，这视线又不好，你没有太注意，那你可能要承担一个次要的责任。这个呢，主要还是看这个事发当时的情形。是吧，你这个是不是瞭望的及时，我们说啊，第一你看到没看到，是吧，说你要是说没看到，说我没看见他，我真没看见他，那我们再说你该不该看见他。说他就在这个路上呢，他也不是在车位里边，或者也不是在哪个水泥柱子后边躲着呢，是吧，你正常情况下你应该看到他，你没看到，那这肯定是你的责任、啊、是吧，就你该看到的时候你没有看到也是你的责任，是吧，这和他是什么样的身份没有关系，
1: 他在干什么事儿，这个也没有什么关系。
2: 对，有的时候吧、啊、他可能和他干什么事儿有关系，是什么样的情况，就可能他蹲在那儿。他蹲在那儿之后，他这个目标呢肯定要比站在那儿要小，而且他蹲在了一个不该蹲的地方，就是我们以前说的那个，他就在车库的一进车库那就躺着睡觉呢，那就肯定说我们这司机的责任呢就微乎其微了，是吧，
1: 因为确实看不见、
2: 对，你躺着呢，谁会想到有人去躺到那个一进车库的坡道上去睡觉去呢、所以你这个事情还是要具体的来分析，你不要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有的误区啊，说你比如说我在地下车库呢，我没有车位，结果那天呢下着雨呢，我就从这个通道下来，从那个通道我准备出去，结果在地下车库里你把我撞了，那你问我你家在那个地下车库有车位吗，我没有车位，没有车位你就撞我吗，对吗，我正常走的你也不应该撞，你应该把灯开开看看前面有没有人，是吧，有甚至有的说呢，说你不应该到下边到地下车库去遛狗去，他是不应该去遛狗去，但是呢你正常开车你也应该能看到他，
1: 你也应该对他有一个躲避避让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2: 你就是说一看说这个人就不该在这遛狗，我就直接过去了把人给撞伤了，那肯定你主要是你的责任，
1: 这你也是要负责的，
2: 对、
1: 啊、
2: 对，
1: 但刘律师，今天我们节目的最后再来回到今天说到的这个案例当中啊，就是中介的人员呢擅自闯入了，也是擅自入住了啊这个卖家的房屋，然后现在遭到了业主起诉，要求索赔7万余元的这一个房屋占有的一个费用。那今天通过这个案例，您觉得不管是这个业主这一方还是说中介这一方，都应该注意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2: 就是作为中介来讲呢，就是人家业主呢，这个业主的这个委托啊，这个信任是无价的，你接受了这个信任之后呢，你就应该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就是好好的把这个卖房子的这个事情给人做好了，你不要说想着去占业主的便宜啊，这做，而且呢你作为中介公司呢，你应该管理好你自己的员工，然后呢这个作为业主来说呢，这个你在给他们出委托书的时候要写清楚，你绝对不允许在我这个房子里边搞什么直播呀，或者使用啊
1: 居住啊，
2: 把这个事情啊都给他列明了。另外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要有监督的方式方法啊，你要多安几个摄像头，一旦发现自己的这个摄像头漂移了，你赶快去房子那看看，是不是有人在那住呢。
1: 那您看这个案件当中，其实这个作为中介的这一方啊，他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你们两个虽然说离婚了，但是你们两个是作为这个房子的共有人，男方呢你有咱们有一个口头的委托，但是没有书面约定这个钥匙它的限定的用途是什么，然后你就直接给了我了，那女方可能也是作为这个房子的一个共有人，她长期也是对这个房子也没有那么关心，说实话是吧，你也没有查看这个房屋的情况，你们在房屋的管理上 可能存在一定的疏漏，那这样的一个理由是不是可以稍微减轻一些侵权人他的一个赔偿的责任呢？
2: 这个呢主要是看男方在法庭上怎么表述。男方要是说他站起来把这责任承担了，说是我说的，我让他在那住呢，有什么事冲我说、那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中介呢完全可以说，那就是你们的家事代理权啊，你就这个作为这个，就是说你虽然离婚了，但是你们是这个双方的共有人啊，是吧？然后呢我看房产证就这一方啊，我不知道你们离婚啊，我们认为你们存在的这种家事代理权你是同意的呀。我觉得要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这边呢不能说完全免责的话、也可以免除掉大部分的责任。
1: 免除掉部分的责任。
2: 对，可能是出了事之后这男方就躲了啊，他也就不愿意担这个责任了。
1: 但是今天这个案子确实也提醒我们了，就是说这个钥匙它就是给中介去开门看房的，不是说许可在别人家去安家居住的。
2: 那如果人家男方就整个就是说这个否定了，说我曾经委托给你们，我就明确表示不允许在这住，或者我同意过你们在这住的话，那肯定这就成了中介的责任了。
1: 是，所以说这个房主呢，他也是要做好一些房屋的管理，然后就去减少自身的风险嘛。那北京时间的14:57，今天的法治集结号就是这些内容了，也是谢谢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那牛律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见。再见
2: 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4: 盛夏焕肤季，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2: 快报警，手机，
5: 对对对对对，报警报警，电话是多少来着？
2: 119啊，快点。
5: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6: 你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5: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6: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5: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2: 救命啊，快来救我吧。
7: 您好，119指挥中心。
8: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7: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0: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9: 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10: 教育总动员，感谢大家持续关注守候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欢迎大家通过任何一种方式来选择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传统的收音机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 104.3，或者呢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外国语学校的语文教师，石家庄市初中语文的首席教师，著作呢有《这样爱你刚刚好》，作文其实很简单。古静老师，郭老师下午好。
11: 晨曦老师大家好，
10: 欢迎郭老师哈。今天在我们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学习语文啊、写作文方面的啊相关的内容。其实说到这个写作文啊，我们有很多同学特别的头疼啊，有很多同学会说，郭老师您看我其实这个读书读的也不算少，而且呢这个类型也还是挺广泛的，但是有时候一写作文啊就是进入不了状态，或者是说我写作文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抒发这个真情实感，可是我为什么一写作文我就没有办法写自己的真实的这种体验或者是感受呢？
11: 晨曦老师刚一说就是我读了好多书，好像类型也挺多的呀，量也不小，好像大家第一反应就是把阅读和写作连起来了，当然这是非常好的，但是我觉得其实最直接的应该是生活和语文的关系。
10: 嗯，您跟我们说说生活和语文的关系，我们究竟应该在怎么样的在生活当中把这个语文更多的融入进来？
11: 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说，嗯，

0: 开生活与写作的通道。这里呢有这么几点：第一，在写作文的时候，我们要敢于把自己在生活当中的所有的经历呀、体验呀、自己的所有的知识的储备呀、情感的体验的储备呀，各个方面的来写进作文。再一个呢，大家不要把写作这件事情看得特别的高大上，或者是一件特别严肃的事儿。只有我铺开一张稿纸，写出来老师布置给我的一个作文题目，它才叫写作。其实我们真正的写作练习它是很宽泛的，比如我们日常会发朋友圈，这就是一个写作练习呀。我们现在人和人之间交流经常会用的一个工具微信，然后微信去跟同学交流，或者在他的社交媒体上去发评论，或者我们自己发帖子，这些都是一个写作的一个练习。所以其实写作和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我们在发朋友圈的时候，给朋友点赞的时候，给朋友的帖子留言的时候，我们都是很有真情实感的呀。对，这种感受就是写作应该有的感受。那我铺开找稿纸去写的时候，可能相对来说它会变得更明确的一个写作对象，或者更严肃的一个学习任务，但是从本质上来说它没有太大的区别。当你用这样的心态去看待写作的时候，可能生活与写作的通道就可以打开了。
1: 啊，明白了。所以我们有很多同学在写作的时候，我们之所以没有办法抒发我们的真情实感，是因为我们可能在写的那个当下我们就没有带入自己的真情实感，是吧？
0: 就关掉了。我觉得其实好多同学在面对稿纸的时候，就是刚才说了，就把它当成了一个严肃的任务。
1: 对，
0: 我们好像不自觉的就把写作的门和生活的门关起来了。其实这两个，所以说是打通生活和写作的通道嘛。这两个本来应该是打开的。举个例子啊，好多作家经常会说采风，听说过吧？作家会去采风。什么叫采风？采风就是到生活当中去寻找素材呀。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在生活当中的每一天都是在为自己的作文采风。因为作家要写作某一个素材的时候，他如果没有这方面的生活积累，那么他要去采风。然后但是我们每一个同学在写作的时候，我们最好的写作的素材就来自于我们的日常的生活。我们看到的学校的生活呀，家庭生活呀，包括我们现在互联网的生活，甚至于我们看了一场电影，大家看了之后，这都可以作为我们写作的素材。如果它不能直接作为我们写作的素材，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会被触发一些感慨，或者一些看到了别人的一些生活经验，而触发了自己的情感体验。这些东西存储到我们的头脑里面，也可以形成我们写作的素材。它都可以作为素材进来。如果大家把作文就当成一个语言的堆砌，或者必须写什么样子的高大上的呀，光明的尾巴呀，一定要写什么样的正能量呀，如果给了这样的一些标签或者应该太多，我们就会把本该写进文章的东西就拒绝到写作之门以外了。
1: 是这样的。这谷老师一说，我觉得大家一下子打开了这个写作之门。我们要写的就是我们的生活。那有很多同学会说，谷老师，我的生活比如说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多波澜起伏哈。我看的更多的资料可能是来自于这个书本啊，或者是影视的资料，或者是我听的一些资料。那我在用到我的作文当中的时候，我是不是要多用这样的这个资料，而我自己的生活这种资料要少用呢？
0: 我不是这么理解的啊。就是要打开生活与写作的通道，首先我们是看要观察自己的生活。因为我们对自己的生活本身是最了解的，也是体验最深刻的。不一定只有波澜起伏的作品才是这波澜起伏的故事才是可以写进文章的好故事。其实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餐一饭都是可以写进去的。因为我刚才说到了我的一本作文书，是作文其实很简单。那里面我就分了四章，就是一棵树、一餐饭、一家人、一个念头。一棵树就是我们每个人生活当中会看到很多树木，我会引导我的学生从观察一棵树开始来练习自己的观察能力，去写这棵树， 去写一棵树，而一棵树在他的作文里会出现在不同的时期，承担不同的功能，会表达出他不同的情感。有些时候可以作为观察日记来写，有些时候他的故事发生在树下，有些时候孩子们毕业了，他回忆他的母校的时候还会想到那棵树。就是一棵树，一餐饭就是我们每天去做的饭，民以食为天嘛。天大的事儿啊，就是虽然一餐饭看上去意义不重大，但它对于人来说，从心理的意义上来说，从成长的来说，这个一家人在一起吃饭的这个场景，对于人的心灵的成长是很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的。这是一餐饭，一家人就是我们周围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或者哥哥姐姐、弟弟妹妹的，都是可以写进来的，因为他们每个人都具有自己的性格特点，然后有不同的生活经历，看上去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交织在一起的，其实每个人和每个人的他各自又有独自的成长轨迹，所以又是不一样的。那么他一方面作为我们的亲人，和我们有着非常深的情感的联系，另一方面他们又是独立的生活的个体，作为一个人我们去观察他们也是可以写进来的。然后有些时候比如母亲节或者父亲节，我就会让孩子们写我的爸爸妈妈，以此来评选我们班里的最美爸爸最美妈妈。
1: 就是让孩子们能够观察我们生活当中最熟悉的人，是吗？
0: 对，最熟悉的人，他们都是可以写的。就在这方面，我们的语文教材里面就有很多例子，像大家都很熟悉的背影，也没有波澜起伏的故事，对吧？
1: 对，
0: 也是非常平淡的，就是买了个橘子嘛。现在这个梗还在，满大街都在用。所以也就是买了一个橘子，非常简单。我们的爸爸妈妈买了不知道多少橘子，
1: 对，
0: 就是在一个特定的时刻，然后你有了感受，非常平常的普通的小事，也是可以打动你，同时写出来、呈现出来，去打动别人的。
1: 那我们观察这个生活的这一块儿哈，有很多同学会觉得说，我的这个感受我没有办法，就是我内心，比如说我也有感受，有的孩子，但是我很难说用我的这个文字来表达出来，而且能够准确的表达出来，或者说感染我的观众和听众。
0: 陈曦老师说这个问得特别好啊，其实就是在写作当中，对于孩子们来说，其实最难把握的就是第一我的感受，第二我的情绪。所以我的感受和情绪都是很难描摹的。我该怎么去表达呢？因为它内在于我的身体里面的某个不知道的位置，
1: 对，
0: 它虽然很强烈，但是看不到，又无形无色，
1: 很难抓住，
0: 很难抓住啊！
1: 对，
0: 就是所以这个时候，我也经常会跟我的学生说，有的时候写作你也需要一个例题。刚才我们说到了，陈曦老师也说，我读了好多书，如果我有的时候可能自然而然的我就写到了某种感受，
1: 对，
0: 如果我不会的话，我又有特别强烈的感受，你就可以想一想别人是怎么表达的。比如举大家特别熟悉的例子吧，举一首古诗啊，这种古诗特别擅长含蓄的去描写感情。你比如说李商隐的巴山夜雨涨秋池，前一句是啥来着？
1: 一下子想不起来了，我突然也想不起来。
0: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你看这里面就有抒情啊，他的情绪就是一种很难描摹。我不太清楚李商隐当时写作的时候，他是不知道怎么表现，没有办法去表现，还是为了把它表现得很具体形象，所以他用了这样的方式。大家看，君问归期未有期，这是一封信，对吧？你问我什么时候回去啊，我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回去。他这可不是一个发微信秒回秒见，他这封信收到对方寄给自己的这封信或者是这首诗，不知道经历了多少辗转才收到的。当他收到的时候，他也想回去啊，那个心情大家想象一下，李商隐当时如果直接说的话是什么？ 哎呀，我特别想回去、
1: 嗯、
0: 你以为我不想回去吗？
1: 对，
0: 我太想你了，我也太想回去了、
1: 嗯、
0: 我特别想你，可是我不知道呀，这可怎么办呢？我也好

0: 很无奈，很无奈，大概他就会用这样的话。但是这不是文学的语言，也不是诗的语言，他也没有感染力。
1: 嗯，
0: 但是李商隐怎么说的呢？他说：“巴山夜雨涨秋池。”你看这句话看上去答非所问，既不是你什么时候回来，也没有说你想我，但他就在这个时候表达了他那个感受，我对你的思念和我归家的情绪，就像屋外的夜雨一样，点点滴滴，点点滴滴，一直长满门前的秋池，其实也长满了我的心房。
1: 嗯，
0: 那么饱满浓重，沉甸甸湿漉漉的情感，看，这就是一个例子。
1: 嗯，
0: 我不直接抒发，我是一种含蓄的抒发。那也许有些时候可能抒发的就特别的强烈，
1: 特别直接，
0: 对，
1: 是吧？
0: 特别直接，特别强烈。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1: 嗯，
0: 这就是舒婷的诗歌。你看，刚才举的都是诗歌，因为诗歌在情感的抒发上它最有特点了。
1: 嗯，
0: 然后其实日常的散文也有，大家熟悉的。还刚才说到了背影，我们还说背影吧，背影特别简单。当我看到父亲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群里，我的眼泪又下来了。包括最后我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到了他深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看这个时候他抒发的是什么感情呢？他抒发的是思念之情。但是他没有说我思念，虽然有眼泪很直接，但是他同时又写了父亲的形象，而那个形象深青布棉袍黑布马褂，那个颜色又很暗淡深沉，所以既是父亲那个一生的一个写照，同时又是我的情感的一个很直接的一个寄托。
1: 那我们同学们在写作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可以借鉴刚才您说到的，比如说我们描写我们亲人的这个外貌啊、穿着呀，或者他说话的这个样子啊之类的，我们其实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表达我们对亲人的一些感情的。有的同学可能会说，谷老师，写作文嘛，就是要多练笔嘛。那我是不是我多写，然后呢，我也会有一些模仿，那我是不是在写作的这一块，我就可以不畏惧写作了？因为有很多同学一说写作，哎呀，头疼，或者一说，哎呀，那我得拿出一个大块的时间来干这件事儿，是吧？
0: 对对对，对于好多孩子来说，语文有三怕嘛，一怕文言文，二怕周书人，三怕写作文，就是好像我上学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流传的说法。
1: 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老师一说布置这个写作文的作业，就都放在所有作业的最后。
0: 对对对对，包括现在我的学生也会这个样子，
1: 所有作业都写完了，然后说那我开始写作文吧。然后我一写作文，觉得哎呀不行，我这得拿出至少两三小时干这件事儿。
0: 确实是。是这样，我也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那么害怕写作文呢？这个怕从何而来呢？生活的素材不能把它拿到文章当中来去用，这是一个方面。
1: 就是我们同学们其实是生活当中积累了挺多样的素材，你让他比如说表达说的时候，他可能就是侃侃而谈，说得很溜，然后说得也很这个有意思，但你让他写的时候，他总是会来回斟酌，说我这个词儿我究竟应该用哪个词儿。这个句子我应该怎么样写，好像要写出花来似的。
0: 那是不是陈曦老师这个问题的意思就是我们应该怎么去表达，而不是去去除这个害怕的这个心理，是这样吧？
1: 我们也可以说说就是孩子们怎么样能去除这种害怕写作文的心理，同时我们又能更好的用好我们的这个身边的素材来在文字上进行表达。
0: 就是当你总是去考虑怎么迎合老师的时候，肯定你有好多东西就不敢写了。因为一直在考虑迎合老师，所以就是老师会喜欢这样的吗？呀，我这个是不是有点违反纪律了呀？
1: 对的，
0: 我这个会不会说错了？
1: 我觉得我上学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这种心理，还有就是我这样写是不是考试当中
0: 不能拿高分？
1: 对，不能拿高分，或者我是不是这样写我就有点跑题儿了。想的有点多。
0: 我觉得首先我们要相信老师，要相信老师是对于 作文的辨别的能力它是足够的，我们每一个老师是足够的，他知道你写的是真情实感。那如果你是特别有攻击性，那这个时候可能确实需要考虑在作文当中是不是合适。然后而这个攻击性呢，它又不应该是作文承担的任务了。所以如果你对某个话题或者某个人有什么看法，这个时候可以再用其他的方式去沟通和交流。他在考，尤其是在考场上，这个时候可能因为大家毕竟年龄小，并不一定说这个事情就是对或者错，但是可能在表达上有失偏颇的话，他会有问题。但一般情况下，我觉得不太存在这个，因为我们的孩子都大体上知道在什么场合说话应该得体，基本的得体和礼仪做到了，那么就不需要再考虑更多是否符合老师的喜好呀，是否符合老师的期待呀，我觉得不需要过多的去考虑这些。当你考虑别人的时候，你看反过来就不是一个自我表达了，而写作的本质是一个自我表达，我怎么样表达出来。那么我觉得在写作的之前，我们更多的去考虑我怎么可以更好的第一步清晰准确的表达，第二怎么把我的表达，如果是叙事类的抒情类的，我怎么更有感染力，如果是描写类的，那么怎么写得更形象，如果我是说理，我怎么把道理写得对方更容易接受。你看我所有说的时候都是从我出发的，
1: 对，是这样的，
0: 我怎么来表达我自己，我怎么让对方接受，我怎么去感染对方，而不是对方怎么来，他喜欢什么，他爱好
1: 什么，
0: 对对，不要用投其所好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
1: 那我们在写的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措辞，有的同学会陷入到一个误区，就是我是不是要用一些相对华丽的词藻啊，这样的话是不是能让我的文章有所提升啊，还是说我就用很平时的一些语言来表达我的真情实感就 OK 了。
0: 其实这是语言，如果说的高级一点，这是语言风格的问题。有的人的语言就是很平实，
1: 对，
0: 非常的平实。
1: 比如说你让有的孩子他写出来那种很华丽的，他好像写不出来。
0: 所以真正打动人的不是他是否华丽，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语言特点。你比如说老舍，他就是平白如画，看他很京味的小说里面都是北京的口语，很普通很平常的语言，但是他极富表现力。然后再举一个这样的例子，我们那个初中的教材里面有一篇杨绛先生的《老王》，他的开头就是我常坐老王的三轮车，他蹬我坐，一路上说着闲话。
1: 很平实的语言，
0: 哎呀，但是特别耐咀嚼，
1: 而且画面感特别强，
0: 画面感特别强，非常的简洁。
1: 对，我眼前一下出现了那个画面，
0: 然后里面还有我卸了他的好香油，卸了他的大鸡蛋。简单吧。就是我经常就是在揣摩这样的语言，这是一种什么语言。有的时候我会想到功夫熊猫，功夫熊猫里面那个鹅爸爸，就是熊猫的鹅爸爸的，他不是开面馆吗？还记不记得那里面就是鹅爸爸，就是他的面汤有什么秘籍呀？所有的人都去他那儿吃他的面，他的面汤有什么秘籍？包括功夫熊猫一直在找那个神龙大侠要教他那个武功秘籍，一方面他要破解鹅爸爸的面汤的秘籍，一方面他要破解神龙大侠的那个武功秘籍。他拿着那个肘，在电影的最后，然后鹅爸爸告诉他，在电影的最后的时候，鹅爸爸说面汤没有秘籍。什么意思呢？面汤就是面，你的面好，面汤就是面的味道。神龙大侠的武功秘籍打开是没有字的，他没有语言可以去表达，他就不用语言去表达它，我们就用最纯粹的东西，最简单的，最简洁的。所以我体会杨绛先生的这个好香油大鸡蛋，他等我坐，一路上说着闲话，就像鹅爸爸的面汤一样。就是他最本真的语言，本真的跟生活的联系。可是他又不是大白话，一定是 有节奏的语言，有表现力的语言，这是一类。也有些它很华丽的，确实有很华丽的语言，然后修饰语也特别多，然后这样我们课本上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但是呢，我们的孩子在一开始在使用这样的语言的时候，不要走入误区。就像你刚才说的，他我是不是必须这样啊？他不是必须的，他不是一个必须。
1: 那我们同学们就是在写的时候，比如刚才您说到的，我们发朋友圈也好，或者我们写一个小随笔也好，那我们在练习这个写作的过程当中，我们是需要就很正式的写一篇文章啊，还是说我们可以用这种小的碎片化的这种小练习来完成我们的练习呢？
0: 我觉得您已经把这个问题说好了。对，就是他已经去写一个发一个朋友圈，如果我们每天发朋友圈的话，都像写作文一样那么正式的来起草推敲啊，那我发朋友圈大家就都不发了。
1: 其实是这样的，发的时候会觉得哇，这个发朋友圈是一个还是挺有难度的一个事情。
0: 对，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就会体验到什么呢？就是我的情绪，我要表达的东西，其实它是很自然的，以语言的形态存储于我们的头脑当中的。因为我们每一个成人都是用语言在思维的，我们在用语言思维和交流。其实真正的写作就应该是像发朋友圈的时候一样那么的流畅，你去更多的去体会我发朋友圈的时候没有阻碍，那个我和朋友圈之间没有障碍，
1: 有的时候是那。

0: 样的。
1: 发完之后我要看看别人怎么评论、我要等着大家点赞，看大家工具。当我们不断的运用它的时候，我们运用它的能力就会越来越熟练。
0: 嗯，是的。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哈，稍后郭老师接着跟大家来分享。
2: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2: 还有其他款吗？
3: 必须有，现在济广优品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3: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闺中虎，经典虎状纹，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济广优品商城限时折扣，闺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闺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6: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5: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0: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FM104.3，教育总动员，欢迎继续收听。
2: 教育总动员，欢迎你的继续关注收听。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外国语学校的语文教师，石家庄市初中语文首席教师古静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大家在写作文的时候啊，或者学语文的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我们怎么样来进行更好的写作，或者是说来学语文。刚才呢，我们说这个写作的时候呢，更多的是希望大家呢能够抒发自己的这个真情实感，能够记录自己的真实生活。可是有的同学会说，古老师，我在写作文的时候啊，总是会陷入到一个这个套路当中。比如说我会有仿写呀，或者说我会有背诵一些文字，那我在写作文的时候，我是不是可以把它给用出来？但是每一次我在写的时候，又觉得说好像不太尽如人意。为什么这样的方法好像没有那么好用呢？古老师，就是这个套路的问题。
3: 我觉得套路其实一般情况下不是孩子们自己发现的，是别人给的，
2: 总结出来说你要按照这样写，是吧？
3: 对对对，有很多人会引导孩子们，给他一个万能公式，你写作文就怎样怎样，或者还会有一种情况，我也遇到过，非常头疼，就是一篇作文打天下，
2: 无论给什么题儿，反正我就是这篇文章，
3: 我就用这一篇文章，那当然写不
2: 好了，这太可怕了。
3: 对，那当然写不好了。就好像，你今天吃什么？今天我说我饿了，那让我吃馒头。明天，哎呀，我饿了，还让我吃馒头。后天还要吃馒头，永远在吃馒头，就永远都不会改变他的方式。
2: 其实这样写作文对于孩子们来说也是一种禁锢，他没有感受到作文真正的写作的这个魅力所在。
3: 就是我们上一个环节说到，其实写作的本质是一种自我表达。
2: 对对对，
3: 它脱离了写作的本质。第一，它脱离了本质；第二，它不管训练了多少篇，训练的越多，对孩子的禁锢就越严重。就像你刚才说的，它不是一个写作。当我们自由表达的时候，我们刚才说了，我们发朋友圈的时候会不吐不快。
2: 对，
3: 我们会写作到一定程度，你会觉得写出来是很舒服的。因为写的过程是我们向内梳理自己的过程，一定有一个内在的自我。

0: 我梳理，然后才去表达。
1: 嗯，
0: 那么这个梳理的过程和有条理的表达的过程，就让我们对自己更清晰了。
1: 嗯，
0: 不管这个感受它是本来是一种愉悦的感受，还是一种愤怒的感受、不快的感受、不满，不管是哪种情绪，它郁结到心里的时候，当它化作语言和文字的时候，就会让人感觉舒服的。
1: 嗯，
0: 可是当它是套路的时候，我们在干什么？就是永远在用文字去填空啊。
1: 嗯，是这种感觉。
0: 我们就把作文变成填空了，就是给我一个空，然后我去或者变换几个文字。
1: 嗯，
0: 纯粹的就是一个语言文字的搭积木一样，再用语言文字搭一个没有结构的积木，所以孩子们从中没有任何的收益，可以说没有任何的收益，他没有一丁一点的好处。
1: 但是我们很多孩子会说
0: 仿写哈，
1: 对，仿写的这一块，
0: 不过我刚才也说了呀，可以有例题呀。
1: 嗯，
0: 我也在说我们写什么的时候，哎，你想谁是怎么表达的，谁是怎么表达的。就像我们口头的语言的学习是从模仿开始的，
1: 对，
0: 我们小的时候就模仿爸爸妈妈，然后一直的在让你喊爸爸妈妈，不断不断的喊了很多很多声，我们才学会了。模仿是模仿的表达的方式，我们根本上用模仿去抒发自己的感受，我们要区分清套写和仿写之间的区别。
1: 套写是什么？就是完全按照
0: 一定的套路，
1: 那个套路来写，
0: 往里面填东西去填空。仿写呢，是我们去学习一个小模具一样，学一个小工具，一个一个的小工具，语言的组合方式，比如我们可以学排比，我们学排比的词语、排比的段落，文章可以靠排比的段落来组成，词语可以排比，句子也可以排比，有不同的排比的方式，我们也可以学习拟人，然后用拟人来表达，可能会比如春风像母亲的手啊，这个时候母亲的手抚摸着你，他会比喻和拟人就会让你觉得很生动，你知道怎么表达可以更有表现力，但它不能代替你的思考。所以当我有了一定的思考去想用什么去表达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想我们学过的这些东西，然后用它来表达自己。比如还拿刚才说到的我们在说情感的抒发，我们不太知道怎么抒发情感和感受，你比如我有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写了，我该怎么办呀？你会不会觉得身体的感受也可以写心理呢？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鲁迅他在那个社戏里面曾经有一句话啊，陈曦老师应该也读过社戏的，他当他可以去看社戏的时候，他说他从那个平桥村出来，然后要往从村里出来要往上船的时候，他说我的身体似乎舒展到说不出的大，他不说我的心情很舒畅，我的身体似乎舒展到说不出的大。哦，感情这样也可以写我的感受。那我下一次我有这样的感受的时候，我就会留意了，
1: 我是不是也可以用？
0: 我也可以用
1: 类似的，
0: 对，我今天好紧张的呀，紧张的我都抱成一团了。哎，你看，我就用身体来写自己的感受了。
1: 这个就是仿写，
0: 这就是仿，
1: 而不是套写。
0: 对，我是在学习，在模仿。有些时候我们也会仿结构。确实也会仿，你比如很多人是不是都写过陋室铭，跟着陋室铭来写这个名那个名，我的学生就写过烧饼名就是我就仿，完全仿他，这是好玩的文字游戏。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好玩的文字游戏来训练自己语言的敏感度，或者对一种结构的掌握。我不知道怎么去结构文章，我通过学习和仿写知道了，哦，文章可以写完之后荡开一笔去交代环境，再回到主题，然后我还可以有其他的方式去结构文章。咱们在这里不好一的去举那么多的例子啊，就是仿写和套写是两个不一样的概念。我不反对孩子们去仿写。我们是要模仿的。
1: 是先可以从仿写开始，然后慢慢的有我们自己的一个写作的风格。有的同学可能会说，老师或者说我们俗话经常讲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

0: 神。我在下笔的时候，总是有的时候觉得拧拧巴巴的，就是我总觉得说，我看别人的文章的时候，我也觉得说，哦，这个写的挺好，我要借鉴或者我要仿写。可是我自己写的时候，为什么总是这么拧巴呢？
1: 嗯，就是疙里疙瘩的。
0: 嗯，
1: 这里头可能会不一样，同样是感觉疙疙瘩瘩的出不来，那个情绪在这个东西在这儿，哎，就是不知道怎么去表达它。这里头几种情况，一种可能真的就是我们的语言文字量不够，就是我们的语言文字的储备不够，
0: 是我们的积累还不太够，
1: 语言的积累还不够。可能是就是词汇的积累量不够，或者我表达情绪的时候不知道用什么词儿，所以这个时候你确实需要去积累语言，积累文字。然后用背诵呀，或者我不要求自己都背过，但是呢我要读。有些时候一个特别简单的一个小方法吧，有时候我就会一些语言能力不是特别好的孩子升入初中的时候，我就会让他们读一篇文章呀。你比如说今天你来读背影啊，这篇文章读三遍，但是你三天只读背影，一天三遍，读三天那就是九遍了。这个读是朗读啊。
0: 哦，要读出声。
1: 对对，要朗读的。因为朗读对训练语感来说是特别有帮助的。因为一方面你眼睛看到了，嘴巴去读了，
0: 耳朵，
1: 你耳朵也打开了。你同时打开了很多个通道来让这个信息进来。就是所以它给人的那个对于语感的培养是非常有效果的。
0: 那这个语感对于我们写作也是很有帮助的吗？
1: 对，就像我们游泳要有水感，对不对？水性啊，那水性很好，当它下水多了，水性自然就好了。有些水性不好的，下水多了，水性就好了。如果我语感不好的话，我读的多了，语感自然也就好了。
0: 这也是有很多同学，比如说你问他，你为什么会这样写？你怎么就写出了那么感人的场景？他说，我也不是特别
1: 流出来的，
0: 对，我也不是特别知道，我就自然而然的流动出来了，我的情感。
1: 对，它就是一个流动的，所以这个一定是朗读。我觉得朗读的效果会更好，
0: 多多朗读，
1: 对，
0: 多多朗读，
1: 这是一种情况。

0: 用写作专业一点的来说的话，那就是事情叙事的六要素。如果是事件的话，那就是它的六要素。如果是描写或者其他的，那你就根据它的文体再去考虑它。可以跟人去聊一聊，说一说，这样的话就会让你内在的东西在说的过程当中更丰富更周全。同时呢，口头的语言出来之后再转化成书面语言，就比默默的在脑子里想要方便一些。
1: 您说到这一块，我又想起来说，我们同学们在写作的时候，我们需要先梳理吗？就同学们有说先写一个提纲，先列一个脉络，然后我们再往里面填我们具体要写什么吗？
0: 我觉得理想当中应该是这个样子会更好一些啊。多数人的写作，他应该是先有一个提纲，或者我大概的知道我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构。它就好比什么呢？就像我们盖房子搭的那个架子一样。我们看那个现在我们很多工地起来之后，它一定是先把框架立起来的。
1: 对，
0: 这个提纲和我们文章的结构，就是我们文章的那个框架。
1: 它
0: 文章是靠结构站起来的，就像房子的结构必须坚固一样。其他的东西倒是其次。这个倒是其次，只是说在这个文章建立的稳固性上来说啊，要从感染力的角度来说，那语言又很重要。
1: 对对对，但是这个框架对于我们文章的这个写作过程其实
0: 非常
1: 重要的，是吧？
0: 同时它这个重要性，一个是可以让文章站立起来，另外它列提纲还有一个作用啊。我经常跟学生说，你写作文经常没有来不及检查作文。
1: 对，
0: 假如在考场上没有办法检查作文，
1: 对，
0: 对不对？
1: 是的。
0: 我当我写了500字了，哇天，发现跑题了，
1: 会有这样的情况，
0: 会有这样的感受，
1: 你就很着急那个时候，对。
0: 所以写提纲就会有好处呀。这个时候提纲的作用就有了。我写之前，我先列了一个提纲，我列好提纲之后，我可以检查提纲。我就会提醒我的学生检查提纲，问自己两个问题：第一，我这一段和文章题目有关吗？第二，我这一段和我要表达的主题有关吗？你列好提纲，针对自己列的提纲的每一部分去问这两个问题，当这两个问题整个都问完，就等于你的提纲检查完，大问题就没有了。那你就放心大胆去写就好了，不会跑题了，
1: 基本上就不会有跑题的。
0: 对对，你就不会有跑题这种情况发生了。
1: 说到散文哈，有的同学比如说在写散文的过程当中，就是觉得说散文嘛，那就是是不是就是想到哪儿要写到哪儿，散文是不是也需要提纲？
0: 其实可能很多孩子在写作的过程当中，有些文体的概念不是特别清楚。就是我们日常学生上学的时候会说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
1: 对，
0: 这是实用文体。像散文、小说、诗歌、戏剧，这是文学题材。就是我们学生上学所写的这些文章，如果用文学作品来归类的话，它都可以归到散文里。但是我觉得陈曦老师刚才说的这个散文，是不是就是抒情性多的？
1: 对，抒情多一点的那种散文。
0: 对，但是情绪的流动也应该有脉络。我们的情绪的发展也是有依据的。开个玩笑，如果我一个人在这坐着坐着，我的情绪变了，那一定是病了，对吧？所以我的情绪一定是有根据的，一定是外面发生了什么，或者我看到了什么，我的情绪才发生了转折、变化，它才有一定的走向。所以写散文的时候，我也会有一个脉络的梳理的。它也应该是有结构的，
1: 并不是说散文它就是要散了，想到哪儿要写到哪儿的那种哈。
0: 对对，孩子们就会有这样的误区。它不是想到哪儿写到哪儿，它更需要一个内在的稳固的核心。
1: 是这样的，我们很多同学其实从小学开始就有我们的这个好词好句的积累本啊之类的哈。有的同学说我积累的也挺多，可是往真正文章里用的时候，用的又不是说那么的顺手。那我这个积累的这个过程是不是出了点什么问题
0: 啊？那倒不一定啊，就是其实我们积累的好多东西都有一个从别扭到熟悉到熟练的这样一个过程。它一定是这样的，包括我们使用任何工具都是这样的。然后大家如果做饭的话，我们用菜刀，我们切菜的话，一开始拿起刀来也会呀，怎么都
1: 有点别扭。
0: 对对对，
1: 或者我们换一把刀，我们都觉得特别扭，是吧？
0: 对对对，你都会觉得不顺手的。包括我们学游泳，在游泳一定是在水里学会的。
1: 对。

0: 岸上把它背得再好，到了水里才能用，所以说写才是王道。就是再一开始别扭，总会经历一个别扭的过程，并且可能会很长时间都会别扭。我相信好多写作者都说过，也不是所有的写作都是那么顺畅的。
1: 是的，
0: 有些时候我们要表达一个东西，你就不知道用一个什么词呀，或者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啊来呈现出来，是能够最好的展现自己，呈现自己的内在思考的那个过程。
1: 嗯，
0: 我自己写作的时候也会这样。
1: 嗯，
0: 有些时候你就是写起来不顺手。不怕不顺手，我们不可能做什么都很顺手的。他总会有不顺手的时候，
1: 从一个不顺手的过程，
0: 对，
1: 到慢慢顺手，可能才到最后的非常顺手，
0: 非常熟练。非常顺手的时候也会有困难的时候，也还会有阻碍。他永远是一个边走边突破，因为我们对自己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然后边走边突破，边突破边有新的障碍。
1: 同学们很希望自己对成为一个写作的高手，是吧？希望自己在写文章的时候就是不那么畏惧，好像让自己能够做一件很熟悉的事情的那种感觉。但我们要是想成为那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经常的来写一写，经常的来说一说，经常的来做一做这件事情？
0: 对对对，写才是王道。写才是王道。然后只有通过不断的写，不断的写，你才能把写变成一种像说一样的那种感觉。
1: 我们有的家长可能会说，我的孩子比如说在写作文上不那么擅长，那我是不是应该让他比如说练练口才就是会说的时候是不是在下笔先会说然后再下笔，是不是这个过程要比先会写再会说这个过程要容易一点？
0: 确实人和人是不一样的。你会发现有的孩子他可能就擅长于笔头的表达，他不太愿意去口头的表达。有些孩子可能就比较习惯于去口头去说。我觉得如果真的要是家庭里头如果训练孩子的话，给他一个具体的写作任务，真实的写作任务可能会更好一些。
1: 这个是
0: 比如说举个例子啊，咱们有比如说我们过年要去出游，我们今年出游啊，过年年假就这样度过了。然后我有两个地点要去，现在选哪一个地点你来选，把你的想法写下来。你为什么选择它，这就是一个真实的写作任务。我所说的真实的写作任务不是一个作文题目，而是一个真实的事件，
1: 真实的场景，
0: 真实的场景，真实的任务，让他用文字去梳理出来。
1: 明白了，这样的练习效果会更好，是吧？
0: 对，并且它一定是基于一个真实的，很真实的，他就会搜集很多的资料，然后去表达自己。并且他会想着怎么去说服对方。咱们刚才说了，如果是观点的话，我就要说服对方。
1: 对，
0: 他就会考虑，哎，我怎么说，他就会同意让我去这儿了，或者我要坐飞机还是我要坐轮船？我应该怎么去说服他？
1: 那就是非常真实的一个表达，这个代入感就很强，我们就不会有不是真情实感的表达，一定是真情实感了。
0: 对，他一定是真情实感。
1: 好，非常好，
0: 所以让他在真实的写作任务当中去完成这个写作的练习。这个在学校有的时候不是人人都可实现的。
1: 所以在家其实我们家长可以辅助孩子来完成这样的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小的练习哈。
0: 对，
1: 大家可以试一试，好用的方法。今天特别感谢郭老师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再见郭老师，就到这里。
0: 好，大家再见，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了。
2: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3: 挂掉。
2: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4: 删除。
5: 删除。
2: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6: 不信。
2: 来源不明的链接，
4: 不点。
2: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4: 不说。
5: 不说。
2: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7: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8: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今天济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
3: 不论是平时上班通勤，还是想要周末休假外出旅行，一定少不了一双适合自己的鞋。像平时下小雨这样的情况呢，夏天十分的常见。但是当鞋子淋湿以后，闷着不能及时换掉，那这个脚可是太受罪了。那这个时候呢，您就急需一双室外不闷脚、下雨天不湿鞋的鞋子。今天呢，给大家分享这双卡地乐鳄鱼第四代升级版的飞织鞋，品质升级，穿起来呢更加的舒适防滑，依旧呢还是采用了黑科技仿荷叶材质，能够防水防污。飞织鞋面凉爽透气，脚丫呢告别闷热，冷沾鞋底儿轻盈防滑，暴走一天都非常的舒适。我们来说说这款鞋子采用的这个防飞织面料啊，它是防泼水防污，雨天不湿鞋，具有一定的防水性。下点小雨呢，咱们鞋子基本上是不会湿的。除了防水之外，还能够防污。平时像喝咖啡啊、饮料啊，不小心洒到我们鞋子上，非常的难刷。那有了这一款防水防污鞋，饮料碰到鞋面立马会滑落，一点儿也不会弄脏鞋子。而且它的透气防臭比穿凉鞋还要舒服，采用特有的飞织面料，由多种混纺面料组成，拥有轻、透气、舒适等多种优点。那这双卡地乐飞织鞋呢，它只有240克重，相当于一部手机的重量。它的鞋子的重量是非常的轻盈的，减去笨重的脚感，轻松出行。而且这个飞织鞋的鞋面呢很柔软啊，是有弹力的，柔软易弯曲不变形，穿着舒适不累脚。鞋底采用的是柔软的天然橡胶，耐磨防滑，无论是在水泥路、木板地还是光滑的瓷砖上都完全不打滑。尺码有35码到44码，多种颜色可选。那男款呢有白色、黑色、灰色，女款呢另外还添加了粉色和米色啊，当然也是有黑白灰这三个经典颜色的。这款鞋全新升级，是专门按照我们亚洲人的脚型来打版的，穿起来更加的舒适，更加的贴合，也更自由。今天季广优品商城品质升级，价格不变，夏日福利价，一双仅需要79.9元，男女同款，颜色多选，尺码也非常的齐全，样式很百搭，适配多种场景。感兴趣的朋友呢，您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了。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哟。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4: 升降焕肤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6: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5: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6: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5: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7: 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钟，您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呢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都是可以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的。哎，说一个最近正在困扰着很多朋友的问题，因为每到秋季呢，大量人群会出现皮肤痒、起疙瘩、打喷嚏、眼睛痒啊，这样一系列的问题。很多人年年过敏，但是却不知道为什么会过敏，过敏了到底该怎么做啊？怎么彻底的去减少复发？您是不是也在受到这样的困扰呢？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省级三甲医院过敏中心的专家，我们从根源来讲透秋季过敏，来教大家怎么样正确应对。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那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您有相关的困扰，想要来进行咨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03119610430，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稍后我们也会来关注到。好，马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6: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7: 好，来为大家有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专家，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过敏中心的主任、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刘丽娟。刘主任，刘主任也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过敏中心的刘大夫。
7: 欢迎刘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觉得过敏季又到了啊，这是我们的感官，从您的接诊量来看是这样的吗？
8: 确实是，一到8月份以后呢，我们这个天气也比较干燥了，然后花粉季也来了，所以所有的过敏的疾病呢，现在就出现了一个爆发的一个趋势。
7: 所以这段时间呀，我们身边很多的朋友，不管是大人还是小朋友，有的时候就会有说到我刚才在节目里介绍的啊，流眼泪呀，或者是说流鼻涕呀，有的朋友可能表现为皮肤上的一些情况啊，那为什么一到秋天就我们这个过敏就会，人群的爆发量会比较大，它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8: 这个秋季过敏呢，其实原因呢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呢，秋天呢天气比较干燥，那我们的这个皮肤啊，包括鼻腔黏膜啊、眼结膜呢，就可能会更为干燥，相当于呢我们身体的防护功能呢是有所下降的。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本身秋季呢是一个过敏源比较高发的季节，尤其是这种花粉啊，是秋季是一个高发。那么一般的像这种杂草的花粉啊，尤其是我们河北地区比较常见的这个蒿子花粉啊，这种在秋天这个季节呢是一个爆发的阶段。那么同时呢，我们这个秋季刚才提到了，也是因为干燥呢，这个花粉更容易传播出去，所以在这个季节呢浓度又比较高，造成我们这个过敏的激增。再有呢，就是我们秋天这个时候呢，因为我们整体人体在秋冬的时候呢，免疫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出现其他的疾病，比如说我们可能在秋天更容易得感冒，或者是免疫发生波动，那么这个时候呢也会造成我们在免疫紊乱的情况下，我们的过敏性疾病一个加重。最后呢就是总结，就是我们这个秋天呢，第一个是外界过敏源更多，第二呢就是自身的防御能力有所下降，所以呢造成我们全方位的一个过敏的高发。
7: 各方各面的原因哈，就外界的刺激啊，加上自身的防御啊。
8: 是的是的。

0: 的人我觉得哎呀就看上去我都感觉很难受，就是你看我们一般人过敏就是鼻子的啊皮肤的或者眼睛的，人有的人竟然他这几个一起他这会有相关性是吗？
1: 确实是，因为我们这个过敏呢它是一个体质的问题啊，很多人呢他是天生就是过敏体质，从出生的时候就开始出现皮肤过敏。一般呢我们有一个皮肤科的经典的过敏性疾病叫特应性皮炎，我们很多人呢把这个特应性皮炎叫特皮啊，往往出生月子里很多小孩呢就得婴儿湿疹啊，其实婴儿湿疹呢就是我们这个特皮的早期叫儿童期的一个表现。那么随着这个特皮的一个皮肤的逐渐的加重，那么他在大概2-3岁的时候呢，有一部分小孩可能会出现过敏性哮喘的一个症状，那么再随着他年龄增长呢，我们这个过敏体质的小孩呢，在5-6岁的时候呢，就可能会出现过敏性鼻炎的一个症状。其实呢，它是同一个人的这个疾病的发展的不同的阶段，在同一个人身上的不同的表现。那么还有一些人呢，他不是那么经典的过敏体质的，他可能是在外界过敏源的诱发作用过程中呢逐渐的了出现了一个过敏的症状，那么可能会在中年以后出现比如说过敏性鼻炎啊或者是哮喘啊这样的症状，可能也是和本身他的过敏体质严重程度不一样有关系，有轻有重
0: 啊。那有的人就说哎呀我这个过敏啊是我身体不好了啊，是我这个免疫系统又下降了，我抵抗力不行了，可以这样认为吗？
1: 这是很多人的一个误区。其实我们这个过敏性疾病呢和我们常规认为的免疫力下降还不是一个概念。一般的其实我们认为过敏它属于一个免疫的紊乱。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我们正常的皮肤的免疫或者是我们身体的免疫呢，它应该是抵御对我们人体有害的东西。你比如说病毒来了啊，我们感冒的病毒来了，或者是细菌过来了，我们人体呢为了抵御这些细菌病毒，我们会免疫细胞来攻击它。但是我们过敏是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我们的

0: 粉对它来说是一个有害的物质，那么它也会免疫细胞去出现一个攻击，那么这样的时候呢，就会免疫是低了，不是免疫力下降了，而是认为反而是免疫过激或者甚至抗进的，我们称之为免疫紊乱的一个表现。
1: 所以它跟这个人说身体好不好啊，或者说你是不是免疫力下降啊，没有直接的关系，不代表说人家这个人过敏体质就不如你不过敏体质身体好，是吧？
0: 对对对，
1: 但是确实粉尘过敏会受点罪，是这样的。
0: 确实确实
1: 啊，所以到了这过敏季，我们大家就开始想各种办法了。而且这个皮肤过敏也挺常见，你像这个荨麻疹呢，还有这个皮炎啊，这它怎么引发的呢？
0: 其实我们这个过敏因为是个整体嘛，在我们皮肤上就可以表现为刚才说到的荨麻疹，也可以表现为湿疹，表现为过敏性鼻炎。那其实我们这个皮肤过敏呢，在不同的位置可能我们这个定义的这个诊断也不一样。你比如说我们之后的这个荨麻疹，我们老百姓把荨麻疹呢叫犯疙瘩，就或者叫鬼风疙瘩，
1: 对，叫什么风疙瘩，对，
0: 就风一冷风一吹，然后就起那个风团，像蚊子包一样一串一串的，然后过一会儿呢可能就下去了，
1: 对，
0: 就来无影去无踪，那么但是这个疾病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认为是跟我们这个比如说外界过敏源刺激有关，那么有一部分人他其实不一定是外界过敏源刺激的。有人说我得荨麻疹了，是不是我吃了不该吃的东西，是我吃了什么鱼啊，或者吃了什么海鲜啊，吃了什么肉啊引起的。其实有的一部分的那个荨麻疹呢，它不是因为吃东西引起的，也是和我们刚才提到的免疫相关的，尤其是我们慢性荨麻疹。一般的荨麻疹呢，我们也是分急性慢性的，病程6周以内的非常重的那种荨麻疹，有时候非常重，嘴也肿了，眼睛也肿了，有时候喘不上气来，有的那个急性荨麻疹严重的还会窒息，可能还得去急诊，那么慢性荨麻疹呢，它就会病情不那么重，也是起很多的小疙瘩，但是可以一会儿就消退，但是它总也不好，不止超过6周。我们慢性荨麻疹见的病是很长的，有人30年、40年的荨麻疹的病人的也是有的，它这种可能就和免疫相关性更大了。
1: 这个急性的就是来得快去得也快，
0: 对，
1: 慢性的也可能来了去了，但是他们老是犯老是犯，
0: 对对对。
1: 那我们就是怎么样来正确的处理这个？有的朋友说哎，没事，我这个一会儿就好了，但是可能他不知道后面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连锁反应哈。正确的一个处理方法是什么样的，或者我看到什么情况了我就必须去就诊？
0: 就是我们作为医生呢，就是认为就是什么病呢，就是尽早控制，不要拖延啊。就是你小病可能就拖大病，那么急性病呢，如果没有很好的尽早控制呢，就可能变成一个慢性病。你本来比如说我可以在1个月2个月内就能治好的病，你如果拖延了可能1年2年也未必就能恢复，因为我们的人体的免疫呢也是逐渐的进展的啊。你如果尽早的纠正我们的免疫，纠正我们这个过敏呢，可能很快这个疾病就得到控制了。那如果不纠正呢，比如说刚才提到我们这个过敏性鼻炎，如果你轻度的过敏性鼻炎没有很好的控制，反复加重，我们过敏性鼻炎也可以发展为过敏性鼻窦炎伴鼻息肉。那么你发展到过敏性鼻窦炎鼻息肉的时候呢，有的人就觉得鼻子闻不到味儿了啊，鼻子这个失嗅功能就出现了。那么再有呢，严重的这个鼻息肉的时候，可能会出现鼻腔堵塞的情况，他睡觉的时候堵住了。尤其是儿童，如果出现鼻窦炎伴鼻息肉的情况的时候，有的小孩呢可能就会出现张口呼吸的情况。那么很多儿童呢，在这个有鼻窦炎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伴随一个情况，就叫腺样体肥大。这个也是儿童非常多发的一个病。腺样体肥大的小孩呢，他睡觉的时候往往他就会张口呼吸。张口呼吸时间长了以后，有的人会出现面容的改变。有时候这个就面容就变成那个凸的嘴的那种，就影响他的容貌。再有呢，我们都知道我们鼻腔对空气，它不单单是一个走这个鼻腔通道，它其实还有一个滤过的能力。我们通过鼻腔的这个空气吸入呢，有滤过我们的这个比如说过敏源，比如说微生物，还有一个加温加湿的作用。那么老是张口呼吸以后呢，我们通过嘴吸进去这个空气，其实是会到我们呼吸道，包括对肺泡是有一定的不好的反应的，包括细菌病毒的带入的可能会更多，寒冷的刺激的更严重。那其实整体对我们这个呼吸道整个系统都是有不良的影响的。
1: 所以还是应该早一点啊。那比方说，就有的朋友说，你看我这就是一过性的，我就好了。比方说，我还需要去医院，去医院的话，医生还会给我开药吗？或者给我怎么治疗呢？
0: 一般的是这样，如果是一个季节的过敏性鼻炎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们可能在这个高峰季，就是花粉这样高峰的时候，我们症状就比较重。那么这个季节段阶段呢，我们就建议尽早去就诊，尽早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用口服的抗炎药还可以口服一些个降低鼻子那个血管扩张的这种药。那么

0: 也可以用一些鼻腔的抗阻药，或者是我们还有一类药呢是鼻腔的糖皮质激素，那么快速的缓解我们这个症状。还有呢，我们还注意防护，就是我们可能还需要洗鼻子。那么当我们这个过敏季过去以后，我们这个没有症状完全缓解的时候呢，我们也未必需要长期的维持用药，是这样的。
1: 所以你不要觉得你这个事儿过去了就没有什么问题哈。所以你可以找医生看一看啊，我之后要做好什么样的预防或者减轻的一些问题啊。
0: 对对。
1: 好了，我们进一段广告，稍事休息一下。大家如果有在这个过敏季被困扰的一些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043。那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稍后我们也会来关注到。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那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呢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过敏中心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刘丽娟刘主任呢，跟我们来说说在这个过敏季哈，我们应该如何的正确处理过敏的问题。每一个朋友们这个对于过敏的感受不一样啊，特别是这个过敏体质的朋友们，有的可能是皮肤上的一些问题啊，有的是这个表现为鼻炎上的问题啊，还有的表现为比方说流眼泪啊、结膜炎呀啊，多种多样的。更有一部分朋友觉得我是不是感冒了啊？会有这样的人在这个就诊的时候问医生，我是不是感冒了？这个怎么区分呢，刘主任？
0: 确实您问的这个问题也是我们患者经常问到的问题，到底我是感冒了还是过敏性鼻炎了。尤其是初次发作过敏性鼻炎的患者，他往往以为自己是感冒了因为开始的时候都是有的人呢是鼻子痒、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但是这两个的区别呢，就是我们过敏性鼻炎它是只局限在我们鼻腔的症状啊，那么我们如果是感冒的话呢，它不单单只局限在鼻腔啊，它可能开始的时候出现鼻痒、打喷嚏、流鼻涕啊，那么过两天它可能还会有咽痛啊，过两天可能还会有身体乏力，同时呢有的人甚至是会发烧那么这样的一般是过敏就感冒的可能性大而且一般我们感冒它是有自限性的病毒引起的嘛一般7天到10天它就自愈了但是如果你一个反复的鼻腔痒，然后流鼻涕、打喷嚏、流清水鼻涕甚至还有的人会伴有眼结膜的瘙痒这种感觉的人，而且时间已经超过2周以上的，我们觉得就是要高度警惕是不是过敏性鼻炎的可能性大了。
1: 所以这个时间啊、症状啊都是不太一样的啊。我们有一个听友的留言，他说孩子去住校了，打电话说流鼻涕、流眼泪，是不是过敏了？他说像这样的情况吧，又不愿意接他回来，怕耽误学习，可以给他买点什么药自己用吗？
0: 就是咱们刚才回答的主持人这个问题，就是也回答了您的一部分的问题。如果孩子只是个感冒症状他可能在7天到10天他就自愈了对吧，多饮水啊多洗洗脸可能就好了。
1: 但感冒会痒吗，刘主任？我觉得只要是痒是不是会觉得是过敏的事儿多一点哈？
0: 对，有的人感冒是鼻塞有的人感冒是轻度的鼻痒大部分过敏性鼻炎的人还是以鼻子瘙痒为表现的而且时间会比较长那么 如果是怀疑孩子是过敏性鼻炎的话呢，我们可以给孩子先简单的口服我们常规的抗组胺药啊，非常多，比如说氯雷他定啊、西替利嗪啊、伊巴斯汀啊，这类都是我们常规的抗组胺药。
1: 选一种就行，
0: 选一种一般就可以。
1: 嗯，
0: 啊，除非有的人一种控制不佳的，我们也可以两个联合。
1: 还有这么严重的啊？
0: 有啊，
1: 嗯，所以每个人表现不同。
0: 对，
1: 那像这个他要吃多久？比方说我一直吃，有的比方说我们有的疾病会说你吃好了一段要巩固一下啊，有的说你吃好了就停。像过敏的这个用药都是一个把握什么原则呢？
0: 过敏的用药一般是建议吃到你的症状缓解了以后看看停药能不能不犯、如果不犯了就可以停药了、那么如果你停药就复发，说明你没有好，只是暂时控制了症状、那么可能就需要用药时间长一点。再有就是一般如果是过敏性鼻炎非常重的这样的人，在这个我们花粉高发的这个八九十这几个月，你可能都需要维持用药的。一般就是建议选择那种对孩子来说嗜睡作用更小对肝肾没有损伤又没有就是引起心脏的负担。有的药呢它是有一定副作用的，比如说对肝肾的影响，因为长期应用的话呢我们还需要监测肝肾功能，尤其儿童再有呢有一部分药还有心脏的毒副作用那么我们选择那种不嗜睡的，因为小孩上课还是需要集中精神嘛、所以就是还选择一些更安全不良反应更小的药，可能更合适长期应用。
1: 所以这样说起来还是要找医生来辨别一下哪种药适合多大年龄的孩子、
0: 对对对，还不建议随意就是药店自己勾药。
1: 这个一说到用药的问题，就好多有了一些过敏经验的人会说，哎呀也不想老吃药，说年年过敏年年吃药，而且要吃很久，这个观念我们应该怎么把握呢？
0: 就是主持人这个问题呢也是很多患者的这个自己的想法，就是很多人呢就觉得我有病我就先扛一扛，我能扛过去我就不治。其实我们所有的疾病都是建议不拖延不延误，因为经常是小病拖大病，然后本来轻的病拖成重的病。而且呢其实我们人体呢是有这种记忆性淋巴细胞的，就是你得了这个病，如果你这个炎症没有很好的清除，它会逐渐的进展以后呢，我们身体就会产生记忆性 T 淋巴细胞，它就会记住你这个问题。你拖的时间越长，记忆性 T 淋巴细胞数量越多。所以就是你尽早控制，让它避免产生更多的这种记忆性的 T 细胞，可能对我们这个疾病以后延误它复发也是有帮助的。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尽早控制，不应该是拖延。
1: 他记住的意思就是他以后一旦触发他就还会再
0: 很快容易反复、停药就复发了。
1: 这就像我们说的这个，你磕过哪儿那崴过脚的就特别爱崴脚是吧，你磕过哪儿下次还特别容易受伤，就是这种感觉。
0: 对，一个道理是。
1: 所以如果有了这个过敏性的这些征兆，或者有了这个历史，那你应该对这个事儿更加重视一点啊。
0: 对，而且本身你既然有过敏的症状，你可能就是一个过敏体质。我们还是建议比如说反复了一两年都是有过敏性鼻炎这样风险的人去查一下过敏源，因为你知道你到底对什么过敏，我们对于这个疾病的治疗也是可以有预防作用的。我们这个过敏性鼻炎呢其实是建议是防护四位一体的，就是我防是一方面，我避免接触是一方面，那么我护理也是另外一方面。如果我知道我对什么，比如我就知道我是对蒿子花粉过敏，我们其实治疗上还有对这种脱敏的治疗，打脱敏针，我们可以让我们人体对我原来不过敏的东西慢慢耐受，我不断的在小剂量的过敏源的刺激下，我就对这个东西产耐受了。我耐受以后，我再接触它，我就不再出现反应了。这是一个除根的办法，是个对因的、对根本的治疗。那么如果症状非常的重，我的急性期，就像我流鼻涕、打喷嚏、眼泪，我都没法工作的这样的人，我们对于急性症状也有非常好的药。除了抗组胺药这个基本药以外，我们还有生物制剂。比如它就是非常的严重，我们有那种生物制剂。比如说杜普留单抗、四氟齐白单抗这样的药物来治疗过敏性鼻炎，效果也是非常好的，而且非常的安全，有副作用啊。
1: 四位一体，您能详细给我们说说这四位一体是怎么理解吗？
0: 一般就是防和护。
1: 防和护就是说戴口罩、戴眼镜、是吗？
0: 对，一般的我们这个防呢，就是比如说我对这个 区域的蒿子花粉或者是什么花粉过敏了的话，有的人我们可能去，比如说我在北方啊，这个季节我出现了这个过敏症状，那么我可能换一个环境，比如说去南方，那可能它这个症状就消退了，
1: 没有这种过敏源了。
0: 对，但是一般我们很少因为我一个过敏的症状我就换了我的常居地，这个是个暂时的办法。那么您说的那个就是我避免接触，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戴口罩，避免我们鼻腔的吸入。那么往往呢，就是我们也要避免在这个花粉高发的这个时间段来外出，因为我们花粉主要是在这个野外环境里更多一些，一般我们就是早上10点以后到下午4点这个区间呢，是花粉的一个高爆发的一个时间段，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建议还是少出门，也少去那种野外，比如河边杂草，可能这个花粉比较多的地儿您就少去，那么如果我出去了以后，我回家以后呢，我建议是给这个进行一个清洁，比如说我洗个澡，我把皮肤上的这个花粉清洁掉，然后呢也刚才咱们提到了这个鼻腔呢，我们可以做鼻腔的清洁，我们做洗鼻的一个治疗啊，这个就是主要是护这方面了。
1: 是，我记得每年到这个季节，就是孩子们也好成人也好用的那个喷鼻的海洋水啊，就是销售量都特别快，就是大家都好像现在有了这个意识要自己去冲洗一下呀，这个也有一定的作用啊。
0: 洗鼻治疗其实这个也很方便，就随身携带就可以，就是放在包里就可以，很简单，就是你觉得鼻腔痒了或者鼻子觉得有异物感了，那你就用那个冲洗一下，也非常的方便。
1: 那这个四维它算阶梯治疗吗？还是说我们要同时使用？比如说我有症状了，不重，我先戴口罩戴眼镜试试，然后我洗手哈，再不行我就再去看，还是说只要我过敏了，我这几个措施我要同时去采取呢？
0: 就看您这个过敏症状严重程度了，就是说如果像您说的我就很非常轻，可能我防护一下我症状就控制住了，我就可能不需要服药了。那么如果我症状比较重，我防护起来我仍然有症状，那么我们就需要口服一些抗转药，然后说像的这个我们可以鼻喷一些抗转药，或用鼻喷的这种激素类的药。那么再严重怎么办呢？再严重我刚才提到了，我们可以在急性状态下呢，我们可以打这个生物制剂来控制这个急性症状，那么再有呢，我们可以长期的维持刚才说的脱敏治疗来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再有就是如果再严重出现更其他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有的确实出现了这种比如说鼻窦炎啊鼻息肉这样的比较严重的情况，我们可能就有的人就需要去做手术了，
1: 就是大家可能没有想到说就是一个过敏可能还后面导致我们鼻子有这么多的反应，还有可能会引发手术的治疗。
0: 是的，就是我们把这个鼻窦炎伴鼻息肉呢以前都称之为割韭菜，就是割一茬还长一茬，所以其实不能从根本上治疗这个疾病，那么以往我们也碰到过过敏性鼻炎的人特别严重，他吃过敏药控制不住，他去吃激素我们都知道这个口服的激素，那么有人总吃时间长会出现股骨头坏死的情况，所以就是说如果他在尽早的控制这个疾病的时候，他就不至于发展到最后严重到股骨头坏死这一步，所以从根本上讲我们还是应该尽早的控制这个疾病，
1: 这个别把这个太忽视啊。
0: 对，
1: 他们有听友就问说孩子去南方上学了，出来也不多，经常在空调房也会过敏，说是空调过敏吗还是什么其他原因，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0: 对，空调房子呢，第一个首先它可能寒冷的刺激会造成鼻腔的收缩，造成这个症状。再有呢，就是我们这个空调经常是我们这个滤网有的这个公共环境可能也没有
1: 清洗的，
0: 清洁也不到位，可能这个滤网里面有一些个让我们过敏的螨虫啊，或者是这种其他的这种过敏物，尘螨也是我们过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那么也会造成它这个症状的一个加重。
1: 所以这样它其实还是能归到我们前面那些四维一体的方法，你防啊护啊，这根儿上都是这样的。
0: 对，也可以去戴口罩防护啊，或者注意清洁，把这个滤网让他们去清洁好。再有就是可能温度要适宜一些，可能更适合这种过敏的人的这个环境，
1: 太凉了还不太好，
0: 哎，对，
1: 好，这个是我们说到的这个问题啊，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一些互动交流，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那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可以直接留言。我们有个听友说这个过敏性的药是白天吃啊还是说晚上吃啊，会不会影响孩子上课，白天不用吃晚上吃也有效果啊，大家对这个吃药还是挺重视哈。
0: 过敏药呢，其实我们常规的目前就是以前我们是有这个一代的抗转药，比如说普尔敏啊、赛格定这类药。
1: 我就小时候的时候一感冒啊，什么流鼻涕啊，就老得吃点这个。
0: 对，普尔敏。其实我们常规的感冒药里面成分就有普尔敏，叫马来酸氯苯那敏。但是这个是一代抗转药，它确实是有嗜睡作用的。那么我们现在常规的抗转药呢，已经不是一代的了，我们常规的叫 H， 就是二代的抗转药。这个二代的抗转药呢，它一般的是没有嗜睡作用的，但是也有一些药，比如说西替利嗪，有的人吃了是困的，还有比如说奥罗他定，有人吃的也是非常困的。常规的就是比如说氯雷他定，相对来说嗜睡作用会轻一些。还有这个伊巴斯丁，还有目前还有一个就根本不困的药叫比拉斯丁。这是一个西班牙进口的药，这个药呢它没有通过

0: 脑屏障，就是通过巡脑屏障的非常的少，就是他也做过飞行员的测试，就是用飞行员去吃这个药，
1: 没有经过巡脑屏障，它哦，对它影响就会小一些。
0: 对，它不进入巡脑屏障，就不会有嗜睡的副作用。
1: 嗯，
0: 所以目前来说，嗜睡作用最小的就是个比拉斯汀这个药了。嗯、所以呢，我们如果是学习阶段的这种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我准备要考试啦、高三啦、初三啦这样的孩子，可能更推荐吃这种没有嗜睡的副作用的这种抗转药，更适合。
1: 嗯，
0: 更安全。
1: 这个很多朋友说，你看这个就是身体不好啊，就归到前面是说多运动可以这个减少我们过敏的复发吗？啊，
0: 多运动可能就是他从平衡免疫方面角度觉得我这个免疫力下降，还是前面那个问题。多运动其实从直接的作用上，可能对我们这个包括荨麻疹呐、啊，包括湿疹特性皮炎，以及包括我们这个过敏性鼻炎、结膜炎，没有那么大的帮助。
1: 嗯，
0: 但是说我从长远的角度讲啊，我让我的身体的免疫更为平衡、更健康。可能还是有点作用，
1: 嗯、
0: 但是不作为急性应急状态的时候的一个使用
1: 啊。就之前我前几年哈、啊、接触到了一些这个过敏的朋友，还会跟我说有的时候呢可以提前的去打一些防过敏的针。现在还有这样的治疗吗？还有这个必要吗？
0: 防过敏针，我不知道他提到这个过敏针是不是咱们常规的这个脱敏治疗？
1: 嗯。
0: 过敏治疗是这样，就是本身我比如说我查过敏源，我确实查到了我对一些东西过敏，
1: 嗯，
0: 比如说我对尘螨过敏，比如说我对花粉过敏，
1: 嗯，
0: 那么我就针对性的去脱这个敏，
1: 慢慢的还耐受。
0: 哎，对了，
1: 嗯，
0: 我耐受以后，我再接触这个东西，我就不再过敏了
1: 啊，
0: 他可能就误认为是一个防过敏的针，
1: 嗯。
0: 其实没有那种就是说我打了一个什么针我就变成不过敏的这个人了、哦、没有那样的神药。
1: 所以就是说过敏这个事儿去根儿也不容易是吧？
0: 是的，
1: 大家不要想着这个去根儿，可能有，但是我们就概率很小哈，一般不太什么。
0: 对，就是可能以往的这种诊所里会给他打激素，就刚才我提到的，比如说打个地塞米松这种激素，它可以缓解很长一段时间，哎，这段时间我不过敏了。
1: 嗯，
0: 其实它不是调整好了你的免疫，而它暂时抑制住到你的免疫，让你免疫不去紊乱，
1: 不发挥作用了。
0: 其实免疫是受抑制的状态
1: 啊，
0: 哎，对人体还反而是有害的。长期
1: 不提倡这样的治疗是吗？
0: 是一定不提倡的。长期用激素是很多副作用的，包括长期用会肥胖。然后血压会升高，血糖会升高，
1: 嗯，
0: 那么有的人会出现股骨头坏死，
1: 嗯，
0: 是不建议作为一个常规治疗的，
1: 嗯
0: 啊
1: 啊、哦，这个恼人的问题啊，是吧？我们忽然他家觉得说，哎呀，有一个能让我不犯的，但是那个不犯的弊实在是太大了哈、啊，所以我们平衡利弊，嗯，还是应该选择科学的、有效的一些长期可以用的一个方法啊。好，16:31，我们半点进一次广告啊，我休息一下。大家有关于过敏的问题要了解和咨询，还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1043，或者您直接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留言也是可以的。
2: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3: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5: 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又到了我们今天济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了。天气越来越凉，早晚温差呢也是骤然拉大，出门穿什么总让人纠结， 穿薄了吧怕冷，穿厚了吧又感觉有点闷热，衣柜里的衣服仿佛都跟不上季节的节奏，每天出门穿搭都是左右为难。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其实换季不用疯狂添置新衣，一件百搭实用的万能外套就足以解决所有困惑。今天呢，季广优品商城就为大家带来换季刚需爆款吉普三合一冲锋衣，轻松拿捏忽冷忽热的换季天气，一站式搞定全季节穿搭难题。这款冲锋衣之所以被称为换季神器，核心就在于贴心的两件套，一衣三穿，实用性直接拉满，完美的适合春秋初冬多种场景。外层采用的是优质防风防水面料，性能扎实耐穿。那秋天呢，大风天气，户外散步通勤，或者说是偶遇绵绵小雨，单穿外层就能够牢牢地阻隔冷风和雨水，防风挡雨又透气，不会闷热臃肿，日常出行安全感十足。内里呢搭配柔软亲肤的保暖内胆，锁温保暖，性能出众。清晨夜间气温骤降的时候呢，就套上内胆，瞬间锁住身体温度，告别凉意袭袭。一件衣服解锁三种穿法，告别换季频繁换衣疯狂囤衣的烦恼，性价比远远超过普通外套。那另外呢，这款冲锋衣不挑身材不挑性别，包容性非常的强，尺码覆盖 M 到 5XL， 75斤到160斤的男士女士都能够轻松驾驭，版型宽松百搭，日常休闲户外出行通勤穿搭都很适配，不管你是日常逛街呀，还是上班通勤啊，还是说短途的户外旅游，都是非常合适的，越早囤越划算，不用等到寒风来袭才慌忙入手新衣。那我们再来说今天季广优品商城为大家带来的这款吉普三合一的冲锋衣，商城日常售价是129元，那现在下单另享限时优惠，折后到时候只需要99.33元，一件冲锋衣堪比多款外套，兼顾颜值实用性与性价比，趁着活动福利充足价格优惠赶紧入手囤货，轻松从容应对换季温差。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就可以进入商城购买，那也可以在您的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哟。

0: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今天跟各位说到的是，哎呀，这个恼人的过敏季又来了。很多过敏人群呢，这个对于这个事情其实是有一定的了解。我也发现在我们过敏人群当中呢，对这个事儿呢持两个态度，两派啊。一个就说，哎呀，我都天天这样，年年这样，已经习惯了，但是确实也受这个困扰。那也有一部分新加入进来的朋友说，这可怎么办？是不是我怎么样来科学的应对，能减缓甚至能去根儿？那我们在上一个环节啊，请到刘主任跟我们说了去根儿这个问题呢，可能在一定的时间内呢，我们觉得它是可防可控，但是说让它彻底的不去复发，目前来说是有一定的难度，但是我们可以科学的管理啊。所以今天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我们过敏的问题还有什么样的好的方法，比方说我们的皮肤过敏哈。刘主任在于这个过敏的研究方面，在皮肤科是有着特色的专长的。皮肤过敏这个事儿什么样的，我老觉得是不是小孩和老人特别容易出现这个皮肤过敏，中年人像我们这身体力壮的不太容易犯到这儿，我这个感官的感受不知道对不对啊。
1: 其实我们这个人体过敏呢，它真的是不分年龄的，尤其是
0: 跟岁数也没关系，是
1: 没有关系。就是尤其是我们刚才提到那个经典的过敏皮肤的一个疾病叫特应性皮炎，那个疾病呢，它是分期的，我们就分儿童期、青少年、成人期以及老年期，就是我们在不同的年龄阶段，这个病都是可以发作的，它可能处在一个发作期、缓解期的不断的波动过程中，所以它是不分年龄的。那么比如说像荨麻疹这个疾病，它也是不分年龄的，往往反而是青壮年更容易高发，青年以后、中年以后荨麻疹更多发一些。那么也有一些疾病是老年人高发的，比如说我们有个病叫嗜酸粒细胞增多性皮炎，这个呢其实就是和皮肤老化有关系，它也是一个非常痒的病。所以其实我们过敏是真的不分年龄的，男女老少都可得都可患。往往呢为什么儿童老年更容易就诊呢，可能是这些人可能更备受关注吧，我想就是儿童得病了家长都非常的着急，可能早早就去就诊了，那么老年人呢因为身体还有很多的基础疾病啊，他可能有一点风吹草动他就去看诊了。那么我们青壮年这个阶段呢，因为工作又比较忙，压力就比较大，很多事情呢过敏了啊，一拖或者是我挺一挺，好的时候他就没有去医院就诊，往往这个时候呢反而容易造成我们疾病的一个拖延，所以就是说不论什么年龄患病了，还是也尽早去得去尽早去治，中年人我们也不能拖。

0: 是这样啊。嗯，所以我们不管是哪一个过敏，其实都是管理上的问题啊。
1: 对，
0: 怎么样能减少这个复发呢？
1: 减少复发呢，我们需要很多，就是我们叫基本护理啊。比如说皮肤过敏的话呢，我们一般尽量的是不要去过度的刺激。首先我们得避免搔抓啊，那么搔抓是对我们所有的皮肤过敏最有害处的一个行为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有的人痒了以后，皮肤痒了以后，愿意去用热水去烫洗
0: 啊、哦。
1: 啊，有人
0: 烫完可舒服了，
1: 哎，
0: 是吧？特别还是特别止痒，还
1: 对、
0: 嗯，
1: 觉得烫一下很舒服。一般我们这种热水烫洗呢，首先是避免的，因为烫水呢是更容易破坏我们皮肤屏障功能。还有人呢喜欢用盐水、花椒水这些更刺激的东西去清洁这个皮肤、嗯、啊，觉得当时呢是很解痒的，其实。这种方案呢也是对皮肤非常有刺激性的啊，那么加重了我们这个症状。再有呢，就是我们建议给一个皮肤的保湿啊，尤其是老年人和儿童。我们常规的如果是过敏体质的人呢，我们建议常规的每天呢要涂这种护肤油，尤其是洗浴以后，那么洗完澡以后呢，我们在皮肤还有水分比较滋润的情况下呢，我们就用皮肤的保湿剂保护起来我们这个皮肤啊，我们这个发生过敏的症状的这种可能性呢也是会减的啊。尤其是我们这个刚才提到的这种经典的湿疹、特性皮炎的这样的人，我们建议每天都需要用一定量的啊这个保湿剂来涂抹，而不是说啊我今天洗了澡我抹一下，我平时就不抹了。
0: 嗯，
1: 每天都需要保湿，这是基本的一个护理的条件。
0: 嗯，
1: 那么再有呢，就是如果真的出现了我们比较严重的过敏症状，也是不能硬扛，也是建议呢尽早的服药，常规的抗组胺药，外用的我们可以用这种比如说糖皮质激素，比如说我确实出现了湿疹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呢，我们局部也要用这个啊糖皮质激素快速控制症状。
0: 嗯，
1: 因为你不尽快的控制呢，它可能就是小块的皮疹变成大块的了。那么有的人呢，因为这个搔抓以后呢，这个湿疹呢会出现这种流水的情况啊，流水啊、流血呀、结痂。那么这样的情况呢，我们除了用糖皮质激素涂抹以外呢，我们可能还需要加一些抗生素类的药。啊，这个比如说复西地酸呐、百多邦啊，或者是用这种多年菌素 B 这种抗感染的药配合激素联合使用，这样的话可以快速的控制我们这个瘙痒的症状啊，同时避免感染及进一步的一个加重，
0: 嗯，
1: 效果更好。
0: 嗯，这是挺大家的问题也挺具体啊，有几个我给您挑着说说留着，您看我觉得挺有代表性的啊。他有一个听友留言说，我是38岁。女士，她说我过去皮肤状态一直不错，今年秋天吧，就是一吹点风，她说我脸上就开始泛红，然后发烫起小疹子。我这个护肤品还是常年在用的那一套，也没有换新，但是呢我感觉就是会有过敏的症状，说我这个是因为随着年纪大了皮肤过敏了吗？为什么原来我就没有这样的情况啊？大家忽然这样的话有点不适应是吧？
1: 哎，我听这个患者的这个描述呢，考虑呢两个方面。
0: 嗯，
1: 第一个呢，可能这个患者的这个皮肤呢有点过敏的情况出现了症状，还有一个我们皮肤科非常常见的，尤其容易在这个中年女性面部出现症状的疾病叫玫瑰痤疮。
0: 嗯，
1: 这个患者呢，我觉得也排除不掉，因为刚才我听到您提到，他说皮肤发热，
0: 嗯，
1: 面部发烫，
0: 嗯，
1: 那么面部发热、发烫以及发红的症状呢，有一部分人其实是玫瑰痤疮的早期表现。
0: 嗯，玫瑰痤疮不是我们原来说什么青春痘是一样的东西吗？也不太一样啊。
1: 玫瑰痤疮和痤疮不是一个病。
0: 啊，他这个挺真好听啊。
1: 他这个名字很好听，叫玫瑰痤疮。他这个病呢，和我们以往认为的这个痤疮、青春痘啊，完全不是一个病。我们痤疮、青春痘呢，它是在青少年阶段就开始起病了，
0: 嗯，
1: 啊，一般到中年以后就慢慢就消退了啊。有的人可能留坑啊什么的，但是我们玫瑰痤疮这个病往往是中年女性才开始发病，
0: 嗯，
1: 哎，30岁以后往往更容易出现玫瑰痤疮。其实我们玫瑰痤疮还有一个更俗称的名字叫酒渣鼻。可能大家一说这个大家可能就了解了，因为它有一个表现呢，就是以鼻子为中心的一个面中部发红以及包括潮热这样的情况，有的人就是敏感的表现。
0: 嗯，
1: 哎，然后再有酒渣鼻时间长了以后，玫瑰痤疮时间长了以后，就会看到脸上有一些红血丝。
0: 嗯，
1: 哎，你们看到就是有的人觉得哎脸上有红血丝了，再有呢就可能会出现小疹子。
0: 嗯，
1: 就小小的，有的人是小丘疹，有就是小疙瘩，有的人是那种小脓泡，上面顶一个小白泡。
0: 嗯，
1: 这样的有的人可能就真的是玫瑰痤疮了，建议还是尽早去医院就诊，诊断明确，尽早控制。
0: 哎，我 忽然觉得这不是上火了吗？长了一个这个黄的或者什么红的，就哎呀我上火了，起了个疙瘩，它不太一样是吧？
1: 不一样的啊、
0: 哦。那还好，我没把上火疙瘩起成这个玫瑰疹，它那个会多是吗？还是
1: 它有的会很，就是开始的时候比较少，就是红啊热呀、
0: 嗯，
1: 有点小红疙瘩呀，时间长了就会这个面中部全都是红的了
0: 啊、
1: 嗯。有的再用点激素，有的人开始觉得自己过敏了，再抹一点点激素，嗯、哎，反复抹来抹去。就是又有玫瑰痤疮又有激素依赖性皮炎，就更为麻烦了、嗯、就更难治、
0: 嗯、所以就是还是早点找专家专业的人干专业事，看看到底是什么怎么治啊。
1: 对对
0: 对，嗯，好啊。还有一个听友说这个，他说嗯，皮肤过敏了是不是什么护肤品就都不能涂，越简单越好，干脆就不涂了是不是最好啊、嗯、大家对于这个怎么办？我还这倒真是啊，有的时候我们自己脸上要有不舒服的也不太敢动它啊。
1: 对，你如果是一个面部的急性过敏症状，比如说脸又红又肿、
0: 嗯、
1: 啊，甚至是长疙瘩流水这样的情况呢，护肤品肯定是建议是停掉的。
0: 嗯、
1: 那么如果我们这个是一个屏障损伤的一个状态，不是个慢性的长期的面部发红潮热的这种情况，我们护肤品是可以用的，但是我们建议是用这种含添加剂防腐剂香料。都不含的这样的，
0: 少的或者不含的、
1: 还是不含的
0: 天然的哈。
1: 一般建议用医用护肤品，因为我们医用护肤品是一般是械字号的东这个产品、哦、械字号的这个产品呢，它不添加防腐剂香料啊，没有这个对人体皮肤过敏有加重作用的这些成分。
0: 那这能长期用吗？
1: 这种如果就是敏感肌肤的人，我们是可以长期应用的、
0: 哦、
1: 啊，因为没有任何皮肤的负担。
0: 嗯
1: 啊，那么如果我还是想用一些有香味的这种护肤品呢，建议选择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啊，比如说你在你皮肤稳定状态下再换为你这个原来的这个常规的庄字号的护肤品。
0: 嗯，
1: 哎，但是往往我们见过很多这种面部过敏的这个患者呢，他在用长期稳定在用医用护肤品的情况下，一换用我们这个庄字号的护肤品以后，就又出现症状了。所以其实我们在识别护肤品的时候，我们要看到翻过来背面那个盒上，它有的是械字号的，有的是庄字号的啊，有的是那个实践字号的，就是要搞清楚到底是什么字号的，可能针对的又不一样。那么我们常规的药物呢，就是药准字号。很多时候很多患者分不清是什么号。我们还有一个市面上非常多见的东西叫消字号产品，就是消正字前面的这个消字号产品呢，它没有国药批准文号，有的时候有一些成分呢是没有通过国家药监局监管的，直接就是上市就卖了。它是往往是什么公司科技公司生产的这种消字号产品，有一部分是会添加激素的。往往你去药店呢或诊所买的时候，药店会告诉你这个没有激素，它说的是什么天然植物成分，其实很多这个消字号的产品是加了激素的，往往在脸上长期用的话，很容易出现

0: 他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中国航天合作护眼品牌，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10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只要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贴心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0: 欢迎回来啊！最后呢，我们还要来看一看关于过敏的一些问题啊。我们依然有一个听友在留言，挺有意思。他说：“我以前从来不过敏，我这隔着收音机，隔着这个屏幕，我都能感觉到他这个疑惑。他说我为什么今年就突然过敏了？他说我都40多岁了，往年秋天啥事儿也没有，今年一入秋，一出门就打喷嚏，眼睛痒，皮肤也起小疙瘩。他说我年轻的时候身体挺好的，怎么人到中年反倒过敏了呢？这么大心理压力吗？这个会有这样的情况是吧，刘主任？
1: 是有的。过敏呢，他其实有的人就是比较重的，他就是从出生就出现症状了。那么也有一些人呢，他是有过敏体质潜在因素存在，但是他没有在过敏源的刺激下表现出来，他就以为自己不过敏。但是随着他的年龄增长，我们免疫的一个紊乱的一个情况出现以后呢，他可能就出现了过敏的症状。他不是说代表他这个原来不过敏，他这辈子就不过敏。他是可以改变的。我经常跟患者讲，我说你原来还没有那个病呢，你后来不也得了这个病吗？所以不是说所有的病出生就都带着，它是在后续慢慢出现的。
0: 所以他一旦说，比方说今年触发了，所以到明年的时候，他可能也要注意一下这个相关的问题。
1: 是的，是的。你如果已经出现过敏症状了，你可能以后就还是更容易出现过敏的情况的。
0: 对，你说这个我刚才看到还有个听友留言刷过去，他说过敏的时候我需要少吃一点什么吗？就大家可能就比较敏感，怕又硬激发它了，会在意这些吗？
1: 就看看就是您这个过敏的因素是什么了。比如说你确实是食物诱导的，因为我们有的人就是会有一些食物过敏的情况。那么确实是食物诱导的话，那么这样的人呢，我就避免吃这样的食物。那么这个食物过敏源呢，我们也可以去筛查，比如说牛奶呀、花生啊、黄豆啊，还有一些牛羊肉、海鲜。这些食物过敏我们可以做过敏源的检测。那么如果你查了，你对这些东西没有问题，那你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吃。那么我们常规会激发加重过敏症状的这个食物，比如说辣椒，它会刺激血管扩张。比如说喝酒啊，它也会造成我们皮肤血管的扩张，也会加重我们皮肤的过敏的症状。那么再有呢，就是

0: 是我们尽量的改变我们这个生活作息习惯。
1: 嗯，
0: 你比如说老是晚上熬夜，夜间不休息，其实会更容易造成我们这个包括身体整体的免疫细胞的一个失衡，
1: 哦，
0: 免疫紊乱，其实也会对过敏性疾病造成一个加重的情况的。
1: 嗯，哦，所以呢就是方方面面你都要注意到，不是说光吃什么。
0: 对的。
1: 那有没有说吃点什么减少过敏，说吃点什么增强免疫力，增什么，有这样的食物吗？
0: 嗯，目前还没有说哪个食物来靠它吃来帮助我们过敏的治疗。
1: 嗯
0: 啊，一般的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我们过敏并不是免疫力低了，所以你说我吃个什么增强免疫力的什么食物来抵御我们这过敏意义是不大的。
1: 嗯，
0: 我们一般刚才提到的还是建议避免过度的刺激的食物。嗯，一般其实我们常规的治疗过敏的药物往往都是抑制免疫的。
1: 嗯，
0: 反而不是增强免疫的。
1: 哦，好，这个是大家的误区啊，一定要搞清楚哈。节目最后我们还有这两三分钟的时间哈，我们总结一下这底层逻辑。其实我们前面说的挺多的哈，就是最简单的防过敏的一些公式，我们应该做什么不做什么，您给我们这个提炼点金句好吗？
0: 好的好的。就是总结我们以上呢，就是我们认为呢过敏呢主要是也是防控结合。
1: 嗯，
0: 那么首先呢我们也是从四个方面嘛，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修复屏障功能。
1: 嗯，
0: 比如说我们面部过敏的人，我们躯干四肢皮肤过敏的这些人呢，我们建议多保湿。
1: 嗯，
0: 避免面部的一个刺激，比如说我有化妆卸妆，那可能它都是一个过度的刺激。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规避诱因，减少过敏的刺激。那比如说避开花粉，少去吹这个冷风啊，或者是呢，我们建议呢，像比如说家里有螨虫，我们就把这个地板的环境清理好，螨虫环境可能对我们这个过敏也是有避免的作用的。第三呢，就是我们要尽早的干预，我们不要硬扛啊，我们得了这个病，我们就不要忽视它，我们不要说我拖延它，那么尽早的给予对症治疗，可以减少我们这个疾病的一个进展加重的情况。最后呢，就是稳定我们的免疫啊，避免熬夜啊，作息规律，不要过度的紧张，那么可能对于我们整体人体的免疫是一个修复作用，也减少我们过敏疾病的一个加重。
1: 嗯，好，所以这个过敏啊，可能大家想说我今年过敏，明年一定就不过敏了，或者以后都不过敏了，这个事儿不太有希望了啊，
0: 不太好预测。
1: 对，还是要科学来对待啊，根源可能跟我们的环境有关系，然后跟我们怎么样去在这个屏障啊核心上去处理也有关系哈。所以要想不用年年特别遭罪，我觉得就是还是得早的去预防，早的去治疗，找到这科学的办法哈，让咱们轻轻松松的度过这个过敏季。希望每一个人每一天都是健康的快乐了。好了，我们今天呢跟各位就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刘主任来做客我们节目，谢谢您。
0: 感谢主持人。
1: 嗯，好，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关爱生活，关注健康，就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节目。节目之外，您想要跟我们来交流健康问题呢，也可以来加入到我们线下听友群，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燕赵大医生，扫您收到的二维码就可以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2: 还有其他款吗？
3: 必须有，现在济广优品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3: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之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状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济广优品商城限时折扣，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5: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
6: 外卖到了请下楼取。
5: 没事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7: 那就赏夏长再一丈红吧。
5: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磊轻松玩转手机。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我每天都会看手机啊，其实看的是屏幕，不管你拍照追剧还是玩游戏，看的都是屏幕。那什么样的屏幕才算是好屏呢？我们经常能够看到很多跟屏幕相关的一些宣传，比如说 2K 屏、 DC 调光、高频 PWM 调光，什么120赫兹、165赫兹，这些反正听上去很热闹，但心里面还是不太确定这到底是不是一块好屏呢。那接下来咱不说参数啊，通俗的跟大家来讲一讲一块屏好不好要看哪些方面。首先肯定是分辨率，因为它管的是一个最基础性的问题，那就是清不清楚。你可以把屏幕分辨率想象成一张拼图的那个格子数，格子越多越密，画面是不是就越细腻。手机上常见的 1080p 它就像一本字号刚好的书，看着清楚，到了 1.5K 2K字儿就更锐利了，凑近看也不容易看到那种粗粗的颗粒感。但是有一个前提，屏幕大小得跟着变。比如说同样的 1080p， 你放在小屏上特别细腻，你放在大屏上它就可能糊了。所以说也不能只盯着数字，因为每英寸的像素数这个才是很关键的一个参数。每英寸像素数，平时我们如果看那个物料宣传的话，就是一个词儿叫 PPI， 它就是每英寸的像素数，超过300肉眼基本挑不出颗粒感。你再往上提升的话，肯定越往上提升越细腻，但有的时候我们其实已经看不大出来了。所以我们在挑选屏幕看分辨率的时候，记住一句话，够清楚就行，但是也没有必要一定要 2K 屏怎么样，因为你可能真的看不出来。再来看刷新率，刷新率管的是滑起来顺不顺。你就想我们平时小的时候看过那个连环画，对吧？连环画如果你每秒翻60页，或者说每秒翻120页，那感觉肯定不一样的。刷新率就像每秒刷新多少次，60赫兹是及格线，像前些年都是60赫兹，后来就到了90赫兹、120赫兹，然后现在又有了144赫兹、165赫兹，甚至185赫兹，这些都是旗舰水平。那么它影响的是什么？影响的是我们刷信息流滑页面的那种顺滑感，还有就是打游戏的时候那个跟手的程度。但是平时我们聊微信呀、看视频呀，60跟90跟120的差距，其实大家也不会特别明显的感知到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亮度，亮度很容易被忽略，但是它是非常实在的一个因素，它管的就是我们在强光下还能不能看清屏幕。亮度的单位叫什么？我经常也在节目里面提，叫尼特。你像现在手机动辄标着2000-3000尼特，甚至8000尼特，听着挺吓人的。但是关键看两个数，一个是我们日常使用的典型亮度，也叫全局亮度，越高越通透。另外一个什么什么峰值亮度，这个峰值亮度决定的是强光下能不能看清楚。比如说你去户外大太阳底下掏出手机，如果这个屏幕看着很费劲不够亮，那就是亮度不够。所以说买之前啊，最好是在亮处试一试，看看在特别光亮的情况下这屏幕是不是依然能够看得清楚。说完亮度，我们再来说一说色彩。其实色彩这块也很重要，因为我们选电视也是这样，如果色彩不好的话，哪怕人家这个电视剧或者说这个画面做得非常的鲜艳非常漂亮，但是你们家电视其实呈现不出来。那么色彩这块商家平时爱说的就是色域广色准高。色域色准，色域是什么？色域就是这块屏能显示多少种颜色，范围越大色彩越丰富越鲜艳，它就像一盒更大的蜡笔。但是蜡笔多不等于画得准，你色准才是关键，也就是你的颜色跟我们真实世界的颜色到底相差多少。好的屏幕呢，如果拍人脸的话，它就是人脸的肤色，但是如果屏幕不够好的话，它能把这个人的脸部拍得发红或者发黄。所以说如果你特别爱拍照爱修图，那对于色准就要特别看重，这一项也非常关键。如果你平时就是刷视频聊聊微信啥的，那屏幕哪怕说鲜艳点什么的，其实倒也不影响啊。此外呢，对比度也非常重要。你比如说我们晚上看月亮，如果天空越黑，是不是月亮就会越亮，画面就越有立体感，这个就是对比度。那现在很多的屏幕都是 OLED 材质嘛， OLED 材质，因为每个像素都自己发光，显示黑色的时候直接就关掉这个像素了，所以说黑的很纯粹，对比度极高，夜景看电影什么的也特别带感。但是 LCD 屏靠背光，黑色呢总是带点灰，对比度天生就吃亏，但是胜在平时温和耐看啊。
刚才提到 OLED 和这个 LCD， 其实就是手机屏幕材质嘛。那说到材质的话， LCD 就像一张永远亮着背光的画布，色彩温和不刺眼，价格也便宜，但是偏厚，对比度一般。而 OLED 每一个像素会自己发光，它能够做到更薄、更艳、更省电，对比度更高，而且还支持息屏显示。但如果说你的眼睛比较敏感的话，你可能看这个 OLED 屏幕就不太舒服。所以说简单来讲，如果追鲜艳、追薄、追高端，肯定是 OLED， 如果图耐看、图护眼、图实惠， LCD 材质。但是现在有一个现状，就是说 LCD 材质的屏幕已经很少有手机会使用了，只有在部分低端机上可能还能见着。而且往往 LCD 屏它的分辨率最高就给你做到1080，现在甚至有很多都是720p 的，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清晰度这一块就很差劲啊。再就是什么呢，屏幕调光，屏幕调光也得注意。前两天在节目当中特别详细的跟大家讲过 DC 调光、PWM 调光的一些区别，以及分别在什么场景下适用，所以今天就不再展开去说了。总之就是说，大家如果对于手机屏幕比较在意，那么你得确定自己平时到底怎么用。如果你天天在户外待着，亮度肯定是非常要紧的。如果你平时爱拍照、爱修图，那么这个色准就不能含糊。如果你喜欢睡前关灯刷手机，那你对于调光、对于护眼肯定应该更为看重。如果就是平时刷刷视频、聊聊天，中端屏完全够用，也没有必要非得追求一块好屏啊。其实这个挑屏幕就像挑鞋，参数是尺码，合不合脚得自己试。尤其是对于这个屏幕护不护眼这一块，经常有朋友问我哪个手机屏幕护眼吗？其实但凡涉及到护眼这一块，它不能纯看参数，也不能纯看调光，最重要的是每一个人的眼睛它对于屏幕的感知度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你的眼睛你觉得很敏感，那么最好就是你自己亲自去看，一定要亲自去看。因为别人说他可能没事儿，那只是能对于那个人来说可能没事儿，但是对于你来说可能就有事儿，这个就不是一概而论的，不能简单的说他觉得这个屏好就是好屏啊，这个还是因人而异的，所以一定得自己亲自去看。好，接下来要跟大家聊到的是很多朋友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的，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次特别申请的航天联名款，吸收快，效果特别好，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7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就像50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之后呢，您会感觉到眼睛明显清晰透亮。所以想要尝试的朋友别犹豫啊，10分钟之内赶快拨打400-656-0303，400-656-0303，现在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之外呢，每个人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0: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大家肯定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没事喜欢换个壁纸，新换的壁纸怎么看怎么好看，但时间长了也会觉得腻了然后就想再找一张新的壁纸，各种找，找到满意的下载裁切设置，对吧？但是过不了几天新鲜感还是会消失的，然后又重新来一遍，各种折腾，所以可能到后面索性也就不换了，天天对着同一张壁纸。但壁纸这事儿吧，你说着是小事儿，可是毕竟我们天天打开手机都能看到它，所以也不是小事儿。一张好看的壁纸能够让人心情愉悦，一张糟心的壁纸越看越别扭。所以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壁纸，我个人觉得非常好用。它的优点呢，简单总结就是壁纸足够好看，数量也多，它适配手机屏幕，还能设置自动更换。那这款壁纸 APP 的名字叫好看云壁纸，好看云壁纸。其实我也是无意间在刷小红书的时候刷到的，就觉得那个壁纸很好看，然后翻了一下作者底下的评论区，看到了这个名字，然后就下载到手机上，分别用了一下。不仅是在苹果手机上，在安卓手机上也都用了一下，我觉得还挺好用的，所以今天推荐给大家啊。进入 APP 之后，在上方可以看到几种风格分类，有萌宠治愈、角色日常、生活手账、松弛情绪、看见世界、东方人文、热门精选，还有照片壁纸。但这些只是大的分类，每一类点进去还能有各种小分类。你比如说以这个萌宠治愈为例啊，我们听这个名字就知道它一定是跟动物有关的。那么在这个大的风格里面，它有什么呢？有快乐小狗屋的幸福小事，这个名字挺长，叫快乐小狗屋，就是小狗的屋子，快乐小狗屋的幸福小事。还有一个叫一日一猫，以及小猫小狗不需要太聪明，就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个一个的主题，然后每一个主题里面又分别有不同的壁纸。那么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壁纸它不是那种实拍照片类型的，而是类似手绘风格，看上去简单清新又赏心悦目。你像刚才我提到的一日一猫，顾名思义，每一张壁纸都是小猫，但注意它不是那种真的猫的形象，而是手绘的风格。然后它是做成了一看是一张邮票，邮票里面画着小猫，是那种很文艺的那种风格。然后刚才提到的快乐小狗屋的幸福小事，主角自然就是小狗了，同样它不是真实的小狗啊，而是偏卡通形象的小狗。然后在这些大的类别里面，我个人最喜欢的风格是东方人文。然后这里面分为什么呢？比如说古话新说、单向力，有不同的主题啊。这个古话新说现在就是我手机界面所设置的壁纸，它是借古人的画来表达今天的生活、今天的话题。你比如说有一张壁纸是一个看似豪门贵妇正在对着镜子梳头发，但是脸上的表情有点不开心，它配的文字是什么呢？月落乌啼霜满天，头发脱到不能粘。就是一梳头发现怎么掉那么多头发呢？你看是不是很多人也都在为掉头发而焦虑，所以它的这个话题就是我们今天的很多人关注的话题。然后在这个图片的左下角会标注壁纸的创意来源，包括图片的创意、文字的创意，它都是有出处的啊。再比如还有一张壁纸，图中呢是母亲拉着孩子，一个手拎着书包，另外一个手拿着的就是像是笔墨纸砚，我也看得不是特别清楚。然后它配的文字是朝辞白帝彩云间，提包携子归校园，两岸猿声啼不住，开学归笼接着卷。这说的不就是孩子开学的事儿吗？也就是说他借古人的嘴来说今天的生活，挺有意思的，很有那种反差萌感啊。每一张壁纸都特别有设计感，不是说单看这张壁纸好看但设为壁纸就不好看了，不是这样的。每一张壁纸你把它真的设为屏保之后呢，它也好看，它都有留白，它不是说一张壁纸上面的元素特别满的那种，不是。你要是那样的话，跟 APP 图标叠到一块儿就会觉得乱七八糟的，它不是，它真的是有留白的，哪些地方是图形，哪些地方就是大片的空白，互不干扰。然后在锁屏界面的话，这张壁纸的图片清晰度更高，但是在我们正常使用手机的界面当中，它会自动模糊，不会在视觉上眼花缭乱，也不会喧宾夺主。而且画质都是有保证的啊，大部分都是 1080p 起步， 4K 超高清的也不少，画面非常的细腻。那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喜欢哪一主题的壁纸，你点击后方的订阅合集就可以了。订阅合集，因为它每一个主题里面的壁纸不是说就那么固定的几张，它会经常更新，
不同的主题上新的节奏不同，有的是一天一更新，有的是一周一更新，还有的是一月一更新。你把你喜欢的那个主题，把那个合集给它订阅上，然后剩下的就不用管了。 APP 会按时把新壁纸送到你手机上，常看常新，永远不重样，就像订了一份杂志，不用你天天跑书店，新刊自己就来了啊。而且最最关键的是，我们可以设置锁屏自动更换壁纸，你找到一个喜欢的那个主题订阅之后呢，它会有一个引导，然后你按照那个去操作之后，你的锁屏壁纸就会自动轮着换，可能这会儿你打开是日出云海，等到过两个小时再看，它就变成了星空极光了。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你用的是苹果手机的话，它需要用到快捷指令。当然有朋友说快捷指令这么麻烦，然后听到这儿就要放弃了，但是不用担心，你只需要按照它那个引导一步一步来，是可以操作成功的。而且它不光能换这个 APP 里面的，它也能够把你相册里的照片加进去。因为一开始我提到风格分类当中有一类就叫照片壁纸嘛，就是说你如果喜欢自己的照片，那你就可以把相册中的照片设置为壁纸，这样的话在锁屏的时候它也可以自动更换啊。总之呢，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款壁纸类的 APP， 界面干净，没有广告，也不需要付费买会员。关键是我们再也不用天天手动更换壁纸了，你只需要选定一个主题，它就能有不同的壁纸自动更换。你每天打开手机，每看一眼都会有惊喜啊。所以说特别适合那种喜欢新鲜感但是又懒得每天花功夫去找壁纸的朋友，你随便订阅两个合集以后就不用管它了，锁屏天天都是新的。然后爱拍照的朋友，你也可以把相册中的作品把它放到这个轮播里面，这样的话以后手机屏幕就是你的个人影展。好，这个就是咱们今天推荐的 APP 啊，核心就俩字儿，省心，不用手动换壁纸，天天新，还能带上自己的照片，非常的好用。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下载使用，这个 APP 的名字叫好看云壁纸，好看云壁纸。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那现在又到了换季时节，最近这两天的天气明显好转，秋高气爽，非常舒适。不少朋友已经按捺不住了，一有时间就出去玩，对吧？那就算上班没时间，但是你看吧，这晚上大街上遛弯的、散步的、City Walk 的人也明显变多了。所以这个时候，一双舒适、好看的鞋就显得很重要。《阿甘正传》不少人都看过，应该也留意到了电影中陪着阿甘跑遍全美的那款鞋，因为它有很多镜头。那今天咱们极广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款好看又不累脚的复古运动鞋，耐克的阿甘鞋。商城的日常售价呢是598元，但是今天直接打五折，到手价只需要299元。男女同款啊，11种颜色可选，尺码齐全。那经典70年代的复古鞋型火了这么多年，它不是没有道理的。所以它到底好在哪儿呢？我给大家总结了这么几个亮点。首先呢，就是泡棉中底自带缓震减震，走路的时候你能感觉有明显的回弹，这样哪怕我们长时间走路或者站立，脚底呢也不会觉得酸。其次呢，它的鞋底是人字纹橡胶大底，防滑抓地力非常的强，下雨天或者走在很滑的路面上啊，也不容易打滑，而且耐磨耐造。再就是设计也很好看，低帮很利落，鞋口呢是软垫填充，不会磨我们的脚踝，鞋型呢还非常的修饰我们的脚。此外有皮质织物，多版本可选，透气不闷脚，一年四季都能穿。那不管是日常通勤、出门旅游散步，还是轻度运动，都完全适配啊。喜欢复古风的朋友可以闭眼入，日常售价598元，今天极广优品商城专属福利，大牌直接五折抄底，到手只需要299元。11种颜色可选，像褐色、白棕色、米白棕色，还有红色、蓝色、蓝白色等等，都非常漂亮，大家可以自己去看啊。尺码上呢，35到45码的脚都能穿，但是需要提醒各位，尺码、颜色、数量有限，这样的大牌福利真的是可遇不可求，所以感兴趣的一定要抓住这波机会，下手晚了可能就会遇到断码，或者说买不到自己喜欢的颜色，因为它真的非常抢手。那如何购买呢？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4个数字1043，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下拉搜索极广优品小程序。
1: 请先下后上，
2: 换用公筷。
3: 现在红灯，
4: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5: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6: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7: 聊天、
6: 购物、追剧、
7: 看电影、点外卖、听歌、
6: 玩游戏。
8: 一军还有
6: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9: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6: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9: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6: 以后每天下午5点钟就听玩转手机圈。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我是高雷。相信大家平时经常在网上买东西啊，有没有人跟我一样，每次想买个东西感觉比上班还累？比如说想买一款男士乳液，是不是首先得在抖音呀、小红书啊这样的一些平台上去搜各种测评推荐，好不容易觉得哎，我就要这个牌子吧，接下来呢就得打开各个购物平台去对比它的价格，这个过程啊真的是很麻烦很煎熬。你更别说买一些我们不是特别懂的商品，比如说买个空调、买个洗衣机什么的，一打开电商平台，几十个上百个品牌参数看不懂，广告吹得天花乱坠，主播说这个好那个强的，反正就是越看越纠结。如果啊，你也经常选择困难，买东西的时候怕花冤枉钱，怕踩坑，那么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款 APP 你肯定能用得上，它的名字叫盖德排行。这个盖呢就是盖房子的盖，德呢是得到的德，盖德排行。我大学的时候就用这款 APP， 今天依然还在用。它最核心的功能呢，就是给咱们生活中几乎所有能用到的消费品做一个客观、真实、中立的排行榜，直接告诉你什么值得买，什么别碰，让你买之前心里有一个了解。我们在这个 APP 首页下方可以看到一个按钮，叫排行榜，点进去就能看到平台所收录的排行榜的品类。大到汽车、家电、电脑，小到吹风机、电饭煲、扫地机器人，还有什么香水、面膜、口红、纸尿裤、橄榄油、床垫、沙发、四件套等等等等，总之就是生活当中我们能够用到的这些品类，它几乎都有一个排行榜啊。但是呢，它又不仅仅只是给出一个简单的排名，它还会用非常通俗易懂的话给我们讲清楚为什么。就是说你给我排了一个前十，对吧？那榜单上的这些个品，它是怎么排上榜的？为什么会给出这么高的一个评价？它的优势是什么？它相对来说有什么缺点？它适合哪些人群？大概适合多少预算？什么场景使用？反正给的很明白，讲的很明白，一看就懂。比如说去年我卧室的那台小空调坏了，你得再买一个。反正空调这个东西吧，你普通人真是不懂，什么变频、匹数、能效，反正越搜越懵。关键还有那么多品牌，我那段时间感觉头都大了。于是呢，我直接在这个 APP 里面搜索空调，它呢就给出了一个品牌的排名，每一款空调打多少分，压缩机性能、用料工艺、功能配置这些情况也都列了出来。而且点进去的话，还能看到关于这款空调的详细介绍，比如说它的市场占有率怎么样，定位是什么，具体有哪些优势，存在哪些相对短板，而且也会对多品牌来进行比较。也就是说，人家不只是说优点，也会说缺点，好让我们对这款空调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再举一个例子啊，你看很多朋友听我节目的，都不太懂这个手机的参数配置，对吧？买手机的时候，就有的时候就问来问去的，其实也没关系。如果说你想买旗舰机，那你就在这个盖德排行 APP 里面去找那个旗舰机的排行榜。如果你想买千元机，或者说2000元价位、3000元价位、4000元价位段的，都可以，都有排名。老年机也有排名，它会综合外观做工、屏幕显示、系统性能、影像系统、充电续航等方面给出一个综合评分。哪怕你看不懂参数也没关系，因为在它的那一大段的报告的最后一段会有选购建议，用大白话告诉我们这款手机的优势是什么，比如说续航强、性能好、拍照好看，就非常简单，你一看就知道，哦，这个好像适合我，哎，那个不行，不太适合我。也就是说，咱们不需要再动手动脑去搜索其他的信息，只需要从排行榜当中选出一款就行了，非常非常的省心。当然啊，肯定有人会想，排行榜这个东西，那不是给钱都能排前面吗？说实话，很多购物平台的榜单确实存在这个问题，就跟广告竞标一样，你给钱多了，给你往前排。但是呢，这款 APP 不一样，因为它主打的是独立客观，不收费、不竞价、不接品牌广告排名。那它这个榜单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就是专业团队，像做调查报告一样，搜集全球权威的测评数据、专业机构的报告、实验室的检测结果，以及长期的真实的用户口碑，还有产品的历史质量表现，然后经过多维度的一个对比，最后形成一份榜单。这个里面它没有主播带货啊，也没有什么刷单，全部都是靠数据和事实说话。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年了，依然有那么多用户还在用，因为这就是它的立足之本。
那除了看榜单寻找参考建议之外呢，我们也可以在首页搜索框来直接搜索我们想买的商品，因为它现在也接入了智能体，你只要把你的要求说明白，比如说想买什么，大概多少钱，你侧重哪些功能，只要你说的越详细，它就会能够更好的帮我们推荐出目前在各大平台上可以买到的最值得推荐的商品。而且呢，它还提供一个全网比价功能，全网比价，很多朋友非常感兴趣是吧？买东西的时候总是比来比去的，就想找一个便宜的，好，它有一个全网比价的功能。依然是首页，我们往下滑可以看到一个 AI 选货智能体的部分，然后在这个里面有很多智能体，其中有一个就是全网比价智能体，它支持淘宝、京东、唯品会、拼多多等平台的一个价格对比。那我们只需要把其中某一个平台的你想买的那个商品的链接复制过来，然后就可以开启比价模式，它会告诉我们同一款商品哪个平台的价格更划算，不用再一个个打开淘宝、京东、拼多多、唯品会去对比价格，它会自动的把同款商品在不同店铺、不同活动以及不同优惠券后的实时底价给我们列出来，一目了然，包括哪些有百亿补贴、哪些在秒杀、哪些能用券，呈现得非常清楚。你比如说啊，之前有一次我买吹风机，然后在这个盖德里面点了一下全网比价，然后就看到京东旗舰店多少钱，天猫官方店多少钱，拼多多品牌好价多少钱，有没有隐藏券，哪一家最便宜，一目了然。然后点一下的话呢，它也可以直接跳转到对应的那个平台，再也不用来回切换 APP， 然后去算满减之后多少钱比来比去的，可以说真的很省心啊。而在这个 AI 选货智能体的部分呢，还有其他的智能体，比如说秒杀智能体，

PK 智能体等等功能。反正根据字面意思也不难理解，它可以帮助我们秒杀或者对比商品，这个大家可以有时间了自行体验。反正就是我个人的一个使用体验来看的话，我觉得这款 APP Guide 排行它有很多优势。第一个就是省时间，不用在买东西之前到处查资料做功课比参数了，搜一下排名几分钟之内就可以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这是第一个优势。第二个优势就是省钱，因为它可以全网比价嘛，我们可以避开高价低配的，可以避开智商税的产品，不花冤枉钱，性价比一目了然。再有就是更安心，就刚才我所提到的那些很多东西我们不懂，没关系，它可以告诉我们哪个东西是好的，哪个东西是值得买的，它可以帮我们把关。再有就是买东西不用纠结了，对吧？排名一出来心里立马有底儿了。总之就是从几十块的小件到几千上万的大件，这里面的品类它是全覆盖的，大家买东西的时候可以直接先在这个里面去搜一搜啊。我认为这款 APP 就像一个随身的消费百科全书，或者说他是一个不带货的只说实话的懂行的朋友。你不需要懂行，你也不需要去比价，不需要研究参数，你只需要在付款前打开它查一查，就能避开绝大多数的坑，买到更靠谱的、更合适的、更划算的东西。所以说如果你也是选择困难症，你在买东西的时候讨厌被套路，讨厌花冤枉钱，大家可以试一下这款 APP 啊，名字叫盖德排行。这个盖呢就是哎呀，盖房子的盖，德呢是得到的德，盖德排行。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很多朋友对手机其实并不了解啊，然后想买新手机的时候呢，就不知道该怎么选，因为也不知道有哪些品牌，有哪些型号，也不知道哪一款适合自己。那么接下来推荐的这款小程序，它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多帮助。这款小程序的名字叫安兔兔选机。安兔兔，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提啊，安就是安心的安，兔呢就是兔子的兔，安兔兔。然后选机呢，选就是选择的选，机呢就是手机的机，安兔兔选机。其实安兔兔大家并不陌生，就是专门给手机测跑分的平台。然后这款小程序它是安兔兔推出的，然后这个名字非常的直接，它的目的就是帮助我们更好的、更全面的了解手机。进入小程序首页，可以看到非常醒目的四个功能，分别是排行榜单、选购指南、条件选机和优惠线报。咱们先说这个排行榜啊，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讲，虽然不懂配置，看不懂性能表现，但是他们知道能出现在排行榜上的肯定是不错的，所以说买手机前是可以先来看一看这个榜单的。然后这个榜里面分很多很多的榜，有安卓榜、 iOS 榜、车机榜，再往下细分为性能榜、性价比榜、好评榜、SOC 天梯榜，还有 AI 性能榜等等等等。比如说，如果你想买一款安卓手机，你的主要需求呢就是打游戏，那你就可以先选择安卓榜，之后点击性能榜，你就会看到目前的安卓手机当中性能排名前100的具体机型，并且还会标注他们的跑分。你像有朋友对手机可能就是日常使用，没有特别的需求，对性能、拍照什么的都不看重，他们更在意性价比。那好，那你在买手机之前就可以点击性价比榜，然后你就会发现，在进入这个性价比的榜单页面之后呢，它又细分了不同的价位段，比如4000以上的机型，3000到3999元，2000到2999元，1000到1999元，还有1000元以下的，你可以查看自己的预算能够接受的那个榜单，然后再查看分别有哪些机型上榜。为什么性价比这一块它要分成不同的价位段呢？因为性价比其实是一个相对概念，不是说越便宜就越有性价比，它是在一个相对的价位区间内，在各项配置相对差别不大的情况下，价格便宜的才是具有性价比的。你不能拿1500的手机跟4000元的比，对吧？这就好比你说，你们两个人谁学习更好呢？那这两个人至少得是同一个班、同一个年级的对比吧？你不能拿一个小学4年级的学生跟一个初3的学生对比，这个是同样的道理啊。那么此外呢，还有一个好评率榜、好评榜，这个其实无关价格配置，而是用户的主观感受。那这个榜单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就是安兔兔平台的用户对于某一款机型的好评。那如果说在这个平台的用户当中使用某款机型的数量特别多，并且这部分用户给出的评价又多又好，那么它上榜的几率就会更大啊。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榜单，大家可以自己去查看。那接下来跟大家来说说这个条件选机。条件选机其实就是你有哪些条件都说出来，然后他帮我们筛选。这个就像咱们平时在这个电脑上找电影一样，你想看哪一年发行的电影，想看中国的还是欧美的日韩的，想看爱情片、战争片、惊悚片、科幻片还是动画片，想看院线电影还是网络电影，你把这些选项都选好了，它自动就会帮我们筛选出一部分，从而缩小范围。那这个条件选机呢，也是这样的，你想买什么价位的，想选哪个品牌的，想选哪一年发布的，想要多大内存的，想要哪个处理器，想要多大充电功率，想要直屏还是曲屏，包括屏幕材质，想要 LCD 的还是 OLED 的，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点击对应的选项，然后所有符合要求的手机就会被筛选出来。那这个特别适合对手机完全不了解的朋友啊，虽然说你对手机的配置不了解，但你肯定知道自己的心理价位以及喜欢哪个牌子，那就可以先把品牌跟价位筛选出来，这样的话就不至于盲目的看、盲目的选了。因为我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一些咨询的问题啊，有听众问我说某某手机怎么样，然后我就给出解答说哎，这个手机怎么样怎么样，有哪些优点，有哪些相对的短板，然后过一会儿他又回了一句哎呀这个太贵了。你看这就是完全没有了解，也就导致我们的对话是毫无意义的，既没有帮到他，也浪费了我的时间，对吧？所以说选手机的时候，你自己可以先大概的缩小一下范围，就是哪些机型、什么价位的机型是你能够接受的，然后在这些能接受的机型里面再去想一想哪个更好，要是不会的话就可以在这个里面继续去点开去了解，或者说来直接问我啊。好，再来简单说说这个选购指南和优惠线报。选购指南呢，点进去你就会发现它就类似于打开抖音一样，是各种的测评视频，你可以更全面的了解一款机型。而这个优惠线报是什么呢？就是告诉我们哪些机型今天的优惠力度比较大，它目前主要参考的是京东平台的价格啊，也可以直接下单，但是它也会跳转到京东平台。好，刚才我们提到的是首页的这四个功能选项，那么接下来我们说一说底部的第二个按钮，叫选新机。选新机，那么进入之后呢，它是一个密密麻麻的界面，有机型列表、条件选机以及机型对比。这个机型列表呢，它基本上是按照发布的先后顺序把这些手机全部排列出来，像发布时间越晚的就会出现在越上面啊。然后条件选机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首页的那个功能，在这个界面它也有。而机型对比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功能大家要用好，因为一旦你对两款或三款手机拿不定主意，都可以通过这个地方来进行对比，它会把每一项配置都进行对比，对比一下处理器，比一下谁的电池更大，比一下谁的这个影像的摄像头更好，比一下谁的充电功率更快啊，这个地方它都会帮我们列出来，就是说你选定了两款机型或三款机型、四款机型，它会把每一项配置跟我们来进行对比。比较适合对手机比较懂或者有一定了解的朋友啊。好，那么这个就是咱们今天介绍的这款小程序，叫安兔兔选机啊，安兔兔选机。其实这里面的功能还有很多很多，基本上都是来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手机的，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多看多学，你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安兔兔选机就可以了啊。今天的手机圈就是这些内容，那如果说您在节目之外的时间遇到手机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您可以关注我的个人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是想买手机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都可以私信留言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那我们今天就是这样了，明天下午的5点钟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4: 盛夏焕肤季，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6: 听资讯，聊生活，包罗万象，抖包袱，有笑料，妙趣横生。河北新闻广播全美晚高峰，听不一样的新闻。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 FM 104.3正在直播的全美晚高峰节目，我是主持人一伟。各位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104.3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在手机端的学习强国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河北新闻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第一种方式呢，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同时呢，也可以在抖音上去搜索河北新闻广播，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即刻出发，健康乐跑，洋河股份2026我爱天之蓝第三届河北省城市公益跑沧州站保定站即将开赛。9月5号，也就是今天啊，这个沧州市大运河湾公园啊会开跑，在明天的保定市植物园两地开跑，脚步不停，健康随行。洋河股份呢，邀您一起以脚步丈量城市风光，用奔跑传递健康理念。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即时新闻 APP 搜索城市公益跑保定站进行报名。

9月1号，多地中小学迎来了新学期，深圳校服登上了热搜，全市统一款式，外卖平台就可以买到，不到100块钱。几乎同时呢，郑州长江东路小学的校服循环模式也引发了关注。毕业生捐赠旧校服，学校清洗消毒之后免费发给新生，18年累计节省了近70万元。两条新闻同时进入了公众的视野，评论区满是建议全国推广。一个靠市场放开，一个靠循环利用，两条路径截然不同，但都做对了一件事儿，把选择权交还给家长和学生。我们先来看一看深圳的做法，校服不再是学校统一采购收费，而是放开市场，让家长自己购买。过去呢，校服采购绕不开强制二字，学校指定厂家，家长没有议价的空间，款式说换就换，价格呢是说涨就涨。一些地方一套校服动辄几百上千，根源就在于采购过程不够透明，利益链条非常的长。深圳的改革思路非常的清晰，市场能解决的事情交给市场去做，政府定标准管质量，剩下的让家长自己比价，自己下单。再来看一看郑州的探索，一所小学能把校服循环坚持18年并不容易。起初呢，不少家长也有心理包袱，觉得穿别人穿过的衣服没有面子，学校呢也没有强制推行，而是把整个流程做得非常的公开透明，坚持自愿认领。时间长了，大家看到衣服干干净净，又能省下几百块钱，慢慢的也就接受了。如今每到发放日，家长排着队来领。这两条路径啊，一条靠市场释放活力，一条靠公信力建立信任。方法虽然不同，但指向同一个方向，让校服回归服务的本质。校服就是一件衣服，应该让孩子穿得更加的舒服，让家长掏钱更加放心。可过去许多地方把它变成了管理的工具，甚至成了某些人的利益来源。孩子穿校服不是因为认同，而是因为规定，家长交钱不是因为自愿，而是因为不得不交。深圳和郑州的探索之所以引发大家的共鸣，正是因为他们在改变这种被动的处境。当然了，全国也不必搞成一个模式，东西有别，城乡各异，家长的诉求也不尽相同，但无论走哪条路，家长都应该拥有话语权和参与权。校服改革是道必答题，答案可以多样，出发点只应该有一个，站在孩子和家长这边。方向对了，不管是深圳的买法还是郑州的穿法，都是好办法。

0: 是分离。
1: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2: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0: 分，是分别。
3: 再见了，花别，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2: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0: 分，是分隔。
1: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2: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0: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4: 场景驱动创新，心智引领未来。请听专栏《未来之城场景会》，拔节生长，看雄安。
5: 走进雄安新区，满目葱茏间，科创楼宇林立，智慧场景多样，处处涌动着创新的力量。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国际智慧城市创新技术大赛决赛汇聚众多科创团队，一批聚焦交通管控、水环境治理等领域的创新项目集中展示，拿出多元技术方案，为雄安数字城市建设积蓄技术力量。请听报道。
6: 雄安国际智慧城市创新技术大赛吸引了来自海内外大量智慧城市相关技术产品和解决方案参与评选。经过层层比拼，众多优质项目晋级决赛，其中许多创新项目突破技术瓶颈，为雄安数字城市建设提供可落地的技术支撑。城市交通是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一环，道路交通管控效率直接关系市民出行体验和城市运行安全。来自北京的卓氏智通团队把研发重心放在道路交通、城市交管相关硬件设备上。公司投融资总监裴杰介绍，他们的技术可以覆盖交通运行当中多类现实需求。
7: 卓氏智通的主要的产品是包含在道路交通和城市交管里面所需要的各种的硬件，在交通过程中或出现的一些交通事故的异常事件监测，这种车流量监控，所有与交通相关的这些需求场景我们都能够去服务跟满足。
6: 除国内科创企业踊跃参与外，本次大赛也吸引了许多海外科研机构，他们把国外成熟先进的治理技术带到雄安进行对接交流。德国应用淡水生态研究所有限公司就带来了湖泊治理方面的先进技术。公司工程师燕斯·梅瑟尔告诉记者，水环境是城市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之城建设同样离不开优质水生态环境的保障。
8: 我们的治理技术能在不破坏原有生态系统的前提下快速显著提升湖泊水质。我们的计划是先调研本地水域是否有使用这项技术的需求，最终把这套修复技术引进雄安。
6: 大赛紧贴雄安城市发展的实际需求，重点考察项目的实用价值与规模化推广潜力，拒绝脱离实际的概念化项目。未来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科创平台将持续发挥桥梁

0: 雄安在河北找到应用土壤，真正实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那现在又到了换季时节，最近这两天的天气明显好转，秋高气爽，非常舒适，不少朋友已经按捺不住了，一有时间就出去玩，对吧？那就算上班没时间，但是你看吧，这晚上大街上遛弯的、散步的 City Walk 的人也明显变多了，所以这个时候一双舒适好看的鞋就显得很重要。阿甘正传不少人都看过，应该也留意到了电影中陪着阿甘跑遍全美的那款鞋， 因为它有很多镜头。那今天咱们机广优品商城大牌野疯狂专区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款好看又不累脚的复古运动鞋，耐克的阿甘鞋。商城的日常售价呢是598元，但是今天直接打五折，到手价只需要299元。男女同款啊，11种颜色可选，尺码齐全。 那经典70年代的复古鞋型火了这么多年，它不是没有道理的。所以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我给大家总结了这么几个亮点。首先呢，就是泡棉中底自带缓震减震，走路的时候你能感觉有明显的回弹，这样哪怕我们长时间走路或者站立，脚底呢也不会觉得酸。其次呢，它的鞋底是人字纹橡胶大底，防滑抓地力非常的强，下雨天或者走在很滑的路面上啊，也不容易打滑，而且耐磨耐造。再就是设计也很好看，低帮很利落，鞋孔呢是软垫填充，不会磨我们的脚踝。鞋型呢还非常的修饰我们的脚。 此外有皮质织物多版本可选，透气不闷脚，一年四季都能穿。那不管是日常通勤、出门旅游、散步，还是轻度运动，都完全适配啊。喜欢复古风的朋友可以闭眼入，日常售价598元，今天机广优品商城专属福利，大牌直接五折抄底，到手只需要299元。11种颜色可选，像褐色、白棕色、米白棕色，还有红色、蓝色、蓝白色等等都非常漂亮，大家可以自己去看啊。 尺码上的35到45码的脚都能穿，但是需要提醒各位，尺码颜色数量有限，这样的大牌福利真的是可遇不可求，所以感兴趣的一定要抓住这波机会，下手晚了可能就会遇到断码，或者说买不到自己喜欢的颜色，因为它真的非常抢手。那如何购买呢？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下拉搜索"技广优品"小程序。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2: 8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1: 我国粮食企业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2: 台风残涡继续影响南方多地，江西、福建等地积极应对。
1: 特朗普称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
2: 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5: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4: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6: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4: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生：
7: 目前页岩油累计探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4: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8: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预危等新型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4: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 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9: 十五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4: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10: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5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2: 本台消息， 亚太媒体高端论坛今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代表出席。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8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保持扩张，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分别为50.3%、50.7%和51.3%，环比分别回升0.4、0.6和0.5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物流需求总体向好，实物量平稳增长，大宗能源物流延续近几个月趋稳态势。
12: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尽管暑期逐步收尾，但叠加中下旬开学迎新和以旧换新补贴政策，3C电子更新、家居家电换新、学具文具制新等需求明显增加。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5%和3%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热点依次衔接，保持旺盛势头。
11: 固定资产投资指数扩张，市场预期回升。刘宇航说，
12: 本月政策信号引导效应明显，物流新业务量、固定投资和市场预期呈现积极变化，新订单指数为50.8%，连续6个月回升。
2: 由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6部门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总台记者张继宇、朱敏报道。
13: 今年金秋消费季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从9月启动持续到11月底结束，期间将开展树商兴农庆丰收、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等重点活动。活动现场的丰收市集汇集了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的1500多款优质农产品。17项电商促消费措施和28项金融惠农措施在启动活动现场发布，同时上线丰收地图，推介各地丰收村、丰收集、丰收游等，推动农文旅融合。上海市农业农村委产业发展处处长康前介绍，金秋消费季期间，上海将同步开展“魔都相去，相当有趣 ”2026 乡村主题游活动，推出53条乡村主题游精品线路和42项品牌特色活动，以乡村消费新热潮助力城乡融合发展。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市场建设处处长沈国际表示，
14: 今年的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我们广泛调动行业协会、金融机构、电商企业等积极参与，推出渠道对接、流量支持、消费补贴、金融支持等措施，预计将吸引超70万家商户积极参与，畅通产销链路，活跃城乡消费，让消费者得实惠，让农民增收入。多年来，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已累计带动农产品消费超过1600亿元。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昨天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提高违法违规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5: 9月4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本次修法一大突破是将过去依靠监管文件落地执行的消费者保护措施正式上升到法律层面。草案明确提出，长期人身险应当设置犹豫期，强化保险公司免责条款提示说明义务，列明销售误导等行为的禁止清单，同时上调侵害投保人权益的违法处罚力度，从投保退保到理赔全链条，补齐制度短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分析，
16: 草案针对理赔难、线上投保套路设置多项消费者保护制度， 强化免责条款显著提示，禁止默认勾选、未经确认自动续保等，明确理赔核定、赔付时限，拒赔呢需书面说明，业务员离职呢，机构仍承担销售误导责任，新增个人信息保护，加大违法处罚，多维度化解投保容易理赔难的痛点。
15: 但本次大修并不只是单向为投保人撑腰，一部成熟完备的保险法律同样需要兼顾保险业的长期健康发展。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指出，
17: 本次修订的实质是将保险业监管的着力点从经营行为是否合规的微观审查提升至机构整体是否稳健的系统评估。修订后的保险法将为保险业监管提供更加完善的法律工具，为保险业稳健运行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
2: 今天是第十一个中华慈善日，十四五以来，社会各界已累计捐赠资金200多亿元，支持各类重大自然灾害应急救援和恢复重建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8: 当前，慈善正在从捐钱捐物的传统模式走向更多元、更贴近生活的日常场景。民政部统计，全国登记认定的慈善组织从“十四五”初的9400家增加到目前的1.59万家，增长了69%。备案的慈善信托从“十四五”初的482单增加到目前的2982单，增长了5.2倍。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贾小九表示，人们参与慈善的方式更加多元，也更加便捷。
19: 一方面，慈善法设置了慈善信托专章，让慈善信托这种新的形式在我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也让大家可以通过慈善信托这种方式来做好事。另一方面，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网络的普及，更多的人也习惯在指尖上做公益。目前呢，已经累计有760亿人次通过我们民政部指定的32家网络平台捐赠了1700亿元。
18: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

0: 关怀以及社会的温暖。
1: 受台风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影响，连日来江西、福建、浙江等地发生城乡内涝、道路中断、山体滑坡等险情，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天凌晨四点左右，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完全损毁，4栋一般受损，有人员失联。灾害发生后，遂川县3级公安、武警、消防、应急等救援力量迅速集结，调派41台车辆、224人赶赴现场。目前已救出3人，其中1人死亡，仍有11人失联。救援人员安全转移了39名被困村民。受沿途小型滑坡和道路塌方影响，从遂川县城通往高平镇明坑村的道路目前多处中断，明坑村通信仍在抢修当中。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蓝天救援队等救援力量正全力打通进场通道，尽快抵达现场展开救援。江西省应急指挥部决定自9月5号12点起启动突发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
3: 9月1日以来，福建莆田持续出现强降雨，部分地区受淹内涝严重，农田、民房等受到影响。全市启用1145个避难场所，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并紧急调配物资支援防汛一线。截至目前，全市22处市政道路积水已退水18处，另有4处积水点位正在加紧排涝作业中。在宁德福鼎市点头镇，有着中国白茶第一街之称的茶叶市场遭受洪水侵袭，当地第一时间组织党员干部、专业救援力量和乡镇应急力量投入灾后重建。点头镇党群服务中心主任黄若涵：
4: 下一步的话，我们根据市里统筹安排进行消杀，尽快把全镇恢复到原来有序的生产工作中。
5: 9月1日以来，浙江温州遭遇持续极端强降雨侵袭，局部小时雨强突破极值，多地发生内涝。在温州苍南县积水退去的路段，当地市容管理企业的工作人员利用高压冲洗车、铲车等设备开展地毯式清理作业，消杀人员同步跟进，防范灾后病菌和蚊蝇滋生。企业负责人聂鹏：
6: 我们就是组织人员对主城区所有内涝点和周边环境进行了整治，对现场的清理、清洗，包括消杀工作，陆陆续续在持续开展。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今天在湖南长沙开幕。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1: 今天上午，中广和山东招远核电项目2号机组启动核岛第一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项目1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山东招远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可满足超500万人口的年生产生活用电需求。
7: 中央气象台今天预报，明天起我国北方地区将迎来一次降雨降温过程，西北、华北、东北地区多地将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多地有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至10摄氏度降温。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此外，美军多名高级官员因武器库存信息泄露接受测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9: 特朗普4号表示，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曾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当地时间3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指责媒体没有如实报道美国武器弹药库存情况。当地时间4号，总台记者获悉，多名知情美国官员透露，在有关美国先进武器库存的高度敏感机密信息被媒体披露后，美军展开大规模泄密调查，包括部分最高级别军方官员在内的数十人在今年夏季接受测谎。

0: 五角大楼表示，不对内部人员或调查事项发表评论，但强调将严肃调查所有涉及国家安全机密信息的泄露事件。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专家卡拉科表示，
1: 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直接打开工具箱，随便找一些替代方案。爱国者和萨德系统是美国反导体系的支柱，这些弹药遭遇了毁灭性的消耗，这是一代人以来对美国战区导弹防御能力最严重的消耗。
0: 此外，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六个多月来，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同时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至少坚持到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五号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五号在评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可能访俄一事时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而当地局势正朝着不利于基辅的方向发展。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四号则表示，美方仍在继续斡旋，俄方也愿意转向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他重申，俄罗斯总统普京2024年6月在外交部阐述的和平条件仍然不可动摇，但他表示，目前和平进程尚无具体的先决条件。2024年6月，普京在会见俄外交部领导层时表示，当乌方将军队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撤出，并宣布不会加入北约后，俄方将第一时间宣布停火，并开始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俄罗斯，并于9月6号访问乌克兰。泽连斯基说，乌方正在为两人的访问做准备，并已与负责对美工作的外交团队举行会议。泽连斯基称，与此前美国方面外交访问时一样，乌方将确保俄罗斯领空在相关时段正常运行，以便美方谈判人员安全抵达。泽连斯基说，乌方希望此次访问和与美方的谈判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并寻找推动战争走向结束的实际方案。
4: 联合国大会四号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由非洲国家牵头的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美国投了唯一的反对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有关决议由非洲国家多哥牵头，多哥外交部长迪塞在投票结束后表示，决议的通过是非洲和世界的历史性时刻。
6: 地图不仅是一种技术工具，也是认知工具，因此修正地图同样意味着修正认知。修正地图本身并不能解决国际体系的不平衡，但它是一个重要象征，那就是非洲决心充分参与塑造他们的代表性、规范和构建世界的叙事。
5: 当前的世界地图广泛使用莫卡托投影法，由荷兰地图学家莫卡托于1569年设计，旨在解决海上航行的实际问题。由于地图上的直线对应着恒定的罗盘方向，水手们可以利用它来规划航线，但保持方向的准确性是以牺牲视觉面积为代价的。越靠近南北两极的区域，在地图上面积被放大的越明显，越接近赤道面积越被压缩，由此形成强烈的视觉错觉。例如，格陵兰岛在地图上看起来与非洲的大小大致相当，而实际上非洲的面积约为格陵兰岛的14倍。不过，由于决议倡导使用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让美国在地图上看起来变小了，这引发了美国的强烈不满，投下了唯一一张反对票。地图出版专家表示，将地球球面转换成平面，无论采取哪种算法，都会产生一定误差，因此不存在绝对完美的地图。尽管刚刚通过的决议不具有约束力，但联合国称，这场看似技术性的辩论背后，隐藏着一场关于历史与权力的更广泛争论。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五号，一名受困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北部热索瓦泥石流受灾地区获救，获救者目前身体状况稳定。据尼泊尔警方通报，截至目前，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44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898人失联。
4: 中吉乌铁路接。

0: 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二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这是该项目及境内段贯通的首座隧道，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1: 加拿大统计局四号说，受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影响，加拿大八月就业人数减少4.2万人，与四月至七月就业人数累计增加18.1万人的整体趋势形成显著反差。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演玲，主播子文、婉莹。

0: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0: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即九品商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0: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济广优品商城限时折扣，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4: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5: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6: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5: 热搜热评，
6: 热搜热评。最近啊，有两件事是有关职场打工人的，放在一块儿解读呢，值得好好说的说的。一个是常州的星宇股份啊，造车灯的，400多名刚入职的应届生，被 HR 挨个约谈，二选一。要么签个人原因离职，拿半个月工资走人，要么调去车间打螺丝，一天5000-6000个，你们选吧。不配合 HR 就补了一句，说我在常州啊，我们有一个群，400多人都是 HR， 你不签字以后去别的那个单位找工作啊，被调都过不了。

几百个刚出校门的孩子被这套组合拳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另一个是重庆女孩小谷，工作6年半，电脑被搬走，摄像头怼着脸，被踢出了845个工作群，半个月工资到账55块钱。他走完了仲裁一审、二审、三战全胜，判决书194页，耗时近1年。这两件事儿，一个是硬暴力啊，常州星宇股份拿合同和背调当武器逼着你走；一件呢是冷暴力、软暴力，拿冷板凳和孤立当工具熬你走。手法不同，本质一样，企业想让你走还不想掏一分钱赔偿。更让人憋屈的是啊，这两件事目前算是一定程度的尘埃落定了，可是企业毫发无损，星宇股份赔了钱，道了歉啊，这是他们应该做的，并没有付出什么成本。董事会在业绩说明会上说要深刻反省啊，人力资源总监被停职，可然后呢，股照炒，市照上，业绩说明会召开，大众中国说启动了专项调查啊，这个星宇股份造的车灯也给大众中国用啊，等于是它的供应链。大众中国说启动调查了，专项调查究竟怎么样啊，还没有下文。小谷呢三战三胜，当地人社局通报用人单位已经全额支付判决确定的费用，可公司还欠着6个月的社保和公积金，还得接着追啊，赢了官司社保还没结清呢。一个上市公司上半年营收68.84亿啊，净利润6.69亿，连刚入职一个月的应届生都算计，他怕的不是法律，是热搜。你看这两件事放在一块儿，其实暴露出一个共同的病灶，企业的违法成本太低了，劳动者维权的成本太高。星宇股份的二选一，从法律上看属于强制调岗变相辞退，他踩了劳动合同法的红线，可他打的算盘是大部分应届生耗不起仲裁，背不起个人原因离职的污点，只能认栽。 HR 那句不赢不签字影响背调，这不就是赤裸裸的威胁吗？还有小谷的维权历时近1年，3场官司，一审赢了公司上诉，二审赢了公司拖强制执行等等。就如果不是他把经历写成歌，视频播放500多万次，这笔钱能不能顺利拿到还是个问号。走完全部流程之后，他赢了194页的判决书，可公司欠的社保和公积金还得接着追。两件事放在一块儿看，结论只有一个，劳动法写得再好，执行如果跟不上，那就是纸上的武器啊。专家说的对啊，企业的用工自主权绝非霸凌劳动者的特权，要把职场软暴力从低成本啊侵权变成高代价的违法，其实就是做到两条就行了。第一个，让监管长出牙齿，不能等到劳动者唱歌维权上热搜了才介入。对大企业批量劝退应届生这种操作，监管部门应该主动查，提前管啊，违法违规成本不能只是道歉和停职，得让企业感到肉疼。那么第二，降低劳动者维权成本。劳动仲裁的时间太长了啊，程序太复杂了，小谷的案子历时近1年，这还是在证据充分三战全胜的情况下，而那些证据不足举证困难的劳动者呢，不是每个人都能像小谷那样啊，1年耗3场官司。如果维权周期能缩短一半，如果个人原因离职的套路被法律明确禁止，企业那套软硬兼施的把戏就没那么好使了。小谷赢了，但那194页判决书是他的胜利，也是制度的耻辱。星宇道歉了，可如何？如果下一个星宇已经在路上了呢？道歉又有什么用呢？不用等下一个热搜了啊！该让企业们知道了，欺负打工人不是道个歉就能翻篇的，企业不能毫发无损，劳动者不能靠唱歌维权。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难不成学校成了景区，进校门就像过景区闸机，不买票不让进吗？8月30号，有网友发帖反映，说我娃娃呀在响滩中学报名，班主任在教师现场宣布要收220元一年的入校门禁费，并质疑现在进学校门都要收费了吗？平昌县教育科技局迅速介入调查，并在8月31号晚发布通报。原来是响滩中学啊，探索引入智慧校园服务第三方平台，实行基础权益免费、增值服务自愿付费模式。基础权益包括校园门禁通行、安全识别、学生考勤、在线请假等功能，所有学生家庭都可以免费使用，不收取任何费用。增值服务呢，包括信息推送、视频通话、家长留言等功能，资费标准为每期120元或每年220。家长说的这个220就是这个钱。它这个属于家长自愿选购项目，费用是由第三方平台收取。所以家长反映的那个年费220元，它实际上不是说门禁费啊，叫增值服务费，由选购的家长直接向平台缴纳，学校是不收的。通报说，该校未强制要求学生订购这个增值服务，也没有收取相关费用，但是存在对第三方平台推荐增值服务监管不到位的问题。平昌县教育科技局表示，目前第三方平台已经停止该校相关业务，收取的增值服务费已经全都退还给家长了，说后续将根据调查情况对相关责任人依规依纪严肃处理。

0: 看完官方这个通报啊，也就是说钱不是学校收的，直接交给平台，也没强制，愿意买就买，看着挺清白呀。但是这背后的真问题啊，值得说道说道。这个第三方智慧校园服务平台基础功能免费，换句话说就是这平台给学生让利了。可是大家仔细想想，这些基础服务包括学生进出校门、安全识别、考勤记录、在线请假，这些可都是学校最基本的日常管理呀、啊，跟第三方平台有什么关系呢？没有这个平台的时候，学校照样开门，照样点名，照样跟班主任请假。现在装上这个平台，用上这个系统了，反倒成了平台给你免费服务。免费服务的主体其实是学校啊，不是第三方商业平台。学校把本该自己承担的日常管理，以智慧校园的名义外包给第三方，然后第三方平台再告诉你，基础功能我免费，增值功能你得花钱。这套逻辑绕来绕去，把学校分内的事包装成了商业平台的恩惠。另外啊，教育场景里的自愿很多时候都是半强制啊，大家注意到吧，家长帖文中是这么说的，说班主任在教室现场宣布要收220元一年的入校门禁费。但是中国新闻周刊致电响滩中学一位工作人员表示，说我们所有班主任从来没有说过那个情况啊，都没说过这样的话。哎，那老师到底有没有说这样的话，其实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但是肯定在班里介绍了这款软件，肯定提到了付费增值服务。老师站在讲台上，以学校的名义说出第三方平台付费服务，那么老师的嘴巴就成了第三方平台最硬的广告啊，是自愿，家长可以不买，但是心里难免犯嘀咕，不买的话老师会不会觉得我不配合，别的家长都买了，孩子会不会被区别对待？哎，这就点出了一个问题，数字化服务、智慧校园建设是一个趋势，学校缺技术，向市场找第三方也合规，如何满足家长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肯定不能靠老师在课堂里推介这种有瓜田李下嫌疑的方式。那么该怎么办呢？引入一项服务，尤其是涉及服务这个消费收费的第三方，应该广泛的、充分的征求学生和家长的意见，家长听证会的制度得用起来啊，你得提前把服务内容、收费标准、权益范围都明明白白的公示出来，由家长自主选择，学校只提供服务介绍，不参与平台推广，对吧？这数字化建设、智慧校园啊，听着很现代，但是学校的管理制度不能落后啊，也不能一直这么粗放下去。
1: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2: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3: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4: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2: 小白盒？
4: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最近啊，浙江台州大雷山出了一件怪事儿啊，徒步爱好者在山。

藏在草丛里，瓶子是空的，绳子是红的，那摆得整整齐齐，像是有人精心布置过。一问才知道，这是网红博主们的道具，啊，公益行为，上山捡垃圾，其实是提前准备好的道具。嘉兴徒步小分队队长左左告诉记者，他们在多地啊都见过这种东西，湖州龙王山、温州的双龙谷、台州的啊一个景区，到处都有。有人把瓶子串起来挂在背包上，边走边拍，拍完素材之后呢，嘿，瓶子随手就一扔，山野就成了他们的摄影棚、垃圾场。有附近的村干部证实说，的确有网红博主打着公益的名义来捡垃圾，啊，拍完摆拍照片视频之后呢，反而将垃圾丢弃在山里，啊，这树上啊、路边啊，到处都是能见到这类遗留的垃圾。那这不是个别人素质差，这是一套被流量验证过的伪公益生产链。摆拍者用几分钟的表演、几块钱成本的空瓶子，立一个环保的人设，拿下上万的点赞。公益成了剧本，垃圾是道具，流量才是目的。镜头一停，瓶子随手就扔在山里了，变成了山野牛皮癣。有些网红博主啊，甚至是熟练工了，他知道哪里容易出片，知道哪里能避开监控。啊，此处的垃圾堆恰好避开了附近监控这个覆盖范围。啊，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拍完就走。至于留下的垃圾，那是下一批徒步者的事了。而且这种事儿他不是头一回啊，这公益摆拍的新闻其实不少。有人在街头假装流浪汉，假装给流浪汉送钱，镜头一关把钱又收回来了。啊，有人在镜头前扶老人过马路，手机一放该干嘛干嘛。有人跑到山区所谓支教，给孩子拍完特写走人了，课一节都没上过。这公益啊，在一些网红的流量经济里已经沦为一种内容品类了，成了个赛道了。暖心正能量，容易出爆款。啊，拍几分钟捡垃圾的视频，配上公益标签发出去，点赞好几千，评论好几百，带货的、接广告的，变现路径清清楚楚，啊，对吧？捡的不是垃圾，是流量；丢的也不是垃圾，是底线。可真正受害的是那些踏踏实实做公益的人呢？啊，山里是真有人在捡垃圾的，人家日复一日的弯腰装袋背下山，没镜头、没滤镜，干的都是没人看的苦活。如果公益被网红们演成了段子，公众的信任就被透支了一次。下次再看到有人在深山老林里捡垃圾的视频，可能第一反应不再是感动了，而是这不会又是摆拍吧，对吧？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真正需要关注的项目，就这样被这种假公益拖下水了。真正的公益是什么呀？是左左那样的徒步队员把装满垃圾的袋子放在路边，啊，待返程搬走，发现旁边多出一大串被丢弃的瓶串，啊，是真有人爬上树用刀割断绳索，把挂在树上的那些瓶串子啊给清理下来，这是真公益。啊，还有村干部无奈之下开出了啊捡垃圾兑换小礼品这环保活动，鼓励村民和游客一块捡拾垃圾。假公益的人啊，用几分钟拍视频留下一堆真垃圾，真公益的人花几小时爬山，一袋一袋背下山，这对比太刺眼了。说到底啊，这种公益摆拍比不做公益它更可恨。你不做公益啊，至少不添乱不添堵，假公益是一边立牌坊一边砸招牌，用保护环境的名义制造环境污染，把本来的好事做成了一笔流量换真垃圾的生意。怎么治啊？平台得负责呀，对那些打着公益环保旗号的摆拍视频加强审核，啊，当地也得该有这个约束手段，啊，既然有人把山野当摄影棚，那就让摄影棚的成本高起来，该罚的罚，该曝光曝光，啊，公众也得长个心眼儿，下次刷到背着包这个一连串的瓶子这种环保视频，先问一句吧，这些瓶子后来去哪儿了，对吧？总之啊，真正的环保贵在实干。想拍可以，你拍完把瓶子请下山，山也不是摄影棚，垃圾不能留在原地等下一个所谓的公益博主来捡。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400-656-0303，400-656-0303。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人人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

0: 十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啊，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啊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啊，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啊，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十分钟之内打400-656-0303购买，人人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的老花镜、多功能的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十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8月28号，国家动物博物馆一层濒危动物展厅里，一个父亲带着两个孩子在一件珍稀的标本面前，嘿，真是上了一堂好课呀。孩子用手抓标本，用脚踢标本，这父亲非但没有制止吧，反而拿起标本递给孩子跟着一块玩闹。孩子还脱下鞋子拍打这个标本，父亲在旁边一边递着还一边笑，整个过程宛如一场亲子互动啊。他们玩的是谁呀？莽山猿毛头鹿标本。莽山猿毛头鹿，这是中国特有物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野生群种濒临灭绝。1984年，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技工作者陈远辉在医治蛇伤病人的时候啊，首次发现这一新蛇种的线索。为了研究和保护它，陈远辉先后九次被蛇咬伤，中指落下了终身残疾。然后呢，还有这标本被两个熊孩子给玩坏了。根据馆长张金硕的描述，事发时有在场游客提醒，家长就没在意。保安过来制止的时候啊，这家长已经带孩子离开了。这家长起初不承认触摸标本，当保安提醒啊，说你这摸着标本要赶紧洗手，里边的粘合剂可能有问题啊，是不是有毒什么的？哎呀，这家长害怕了，带着孩子去洗手了，洗了两分钟，估计把手都洗秃噜皮了吧。就也就是说呀，如果不是完整的监控记录，如果不是游客举报反映，这件事可能就这么过去了。这莽山猿毛头鹿舌头断了一截，腹部开裂了。舟山眼镜蛇因被孩子拖鞋拍打，腹部两侧开裂。这已经不是熊孩子的问题了，孩子不懂事倒有正常，成年人不懂事那就是教养问题了。国家动物博物馆定性很准确，说这是典型的性质恶劣的不文明参观行为，成年人非但不引导孩子爱护展品，反而带头参与放任破坏。性质恶劣这四个字字字到位啊。现在的问题是，然后呢？根据民法典有关规定，未成年人造成的损害依法由监护人承担赔偿责任。随行的这位父亲不仅没有制止，反而亲手将标本取下来递给孩子，在法律上属于监护人未尽监护责任，甚至带有某种程度上的共同侵权色彩。国家动物博物馆表示强烈谴责，并保留依法追究当事人法律责任的权利。按照律师的解读，这名父亲将面临三重责任。首先就是民事赔偿，得承担标本修复以及价值贬损的全部费用。二一个可能是行政拘留，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面临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最严重的那就是刑事责任了。如果人家这标本的修复费用加贬值损失合计达到5000元以上，就涉嫌故意损坏，财物罪。这里边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父亲的行为不是说没看住孩子，他是主动拿起，主动递交，他属于共同侵权。熊孩子可以免责，监护人不能免责。这就不是批评教育能了结的事儿，这是一笔可以量化的法律账目，最轻的你得赔钱呀。其实博物馆一直在做让步馆长张金硕说的无奈，说自然类博物馆把标本放在台子上展示，这非常普遍，主要是为了更好的观感和体验，如果加上玻璃罩反光会影响观察的。但是现在他在考虑以后将这些标本完全封在玻璃罩内，虽然这样呢对参观效果会有影响，但是也是没办法的事。你看，一个父亲的自私让所有参观者失去了近距离观察珍稀标本的机会说到底一个标本的损坏不只是修复的问题，它承载的是一位科学家九次被蛇咬终身致残的代价。如果没有追责，那陈远辉老师失去的中指就真的只剩中指了。谴责千万次不如追责一次，让这家长这一家子长长记性吧。

0: 实评论，深藏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画了半年的一幅画发到网上，收获了几万的点赞，哎，突然这视频就下架了，没了。视频博主 Word 六月份就经历了这么一遭，一个近6万粉丝的账号被封，另一个26万粉丝的账号的视频被下架，有人就私信他花钱消灾，他就转了1000块钱，然后视频就恢复了。哎，这不是孤立，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短视频平台上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打号黑产链条，有人专门靠恶意举报赚钱，明码标价25块钱举报500次，1200块钱啊，包把这个视频下架。有打号者还在群里炫耀啊，一个月挣了5万多，收钱平事儿，替品牌方打压负面内容，还收徒弟传授举报话术，一条龙服务都能挣。运动博主贾伯钧的经历啊更蹊跷，50分钟之内，他的8条打假视频被集中举报下架，理由都是侵犯肖像权。可视频里出镜的只有他一个人，哪来的别人的肖像权呢？对吧？还有反诈博主达达尼昂发布揭露快招加盟骗局的视频，一晚上冲到了100万播放，接着就被举报下架了，重新上传再下架，反反复复4-5次，最后他也放弃了。就这些恶意举报是怎么操作的呢？2种方式，一类啊是用脚本批量操作，短时间之内进行成百上千次的举报，选择我不喜欢这类无需举证的选项，就举报成本低到可以忽略不计啊。另一个呢就是人工举报，组织多个账号逐一提交附带伪造的举证材料。怎么伪造的呢？用 AI 生成虚假的投诉文件，连照片和身份证号都能给你编好了。然后新京报记者就实测，用 AI 伪造材料编造报案回执，2个小时之后他同事的视频就被举报下架了，就是这么快。那问题出在哪儿啊？出在这个举报机制本身。平台的举报机制本意是好的，让用户遇到侵权内容能够及时举报，但是关键在于平台的审核机制啊，它根本分辨不出真假。 AI 这个东西，它的审核它只能做非黑即白的判断，伪造的投诉材料、虚构的侵权事实它识别不出来。更糟糕的是，很多平台倾向于先下架再复核，就宁可错杀1000，不能放过一个。可一旦你的视频、你的作品被下架了啊，创作者想要申诉，那比登天还难。这博主达达尼昂申诉的时候，平台要求他提供投诉人李某某的授权，他连投诉人是谁都不知道，上哪儿要授权去啊？就举报的成本太低了，申诉的成本太高了。骗子可以花几块钱发动几百次举报，创作者却要花几天甚至几周的时间去申诉，还不一定能成功。有些平台更是把恢复视频的权利直接交到了举报者手里，举报人撤销投诉了，视频才能恢复。这一套举报下来，创作者只能乖乖掏钱，平台全程隐身，把矛盾甩给用户了。更值得警惕的是啊，这股歪风啊正在侵蚀整个网络创作生态。当博主们发现辛辛苦苦做出来的内容随时可能被恶意下架，他们会怎么做呢？选择闭嘴，选择自保，选择不再触碰那些有争议的话题。网络空间里的高质量内容会越来越少，留下的只有那些不痛不痒谁都不敢得罪的流量垃圾，对吧？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恶意投诉了，它是典型的网络软暴力，伪造材料、捏造事实、敲诈勒索，这些轻则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重则可能会构成敲诈勒索罪吧。可问题就是违法成本太低，收益太高，就这条黑产链条才会越滚越大。一张举报单打着商业合作的幌子，实质就是网络时代的保护费呀。那怎么治啊？2条路啊。第一，这平台你得改啊，你把审核权全交给 AI 啊，举报就下架，申诉靠运气，这种做法本质上是把审核成本转嫁给创作者了啊。你平台有义务建立恶意举报识别机制，对高频举报账号进行溯源，对 AI 伪造材料进行技术拦截， 你不能创作者被封号，平台只负责递刀。那么第二个，监管抵量件，伪造材料、恶意举报，这明显的违法行为啊，它不是什么灰色地带啊，监管部门得顺着这条黑产链条追下去，对吧？因为新京报已经暗访出来了，这是个线索，让那些打号者付出真金白银的代价，而不是躲在网络后面收钱，数到手软。25块钱就能让一个人几个月的努力付之东流，这已经不是在净化网络了，这是在污染网络。啊，举报权不是敲诈权，投诉通道不是收保护费的通道。再不管呀，这个平台上剩下的就只有那些不痛不痒的流量垃圾了。
2: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3: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4: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5: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6: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还记得几年前紫萱、紫涵、一诺霸占新生花名册的时代吗？今年开学啊，新风向悄悄变了，越来越多新手爸妈在取名字的时候从古典文学和状元姓名中寻找灵感，不少网友直呼画风变了。山东德州各小学迎来新生报道，2020年啊，就是20后出生的20后的孩子们是主力军了。作为第一批入学的20后，家长也是从70后到00后不等。记者发现，一年级新生的名字中生僻字明显减少，且大多源自诗词，好记又好听。河南郑州一所小学迎来一年级新生，老师翻开花名册，曾经扎堆出现的子涵呢、子轩呢不见了，哎，取而代之的是浩寻，哎，叫什么锦溪、嘉旭等等一大批古风名字映入眼帘。以往的热门字啊，热度可能还有，但是不再像过去那几年那么疯狂泛滥了，更多呢是搭配风、浩、念，哎，组合出新花样。还有河南大学附属学校小学部的袁倩倩老师，在新生入班点名的时候感触很深。她告诉记者，清月、硕言、修齐，哎，一个个取自国风典籍的名字格外亮眼，不再扎堆轩呀、韩呀这类网红用字了，小众又有底蕴，一下子就让老师记住了。哎，如今家长取名不再跟风了，简约雅致，诗词古风款越来越多，班级重名率那低了很多。我记得之前有一些年轻父母给孩子取名啊，可能受限于自身文化的原因，大概有两个趋势，一个是琼瑶化，一个是奇葩化。哎，其实这都反映出了时代的变迁。一句话啊，国泰民安，你才能取出这些寓意美好的名字。哎，这些年呢，很多孩子叫什么浩然、子轩是吧？宇航、一诺、心仪、子涵、可心、雨涵等等吧。如今呢，又来了古风化的趋势。哎，这些名字的寓意不难想象，都是希望名字好听又雅致嘛。哎，那么说到雅致的名字，很多人都说民国时期的那些名字啊，梁思成、林徽因、戴望舒、张闻天、蒋百里、徐志摩，对吧？这些名字雅致，而且都用了典故。民国风格的名字如今反而在港台地区还有所继承，你像任贤齐就来自《论语》里的见贤思齐啊，周星驰来自《滕王阁序》里那句雄州雾列俊采星驰嘛。那么相比之下，新中国名字的变迁更能彰显时代的烙印。

刚建国的时候，建国、建军、国庆、国栋、国粮，那非常普遍。到了第二年，抗美援朝又成了这个爆款名字。到了我所在的八十年代，我很多那个朋友，男生朋友叫那个王伟、李明、张强，好几个啊。女性则涌现出了很多张娜、李娜、李芳。我估计每个人都有一个叫张娜、李娜、李芳的朋友吧。这名字能体现出时代的变迁，那这是又是一种怎样的变迁呢？咱们说和民国时期那些知名人物的名字比，如今的名字其实还是有点粗糙。但是我们忽略了一件事啊，你说叫梁思成、林徽因、徐志摩的人，那是一般家庭吗？他不可能出自普通家庭，他不是名门子弟就是大家闺秀。所以啊，把民国时少数名人的名字跟如今的大众做对比并不公平。而当年更多的穷苦人，他不大可能拥有这样的好的名字，更多的会叫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对吧？而现在呢，取一个雅致点的名字是随便个人就能完成的任务，对吧？这和受教育水平的普遍提升是有巨大的关系的啊。那么回过头来看，我们再来看看建国、建军啊、国栋、国粮这些名字，他们的确是被那些年那个斗争的年代赋予了强烈的时代色彩。但是把他们和后来的名字放在一起，我们就能看清楚这个国家所走过的道路，有抗争，有拼搏，有开放，有富足，对吧？每代人有每代人的命运和使命。所以啊，子涵呀、宇轩呀，包括一些，我记得当年还出现过什么礼部尚书、陈皮画眉堂这些奇葩名，就这种不走寻常路的名字啊，都会出现。他们不是凭空出现的，他们是依托于父辈的名字之上，他们是一个时代的结果。有一部美剧叫《约翰·亚当斯》，这是美国开国元勋、第二任美国总统亚当斯的传记片儿，里面有一个情节。亚当斯说啊，我们必须去钻研政治和军事，这样呢，我们的孩子们就能获得自由去钻研工业和商业。我们孩子的孩子们必须去钻研这个工业和商业，这样呢，他们的孩子们就能钻研艺术和文学。你看一个道理吧，因为咱们上一代人、上上一代人叫了国栋、国粮，他们的孩子才有机会叫王伟啊、张强啊、李娜呀、李芳啊，对吧？而他们的孩子的孩子才有机会叫如今的啊，甭管是琼瑶化还是国风化这些好名字，甚至还有更多奇葩的，才能耍个性，对吧？搞特殊，不走寻常路。总之啊，名字的背后反映的都是时代的印记，都是国家的征程。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 ID 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精选死士，遇火袭魏，
5: 经验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6: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7: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6: 小白盒？
7: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8: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8: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9: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9月5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1885年9月5号，左宗棠去世。左宗棠是清末湘军首领之一，一生经历了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和收复新疆、维护中国统一等重要历史事件，其还造就了一批优秀的中国近代工业技术人才和杰出的海军将士，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与曾国藩、张之洞、李鸿章并称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今天是9月5号，1566年9月5号，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苏丹苏莱曼大帝逝世。他是奥斯曼帝国第十位，也是在位时间最长的苏丹。由于他的文治武功，在西方被普遍誉为苏莱曼大帝。今天是9月5号，1901年9月5号，美国当时的总统麦金莱遇刺。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1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9月5日，1885年9月5日，左宗棠去世。这年他73啊，死在福州。据说这天福州下了暴雨，有2丈高的城墙还垮了，但是又没有压死人。当地百姓把这看作是左宗棠的恩德呀，自发祭拜。至于在北京，慈禧听说左宗棠去世的消息，第一反应干嘛？哭。然后干嘛呢？商量左宗棠的丧事。军机大臣们就得商议这事儿啊。半个时辰以后，军机大臣呢给了结论啊，说左宗棠这个事迹啊，在国史馆要立传，在立功的省份呢修专门的祠啊，专祠啊纪念。另外就是好好修陵墓啊。关键是在谥号问题上，据说是犯难了。军机大臣们拟了4个封号，就草稿啊，慈禧看了之后，

不行，一个叫文勇，还有叫忠勇啊，威勇、恭勇，这四个慈禧都不喜欢，不认同。为什么这个谥号这么难定呢？那功劳大嘛。左宗棠一辈子哈，最主要的功绩都是和军事紧密相连的吧。他本人算大器晚成，早些年就是考科举三次都落榜。那你说怎么进入仕途啊？登上晚清政治舞台，那就是镇压太平天国。他本身从幕僚做起吧，解过长沙之围，后来曾国藩呢力挺他。那么咸丰皇帝最后是默许左宗棠组建了所谓五千义士去阻击太平军，之后他成了浙江巡抚、闽浙总督。当然你说镇压太平天国是打仗，同时他得做一些战后的恢复，经济上的恢复。总体上讲，他的这个功劳，对大清国讲这个功劳主要还是涉及到军事啊，练兵。镇压太平天国之后呢，西进陕甘，平定了陕甘一带的战乱，之后是最著名的事迹，就是收复新疆了。这个时候左宗棠啊，你说打仗是一方面，他军费得自筹，朝廷没钱，另外他还要恢复新疆的这个生产和发展呢、啊、另外不断的上书朝廷，要建省啊，要管理啊。历史记载左宗棠的这个策略啊，有四个字，先北后南，还有四个字，缓进急战。这八个字你看不出来他当时做的那些事儿，左宗棠老头抬着棺材出战的，还有大量的将士的前赴后继，最终把新疆抢回来，要不然今天这版图不是这样的。在这之后呢，还有件事儿，就跟法国人打仗，其实就是1884到85年的中法战争了。话说在1882年春吧，法军占了河内，就越南那个河内啊，对人家来讲那蓄谋已久，消息传到朝廷，左宗棠呢很警惕很着急，就像光绪帝嘛，那时候皇帝是光绪，请奏派兵，他的态度很明确啊，你要不派兵，今日之安南，明日之大清。那这时候他对立面主要就是谁？李鸿章。李鸿章主和，反对开战。1882年12月吧，李鸿章和法国公使在天津签了一个李堡协议，就说如果中国从越南撤军，法国就不侵占越南土地，是这么说的啊。但是咱实话实说，你信吗？维持了四个月，1883年底，法军对广西发动进攻。这时候左宗棠风烛残年了，你像打一辈子仗呢，身体好不了，但是还是上书清廷，希望能带兵抗击法军。他就写呢，臣都师有年，旧部建将尚多，尚有可为，不孝则请重治其罪，以谢天下。这老头啊，就叫忠心耿耿吧，主动请缨出战。那边李鸿章呢，还是寄希望于谈判，看能不能和为贵啊。这样在1884年5月，清廷和法国又签了一个中法会议简明条约，但是不到一个月，法军又卷土重来。到这个时候，大家终于意识到中法之战啊，不可避免，箭在弦上啊。1884年8月，慈禧主持召开军事会议，主战派、主和派还在争。这时候左宗棠都72了，说是豁然站起，痛陈利弊。说什么？说中国不能永远屈服于洋人呐、啊，与其赔款，你不如拿赔款做战费啊！至此，清廷下决心和法国摊牌。那没得说，那肯定是左宗棠领衔出征啊！到了前线，布置防务，组织了定边军，那要和法军直接作战的。他倚重的一个人叫做王德榜，组建这支力量，在自己亲军之中还选拔了杨文彪啊、陈厚顺啊等等，这都是老将啊。另外呢，让金陵机器局啊，要提供比较精锐的火器啊。当然他本人到福建，而实际上这场战争的主战场是在两广。有些人算是李鸿章的人吧，人家那个圈子的人就不大听话了。你比如广西的巡抚潘鼎新，这是人家淮西的人，排挤那个王德榜，甚至还要抹黑甩锅。当然最后呢，这位王德榜啊，率领这个定边军参加到冯子材领导的这个镇南关战役之中，打得不错，获得大捷。但最终呢，1885年6月，李鸿章代表清廷和法国又签了中法会定越南条约，中国承认越南归法国保护，允许法商进入中越边境开埠通商。就实际上你仗是打赢了镇南关大捷嘛，但是这谈判没得到什么利益，所以这个历史上被称作什么叫中国呀不败而败，法国叫不胜而胜，法国吞并越南，就中国的西南门户洞开啊。这你想啊，全国哗然啊。至于左宗棠，说是口吐鲜血，破口大骂，骂李鸿章啊物尽苍生，将落千古骂名啊，然后一病不起。最后的时光啊，拼了口气在病榻上写了一封关

0: 关于船政啊、海防的奏折，还奏请台湾摄行省。左宗棠临终前的遗言是什么呢？都师南下，其未能大身踏伐，彰我国威，遗恨平生，不能瞑目啊！这是左宗棠啊。所以刚才我们讲，你说人死了，朝廷得厚葬啊，给个谥号吧。这军机大臣们给的方案，慈禧都不满意。说起来，这个谥号是这样啊，谥号一般是用在皇室身上的，比如皇帝啊、什么妃子、王爷啊，这可以。大臣们要有谥号难，有条件啊。这条件包括什么呢？就清朝时候啊，一品大员去世之后，能请求皇帝批复谥号。一品大员以下一般是没谥号。左宗棠呢，这个位置是够了，一品大员没问题啊。下边就是选字儿，关键是这个字儿慈禧不满意。这字儿有讲究啊，你给大臣谥号嘛，首先呢奖赏荣誉，表明国家对你的这个评价，这是一个态度。另外呢，要激励后边的臣子，以他为榜样啊。对文臣来说呢，一般文字儿这是谥号的第一个字儿，这是极高的荣耀了。武将呢，那肯定是武字儿了。但清朝这个风气是什么呢？文是压武一头的。慈禧呢，据说是觉得这个左宗棠功绩很高啊，应该给他最高的这个文字。但是左宗棠这个人这文不行啊，他屡试不第嘛，靠着军功进的仕途，所以你给他文字说不过去啊。那你要给他武字呢，这就不是一等一了。这时候有一位站出来说，哎，可以的可以的，这左公啊是东阁大学士，本人也是有真才实学的，符合礼制，那就是哎可以用文字了。这第一个字就这个啊。这第二个字呢，忠啊，忠诚的忠，这太普通了，显不出左宗棠的功绩。勇呢很平淡，而且你看中法议和，中国还吃着亏呢，这时候你说他勇勇什么勇啊，勇也没好结果呀，这很尴尬。这时候呢又一位站出来说了个襄字，就是襄阳那襄字，说左宗棠的一生啊，从来都是绝口不提议和的事儿，一直在为国家领土而战，可以适用这个襄字。当然也有很多人反对，说这不能随便用啊，襄这个字得给那大军功的，对国家边疆有贡献的大臣，有文武大臣或阵亡，或者是军营积劳病故而武功未成者，都不能拟用这襄字。左宗棠呢最后呢病死的，所以这字儿不大适合吧。慈禧听了之后拍桌子说，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哀家说左公合适，定了吧。哦，文襄就这么定下来的，就算代表了清廷对左宗棠的肯定，也是慈禧的一个态度吧。今天9月5号哈，1566年的今天，我们要说这个人是奥斯曼土耳其的苏丹，大帝国的苏丹头啊，苏莱曼大帝，那就是1566年的今天他死。这个人呢是奥斯曼土耳其第10位，也是在位时间最长的苏丹啊，就是君主吧。同时他也兼任伊斯兰教的最高精神领袖，就是哈里发。因为他这一辈子文治武功嘛，西方一般称他叫苏莱曼大帝，就是表示尊敬啊。我们简单聊聊这个人啊，有人讲什么土耳其奥斯曼土耳其，这都啥意思啊？这怎么来解释这个事儿？解释一下啊，土耳其是突厥人之中一个部落吧，一个小部落。13世纪的时候呢，依附于他们的远亲就萨尔柱突厥人，建立了一个叫鲁姆苏丹国。那么土耳其人经常和旁边那个拜占庭帝国作战，所以变得就非常会打仗。彪悍勇武，人人都是猛士。到13世纪末呢，有个叫奥斯曼的，这是个人啊，他是生在1258年死在1326年，这么个人做了土耳其的首领。他趁着这个就是鲁姆苏丹国分裂的时候呢，他宣布独立，就建立了一个新的帝国，用他名字命名，就是奥斯曼帝国。其实从这儿开始，奥斯曼帝国的几乎每个君主都酷爱作战，喜欢打仗啊，喜欢扩张，他们的领土就越来越大。你比如说他们那个第3代君主叫穆拉德一世哈，打欧洲就横扫巴尔干吧。还有他那个第7代君主叫这个穆罕默德二世，他是灭了拜占庭，就把拜占庭帝国一个千年帝国他给灭了。世界名城就是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啊，今天不叫伊斯坦布尔啊，那就是他占的，把人家抢了成了他的首都了。第9代君主叫塞利姆一世，是打败了波斯，征服了埃及，他成了穆斯林世界的老大，就做到哈里发。到这个苏莱曼大帝他上位的时候呢，他是第10任嘛，他是那个塞利姆一世的儿子。其实他上位的时候呢，他的先人给他打的这片基业啊，这地儿啊应该讲非常不错。他是1494年生，他出生的时候是这样，他爷爷正在统治 奥斯曼土耳其，他爸爸是一个省长，所以他很小受到很好的这个教育啊。15岁开始做帝国的行政官员，后来他爸爸登基，常年是对外征战，他呢是经常代父理政，所以对他来讲军国大事呢基本上易如反掌啊。他是26岁继任了这个苏丹之位，这时候已经很成熟了。这个人一辈子发动过至少13次对外的征战，他可能真的是最重要的事业啊，就是对外打仗。他们家，他们这个家族哈，整个奥斯曼土耳其大概都是这么个毛病。当然又有人说他并不是一个好暴力的野蛮人，他自幼还喜欢文学，尤其是诗歌，据说文笔还不错，身边还有一大帮文学高手啊，艺术大师啊，这么个人，经常大家在一起谈谈情怀啊，谈谈艺术啊，他比谁都儒雅。但是喜欢文学不代表着他就喜欢和平啊，他的野心其实不是说不亚于了，简直是超越他的一个个前辈。他确实喜欢勋章摘炬，但是更喜欢驰骋沙场，他喜欢吟诗作赋，更喜欢征服四方。当然我们讲他其实不需要艰苦创业，他的前人给他留下的基业就相当不错，而且他手里有一支确实很强大的军队。他第一个要征服的对象呢是欧洲中部的匈牙利，对，当时那个哪儿啊，贝尔格莱德呀，是在匈牙利控制之下，那是进军匈牙利的门户。苏莱曼的多位先辈垂涎已久啊，一直是没得手。轮到他，他带了10万大军、300门大炮，还有3万头运粮的骆驼，就去征战。他真的就在1521年拿下贝尔格莱德，然后他干的事儿就把这个天主教堂啊全部改成穆斯林清真寺。你看，在那个君士坦丁堡，他们也是这么干的。拿下贝尔格莱德两年之后，他又遗失地中海的那个地方叫罗德岛。这个岛你要知道哈，当时是谁呢，中世纪曾经非常有名的有三大骑士团，这是欧洲人啊，就是圣约翰骑士团，也叫这个医院骑士团，因为他们为病人和伤员进行救治啊，就医院骑士团，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圣殿骑士团，还有条顿骑士团，听着很猛是吧。那刚才我们讲的圣约翰就是这个医院骑士团呢，占着罗德岛，这个骑士团装备也很精良，而且有海军。你千万不要脑子里有一个概念，一说骑士团就是一帮骑马的，拿个盾拿个矛，不是那个样子的啊。它几乎上是一个行政实体，它相当于国家啊。那苏莱曼是不管这一套啊。1522年在6月份征集了300条舰船、10万士兵、100门大炮，干嘛？干罗德岛，一直打到那年的圣诞节，守军投降，这就把罗德岛又拿下来了。然后又干谁呢？又转回到匈牙利。当时正好欧洲乱着呢，就是法国一个国王叫这个弗朗西斯一世和那个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帝查理五世正干架呢。结果呢，这个法国的国王就想找盟友，就找到苏莱曼，苏莱曼求之不得呀，好吧，咱俩合作干他吧，就联合对付查理五世。这又是10万大军、300门大炮，这就打匈牙利去了。应该说匈牙利打得也不错，但是呢，奥斯曼土耳其大炮厉害，骑兵干不过大炮，所以最后呢，依然是大败。而这个匈牙利的国王呢，很不幸，最后从马上摔到河里给淹死了。苏莱曼大获全胜，那么匈牙利就倒了霉了，首都布达，就是今天布达佩斯一部分，让人家给占了，那就烧杀抢掠哈，还有10万被俘的男女作为奴隶被带回了奥斯曼土耳其，这倒了霉了。那么苏莱曼又选了一个忠于他的公爵做新国王，留下少数人马驻守要塞，然后班师回朝。但这事儿可消停不下来，很快匈牙利又出事了。因为奥地利的那个斐迪南公爵呢，在一部分匈牙利贵族支持之下呢，打败了苏莱曼指定的那个人，自己当匈牙利的国王。苏莱曼一听这消息，火冒三丈，那能干吗？好家伙，回师接着干，连匈牙利到奥地利一块打，这又杀回来20万大军、300门大炮。但是这回赶上倒霉，天公不作美，大雨连绵啊，道路泥泞啊，他那个重炮也拖不动，这家伙进攻的速度就非常慢了。到了当年9月份到了这个布达，就是匈牙利的首都，很快又站下来，然后就杀到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这是欧洲名城啊，他就围个水泄不通，来攻城。但麻烦在哪儿呢？因为他重炮都丢在路上了，所以他的炮火不如以前强烈了，那么攻城呢效果不佳。那怎么办呢？挖地道，让奥斯曼土耳其士兵呢就挖地道通到维也纳的城下，然后想这个埋炸药炸城墙啊。但是奥地利人也不傻呀，而且在这个城墙后面又修了这个木栅栏，就那个年代攻城啊守城就这么个玩法哈，所以也没有攻下来。而这时候苏莱曼的供给就后勤又跟不上，而且作为奥军呢，那肯定坚壁清野啊，一粒粮食都不能留给你啊。这么着苏莱曼军心动摇，冬天就到了，怎么办？说是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早晨撤了。 就奥斯曼土耳其撤了，撤户哈。当然临走呢，能抢什么抢什么吧。这是苏莱曼一生征战之中最大的一次，只能叫受挫，还不好叫败仗哈。从此呢，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扩张呢，大概就高峰过去了。之后他又一再进攻这个匈牙利、奥地利，但是也没有彻底击败奥地利。要把这事儿放下再说，在其他地方，你看他在欧洲和这个基督徒，这是死磕。另外呢，就是穆斯林国家之间的矛盾其实也相当大，比如和波斯，奥斯曼帝国和波斯是争夺那个西亚的霸权嘛，这就势同水火。当然这个干到最后呢，波斯认输，最后像伊拉克、格鲁吉亚这些地方都归了奥斯曼帝国。另外在非洲，苏莱曼也在扩张，他主要靠海军哈。据说他手下的海军统帅也不是什么正儿八经的军人，全是海盗。而且值得一说的是，这位就苏莱曼打了一辈子仗嘛，也没耽误他治理内政哈，发展经济。这个人还据说任人唯贤哈，依法治国哈。据说有一个美誉叫立法者，他手下除了有一帮能征惯战的这个将领以外呢，还有很多大臣，比如说伊普拉辛，这是文臣呐。据说他出身奴隶，但是智勇双全，文能安邦，武能定国，是一代豪杰啊。当然话说回来，就是你看中国古代那么多帝王哈，什么明主有，但是犯糊涂的事儿其实也不少干，苏莱曼也差不多吧。他在位期间呢，特别宠爱一个俄罗斯女奴叫罗克塞拉娜，绝色美人啊，所以他对这个人言听计从。这位美女说什么呢？说我可以使陛下去做任何我想做的事儿。你看，那你比如说这位美女最主要的想让自己的儿子来继承苏莱曼的地位，他怎么办呢？就造谣污蔑苏莱曼的长子穆斯塔法，那苏莱曼就把这人宰了，杀了。为了让自己的侄子当上宰相呢，他又向苏莱曼吹这个枕头风，污蔑那个名臣伊普拉辛。最后呢，伊普拉辛也送了命。有一个说法说，这个苏莱曼是亲眼目睹伊普拉辛被杀那个场面。据说他当时正欲惊呼的时候，这位美女突然把他抱住，用亲吻堵住了他的嘴。到了1566年，苏莱曼72岁了，还想出征，就是远征奥地利啊，还要打呀。但这时候年事已高啊，也没法横刀跃马了，那只能是坐在马车里跟着部队出征。到9月5号，在军营里归了西。他死了以后，他和那个美女的儿子，那个儿子叫做塞利姆，号称叫酒鬼啊，继位。从这时候开始，奥斯曼帝国的君主那就是一代不如一代了，帝国就衰落了。有人后来起个外号叫西亚病夫，指的就是土耳其啊。到20世纪20年代，就是那凯末尔上台，奥斯曼帝国的时代真正的终结，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国。但从那个疆域版图上讲，那大大的不如奥斯曼土耳其了。1901年的今天，美国当时的总统麦金莱遇刺，总统被刺杀。简单说两句，威廉麦金莱，他是生在1843年的1月29号，年轻时候当过兵，就参加过南北战争哈。战争结束他退伍，他倒没有直接从政，他做过律师，做过什么检察官哈。到1897年当选美国第25任的总统，他是共和党，他的智慧哈，那个善变让他赢得共和党人的青睐，逐渐成为代言人，还做过俄亥俄州的州长。我们讲他当上美国总统之后呢，有人讲他忘记了当初不该发动战争去占领别国的这个誓言，发动了美国和西班牙的战争，这是他打的。但是这场战争是很合算的，美国用非常小的代价换来了非常大的利益，这就步入世界列强的行列。所以你看，美国当年也有一个崛起的过程，而麦金莱呢，在这里面扮演了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然后他就连任总统，那就到了1901年了。实际上在他任总统期间，所谓八国联军侵华也有他一份，这也跟美国捞了不少好处。当然后来所谓庚子赔款呢，人美国人倒是还回来一大部分啊，这就不说了。我们现在说的是到1901年9月，他已经是连任美国总统啊。他呢出席博览会音乐厅，有一个盛大的招待会。这时候有一个叫做乔尔格斯的这么一个人，他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啊，是潜伏在人群中。他和麦金莱握手，握手的时候他朝总统连开两枪，第一颗子弹被取出，第二颗呢，其实这大夫也是个江湖医生啊，没找到。所以麦金莱等于在这个病床上哈，痛苦地折腾了一个星期才死。9月14号，据说他以微弱的声音说了他这个喜爱的圣歌里面一句歌词，说上帝，我离你越来越近了，之后就昏迷过去。9月15号在纽约州的布法罗去世。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你看，这个麦金莱这个人据说不喜欢整天坐办公室就读公文，他喜欢和大家直接交往，就和群众面对面交流，这样有亲切感啊。 那么在他遇刺案之前呢，他的秘书可能就有过这个不祥的预感，就提醒过他说，就是你参加这个音乐厅这个招待会，要是有人有什么刺杀的话，这个就很麻烦了啊。因为在麦金莱之前有两个美国总统都被干掉了，当然麦金莱觉得无所谓，因为经常和老百姓见面，没有什么事情，所以就把这个计划坚持着加入自己日程之中。那他遇刺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有人讲可能和他的这个经济政策有关系。那个刺客呢，在1893年经济萧条的时候失业，然后有一次偶然的机会呢，他听到了这个无政府主义者的一个演讲，那个人叫什么戈尔德曼，就无政府主义嘛，而且他又读了几本相关的书吧，这就成一个所谓无政府主义者。他呢心中的怒火最后就瞄准了麦金莱，你的政策导致我失业嘛，我们这个社会一切的罪恶啊，罪魁祸首是你，是总统。所以他听说总统在布法罗招待会上有一个见面会和大众见面，他专门坐火车跑过来，想在这次博览会上就动手，然后他准备了一支左轮枪，还拿手帕包着，因为握手嘛，离得非常近，他实际上对着总统相当于胃部哈，咣咣就两枪。然后一个星期以后总统去世，当时美国的副总统就是西奥多罗斯福，说正打算登山旅行呢，结果就放弃了，跑回来宣誓就任总统。当年他正好是42岁，就是西奥多罗斯福啊。应该说麦金莱给他留下的这个摊子还是不错，而西奥多罗斯福呢，事实证明做的也还不错。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荣梅。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罗文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上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王正普主持。
1: 深学细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今天下午的读书班上，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做辅导报告。学员们表示，要把建设美丽河北作为我省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任务，通过攻坚战和持久战相结合，推动我省生态环境保护实现系统性重塑。
0: 系列报道《雄安向未来》，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现代化城市。今天聚焦幸福雄安建设。
1: 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我省各地各部门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压紧压实责任链条。
0: 我国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40000亿元。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
0: 今天，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在省委党校河北行政学院开班。省委书记罗文做专题报告，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主持，省委副书记王路进出席。罗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十分牵挂河北工作，先后12次亲临视察，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我们提供了强大思想政治引领和科学行动指南。全省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把建设经济强省作为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的中心任务，把加强党的建设作为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的坚强保证，把建设文化强省作为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的精神动力，把为民造福作为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目的，把建设美丽河北作为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任务，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燕赵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罗文指出，要对标对表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准确把握我省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要深刻认识到，我省当前面临重大发展机遇，一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雄安新区建设发展等国家战略深入实施，为我省高质量发展带来赶超效应；二是人工智能加重塑市场竞争格局，为我省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带来重构。

0: 效应。三是国家级重大科技创新平台落地实施，为我省加快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提供了重大发展契机。四是生态环境约束趋紧，为我省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带来倒逼效应。五是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纵深推进，为我省企业参与国内大循环创造了公平竞争机会。要胸怀国之大者，科学研判形势，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做好各项工作。罗文强调，要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在我省落地见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要加快建设经济强省，通过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推动我省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通过严管和厚爱相结合，推动我省政治生态持续性优化。要加快建设文化强省，通过传承和发展相结合，推动我省文化繁荣兴盛实现关键性蝶变。要加快建设幸福河北，通过守住民生底线和拉升发展高线相结合，推动我省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实现整体性提升。要加快建设美丽河北，通过攻坚战和持久战相结合，推动我省生态环境保护实现系统性重塑。罗文指出，要做好当前重点工作，加强经济运行调度，切实保障今冬明春清洁取暖，坚决实现空气质量退后时，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罗文强调，广大学员要珍惜此次读书班机会，学出坚定信念，学出绝对忠诚，学出过硬本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在今天下午的读书班上，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振秋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做辅导报告。学员们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建设美丽河北作为我省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任务，通过攻坚战和持久战相结合，推动我省生态环境保护实现系统性重塑。
2: 秋高气爽，蓝天如洗，在我身后的礼堂里，参加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的学员们，将在聆听首场辅导报告，主题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大家在学习中接受思想洗礼，为河北生态文明建设凝聚奋进力量。
0: 读书班上，黄润秋从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等三个方面，系统阐释了怎样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以及加快美丽中国建设需要处理好的几方面重大关系等，并结合河北实际，深入浅出地分析了美丽河北建设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目标任务等。与会同志们纷纷表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推动我省生态环境保护实现系统性重塑，加快建设美丽河北。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党组书记、厅长梅世彤：
3: 省委主持这次读书班，既是强化政治引领和理论武装的务实举措，也为我们提供了思想碰撞、凝聚共识的难得机会。高层次的专家现场辅导，省市县三级集中研学，悟原理、明方向、学方法，不仅是我们开拓了视野，更促进我们在学深悟透中破解本领恐慌，让大家得到了思想上的补钙和能力上的充电。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我们要在生态环境领域率先突破，结合读书班的学习思考，下一步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统筹降碳减污扩绿增长，锚定十五五的规划目标，深入推进大气污染防治提质增效行动，深化重点行业环保绩效创 A， 统筹重点河湖系统治理和生态保护，加大京津冀生态环境联建联防联治力度，巩固重点城市退后时 白洋淀三类水质等工作成果，筑牢京津冀生态安全屏障，坚决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奋力建设天蓝地绿水秀的美丽河北。
0: 承德市委副书记、市长樊红平：
4: 本次读书班啊，是紧扣人心铸魂，赋能实干开展专题学习，充分体现了省委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黄瑞秋部长所做的辅导报告，系统解读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内涵、核心要义、实践路径，帮助我们进一步统一了思想，理清了思路，明确了发展方向。承德是京津冀水洋涵养功能区生态环境的支撑区，也是京津冀地区的重要生态屏障。我们将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大力弘扬塞罕坝精神，以碳达峰城市、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两个国家级试点为引领，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积极探索碳汇、用人权、用水权、排污权等生态价值多元转化路径，加快壮大文旅康养、大健康食品、清洁能源、大数据和算力等绿色产业，高水平打造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0: 张家口市委副书记、市长张涛：
5: 张家口作为京津冀生态安全屏障、首都两区建设的重大政治使命，必须立足国之大者，谋划生态发展。当前张家口确立了生态立市、经济强势、文化兴市的发展路径，那么结合生态立市，我们下一步要立足促进绿色发展全面转型，落实首都两区建设各项任务，统筹推进可再生能源示范区、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协同建设，严格落实河长制、林长制，常态化开展矿山生态修复、河道治理、湿地管护，实施好洋河、桑干河综合治理工程，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深挖冬奥遗存资产，培育冰雪运动、文旅康养等绿色业态，推动生态优势切实转化为惠民富民的发展成效。
0: 安新县委书记梁军：
6: 习近平总书记四次视察雄安，每次都心系白洋淀，叮嘱一定要把白洋淀修复好、保护好，这既是殷殷嘱托，更是沉甸甸的政治责任。安新作为白洋淀的主要管辖县，我们坚决落实省委、新区党委要求，久久为功，抓好内源治理和外源管控，正确处理好生态保护和旅游开发的关系，做好水的文章，激活绿色经济，将生态的优势转化为发展的优势，努力让飞鸟云集、鱼翔浅底成为常态，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我们雄安高质量发展。
0: 故城县委书记石帅：
7: 故城因运河而建，因运河而兴，大运河故城段蜿蜒75公里，是京杭大运河流经县域最长的一段，我们将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严格落实河湖长制，持续用力整治河湖四乱，加大畜禽养殖粪污治理力度，推广农村生活污水灰黑分治处理模式，确保黑臭水体动态清零，牢牢守住大运河2公里生态红线。我们将持续挖掘生态资源多元价值，高水平建设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故城段，提升运河古意精品研学旅游线路，将运河堤顶路打造成绿色生态廊道，努力让古老大运河焕发时代新风貌。
0: 威县县委书记高凯英：
8: 威县将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省委加快绿色转型的部署要求，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速攻坚投资132亿元的邢岗转型升级搬迁项目，深入实施超低排放改造，确保环保绩效创 A， 同时推行绿电直供，打造零碳园区，加快特钢产业的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0: 明天出版的《河北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0: 衡量雄安新区建设的成效，不仅看高楼大厦等基础设施的硬指标，更要看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软指标。系列报道《雄安向未来》，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现代化城市，今天聚焦幸福雄安建设。随着各类优质公共服务资源纷纷落地，越来越多疏解家庭在这里安家落户，在热气腾腾的烟火日常里描绘出家的模样。
1: 这里是雄安史家胡同小学，正值新学期开学，又一批一年级新生踏入了学校。作为北京援建雄安三校一院重点项目，这所学校把北京的教育资源带到了雄安，也让周边不少疏解家庭的子女可以就近入学。
2: 雄安史家胡同小学由北京市东城区史家胡同小学托管办学，管理团队、课程体系、教研资源与北京本部全面打通。雄安史家胡同小学教师王汉清：
3: 北京本部的骨干教师会定期到我们的雄安来为我们听课指导，那我们的雄安本部的这些老师呢，也会定期到我们的北京去跟岗学习。
2: 今年秋季学期，雄安史家胡同小学金湖校区迎来了首次招生，让北京的教育资源汇集更多雄安孩子。雄安史家胡同小学副校长华国辉：
4: 今年因为有了这个金湖之后，实际上我们二三类疏解单位的这个孩子应该是都有了上史家这个系统内的学校的这样的一个资格。
2: 一年级新生家长、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雄安校区员工肖小丹：
5: 我在这里，我能实现一个小孩的教育资源的一个就是特别好的一个享有，那我为什么不留在这里？
2: 一座新城的生命力在于对人的吸引力，公共服务水平高低至关重要。雄安新区积极引入京津优质教育资源，以北京市三所教钥匙学校、四所组团式合作办学学校为引领，将京津冀名校先进教育理念和管理方法植入雄安，整体提高教育教学质量。雄安新区教育局产教融合发展处负责人曾快向：
6: 新区现在与京津冀85所优质学校建立了帮扶关系，同时实施三线博校改造、乡村特色校创建等工程，补全现役短板，推动全域教育优质均衡。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引入京津优质教育资源，开展集团化办学，增强群众的教育获得感、幸福感，为建设幸福雄安打好教育基础。
2: 加快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强化产城融合、植住平衡理念，完善租售并举的住房供给体系，积极引入京津优质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资源，进一步提升居民生活的便利度、舒适度。义安社区是雄安新区启动区首批建成投用的现代化宜居社区，下辖17个住宅小区，现已入住超5000人，80%都是中青年人。在这里，疏解居民的日常起居与生活便利都可以在家门口实现。华能集团员工周振宇：
7: 我们家就住这个小区，小学就在这里，离我们步行只有3分钟，东边2公里是我们的雄安宣武医院，再往前走200米是我们的义安邻里中心，在我们周围的15分钟之内就可以解决所有的生活。
1: 在我的身后就是雄安新区启动区的义安邻里中心，在这里吃饭、购物、办事、休闲，生活中的大事小情都可以在这里解决。它还嵌入了义安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综合便民服务区、儿童活动区、京雄同城化服务专区等功能，一应俱全。
2: 雄安新区义安社区居民：
8: 你像我之前那个驾驶证到期了呀，这个需要去回北京换，那现在不用回去了，那下楼就走几步就到社区能办理了。
2: 雄安新区启动区义安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刘兴义：
9: 在咱们的京雄同城化服务专区，居民可以一站式办理52项便民服务和625项京雄同城化的业务，配备了北京政务服务自助终端，打造了24小时自助政务服务专区，可以办理348项业务。
2: 聚焦幸福城市建设目标，雄安新区的各个社区配套不断完善，文体活动日益丰富，养老托管、儿童照看、通勤保障等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见效，精细化有温度的服务进一步提升居民生活的幸福感和满意度。刘兴义：
9: 我们将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 持续做深做实精雄同城化社区服务，聚焦疏解家庭和青年。

0: 下一步我们将深化北京将雄安常态化沟通联动机制，推动北京市级政务服务事项在雄安全量可办、全程网办，以优质的政务服务打造宜居城市，为建设幸福雄安贡献力量。
1: 正值新学期开学，我省各地各部门围绕校园食品安全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压紧压实责任链条，以末端发力、终端见效的实际行动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在石家庄市第41中学育德校区，石家庄市桥西区市场监管局镇头市场监管所副所长李泽森和同事们对食堂后厨进行仔细检查。
2: 第一个是注意人员的卫生、环境卫生，第二个呢，所证所票、供货商的资质齐全。
1: 校园餐检查涵盖食材采购溯源、加工制作规范、从业人员健康、场所设施安全及餐饮具清洗消毒等多个方面，各环节环环相扣，每一项都需要严格把关。石家庄市桥西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刘子康：
3: 我们也是制定了专项的这个秋季开学的检查计划，在20号之前，我们将对辖区的托幼机构和中小学进行一个全覆盖的检查，重点检查咱们学校食品安全两个责任的落实情况，尤其是咱们学校主体责任这一块的落实。
1: 市场监管工作人员介绍，保障校园食品安全是一项系统工程，关键在于压实属地管理责任和生产经营单位主体责任，通过制度的刚性约束，督促学校由被动监管转向主动作为，将各项防控措施转化为日常自觉行动。石家庄市第41中学副校长李勇：
4: 严格落实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的工作制度，按照4个最严的标准进行食堂的一些工作保障，确保校园食品安全的责任制度。
5: 我身后的这块屏幕呢，是学校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的显示屏，食堂后厨各关键环节的操作的实时画面都是在这里呈现的。
1: 目前全省中小学食堂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及幼儿园食堂视频信号已全面接入河北省互联网加 AI 监管平台，在此基础上选取部分学校食堂作为试点，针对性训练动态行为垂直模型，可对加工场所的环境卫生、设备设施、物品摆放、规范操作、员工穿戴等5方面问题进行智能过滤甄别、负分管理和分类处置。同时，我省各地对学校食堂、校外供餐单位开展全覆盖监督检查，加密检查频次，建立问题台账，并及时开展回头看，督促学校食堂全面落实各项风险管控要求。省市场监管局将根据实际情况，运用3书1函督促责任落实到位。
6: 近日，中国海关总署正式批复同意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设立进境水果、冰鲜水产品、食用水生动物、肉类4类指定监管场地，这是石家庄航空口岸首次设立生鲜类产品指定监管场地。
1: 9月4号至6号，2026中国抗癌协会北部整合肿瘤学大会在石家庄召开，大会特邀多位两院院士以及来自东北、华北8省市肿瘤领域专家学者共3000余人参加，同步开设多瘤种、多学科专题分会场26个，与会专家深入研讨协同创新、探索诊疗创新路径、科研突破新方向以及区域肿瘤防治体系建设新模式。
6: 日前，石家庄景行农商银行深入辖区乡村，集中开展帮扶小额信贷政策专项宣讲活动，重点围绕帮扶小额信贷申请条件、办理流程、授信额度等群众关心的内容进行细致解读。与此同时，针对具备产业基础、有创业想法、存在融资需求的重点农户，精准对接金融服务。此次宣讲活动共涉及全辖区321个行政村，累计向群众发放明白纸16000多份。
1: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近日，中央网信办等7部门联合印发《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人工智能低成本高效率优势更加彰显，深度赋能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算力设施、5G 基站等新兴领域用能效率大幅提升，农业、制造业、贸易等重点领域

0: 与数字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数字技术赋能生态环境治理能力持续提升。
1: 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物流需求保持扩张，景气指数在扩张区间内继续提升。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12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环比回升，其中业务总量、新订单和从业人员这3项指数连续多月处于扩张区间。
0: 日前，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民政部制定并发布《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其中，养老机构基本规范从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等7个方面系统提出90项具体要求，给养老机构合规运营划出清晰底线。
1: 今天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在湖南省长沙市召开，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1/3以上省份产值超过1000亿元，全国共形成33个省级区域公用品牌，117个市县级粮食区域公用品牌。
0: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正式启动。今年金秋消费季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活动从9月启动，持续到11月底结束，将开展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乡村小而美、文旅业态提升行动交流对接等重点活动。
1: 今天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十四五以来，社会各界已累计捐赠资金200多亿元和恢复重建工作。除了支援救灾，各类慈善力量在更多民生领域也发挥积极作用。据统计，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1500亿元左右，用于关爱一老一小、一残一困以及教育、医疗、乡村振兴等民生领域。
0: 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确定2026年支持建设600个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全国总工会给予每个创新工作室10万元补助资金，旨在进一步激发职工创新创造活力，更好发挥劳模工匠示范引领作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位于基辅市中心的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总部当天遭俄军无人机袭击，出于安全担忧，计划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美国总统特使正在考虑代替访问的其他方案。
0: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藁山发动打击。藁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藁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藁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藁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1: 美国情报部门发布最新评估报告显示，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6个多月以来，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同时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至少坚持到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袁丁丁、张硕，编审古曼。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4: 盛夏焕肤季，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是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天天天下您将听到。再来一次，美特使将访问俄乌，各方表态真真假假。美财长称欧盟已正式加入孤立伊朗，欧洲媒体否认。常规动作，英外交大臣回应米莱，马岛属于英国，是绝大多数岛民的意愿。积怨已久，特朗普称英国处于灾难边缘，斥其移民与能源政策失当。稍后我们将会为您一一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您也可以在 B 站搜索听重阳说，收听天天天下。

0: 当地时间9月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总统特使威德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将出访海外，试图促成俄罗斯与乌克兰达成和平协议。据报道，当天特朗普在椭圆形办公室发表讲话称，美国有一份全新具体的提案，旨在结束俄乌冲突。不过他没有详细说明提案的内容，也没有说明两人会前往乌克兰还是俄罗斯，或者两国都会去。特朗普说，我们有一个和平构想，我派出了威德科夫和库什纳两位出色的谈判人员，他们工作表现优异，我派他们去看看能否完成一些事情，我们很有可能做成。两位消息人士此前向媒体透露，威德科夫和库什纳原本计划本周末前往莫斯科，之后访问基辅，但其中一名消息人士9月4号称，行程一直在不断的变化，基辅之行尚未完全敲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9月4号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威德科夫和库什纳将先访问莫斯科，6号前往基辅，乌克兰正在为此次访问做准备。
1: 这个消息很容易让人想起一句唐诗啊，哪句啊？就是把酒回灯重开宴呢、啊。特朗普是派人派特使威德科夫、库什纳奔俄罗斯、乌克兰啊，现在好像是说先去俄罗斯，再去乌克兰，对吧？谈、撮合是吧？斡旋、停火，有这套东西。就特朗普这算是腾出空来了，又开始关注俄乌之间的这个冲突了。为什么呀？对吧？而且他现在。

这种投入哈，最后会有什么结果吗？那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可以关注另外一则新闻，也是这两天的事儿啊。这是美国一个学者日裔啊，弗朗西斯·福山，就是写那个历史终结那位，当时苏联解体嘛，他在那儿高声欢呼历史已经终结了，就是美国这套体制全世界最先进的啊，就没什么可改的，就是这样了，历史就终结了嘛。他是接受英国的那个 BBC 专访，他是评价特朗普的话说的挺狠，说这个数十年来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先是亲苏，然后又亲俄，没人知道为什么，是吧？他说呢，20世纪80年代苏联还没有解体的时候，特朗普呢就去过莫斯科，之后呢他花了数万美元在纽约时报登广告，说北约应该为冷战对峙这个局面负责啊，美国不应当资助北约，北约把美国榨干了。福山就说呢，我一点也不相信，就特朗普变得更加同情乌克兰，他之所以感到沮丧，是因为他原以为俄罗斯真的可以击败乌克兰，他不高兴是因为他没能强迫他们达成协议。你说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弗朗西斯·福山批评特朗普，他们俩不是一个阵营的。对啊，那在这个时候，其实福山这叫老调重弹啊，他因为是学者嘛，学者我觉得还是比较讲究，别随便说什么，你要没有依据，你在这比如说你指控美国总统特朗普，这就是克格勃特务啊，以前是苏联特务，现在俄罗斯特务，你要敢这么指控，那是要负责任的，更况且你是学者，你不是普罗大众平头百姓，大家酒楼茶肆扯两句就扯了，你说话得讲依据啊，得讲证据啊，你得负这个责任呢。所以你看他并没有直接指特朗普特务啊，心向俄罗斯，他是以一个提问的方式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但这个事儿不是老生常谈吗？特朗普上一个任期通俄门还记得吧，就有，那你说现在这又提出来了，这什么意思啊？这还用说吗？11月份美国中期选举该投票，3号投票吧，现在就白热化了，现在到11月3号没几天了，用天来记了。我们多次讲，对特朗普对美国来讲，这个中期选举应该是今天最重要的事情吧。不管怎么样，他会有一个结果，那大家都会争取一个与自己最有利的结果。从特朗普这争取的是什么呢？那就是参众两院最好共和党还能坐庄，还能半数以上，这样我这个总统坐着相对就舒服，不能说心想事成吧，掣肘没那么多。一旦按照大家目前的这个推测啊，观察吧，就是参议院还好说，众议院恐怕民主党翻盘，卷土重来。如果民主党控制众议院，你还记得当年那老太太佩洛西做众议院的议长，那跟特朗普天天唱对台戏啊，那日子不好过呀，这理儿大家都明白。那你想赢得中期选举，这个难度就大了。三点，第一点呢，按照美国的这个传统啊，历史上的这个习惯，中期选举啊，你在任的这个总统想赢，就是想占优势啊，就参众两院占优势，这个难度是极大的，几乎没有可能。换句话说，特朗普是必输无疑呗，这是按照历史的经验或者叫规律啊，这是一个。那第二呢，特朗普本身现在支持率很低迷，应该说有史以来他最低了，这很尴尬。当然他不会承认的，他作为一个总统最大的特点和其他总统不一样什么呢？他嘴硬，他总是看到成绩，看到优点，他看不到问题，看不到压力啊，至少他不会承认的啊。那第三，那你真要想赢，想逆势翻盘啊，反败为胜啊，你还是得拿出点成绩来。这个成绩是什么呢？就是作为一个美国总统，你做的怎么样？一个是客观上，有一些指标你达到没有？你比如说国内的 GDP 啊，经济的状况、就业率，就这些东西你怎么样？再有一个，就大家都盯着你内政外交有没有成果，有没有成就啊？那再有是什么呢？就是个人感受了，公众的个人感受。美国人日子过得舒服爽。你比如说克林顿做美国总统的时候，咱不管他做了什么说什么，那个时候美国经济没问题啊，老百姓日子过得好啊。那你拉链门，你跟谁搞不是搞啊？我管你那个呢，搞去呗。那你可以想象，如果美国经济很糟，克林顿和莱文斯基还在那搞，那他下台是必然的。那现在从特朗普这儿。

我觉得日子好过，顺利啊，我觉得不爽啊，这个没办法，大家自己有自己的感受，你也替代不了。那么内政外交上如果有成果的话，这大家也能看见呢。特朗普这开了好几摊，你比如中东这儿怎么说，跟欧洲那儿，跟中国这儿，跟俄罗斯这儿，是吧，这一摊一摊的，一件一件的，他都结不了尾，收不了尾，没结果。咱挑明了说吧，比如说中国到十一月份差不多就是那个贸易休战就结束了，在那之前有没有新的在经贸领域的共识能达成，能稳定双方的关系？哎，这不有 APEC 那会在深圳吗？俄罗斯那边放话说，哎，这个普京啊，特朗普啊，这俄美两国领导人是不是都能到深圳啊，和中方领导人见个面啊，这是一桩盛事啊，有这个说法。当然最终怎么样走着看，但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些与中期选举投票可能已经产生不了什么影响了，那是在那之后啊。那在之前能有什么？跟伊朗这摊就这样了，你要下决心结束你就得赢，如果对方不给你面子，不给你台阶，你就好像成了一个失败者似的，这事你自己说了不算，得伊朗配合才行啊。这是一出啊。欧洲那边说到底还是对等关税这点事儿啊，欧洲进贡能不能到位啊，这个压一压应该还是有的。那刚才我们谈到中国这儿，那也是美国人自己说了不算的。俄罗斯这儿也很麻烦，斡旋吗？如果能有一个阶段性的成果，其实对特朗普还是很有利的。而且我们还要说什么呢，就是俄乌这儿哈，特朗普去斡旋大约是两个层次的意思。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一己之力我把他们俩摆平了，我拿诺奖，对吧，我为和平，为人类的和平我做出了贡献，我居功至伟，在历史上有我一笔。而且这是他向世界向美国国内的公众都承诺过的，就是我一上台二十四小时打打电话嘛，是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愿意把这事儿尽快的结尾，而且这在中期选举之前如果能做到的话，这是首功一件啊。另外还有什么呢，如果真的他能解决俄乌之间的冲突，让他们真停了火啊，那么欧洲这个战事可就没了，战争对欧洲的压力甚至俄罗斯欧洲的压力一下子就减轻了。以前说美国用自己的武力保欧洲的安全，现在人家特朗普用一张嘴也能保你欧洲的安全，你别管我用什么保的，我做到了。那翻回来，欧洲要求美国向欧洲提供的安全保障也可以告一段落了，战争停了。如果以前有战争，那美国的某些承诺不管你愿不愿意去兑现它是有的，那现在战争停了，解套了，解绑了，这个对特朗普任期的后两年应该讲就会变得轻松一些吧。所以从他自己来讲，尽可能推动双方的停火也是相当重要。所以现在这不是派维特科夫库什纳又奔俄罗斯乌克兰啊谈，这有点穿梭外交的意思啊。然后呢我们说这个俄罗斯方面，普京的表态呢一如既往，一方面说什么呢，说你看这个停火这事儿啊，中国美国是吧都在推动，哎，那就有希望嘛，是吧，都表达这么一个意思。另外他又说什么呢，说到底这是我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事儿，得我们俩谈，那意思别人插手你也插不上，还得我们俩来。那来吗，这可就没下文了，就说不清了。那你听普京在很多场合他会讲但是，对吧，谁不愿意停火，谁不愿意和平啊，但是俄罗斯有一系列的利益需要被尊重，哎，他那套嗑又来了，这么多年他一直这么讲嘛。这是俄罗斯方面。那么现在有几个新角色我们必须谈，谁啊，一个是英国，一个是德国。英国就前两天他们那个前首相鲍里斯·约翰逊说了几句话，大约说什么呢，说这个战争啊俄罗斯赢不了啊。你想这位约翰逊在整个俄乌冲突之中他扮演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我们多次讲嘛，2022年是二月底俄罗斯发动特别军事行动，三月份在伊斯坦布尔俄罗斯乌克兰就谈出一个结果来，按说签了字这事儿就停了，但是约翰逊站出来说不要签，就跟泽连斯基讲啊，不要签，这是一。第二呢，俄罗斯靠不住啊，俄国人靠不住，你别信他。第三，我们给你援助，接着打到现在。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位约翰逊在某些场合否认自己干过这些事儿，就是这战争不是我推动的，责任不在我啊，你别赖我身上。但另一方面最新他又表态说俄罗斯赢不了，他虽然不是英国的现首相，而且他呢是保守党的，现在首相是这个不那么工党的嘛，不是一个阵营，不是一个党派，但是呢他从某个角度某个渠道还是传递了英国的态度，英国显然并不希望战争就这么停下来。在这个问题上英国和美国的态度并不一致，至少和特朗普的态度显然并不一致。那么在接下来这个复杂的博弈之中，英国和俄罗斯的博弈现在我们看到已经在加剧了，对吧，

0: 俄罗斯明确指出，英国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攻击了俄罗斯纵深的目标，你英国就参战了。欧洲那么多国家，包括美国在内，你说像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多了，但是这个标签这个帽子是给到英国人，你参战了，你已经参战了。那这句话放在这下句什么呢？下句我可以报复你啊，那么多国家向乌克兰提供武器都没有点名，我点了你，我认为你参战了，那我认为你就是直接站到我的对立面，成为我的敌人，那我就可以报复你吗？这是俄罗斯和英国的关系，这个关系摆在这儿，你说俄乌之间谈停火，英国这个角色他已经不是简单做避谈官的问题了。当然另外还有一个角色，就是德国，这两天我们不是说吗，莱比锡那个机场炸弹无人机那个事儿，现在德国把矛头指向俄罗斯，当然俄罗斯是否认的，只不过双方这调门在升高，前两天我们也关注了，现在呢我们看到双方是互相关掉了对方的这个文化设施，文化交流的这个设施，还没有直接进入外交战。而且普京指出来，德国之所以对俄罗斯强硬，是在于德国国内政坛的问题，就是另类选择党的崛起嘛。如果另类选择党真的成为执政党，他的理念是什么呢？那对乌克兰的援助也要停下来的，和俄罗斯也就不敌对了，那这个局面对俄罗斯不是坏事啊，乐观其成嘛。而现在德国的总理默茨，他所在的这个基民盟以及和基社盟联合在一起那个联盟党，他们是执政党啊，他们不会做事选择党异军突起啊，那他们能做的也是对俄罗斯强硬嘛。这样英国和德国的态度，欧洲啊，他们对俄罗斯强硬的态度，那叫不约而同啊，异口同声啊。这个本身对特朗普最新这轮的斡旋攻势恐怕也会是一个阻碍啊，也是一个扰乱的。这个我们就走着瞧吧，就是说美国和自己一种盟友和欧洲人的博弈，随着他派特使去斡旋俄乌，这新一轮开始啊，这个博弈恐怕也会开始。那最后我们再扯一句，我们现在还需要关注的是什么呢？就特朗普那个和平方案到底是什么？他肯定要拿着方案去找俄罗斯，然后找乌克兰。那我们现在能猜的是什么呢？这个方案说到底，你想短平快，马上给我停火停战，那就是以现在双方的那个战线接触线、交火线，以这个作为一个基础，作为一个依据，大家首先承认是在这儿接触，在这儿打呢。那说停火呢，就是以这条线为一个标准，比如双方各往后撤30公里，比如说啊，就通过这类的方式才能完成停火。你要马上停火只能是这样啊，而这个连俄罗斯在乌克兰恐怕都未必能接受。而美国如果真的这样做，也会被认为是带有倾向性，就是说倾向俄罗斯牺牲乌克兰，肯定一众盟友会这么指责特朗普的，他也会面临新一轮的压力，走着瞧啊。
1: 当地时间9月4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宣称，欧盟已正式加入华盛顿旨在切断伊朗与全球金融体系联系的行动，但欧洲新闻网表示，欧盟只表示赞同。贝森特9月4号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欧盟已正式加入经济孤立行动，我们对欧盟坚定且及时的立场表示赞赏。他声称，美国与其盟友坚定站在一起，确保伊朗无法利用全球金融体系为其核野心、武器计划以及恐怖主义代理人提供资金。他写道，世界正在向伊朗传递一个明确信号，在切断其每一根残余金融生命线之前，我们绝不会停手。欧洲新闻网当天指出，贝森特引用的文件发布于8月31号，即 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开幕当天。该文件通篇没有提及欧盟加入该行动，还同时重申了美方并未同等重视的立场，即相信持续的外交努力对于达成和平协议是必要的。欧洲新闻网认为，到目前为止，欧盟所提供的只是对美国施压的赞同，并未直接参与。
0: 就先慨叹一声，现在做媒体做新闻难啊，为什么呢？天天跟侦探似的得破案啊，经常碰到罗生门。现在你看是美国的财长贝森特说什么呢？说欧盟呢已经加入了，就是我美国呢孤立伊朗的这个行动啊，就是切断伊朗和全球金融体系之间联系的这个行动。那我美国振臂一呼啊，大家都得跟呐，因为你要切断伊朗和全球这个金融体系的联系，光你美国

0: 一家是不行的，得大家一块来嘛，都和他切割，把他孤立了，这才行。那贝森特的意思呢，欧盟已经加入了，加入我们这个行动了，但是欧洲有媒体说没有啊，欧洲只是口头表示赞同。哎，这又有意思了，那到底有没有啊？你要知道这事儿可挺关键啊。我们都知道所谓光说不练假把式嘛，关键你看，这是美国的财长，那特朗普政府的很关键的一个官员，一个角色，他说话按说是具有权威性的，你应该信他的话。另一方面呢，欧洲就是欧盟的官方，欧委会、欧理会没有表态，是欧洲一家媒体表的态。一般说来，媒体呢也有自己的话语权，有自己的信源，对吧？那他说话，他也不能专门说瞎话啊，否则自己也没法混呢。所以他的话你也不能不信啊。哎，这就有意思，到底怎么回事？其实，在8月31号，伊朗方面，伊朗外交部曾经这个发言人8+1在社交媒体上曾经有一个表态，说欧盟啊，在伊朗问题上你就是美国的跟班，就指责欧盟，就是把主权、法律啊、价值观啊、道德标准你都交出去了。那从这个角度讲，既然伊朗都指责、都批判欧盟，欧盟看来是做了伤害伊朗的事情了。实际上，同一天吧，在 G20 财长会上，贝森特感谢欧盟和欧洲央行支持制裁伊朗，而欧盟呢也有声明说要继续和美国和 G7 密切合作，保持对伊朗的经济压力。这算是官方态度，但是刚才我不是说了吗，媒体说他们只是口头说啊，没做。那媒体这番话欧盟倒没证实，但是欧盟确实也有一个态度，是什么呢？是呼吁要缓和局势啊，呼吁地区稳定，他们倒表这个态了。那这个事情怎么看呢？我们也一样一样说，先说两句欧盟吧。话说1996年，当时呢就是美国也对古巴、伊朗、利比亚搞这个长臂管辖，就说谁和这几个国家做生意我们就制裁谁啊，这是美国当时的态度，和今天比起来没太大的变化啊，这是个招数啊。那欧洲人当时怎么着？有一个阻断法令。什么叫阻断法令？就是说欧洲企业啊，你是不是跟这几家做生意，你不能听外国制裁令，不许听他们的，外国的法律在我们地盘上不管用。阻断法令有，既然有了，现在按说也有效啊。既然现在还有效，那贝森特这话就可疑，就是说美国确实有自己的态度啊，谁和伊朗做生意我们就制裁谁，而欧盟呢不但说听话，我不跟他做生意，而且呢和美国站在一起配合美国，那你这个态度和之前我们讲那个阻断法令那就不相符合了。那是1996年啊，但是现在应该有效，就是说贝森特也好，美国也好，你们嚷嚷那些东西我给你阻断了，我不听，我行我素，我该干什么干什么，你管不着，应该是这样啊。但是现在看来显然不是，那个阻断法令已经形同虚设了。这可真应了那句话，这就叫30年河东30年河西啊。30年前还有这个态度，现在没有了。翻回来再说两句美国啊，美国也很有意思，跟伊朗的仗没有停下来。那美国的态度呢，总愿意什么呢，他利用自己的优势，他是全球从经济上讲第一大国嘛， GDP 排到全球第一嘛，他认为自己在这方面有优势，既然有优势我就要充分的利用我的优势啊。而且这个优势它是全球性的优势啊，不是说我美国比你伊朗 GDP 多多少，不是这个，因为我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我和全球绝大多数几乎所有的经济体都在做生意，所以我要利用我这个优势孤立你。你比如说我要求你们不能买俄罗斯油气啊，你要买俄罗斯的能源我不跟你做生意，那伊朗也是，谁跟伊朗做生意我们制裁谁啊，他是这样搞。那说到底他肯定认为这样自己有优势嘛，这样搞自己用最低的成本可以达到最好的效果，有效嘛。所以遭到美国各种各样制裁的国家比较多，就美国经常拿出这招来，从兜里一掏就是这些法宝。那你看目前对伊朗、对俄罗斯他又拿出这个法宝，因为说到底呢，你不这么干你还有别的办法没有？难道你还直接下场吗？就是派军队吗？你看美国对俄罗斯就是这样，他不好直接派军队，那样性质就变了，就不好收拾了，而且双方都有核武，一旦到了美俄直接兵戎相见，那确实就不好讲了。所以用经济手段呢又是自己相对的长项，又不至于直接流血，这是对俄罗斯。对伊朗呢其实正好翻过来，就是不是不想动武，动了，打了，到现在没有停，但是看的意思对方也没服气啊，也没打败他呀。实际上很可能是特朗普集团算错账了，他们觉得应该很简单很轻松，实际上不是那样。这种判断失误的事历史上很多，你还记得当年这个二战，就是希特勒 他判断就苏联刚经过肃反嘛，说那是个破房子啊，我对门踹一脚他房就会塌，那就打吧，一打好，最后红军把柏林占了，算错账嘛，就是对自己和对方的实力的判断他出现重大失误。那现在我们做这类评论可能就为时尚早，那也不着急，等着历史给出他的判断他的评论吧，就是美国对伊朗这点事儿，所以一抹眼干脆经济上上上强度吧，这是美国，反正就这么几招。那翻回来我们说欧盟啊，就说两句欧盟和伊朗之间的关系，那这个关系现在肯定并不好啊，现在应该说是最近十年以来的最低点了吧，它叫有限的外交接触，不是说外交断了，有限的接触，但是对抗是比较激烈的，经贸基本上已经冻结了。所以你看美国刚才我们说嘛，这么一呼，欧洲人他跟不跟的，他和伊朗之间其实没什么生意了。欧盟对伊朗现在总的来说是这个外交上有沟通，但是更多多层次的制裁，这么两手策略吧，双方那就是欧盟和伊朗之间也没有太多的互信可言了。本来啊，欧洲和伊朗之间关系还可以，特别是当年那个签伊核协议的时候，奥巴马做美国总统签伊核协议的时候，德国、法国、英国都在场啊，当中国也在，俄罗斯也在。但是之后我们知道特朗普上一个任期撕毁了伊核协议，那这个时候伊朗是很希望欧洲人站出来说两句公道话，欧洲人也表态了，那就是美国特朗普撕毁伊核协议，那就撕毁吧，我们不管他啊，我们管不了他，那我们管你吧，是吧，他撕毁他的，你照常遵守吧。伊朗一听，我凭什么呀，他答应的事不做了，那我答应的事逼着我做的，我不傻了吗，那你们欧洲人太不可信了，这不是老忽悠我吗，所以实际上就成了一个转折点。那欧洲国家一看，哟，这伊朗不听我们忽悠，那制裁吧，又开始恢复相应的制裁，就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这边恼火嘛，就持续推进自己的核项目。但欧盟的立场也很明确，就绝不允许伊朗有核武器，要求他恢复这个透明度啊，而且也不再期待短期内恢复那个协议，这是欧盟的态度。这涉核啊这件事儿，还有一件事儿是什么呢，就是在今年一月份，欧盟已经把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列入恐怖组织的清单了。不管怎么说，伊朗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那我们实话实说，你比如说像这个抵抗轴心里边啊，黎巴嫩真主党啊，也门胡塞武装啊，就这样的角色，你要把它列入恐怖主义组织的名单，我不是说它有道理，我是说它相对比较轻易，因为本来这就不是一个主权国家的武装部队，不是国防军。但是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它的性质可不一样啊，它就是伊朗的军队，伊朗有两支军队还有国防军的啊，但是革命卫队这是官方的正儿八经的武装啊，你把它列作恐怖主义组织，那你列进去就等于说要展开制裁，恐怖主义你还不得制裁吗？所以这可以看作是要彼此，就是欧盟和伊朗之间关系的一个分水岭。那革命卫队他们指挥官啊，相关的其他一些官僚一些实体啊，那就制裁啊，履行禁令啊，资产冻结啊，这套东西就来了。那伊朗当然不干，觉得这是违反国际法嘛，这是干涉内政啊，实际上就要反制，那就收紧和欧盟之间的主要是外交方面外交互动的门槛，别的经贸领域也没什么了，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个问题涉及到俄罗斯了，就俄乌之间的这个冲突啊战争，那欧盟的态度很明确啊，可是伊朗帮俄罗斯啊，甚至我们也讲俄罗斯伊朗之间其实客观上存在一种跷跷板，它是一种跷跷板的关系，就俄罗斯呢打起来了很激烈，那伊朗的压力就减轻了，那伊朗这跟美国在中东干起来了，那么俄罗斯压力就减轻了，那双方客观上也存在着相互配合呀，相互关联这么一个关系啊。那至于欧盟当然认定伊朗是向俄罗斯提供了无人机啊相关的这个军工技术啊，这我得制裁啊。还有一些老问题，比如人权问题啊，还有所谓人质外交，就欧盟指责呀，就是有欧洲公民长期被伊朗扣押，有这事儿。所以你看双方关系到这个份上了，翻回来再说这则新闻，贝森特说你看欧盟和我们站在一起啊，欧洲有媒体说没有，其实这就没什么意思，口舌之争了。欧盟现在对伊朗所作所为总的来说是符合美国要求的，而不是现在之前就很主动很积极，用咱小品里边那句台词儿，都会抢答了哈。
1: 又到了好物推荐时间，所有追求生活品质的朋友注意了，季广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限时五折开抢了，平时舍不得买的轻奢大牌通通五折拿下，轻奢服饰、眼镜、吹风机、饰品全都有，香奈儿、古驰、

0: Coach、迪奥、芬迪等大牌正品保证，拼手速，赶紧去商城抢购。今天还要为您分享深受大家喜爱，还是大品牌、营养好吃的大溪地超值家庭牛排套餐，季广用品商城超值特惠只需要99元，而且下单还有买十送五赠品的优惠活动。牛肉都是采用新鲜牛肉整切调理入味，烹饪5分钟轻松搞定。这款大溪地家庭牛排套餐包括亚纳索整切牛排100克2片，云起黑椒牛排400克1袋，每袋呢是5片，如意菲力牛排100克3片，它和小开心黑椒牛排100克3片两款随机混发。今天下单的听众呢，还能够再多得黑胡椒酱160克，加上意面100克2袋，加上鸡块250克1袋，刀叉一副。大溪地的牛肉来自国外优质牧场，肉质更加鲜嫩紧实，肉香更加自然纯美。进口肉源加无菌化生产加专业加工流程，干净卫生，食用安全，免洗免腌制，放入平底锅煎5分钟即可。季广用品商城超值特惠只需要99元，还有买十送五赠品的优惠活动。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初秋来临，空气里的干燥感也是越发明显，所以今天呢，就给您分享这款干皮救星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30毫升装，里面有高浓度的保湿精华，就像给皮肤敷了8小时的保湿面膜一样，上脸是那种高级的水润奶油肌妆效，轻薄又服帖，完全没有假面感，就算是晚上卸了妆，皮肤依然水润透亮。这款30毫升的经典装有2个最适合亚洲肤色的色号，61号冷象牙白色，这是最白的色号，带一点点粉调，特别适合皮肤白皙，想要那种白里透红的通透感的女性。63号自然白色，这个色号是百搭的热门色号，适合自然偏白或者是偏黄的肤色，上脸提亮效果非常自然。平时这款30毫升的粉底售价是500元，今天在季广用品商城换季福利只要99.9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但是有效期是到2027年3月，算下来还有小半年的时间可以使用，绝对用得完，所以价格是非常超值的。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当地时间9月4号，阿根廷总统米莱宣布将制裁在马尔维纳斯群岛（简称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以及争议海域开采自然资源的外国公司。对此，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回应称，将坚决捍卫英国对马岛的主权。当天，米利班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英国在马岛问题上立场坚定不移，该群岛属于英国，而且将维持现状，因为这是岛上绝大多数居民的意愿，岛民的自决权至高无上，该权利以国际法为依据，我们会坚决捍卫这一权利。长期以来，阿根廷和英国围绕马岛主权问题存在争端。1982年4月，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最终以英国取得胜利告终。战后，阿根廷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
1: 这则新闻告诉我们，围绕着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归属问题，英国和阿根廷又在较劲，又在博弈，只不过是在缓慢升温。或者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猜测，就是博弈的双方都知道博弈的结果，那大家都是要表态的嘛，只是表态，不想有太多的投入，因为投入也不会有结果。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看这个事儿啊？你说那太扫兴了是吧？啊，实事求是嘛。这一轮双方博弈呢，其实源于谁？是源于特朗普了。确切说，源于特朗普对北约包括英国的不满。这个不满至少是两个层面，一个是特朗普说北约拿出 GDP 5%作为军费，大家几乎都算答应了吧，除了西班牙啊，但是软磨硬泡嘛，答应是答应了，真干呐，掏钱呐，这个大家做的并不好，尤其是英国，因为在整个西方世界啊，包括在北约国家里，英国恐怕我们要对他多看一眼，因为他和美国有特殊关系吗？就是说，其他的西方国家如果对美国，你要说貌合神离啊，虚与委蛇啊，有意疏离啊，你英国不应该啊，但英国现在恰恰就是这样，所以特朗普不满。 这是一个涉及到北约军费啊，再有一个。

又涉及到什么呢？就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的战争，北约国家来帮我美国个忙好不好？没有，没人帮啊，这不是我们的战争。这两个事情放在一起呢，一个是特朗普对北约会很不满，那么如果单论起来，那对英国是尤其不满。其实我们普通人也是这样，如果身边一些人、一些朋友啊、同学，平常对你就那样，那在一些关键时刻，人家没有站在你这边，你也不会觉得意外，或者说你不失望。而有些人跟你关系非常好，我们说闺蜜，哈哈，关键时刻人家弃你而去，你就会特别失望，甚至特别愤怒。这么打个比方，你是不是就能理解特朗普的这种不愉快啊？这种不愉快最后表达出来，那对英国说两句话吧，那话可不好听啊。所以有记者呢，记者有的时候啊，也有小心思，就引导特朗普说点话啊，给你爆个料，爆大新闻啊，就是问特朗普对马岛归属的这个态度嘛。一般说来啊，美国人面对马岛这个问题，他也很尴尬。这边是英国，和自己是最主要的盟友，而且英国不管怎么说，安理会五常之一啊。就算当年叫日不落帝国，现在衰落了，但毕竟有相当影响力啊。伦敦金融城了解一下，对吧？那另一边阿根廷呢？美洲国家啊，200年前门罗就说了，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那我美国是老大呀。这么两个角色，按说你打一个拉一个，你怎么选都不合适。所以这个马岛的争端啊，全世界范围内是这样，大多数国家支持阿根廷，因为这有一个什么背景，什么心态啊？反殖民呢？这个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不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饱受殖民主义之苦啊。那美国呢？美国选择中立，表面上是中立。我不是说了吗？1982年马岛战争，美国最终帮谁？帮英国呀！逼到最后让他选边站，他是选英国，不会选阿根廷的。阿根廷吃了这个亏了。但不管怎么说吧，我不说了吗？特朗普现在对这个马岛争端、马岛归属，他似乎表达出某种犹疑，就有可能改变自己之前的态度。那你是总统啊，你要改变就是美国改变了吗？说到底呢，特朗普是要对英国表达不满，向英国施加压力，倒未必想真的对马岛有什么新表态。但这个事儿呢，它必须是模糊的，是暧昧的，才能让这个效果最大化。所以这事儿一传十，十传百，成了美国可能对马岛的态度要有变化。这是美国啊。翻回来我们再说阿根廷，英国实际上比较被动啊。阿根廷呢，就是米莱总统进行全国讲话，要表达自己的立场和态度。这里边恐怕是三点。第一点呢，你要说阿根廷人对马岛的这个感情，那不用说了，1982年打输了，而且你要知道那个时候是阿根廷军力比较强的时候，军政府嘛，军力比较强的时候没能打过英国。那之后的文官政府，那比起军人做决策，他考虑的更多呀，掣肘也更多。另外呢，阿根廷经济始终很糟糕，你要想建设自己的军力，掏钱呐，你没钱，没钱就剩一张嘴了嘛。所以只能说是口头上表达自己的对这个马岛归属的态度，那这肯定不能让啊。但是鲜有实际行动。但是民众，包括一众政治人物对马岛的态度，那总的来说是一贯的。那我的领土啊，甚至你看什么呢？反映在足球场上，你当年马拉多纳带着阿根廷队打败英格兰，那前段时间说世界杯，很多人关注的也是这个问题啊。战场输了，我球场上不能再输了，而且这一赢，这就成民族英雄了。那实际上这些都是足球场以外的事情了。但没办法，人嘛，感情在这儿，这是一个。就阿根廷人对马岛的感情，就非常直接啊，这事儿很敏感啊。第二个呢，米莱上台有几年了，他面临一个问题是连任，连任什么时候呢？明年底吧，又该大选了。这米莱呢，这几年应该叫大刀阔斧做了一些事情，但做这个事情啊，他主要搞改革嘛，他本身是经济学家，那你要说他是不是真的希望改变阿根廷目前这个被动的局面，应该说他有这个愿望。但是我们也知道，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像阿根廷这样的国家经济积弊已久啊，真的不是谁一上台一拍脑门啊，天降伟人这事儿就成了，不是那么简单的。中国老话叫什么？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啊！你这慢慢抽丝啊！但是民众等不及啊！你作为阿根廷的总统，你上台了这几年啊，到底咱经济怎么样？恢复了没有？一恢复了，没问题，给你加分，你连任吧。如果我们觉得不满，日子过得不舒服，那把你选下去嘛。这种选举政治呢，他也逼着很多政治人物，你就得画饼，你就得承诺，你就得考虑眼前的利益，你没必要有长远眼光。你还搞什么百年大计？你任期就4-5年的事儿吗？

所以现在米莱面临一个这个总统要不要接着当的问题。你要想连任，你得坐在这个位置上啊。那这时候打一张民族主义牌，这是必要的，这是一个。那么第三我们要说什么呢？米莱也做了一些动作，他还真不是只画饼只吹牛，他做了一些动作。这个动作你看啊，最根本的，你比如说我提升我的军力，这个是太难做到了，你没钱嘛。而且时至今日，这个武器装备啊，它是越来越贵，而且它越来越体系化智能化。你记得当年就我们中国那个游击队哥，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从某种意义上讲呢，那时候还好办，这个枪啊炮啊它不认人，谁拿到手里都能用啊，那比较标准也比较简单。今天可不是这样了，你要打造属于自己的海空军，尤其是海空军这种技术装备，它不是个机械化，甚至也不只是信息化的问题，还有智能化呢。就没有枪没有炮，你别指望敌人给你造，你自己能不能造？你造不了，你只能买。你要一说到买，1982年阿根廷怎么打输的马岛战争，他自己的武器装备都是买的，关键时刻别人卡脖子嘛，吃过亏啊，受过伤啊。而且大家一说叫国家大事，他没有小事啊，你仗义打输了倒霉了，你那么看重自己的领土，领土到人家手里去了吗？但是你又没钱怎么办？那米莱现在做的是什么呢？第一个要修海军基地，有这个说法啊，就是面向马岛那个方向，在我本土我要修基地，这展示实力。但这个恐怕到他明年任期结束的时候，你说能做到什么程度？做不到什么程度，这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还有是什么呢？我们之前讲过马岛附近水域说有石油，这个也是英国人不愿意放弃马岛的原因之一。而且呢，有一些石油公司，西方公司在这已经可以考虑做勘探做开采了，这个米莱下决心说我得制裁，这我得管呢、啊、这是展示自身主权自身态度的一个很关键的行动。那这个动作你是要做的。这是我们谈到了阿根廷啊，翻回来再说英国。我们说英国比较被动嘛，本来马岛在他们手里，就1982年之后马岛被英国人控制嘛，控制意味着两样，一个是什么呢？我得驻军，而且这次驻军呢比82年之前那个驻军要多，甚至要部署战斗机，哪怕几架台风那也是部署啊，有和没有大不一样。另外呢就是移民，他这个岛上所谓岛民吧，其实都是有英国背景啊，这个不让别人随便来了，因为保证我的人我的背景，如果有什么公投就确定归属的话，那我就要占便宜。这个故事以前和大家聊过吗？就是夏威夷，如今这个夏威夷是美国的，当年美国和日本争夏威夷，日本曾经向夏威夷移民，那你要坚持十几年几十年，将来搞公投那就是我的了嘛。那美国呢发现日本这招发现的比较晚，最后干脆搞个政变吧，把夏威夷拿到手，那日本人这个移民就白移民了。今天去夏威夷旅游日裔还比较多嘛，就是当年日本人的算计。那我想说明的是什么呢？很多事儿哈，你真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它不像我们想象的或者啊字面的意思那样。我和大家曾经聊过，你比如民主，民主国家，那当年的雅典民主国家，它一样去侵略啊，侵略米罗斯啊，灭人家的国呀、啊，民主国家就不好战吗？另外你说搞公投，这公平吗？谁告诉你这公平了？现在马岛搞公投肯定归属英国，阿根廷会觉得公平吗？刚才我们讲的日本移民，那一公投夏威夷就是日本的，公平吗？塞尔维亚他那科索沃，科索沃阿族人多塞族人少吗？你要公投他们公投了，那科索沃就独立了，塞尔维亚能干吗？凡事要讲来龙去脉，它是一个过程，千万不要印快门咔嚓一张照片拿这就说事儿，那可不一定。你看我们在节目里经常聊，有时候别着急表态，你看新闻啊飞一会儿啊，子弹飞一会儿，新闻飞一会儿，它是一个过程。你说我不，我爱憎分明，你爱憎分明得有标准吧，你得讲理吧。时至今日很多新闻经常会发生反转，为什么？扯远了扯回来啊，这英国不是说比较被动吗？也没想到忽然马岛现在就成了一个热点问题，本来攥在自己手里，结果特朗普率先发难，然后米莱呢就将计就计顺水推舟吧。那英国人现在讲什么呢？我还给你们讲民主吧，这岛民嘛，岛民可以选择啊，我们坚信岛民要选择，肯定这马岛是英国的。对呀、啊，你不用他们投票我就知道。关键阿根廷不认这个呀，不能认这个，这不找你的道吗？但是刚才我们谈到了，阿根廷恐怕也没有能力现在对马岛实施占领啊，登陆啊，占领啊，像82年那次那样，他做不到。

他的军力不允许他这样做，经济实力也不够。当然翻回来，英国现在恐怕比起当年啊更不如。你说不会啊，那军力比当年强啊，是。你看你怎么比啊，看一些纸面数据，今天英国的舰队有两艘航母，6万吨级的，这也算是英国史上最大的航母了，就是伊丽莎白女王和威尔士亲王两艘啊。但是能给他们护航的驱逐舰非常有限了，顶多还是那6艘4-5星驱逐舰啊，老态龙钟啊，步履蹒跚啊，也就这点水平了啊。另外核潜艇还是有的，所以你要派一支舰队恐怕还不如巴尔尼。但是不管怎么说，对付阿根廷是够用了，但如果真的双方再爆发一次冲突啊，那真叫两败俱伤，打仗是要花钱的，这恐怕是阿根廷和英国都不愿意接受的。所以在目前这个局面下，我们开个玩笑，等于说这波行情是由特朗普推动，英国阿根廷都要表态，但真正落实到现实世界哈，拿枪动炮，双方都没有这个能力，也就没有这个意愿，至少目前我们看到的是这样。

据媒体9月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对英国现状发出严厉警告，称该国正处于灾难边缘，并对其高昂的能源成本、净零政策以及大规模移民带来的冲击深感忧虑。采访中，尽管特朗普在访谈中表达了对查尔斯国王的钦佩与喜爱，以及对英国这个国家的情谊，但他同时指出，首相安迪·伯纳姆领导的政府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严重问题。特朗普曾多次将气候变化称为骗局，并一贯批评英国放弃化石燃料的转型努力，屡次呼吁历任英国领导人开发北海的油气储备。眼下，伯纳姆正在权衡是否批准两个大型北海开发项目。他承诺在能源转型上采取务实态度，但同时重申其政府坚信转向清洁电力来源的必要性。

0: 你走过伦敦，现在的伦敦已经大不相同了。
1: 这则新闻还是涉及到美国和英国的关系，我们知道现在其实关系不是很好。今天我们的节目还有一个话题谈到这阿根廷和英国那点事儿嘛，马岛的事儿嘛，说特朗普可能要改变自己对这个马岛归属的判断。他以前呢表面上中立，实则是支持英国的，那现在说是有改变的可能。当然你要让我们做判断，我们并不认为他想改变什么，主要是想给英国点压力。那这则新闻他现在又讲英国你现在处于灾难边缘啊，当然主要矛头他指向英国这个移民问题啊，就能源成本飙升啊，什么净零排放政策，是这些东西。这就像什么呢，我们身边有些人有时候啊，我都是为你好啊，以我为你好为理由做幌子，那你不定做点什么呢，是吧？而且一般呢，就是观察家们一般认为特朗普真正是对英国不满。你如果一定要较真说像那个移民问题啊、净零啊，就是排放这些问题，那特朗普对英国不满也对，因为特朗普对拜登政府、对民主党就不满嘛。英国现在这套甚至包括欧盟现在主流的这套东西和民主党我们讲是生气相通的，那特朗普肯定是看不上的。所以特朗普也不只是警告英国你在灾难边缘，他也提醒或者说批判过欧盟，这西方文明、欧洲文明啊，在几十年你们就毁了。他说过这话，说到底和他的意识形态、和他的价值观、三观不符啊。但这可能还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什么？就特朗普对英国不满，或者这么讲，特朗普对自己一众盟友都不满，挨个修理。那至于英国呢，那得多修理修理，因为英国和美国关系比较特殊，一度啊，是最亲密的盟友啊，特殊关系啊。因为是特殊关系，那特朗普对这位盟友的要求会更多，你更加对我要低眉顺眼儿、言听计从，那你要不我就不满嘛。而这种不满呢，应该说积累了一段时间了，涉及到你比如说北约国家军费涨到 GDP 5%，你涨没涨啊，跟伊朗动武，别人不跟你英国得跟呢，所以这都是不满的由头。另外还有什么呢，英国最近其实比较活跃，它更多的是倒向欧洲大陆，而且你看他本身已经不是欧盟成员国了，但是他倒向欧洲大陆之后呢，和传统的欧陆的那几个大国，比如说法国、德国，大家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圈子。要说到援助乌克兰有个自愿联盟，对吧，那凑了将近30个国家嘛，那人家英国在里面很活跃啊。这么说吧，俄乌之间从2022年打起来到现在这5年了吧，第5年了，英国在其中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呢，他是一个积极的推手。一方面呢，你可以说他可能秉承了拜登政府的意志，就特朗普的前任拜登啊，美国总统，他可能和拜登

0: 更何况我在中东打着仗呢。甚至前两天特朗普已经明确向欧洲就欧盟啊要钱报销，什么呢，就是我援助乌克兰的钱你给我，你掏，这哪儿这么干呢？当时拜登政府是你领衔主演，你冲在前面，欧洲国家跟在后面，那现在你掏的钱你让欧洲再给你报销，这不是笑话吗？当然这里面有个例外是英国，因为英国实际上冲在美国前面，那是真正的先行官呐，至少在某一个阶段是啊。那如今特朗普又在斡旋俄乌之间的这个冲突，那英国这个角色就成了绊脚石了，你是给我捣乱的了，你是增加我的难度了，那我当然不满了。而且还有一点我们必须要说，就是如果是保守党执政呢，和美国人的协调可能相对要容易一点，现在恰恰又是工党，当然斯塔默下台现在是不当，特朗普对这个人呢他明确表达着我不熟，跟他不熟，也没有亲近之意。那么英国和美国目前的关系恐怕是在这一直以来这个关系啊，你要画一个动态图的话，现在恐怕也是在低谷。而且从伯纳姆到特朗普似乎都没有修复这个关系的这个愿望，所以估计接下来我们仍然会看到美国特朗普政府对英国政府各种各样的批评和指责，当然英国不是唯一的，至少加拿大可能作伴嘛。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下面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专门开通了河北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就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上说日月星辰，
3: 下谈河月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4: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10点，咱这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今天节目当中呢，先给您说这么一座县衙，咱们从县衙呢再说这么一位官员，从这位官员的身上咱们再来说说官场。我们是用解剖麻雀的方式带领您呢管中窥豹，以小见大。
5: 一个重修县衙却遭到父亲嘲笑，办案严厉却能力有限；一个科班出身，才华横溢，办案温和，讲究方法。他们谁更受百姓欢迎？这背后又折射出清朝怎样的官场现象呢？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从县衙看官场。
4: 远的朝代咱不说，咱且来说这个近的。比方说有清一朝吧，这个全国呢分为1300多个县，每个县自然都会有县衙了。可是从清末到现在，时间仅仅过去100多年，这个县衙里边还能够保持着原貌的，在全国来说呀，应该说是屈指可数的。真正有历史代表性的呢，就是河南内乡县这儿有一座县衙。内乡县的县衙呢，也被誉为是中国县衙的历史的标本。这县衙可了不得，它比照的是北京故宫前朝后寝的布局方式来修建的。前面是朝堂，后边是休息睡觉的地方，占地面积大概是4万多平方米，房屋呢260多间，全部是单檐硬山的建筑，雕梁画柱，屋脊上呢又有那些兽头什么的。这么浩大的工程，即便是放到今天呢，这工程量也是相当大的。
6: 吴师爷，咱这县衙不行啊，这透风撒气的，冬天怎么过呀？你呀，赶紧找人把它修修啊！
4: 想当年这个县衙修浚完成的时候，时任内乡知县叫张炳涛，特地从绍兴老家千里迢迢的把老父亲给接过来了。您瞧瞧，在您儿子主政期间，在我的主持之下修了这么漂亮的一个县衙，您见过吗？这张炳涛啊非常得意，就问呢，说父亲，这衙门造的怎么样啊？老人是微微的点头，说不错不错，只不过呀少了4个轮子。张炳涛这就一愣啊，此话怎讲啊？老头就说了，说有了轮子，好在你卸任以后啊，把这个县衙推到咱老家，供你下半辈子享用啊。老头是带讽刺的，张炳涛闻言呢，立刻是面红耳赤。很显然呢，张炳涛的父亲对儿子如此大兴土木建造县衙并不赞成。张炳涛的父亲也在官场里边摸爬滚打多年，曾经当过河南降府的典史，宦海浮沉当中他一眼就瞧出来了，自己这个儿子啊犯了一个官场的忌讳，官不修衙。说当官的为什么不修这个府衙县衙呢？明朝有一本书叫《新官规范》，在这本书里边啊就提醒说，说衙门不可过于修饰，但取门户牢固，墙壁坚顽即可，墙坚固，房牢固，不漏雨，这就行了。因为修缮衙门所需要的费用啊，政府并没有专门的赋税，来了一任县官向上司申请划拨，这就会给上司留下说你这个人贪图享受，你比较奢靡，留下这种不好的印象。你往下摊派呢，得罪乡绅，得罪当地的大户，也得罪老百姓， 自掏腰包的话呢，这就相当于是用私人的钱办公家的事儿。更何况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你这个县官跟这一县呢，顶多是一任或者是两任，削尖了脑袋往上爬，这是当官的要务。而且很多官员呢喜欢讨个吉利，我把这个县衙修得特别好了，我就把自个儿牢牢地定在这儿了，我升不上去了，不行。所以您看啊，甭管是明朝啊清朝啊，很多地方的衙门破败不堪，有的干脆啊征收一些老民宅稍加改造，那就搬进去了，凑合着用得了。更夸张的是什么呢？曾经繁盛一时的大名府衙，这是在咱们河北省啊，这个大名府衙翻修的时候啊，从公堂底下挖出来一具红色的棺材。这时候知县呢、师爷呀、三班衙役啊才明白，原来这一块竟然是一处墓穴呀。咱们且说这个内乡县的县衙，早在清朝咸丰七年就在战乱当中被农民起义军被那个捻军呢给烧了一个干干净净。之后的三十多年里边呢，换了22任的知县，没有一个知县产生过修复的念头。大家伙就觉得现在这个县衙呢凑合着用吧，不伦不类的也得了，就借用了外边一个房子来办公。直到这个张炳涛上任以后呢，把这个县衙修得非常宏伟，张炳涛的父亲能不担心吗？可是张炳涛这依然是我行我素，大兴土木，除了县衙之外还修了崇圣祠、乌马祠、考院、苍岭、明伦堂、城隍庙、建福寺、奉仙观等等等等，把四个城门楼子也给改善了一下。尘埃落定以后，内乡县城城里城外焕然一新。说这个张炳涛为什么不顾父亲的警告，而且是违反官场的忌讳呢？有人是这么分析的，说这个张炳涛啊，以前在朝廷的工部里边任职，学了一身营造的本事，好不容易说到自个儿家的一亩三分地里边了，我当个工程师吧。这种分析啊有点浅薄了，我们就要从这个县衙这儿说到张炳涛了。有关于张炳涛的历史记载呢并不多，历史上对于这个张炳涛他到底是个清官啊还是个赃官啊，是个能臣呢还是个草包啊，没有一个详细的记载。咱们先来看内乡县的县志，叫种种善政有古寻良风，这也算是对张炳涛盖棺定论的这么一个评语。那这么说来他是一个好官喽？可是吧，他离开内乡调任到另外一个地方，仅仅过了一年，张炳涛啊就被革了职了。因为当地的乡绅呢控诉他说他侵吞公款，穷奢极靡，就说呀他从内乡走了以后到另外一个县里边依然是不甘寂寞，修学校建工艺厂，人当地乡绅可就不干了。于是人们就说呢，张炳涛为什么修县衙，为什么大兴土木呢？官府的基建工程这里边油水厚啊，你这儿不恤民力使劲的折腾，你不是为了营造事业，你是为了从里边啊搂银子。哎，大家伙又觉得哈，这家伙是一贪官啊。但是您还别急着下结论，咱们再来看张炳涛被罢免以后呢，他在开封那儿生活。你如果是一个贪官的话，手里边应该有钱吧？没有，他生活特别的拮据。后来实在没办法了，竟然是携带着女儿又回到内乡县，说以前我在这任职，老百姓对我呀印象不错，厚着脸皮呢找昔日治下的百姓募钱养老，实在是没钱了，您赏几个吧。这个举动在当地呢也引起轰动了，当然那时候这个知县已经不是他了，是谁呢？他的继任者呀叫史优吕，评价自个儿的前任张炳涛呢给了一个对联，有人心无人政，是好人非好官。字里行间呢对这个张炳涛有点瞧不起。至于说继任者怎么评价前任，这个咱们且不论，说张炳涛又回到内乡县了，有点类似于乞讨啊，老百姓给没给呢？内乡人给出了答案，乡绅百姓闻之，哎呦，我们的老知县现在落了难了，遇到困难了，一传十十传百，纷纷是倾囊相助，把这个张炳涛感动的是老泪纵横啊。 命令自个儿的女儿给众人跪谢。所以听到这儿，大家伙全都糊涂了，这到底是什么样一个官员呢？张炳涛是好官是坏官呢？首先给您的一个答案是，他跟后来的继任者那个史优吕啊，他不是同一类人。首先史优吕呢，这是一好人呢。你看那时候内乡的衙门有一笔不公开的钱粮收入，之前的个人县令呢都是悄没声的就给揣自个儿兜里边了，从来不上报。史优吕到任以后呢，尽争尽戒，细数上缴，咱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啊，这是有节操的。而且这个史优吕呢，文化精英，知识分子，是一个狂热的诗人，非常喜欢写诗作诗。在很多政务里边，最喜欢的呢就是考核学子们的功课，亲自登台讲学，他是主讲人。
7: 新政而后深修，深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民心稳而自然国强。
4: 这个史优吕啊，人家是凭借着八股考试里边考上来的，而张炳涛不是，他呀是掏银子从朝廷那儿买的官员。他首先是捐纳取得了监生的资格，进入官场，从最底层的九品司狱做起，爬到了知县这个位置上。这种靠银子开路的入仕的途径，自然是遭人轻视，被鄙视为叫异途，异呀、啊、就是差异的异。他的这个继任者，刚才我们所提到的那位诗人，那位史县令，人家才是正儿八经的科班的出身呢。即便如此啊，这个口碑在老百姓的嘴里边啊，对张炳涛那是比较认可的。这又是为什么呢？按理说当官得选这个有文化的、有文采的呀。这时候呢，我们又从人的身上，从这个张炳涛的身上，说到那时候的官场了。首先来说这个衙门的格局吧，八字开的六扇门，后边呢是仪门，仪门也就是礼仪之门，文官到此下轿，武官到此下马，甭管你的顶戴花翎是考来的还是买来的，你跨过这个门，你就是官员了，你得上大堂。大堂里边呢，跟咱们看的影视剧也差不多啊，挂一块匾，明镜高悬，有这个屏风，有公案，有交椅，有官印，有签筒，有惊堂木，林林总总。
8: 哎呀，升堂。
4: 这个大堂下边啊，有两块跪石，老百姓来告状的时候不能站着，除非你有功名。普通老百姓啊，原告跪一块，被告跪一块，往往是被告跪的那一块啊，那石头啊都已经裂了。为什么呢？人犯用刑，挨板子也是在这个跪石之上。张炳涛这个人刑罚是极严的，升堂审讯的时候经常是打，使劲打，打的就没数了，还当场打死过人。所以说被告跪的那块石头呢，他卸任的时候就已经是有裂痕了。
9: 如今人赃俱获，你还不从实招来？同伙何处？赃物何处？谁是主谋？
10: 冤枉啊！
9: 看来你是不肯招了，给我打！
10: 大人冤枉啊！
4: 有朋友说张炳涛心怎么这么狠呢？怎么对这个老百姓用刑呢？您别忘了，他是九品的司狱出身，狱啊就是监狱的狱。再来看继任者那个史优吕，你说这个大竹板子啪啪啪的落到皮肉之上，他这儿啊肯定是难以下手的。而且史优吕这儿就任以后呢，没有进行过任何的建筑的修建，一切大小事务能省则省，能避就避，自己呀闲来呢吟诗作赋，自个儿跟老百姓呢算是休养生息。你看这对比，按理说老百姓应该喜欢史大人呢，怎么对这个张炳涛这口碑又很好呢？这就要说到古代官场的用人制度了。古代官员打哪儿来呢？书生啊，文人呢、啊、文人学的是什么呢？四书五经，然后做的是八股文章。可是真正等他们当了官了，比方说当了县令了，他们所面对的不是让他们吟诗作赋啊，你得解决县里边所有的事儿啊，尤其是这个诉讼，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司法呀。大堂之上，原告被告喋喋不休，争的是面红耳赤，案子里边呢头绪复杂，机关万端，就算能够顺利的解决讼事， 行文呢又成了难题了。以前写什么呢？写八股，起承转合吧，反正写的是丝毫不乱。一笔在手，天下我有，这八股文写的是倍儿溜。
11: 你当初文章里的词句，朕到现在还记得。你说要成其志，继其业，从今以后你要好好的保家卫国，朕心照办。
4: 可现如今你开始写公文了，分六七种，什么饷、宴、饼、札、邑、官，不同的场合用的词语都不一样，等音奉词、等有准批、等有准词、等情句词等等等等，把这些人呢都给等懵了。这个文人之前觉得呀，写文章这是代圣人立言呢，可是你在这个司法程序上，你在真正当县令审案子的时候，那圣贤的话写在这个公文上没用啊，就觉得呀，哎，我是知识精英，我还是文盲啊，我怎么什么都不懂了呢？而这个诉讼里边又是政务当中最基础的部分，钱谷征收、事务摊派、水旱灾荒、民变盗寇、上司过境，这些呀比诉讼一点都不少，横七竖八、密密麻麻，这就有点什么呢？唐僧进了盘丝洞一样。
12: 啊！
13: 瞧你这个和尚，还想逃出我这盘丝洞？
12: 啊！盘丝洞！
4: 圣贤书里边可没写怎么处理这样一桩又一桩繁杂的琐碎的具体事务。读圣贤书的时候，自个儿发下宏愿，我要修齐治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听起来气势汹汹吧，胸襟广大吧，威风极了吧，可是这太空洞了，您真正去当官了，一张县衙的书案你都评不了。有朋友说四书五经都能学，你当了官了就学法律吧，怎么学呀？乾隆年间的大清律例已经有六类436条，复例呢1400多条，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那真正的是汗牛充栋，数不胜数。这些知识打小就没学啊，国家也不让学。清朝的制度里边就规定了，生员读书期间不得过问地方政治，诉讼什么的你千万不要沾边。于是乎呢，这项处理实际政务的技术被拦在科举之外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些考生将来要当官的人，他们并不是学以致用的。自个儿玩不转怎么办呢？就得依靠当地的，像什么师爷呀，像什么小吏呀，衙役、仵作等等等等吧。这就会导致什么局面呢？叫强龙不压地头蛇。尽管看起来县的老爷高高在上，但是啊，有的时候这个当长官的反而是弱者。咱们看《红楼梦》里边那个贾政，他呢外放江西粮道，本来想做一好官吧，到任以后大刀阔斧的改革，要把一切漏规都给革除了，结果呢搞的是怨声载道，他的家人和书吏还有这个衙役们里外联手消极怠工，有的呀给他下绊子，有的背后捣鬼，令这个贾政呢事事不如意。无奈之极啊，他只能说呀，我是来保性命的，你们闹出来不与我相关。打这以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折腾了。最后的最后呢，他还被人参了。可能很多朋友觉得这县的老爷手底下的书吏只是整理案牍的下人呢，顶多了算半个秘书。
14: 我呀巴不得不做官，可又不敢告老，现在我们家有两个世袭，更是无可奈何的事啊。
4: 他们能有什么能力呢？刚才咱们所提到了啊，这个官员这个长官对政务非常陌生，这些书吏呀常年混迹于此，什么事儿都会做，什么事儿都敢做，甚至连公文信印都敢把这个信给他挖一窟窿，把那个印给补了，或者说伪造了。曾经有书吏呢就夸下海口说，这衙门好比是一辆车子，老百姓来这儿办事儿的算是照顾我们生意的客人，而我们呢是拿着皮鞭的车把式。堂上的县的老爷，您觉得他是坐车之人吗？不是啊，他是骡马而已，我让他往左他就得往左，我让他往右他就得往右。 有朋友说人家是朝廷命官，朝廷命官怎么了？很多的书吏经常是给这个县令给这个长官呢来个下马威。郑板桥当知县的时候就尝过这种滋味，他到山东的潍县上任，刚一入境，人这个地方上的小吏啊就来迎接了，坐的四人台，差点把这个郑板桥给颠晕过去。这叫簸箕叫，就是不好好的抬着。郑板桥这被颠得头晕眼花，七荤八素的。人家这个外边小吏说了，大老爷您坐稳当了，这是我们当地的规矩。你说这时候见到老爷怎么办呢？你跟他翻脸？你人生地不熟的，你到这什么也没干，因为轿子颠簸先翻脸，你不行吧？哎，这就是一个下马威了。
15: 您的痛风病还犯着呢，能行吗？
16: 再怎么痛也比你们颠颠得好，张六富都快被你们颠出来了。
4: 明朝嘉靖年间，浙江永康的书吏勾结当地的土豪劣绅，一连的把七任知县都给赶下台了。这就有点类似于什么呢？咱们看《让子弹飞》里边，姜文问这个师爷葛优啊，怎么样站着把钱给挣了？葛优说，您算了啊，咱们当地就是那个周润发扮演的，那才是真正的一把手呢。
17: 这我就不明白了，我已经当了县长了，怎么还不如个土匪啊？
18: 百姓眼里你是县长，可是黄四郎眼里你就是跪着要饭的。
4: 于是乎，这些县官上任以后呢，对于当地的师爷那都是很尊敬的，评理相见，自称兄弟晚生，把这个师爷称为老夫子先生。因为要承办那么多乱七八糟的公事，还要对付明里暗里挖墙角的冤家对头，幕僚啊师爷呀、啊、得给你出主意，这是智囊团呢。而师爷又不是朝廷编制，谁给他开工资啊？这官员给他开呀。每个师爷每年呢，少则数十两，多则好几百两，那根据需要啊，一个师爷不够，这是刑名师爷，那是钱谷师爷，这师爷呀、啊、专门起草奏书，要想这个衙门正常的开张营业，起码得请上三五个师爷。可问题是，一个七品的知县一年的俸禄才区区的45两银子，就算不打点上司，仅仅给师爷开工资那都是远远不够的。那这巨大的差额打哪儿来呢？盘剥老百姓了。如果不盘剥的话怎么办呢？就得像张炳涛那样啊，修县衙，办土木工程，侵吞各个款项，吞了以后这个钱基本上也花在当地了，要不然的话也不至于说晚年的时候啊晚景凄凉。有朋友说，难道就不能不贪污吗？那给您举个例子吧，曾经有一个官员叫陈锡雄，他当官的时候啊，任何的法外的收入一文钱不要，我家里边趁钱，我呀就补贴官府，这堂堂正正的做官，用私财补贴衙门的开支，最后啊落了一个名头叫陈青天，老百姓太喜欢他了。但是整个官场却把这个陈锡雄呢视为怪物，你什么东西呀？你倒是清廉了，你倒是陈青天了，你把我们给比下去了。于是就连他的亲叔叔都骂他，说居己以清明，陷人于不孝。哦，天底下人都是王八蛋，就你一个好人呢？就你一个清官啊？你看他落这么一名声。晚清的小说《连城璧》里边有这么一句话，说要进衙门当官啊，先要吃这么一服洗心汤，把你的良心给洗去，还要烧这么一份告天纸，把天理给告辞，才能够吃这碗饭。你心地善良，你于心不忍，你当不了。身为县令的这种酸楚呢，明代文豪袁弘说的是特别形象的。他说呀，我们这些当县官的，遇上官则为奴，后过客则为妓，至钱谷则苍老人，遇百姓则宝山婆。咱们就说前两句吧，遇到我们的顶头上司就跟个奴才似的，如果是遇到打我们这儿过境的，像什么钦差大臣呢，就跟那妓女似的。本应该是傲骨铮铮的文人，一入官场啊，竟然是轮到这般田地了。自然官场有官场的规矩，上下尊卑严格区分，见了大一级的得是跪拜伺候着，上级说什么就得是什么。清朝道光年间呢，有这么一个知府突然驾临下属某县， 知县一听，哎呦，知府大老爷来干嘛呀？屁颠屁颠的把他迎入后堂。有什么事儿您吩咐一声，我去就行了，还劳您大老远的跑一趟干嘛呀？这知府啊就说明来意，说这不今儿是我生日吗？此前为了我过生日呢，你给我送了很多礼金，我特来答谢的。知县一听，哎呦，看您说的，话说远了不是？心里边松了一口气。结果这口气刚松下来，这知府又说了，说你给我送的礼金呢，你那个账房的师爷好像

0: 让从里边给了油了，说是300两，但是不够啊。知县一听满头大汗，说没事，那个差多少回头吧，我给您补齐了。这知府说了，不用回头了，今天呢我把你送给我的银子还有这个秤啊我都带来了，来你瞧瞧啊，差多少你把剩下的银子给我补齐了吧。您看看啊，官大一级就敢骑着脖子来拉屎了。那么有朋友可能会说了，说难道当时应该不让这些文人当官吗？而是让那些小吏让他们做县令吗？当然也不是啊，当官这种文人呢，如果你有吏才那当然是更好了。可是明清之后啊，所学所用有错位，加之与生俱来的文人的清高和不带琐碎，文人和当官的政客就开始逐渐分流了。明清两朝地方官做得好的非正途出身的，就是像张炳涛那种人就越来越多了。那么明清有两个最有名的官员，一个叫邝中，一个叫于成龙。前者是书吏起家，后者呢只是一个副榜的贡生，没中过进士。
1: 真没想到我们这些副榜贡生跟进士和举人同等待遇。
2: 是啊，于老爷，咱们可都是正统。
0: 像他们这种不是科班出身的，风尘仆仆的奔走赈灾、督农、补道、断案，捐官出身的张炳涛这样的啊，没把这个当官啊看得多神圣。他知道这个顶戴花翎我花了多少钱，我呀这是一份职业，应该怎么对待老百姓又不亏了自个儿，他心里边有数。不像很多文人呢，我这儿心里边有诗和远方，有理想，于是乎清高自傲，你们都懂什么呀，看我给你们断个案子。他不会呀，不会怎么办呢？胡断乱断。话说内乡的县衙里边挂着这么一副对联呢，这副对联说的是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误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下联是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今天呢我们算是一个解剖麻雀似的给您说了县衙，然后说到张炳涛这个人，又说到那时候啊这个官员的或者说文人的学不致用，这种学和用的错位呢也就会引发了很多的问题了，这也是封建社会制度性的一个错位。
3: 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 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0: 所有追求生活品质的朋友们注意了，季广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限时五折开抢了，平时舍不得买的轻奢大牌通通五折拿下，轻奢服饰、包袋、鞋履、眼镜、吹风机、饰品全都有，香奈儿、古驰、蔻驰、迪奥、芬迪等大牌，正品保证，拼手速，赶紧去抢。今天季广优品商城跟您分享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大品牌营养好吃的大溪地超值家庭牛排套餐，季广优品商城开学季超值特惠仅需99元，并且下单还有买十送五赠品的优惠活动。牛肉都是采用新鲜牛肉整切，根据国人口味喜好进行调理入味，烹饪5分钟能轻松搞定，肉香四溢，鲜嫩爆汁，草饲放养，水源干净，草料丰富的自然生长环境，采用进口肉源，无菌化生产，专业加工流程，干净卫生，食用安全，烹饪方式可免洗免腌制，放入平底锅煎5分钟即可。这款大溪地西肴记家庭牛排套餐共10片牛排，包括亚纳索整切牛排100克2片，云起黑椒牛排400克一袋，5片一袋，如意菲力牛排100克3片，包括小开心黑椒牛排100克3片，两款随机混发。季广优品商城开学季超值特惠仅需99元，还有买十送五赠品的优惠活动，到手您能多得黑胡椒酱160克，意面100克2袋，鸡块250克一袋，刀叉一副。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换季的时候，很多化妆的朋友最担心的就是底妆开始卡粉起皮，明明做了保湿，一上妆还是斑驳不服帖，所以今天给您分享这款干皮救星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30毫升，里面含有高浓度的保湿精华，就像给皮肤敷了8小时的保湿面膜一样，上脸是很高级的水润奶油肌妆效，轻薄又服帖，完全没有假面感，就算晚上卸了妆，皮肤依然水润透亮。今天这款是30毫升经典装，有两个最适合亚洲肤色的色号，61号冷象牙白，这个是最白的色号，带一点点粉调，特别适合皮肤白皙或者想要那种白里透红的通透感的女性。63号自然白色，这个色号是百搭的热门色，适合自然偏白或偏黄的肤色，上脸提亮效果非常自然不假白，大部分朋友选它都不会出错。平时这款30毫升粉底液售价500元，今天季广优品商城换季福利只需99.9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有效期到2027年3月，算下来还有小半年的时间可以使用，绝对用得完，所以价格非常超值。换季干燥的时候有了它，底妆就能非常安心。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趁现在下单，正好赶上秋天，用上这瓶水润神器，赶紧来商城把它带回家。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
1: 上溯日月星辰，
2: 下谈河岳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3: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话说今天节目当中呢，要给您说这么一位相士，就是算卦的。有朋友说，什么个情况啊，怎么在节目里边开始宣传封建迷信了？那当然不是了，我们这主要是把它当成故事，当成奇闻异事来给您分享。说这个人叫什么呢？他叫袁拱。
0: 朱棣起兵前是谁帮他下定决心夺取皇位？他为何迷信相面术？这对他日后确立皇储任免官员有何影响？相面大师们的神奇相术有何玄机？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明朝相面大师袁氏父子。
3: 咱们先得说说明成祖朱棣。其实这个朱棣呢，以前呢还真不叫明成祖，而叫明太宗。祖这个称号啊，那得是开创天下、打天下的。 凡是像什么太呀、祖啊，那都得是有开创之功、有过汗马功劳的，才能够有荣幸得到这样的尊号。太和祖，这个不是一般的皇帝就能用的。您比方说汉高祖刘邦、唐太宗李世民、宋太祖赵匡胤、清太宗皇太极等等等等，这个太呀、确实是一个极尊的字，像太上老君、太极等等等等。朱棣这儿原来就叫明太宗，后来呀，是那个到了嘉靖皇帝的时候，嘉靖这儿搞大礼仪事件呢，他就觉得，你看我这个祖上朱棣那儿，他那个皇位来的呀，不是说上一任心甘情愿的给了下一任的，我这儿也是啊，我这儿在湖北待的好好的，忽然之间哐嘡，这馅儿饼掉我嘴里边了。我觉得我这个来路挺正的，我觉得这个朱棣那儿来路也挺正的，别叫明太宗了，管他叫明成祖吧，给加了一个祖，升了一个规格。对于朱棣来说，你抢了你侄儿的江山，你夺了你已故兄长的遗产，这个呀，你得先掂量一下自个儿的实力，光有实力还不够，有没有这个运气呢？古人特别相信命，你看古话里边说的，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就是说你举大事之前，你得看看你命里边是否是注定就成功了。你既然信命是吧，这算命的可就出现了。正在朱棣这儿为难的时候，著名的相士袁拱他可就出场了。据说这个袁拱是一言定策，帮朱棣呢坚定了信心了。
4: 前生后世都是劫，天上人间两茫然。
5: 此话玄机深奥啊。
4: 燕王生为龙种，身脱皇命。
3: 袁拱字廷玉，号柳庄，人称叫袁柳庄，据说是算卦特别灵，民间呢又把它称为叫柳庄神相。他和他的儿子袁中彻都是明朝初年呢著名的相士，著名的算卦的、算命的。袁拱呢在元朝末年的时候已经很有名气了。他算命为什么这么灵呢？后来袁拱死了，他有一篇墓文，这个墓文谁给他写的呢？就是靖难功臣第一人那个姚广孝。在这篇墓文里边，姚广孝就说呀，袁拱是曾经获得过神术，来自于袁拱的一次奇遇。说袁拱啊，在元末年间游历普陀山的时候，遇到一位老僧人教给他相面之术，主要教的就是相人，简称叫相术。相术这是占卜的一种，包括相面、相音、相形态、相手足这四个门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相面。在袁拱的墓文里边就说，当时这个老僧人一瞧袁拱，骨骼惊奇呀、我要倾囊而赠啊。于是乎呢，把自个儿所有的神法都交给袁拱了。袁拱这儿学成以后，技术非常神奇，他的这些大主顾们不是普通的这个市井老百姓，是成了豪强和高官的座上宾。明史里边说，这个袁拱呢所向的士大夫有数百人，其余生死祸福、持宿大小、病约十日，无不其众。找他相面的高官呢有好几百人，然后他这么一算，对方的生死祸福啊，升官的速度快与慢呢，哪年哪月能够升官啊，都是算得特别准。后来呢改朝换代了，朱元璋推翻了元朝，这个对相面的影响不大，高拱的名气也是越来越大了。您等到洪武23年，也就是公元1390年的这年的9月份，在北平有一个燕王，就是我们所说的朱棣，专门派人呢去请这个袁拱。袁拱这儿一请即踊跃，我去，行，没问题。沐浴更衣，跟着这个使者呀就到了北京了。
4: 施主有何见教？
6: 我家主子恭请到城外望闲亭一聚。
4: 你的主子就是燕王吧？
6: 燕王怕打扰您做功课，他在望闲亭上已经恭候您一天了。
3: 那么说这个朱棣怎么知道的袁拱呢？哎，是受到姚广孝的推荐。姚广孝本来是和尚， 到北平这儿侍奉朱棣之前呢，曾经游历嵩山，在那儿啊跟这个袁拱就认识了。袁拱一瞧这个姚广孝，大声惊呼说，你是何异僧，目三角，形如病虎，性必嗜杀，刘秉忠刘爷。那是元朝的一代名僧，元世祖忽必烈倚重这个刘秉忠。刘秉忠呢当官当到了太保，袁拱一瞧姚广孝，你就跟前朝的那个刘秉忠一样，你生性嗜杀。姚广孝那时候还当和尚呢，法号叫道衍，一听对方这么说自己，竟然是喜不自禁，算得腿准了。俩人啊气味相投，
4: 皇上让燕王镇守北平，这是你将来成就事业的最大本钱。北平本是元大都，为一代雄主忽必烈所倚重，如今你受封燕帝，镇守漠北，统帅大明最精锐的雄师，一手掌控着朝廷的安危，王爷只要好好的经营，未来必然是一飞冲天。
3: 那么后来姚广孝在燕王朱棣手下吃得很开，就向朱棣呢举荐了袁拱。袁拱到了北平以后，就给燕王这儿相面。根据姚广孝的记载是这么像的：急见上，大悦，

0: 上指的就是皇上。姚广孝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啊，那时候朱棣已经篡位成功了，已经这个当了皇帝了。咱们接着往下说，说即见上大悦，先生于是肃恭而前。先生指的就是这个袁拱，凝神注思，俯仰左右，一目而尽得矣。看了一眼朱棣，马上心里边就有数了，说圣上太平天子矣，龙行凤姿，天广地阔，重瞳龙然，二肘若肉印之快，龙行虎步，声若洪钟，真乃苍生之真主也。你就是皇帝的料。
1: 燕王骨相非凡，英武盖世，如潜龙在渊，定有腾天之时，愿意送您一顶白帽子戴戴。
2: 这就是你要送我的白帽子？
0: 但是现在你还不是呢，那什么时候是呢？人接着给相面，说年交四十，虚长过期，即登宝位。等着你到四十岁左右，你那个胡须啊过了肚脐了，你到时候就当皇帝了。然后紧接着呢，姚广孝又记载说，时尚虽听其说而未全信，虽然听了他这么说呀，也没全信，馈赠了金银，让这个袁拱呢回到老家去了。有朋友说，那算得挺灵的呀。列位，咱先别说灵不灵啊，您先看这个年份，洪武23年，袁拱这儿竟然敢乱鼓蛇簧，吹嘘这个四王子朱棣是苍生真主。你把朱元璋往哪儿放啊？你把太子往哪儿放啊？这个袁拱那胆儿真肥呀。他给朱棣这儿相完面了，临走之前呢，这个朱棣的王府上很多人呢就找到袁拱了，先生您给我也算一卦呗，您给我相相面呗。好，这些王府的近臣呢，他一概是目为公侯，将来你要发达呀，你要是伯爵，你呢将来能够封侯，谁靠过来他就给人高帽子戴。袁拱给这个朱棣相面呢，史书里边有记载，这可能是真的，但是你说替王府里边官吏相面，这个肯定是子虚乌有的。朝廷就是朱元璋那儿在北平耳目众多，你这儿啊，上嘴皮一碰下嘴皮，舌头就着唾沫，你就敢胡说八道，这要传出去，朱棣这儿吃不了兜着走。而且朱棣找这么一个术士给自个儿相面呢，肯定是秘密而为之，绝不会说跟开堂会似的，啊，我这相完了你们来吧，这不可能的。
2: 烦劳大师今日一聚，只盼能解小王心中郁闷，事宜解惑。
0: 那么说除了袁拱呢，姚广孝还向朱棣推荐了另外一位占卜的，叫金钟。前后脚请来两个算命先生，异口同词都说这个朱棣呀是有非分之命。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啊，就是燕王朱棣想要一心夺嫡，蠢蠢欲动，但是呢也经常自个儿琢磨，我要是不夺嫡，我就当我这个王爷，可如果说天下失败了，这个没好果子吃啊，信心又不足。这时候姚广孝呢请来两个江湖上的朋友，大肆的吹捧一番，一定得让这个主子朱棣呢信以为真。打这以后啊，一条道走到黑，这种方法现在叫励志，或者叫帮其坚定信心，再或者叫呢精神刺激法，那时候就是相面。后来果不其然，朱棣这儿登基坐殿了。
2: 朱棣在此昭告天下，九五之尊的大位朕坐定了。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姚广孝这儿赶紧是表功劳啊，陛下您看，我请那个袁拱，说您这个胡子旁边啊还有两绺长须呢，就是八字胡的旁边还有两绺长须，这就叫龙须啊。这种龙须呢，就是您看那个鲤鱼它就有，鲤鱼跃龙门，跃过去了就化身为龙了。朱棣这儿呢，按照这个相势来说也是如此，你有这个龙须，将来你跃龙门呢，跃过去了那肯定大成功了，跃不过去呢相士们就不说了。如果朱棣这儿起兵兵败，这是谋反的大罪呀，到时候把这袁拱供出来，袁拱这儿也活不成啊。但是人家这押宝就给押对了，越过去了，朱棣当了皇帝了。朱棣这当了皇位呢还很念旧，把这个袁拱啊给弄到北京来了，还赐给他京城的宅地以便其养老，说白了吧，就近随时召唤进来。

询一下。袁拱呢，打这以后就戴上官帽子了，成了天子宠幸的近臣。有朋友可能会问，说这个当皇帝的弄这么一个算卦的放在京城，有什么事儿需要咨询呢？给您举例来说吧，永乐七年初，也就是公元1409年的年初，朱棣第一次北巡，他就下旨说把那个袁拱给我叫过来吧。那时候袁拱啊，已经是

也就是后来的明仁宗，竟然说念其衰老非袁拱这儿都已经70多了，身板也不行了，现在我爹在北边召唤他呢，那他得去啊，可是北方又特别冷，我给你弄个皮草吧，给你弄个貂吧。太子的这个举动可不是说尊老敬老啊，毕竟袁拱这个官职啊，只是一个六品的太仆四丞，压根就够不上皇太子的亲自照顾。朱高炽为什么这么做呢？他是借此啊表达对于袁拱的感激。他感激他什么呢？因为早在永乐初年呢，朱棣登基的时候就在立储的问题上举棋不定，这个袁拱呢就出场了，他给这个皇长子朱高炽相了一面，说了三个字：天子也。就说你把他立为太子就行了，将来他就是天子，他有这个面相。史书记载叫储位乃定。这个事儿啊也是出自于袁拱的那个墓文，还是比较可信的。后来朱高炽做了太子了，还得争取在太子的位置上得坐稳当了啊，既对这个袁先生有感激，又对这个袁拱啊有拉拢有笼络。您在我父亲面前可得说我点好啊，不能说我不像天子了，将来位置不给我了，那不就要了亲命了吗？从这儿也可以看得出来，朱棣对这么大的事儿都会咨询袁拱，那其他的很多事儿啊，遇到重大的难以决定的事儿啊，也都会参考袁拱的这个话语。这回朱棣大老远的把75岁的老人家袁

0: 邱福呢作为征虏大将军，又任命武成侯王聪、同安侯火真，还有靖安侯王忠、安平侯李远为左右参将，兴兵北伐。结果呢，义公四侯在北伐的时候全死了。朱棣这就决定了，我要御驾亲征，能不能胜利呢？哎，他希望借助这个神像的占卜呢，以决大计。袁拱到了以后，肯定是说些吉利话。第二年的二月份呢，朱棣亲提六师北征大漠。到了七月份，凯旋回师了。十一月份就回到南京。
1: 今天皇上御驾亲征阿鲁台，凯旋返京，临街店铺都要张贴皇榜，手捧香炉跪地接驾。
0: 不久呢，传来一个消息，说袁拱啊已经死了。朱棣这儿感觉到非常的忧伤，说赶紧吧厚葬，给予了这个袁拱极其优越的这种哀礼，不仅是赠钱呢、赠官啊，而且特命姚广孝呢亲自给他这位老朋友撰写墓志铭。姚广孝在这个墓志里边呢，把袁拱侍奉朱棣比作了唐代著名的术士袁天罡和唐太宗的关系。在中国相学史上，袁拱和汉代的许负、唐代的袁天罡啊、李淳风啊，的确也是并驾齐驱的，都被称为叫相学大师。袁拱死了以后呢，他的儿子袁中彻就继承了他父亲的衣钵。袁中彻从小呢就见识过大场面，洪武二十三年他曾经随他父亲北行，也拜见过燕王朱棣。这个袁中彻因为他老爹呢把压箱底的功夫也传授给他了，所以说相面呢也挺准的。朱棣登基以后，不但是把袁拱给叫到北京了，把他儿子袁中彻呢也一并招来，都授以官职了。等到袁拱死了以后呢，袁中彻也就成了朱棣比较倚重的术士之一了。袁中彻后来在正统年间呢致仕归家，曾经编纂了一本叫《古今实践》，写了一本书，这是一本相学实战大全，一共分为八卷。在这本书里边他就列举了啊，他曾经啊相过的人，明太祖啊、明太宗啊，还有明仁宗、明宣宗，以及包括很

0: 让书里边就渲染我父子二人如何的神乎其技。我们曾经早就算准了某某官员呢什么时候入宫，什么时候生儿子，官至极品，享受多少岁，都在我们父子的意料当中呢。这就当个逸闻趣事就行了，没有多大价值，真实性呢也无从考证，不能够当成信事。有的内容呢可以当成一个史料的这种佐证，他曾经记载的谁谁谁为什么被诛杀，什么时候被降职，可以和正史呢进行一个交叉的对比。袁中彻在这个书的自序里边也说，他说我所阅两京的王公达人，未有不符其相之说者也，就是我算的都灵。但是呢他还强调，就说这个相术啊在我们用来呢不是用来盈利的，而是能以此察人如圣人也。相人即知其心术善恶，人不畏义而畏祸患，往往因其不善导之与善，从而改行者甚多。他本来啊就不善良，心而不好，但是我们劝他向善，你要不向善你就有祸事，我们就立了功了。而这个明史里边呢又说这个袁中彻呀叫性格阴险，不如其父，和群臣有嫌隙，恃宠而骄，好以术喻人，性情失于刻薄。这明史里边还说呀，袁中彻呢其实是被明仁宗所讨厌的，明仁宗还讨厌另外一个人，是以医术蒙宠的，叫盛寅。这个盛寅呢就找到袁中彻说，你看现在仁宗皇帝对咱两个这么不喜欢，我挺害怕的，你害怕吗？袁中彻既然密告仪，叫仁宗寿不永，就是仁宗皇帝啊寿数不会很高，他活不了很久，你呀不用害怕。明史里边就说了，你看由此可见这个人呢性情不咋地。可是明史里边又说什么呢？太监郑和下西洋，是这个袁中彻呢给这个郑和呀相了面了。当然这个说法就很可疑了，郑和本来就是朱棣的功臣，早在永乐元年呢就曾经出海过。
1: 郑和，你不但为朕立下了汗马功劳，也为朕受了不少屈辱，朕没有什么可以赏你的，就给你这一片汪洋大海吧。朕已选定你为大明船队的巡洋正使兼总兵官，朕就是要让你博一个万世功名。
0: 与此同时，那时候出西域的下西洋的内臣是非常多的，难道都是袁中彻相面给相出来的吗？跟这个下西洋比起来呀，北方的游牧少数民族对于明朝的威胁是更大的，那你袁中彻这儿或者说袁拱那儿怎么就算不出来呢？秋福那儿义公四侯都死在北方了，难道你就不说他不能够担当此任吗？你怎么不提前说呢？你不是会相面吗？说到最后，咱们把这底牌给揭开，古代的术士多是杂家，往往是把这个占相、风水、艺术、星平、禄命相互的窜入，揉为一法，鼓动唇舌，说出一些变幻之词，使人不知不觉呀就坠其术中。袁氏父子呢不同于一般的街头摆摊算命的，他们的成功是有特定的条件的。袁中彻有一回呢他遇到胡延了，胡延这儿啊刚升了玉德，就是升任一个新的官职了，俩人见面打了个招呼，等到这个胡延走开以后，袁中彻这儿漫不经心地跟别人就说了，就这位胡玉德旬日内又升，就是说十天之内他还会升官的。旁人听了不信呢，他刚被升的官十天之内又被升，这概率太小了。有这个好事之人呢就找到胡延说，袁中彻刚才呀给你相了个面，说你十天之内呢还会升官。胡延这儿就说，这不扯吗？怎么可能呢？反正就是不信。但是只过了七天，果然呢胡延又升官了，被升为国子监祭酒。这胡延可就信了啊，就找到袁中彻来请教。袁中彻怎么解释呢？说你本是清贵之相，相指子时红黄之气见山根印堂，腾上甚速，故你的升迁呢不出十日。就说有很多的征兆，但是这种征兆呢别人也不懂，也难以琢磨，但是怎么就会这么应验呢？其实啊袁中彻就是借用自己内臣的身份， 往往呢

0: 能够获知人事的变动，然后就借相面呢故作玄虚，提前透露给当事人。再当然了，有很多人呢相信什么算命的呀、算卦的呀、相面的呀，他们肯定会说了，那有很多都是灵的呢，你怎么解释啊？那瞎猫碰上死耗子了呗。古今实践里边有好几例啊，都是袁氏父子呢主动给人相面，人也没要求他，他就说来我给你相一面，哎呀你不好，你可能要被罢官了。果然过不几天他就被罢官了。原理和道理跟前面呢差不太多。话说古往今来啊，人们对于这种算命的，尤其是能够应验的神奇的，那是越传越凶。就传说呀，武则天时期他给自个儿选一个陵墓啊，那么我把这个陵墓选到哪儿呢？找到了袁天罡和李淳风，说你们两个分别去找吧。袁天罡这大碗巴色的找到一个地界，说这太好了。他悄悄的在这个地方呢放了一个铜钱，而李淳风呢骑着个小毛驴儿，找啊找啊，他也发现一个好地方。他拔下头上的簪子呢往地上一插，也做了个记号。回来以后俩人分别向武则天就进行汇报，说我找着好地方了，那个说我也找着了。结果武则天派人呢去找这个记号，派的这个人到那儿发现，嚯，李淳风那个簪子就簪在了袁天罡铜钱的那个窟窿眼里边。英雄所见略同啊，有这么准的事儿吗？反正我是不太信的。还是在唐朝有一个算命的，给谁算呢？给龙王算呢。这就是西游记里边那一段了。给龙王算命的叫什么呢？叫袁守诚，就是袁天罡的亲叔叔，这也是唐朝著名的堪舆大师。给龙王一算，你今天要行云布雨，城内多少点，城外多少点，等着去吧。龙王说你等着啊，要不灵的话我砸你挂摊。
1: 请问先生想问何事啊？
2: 给我算上一卦，明日天气如何？
1: 辰时不云，巳时发雷，午时下雨，未时雨停，得水三尺三寸，零四十八点。
2: 若是明日有雨，并且时间雨数都对，我送你氪金50两。若是没雨，时间雨数都不对，那我就砸了你的门面，砸碎你的招牌，把你赶出长安去。
0: 咱就别说这个袁守诚了，还是来说这个袁中彻，跟他父亲这儿没法比。明仁宗、明宣宗以后，专制皇权被逐渐削弱，科举出生的文官集团呢，势力在逐渐扩张。这些算命的方士之流呢，被称为叫佞姓，佞就是奸佞的佞啊。他们已经被坚决地排除在朝廷士绅之外了，也无法再昂首阔步地傲然地出入于帝王公卿之门了。袁中彻的仕途呢，也就变得坎坷了。他在正统年间被迫告老还乡，退闲20多年，最终啊，就病死了。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这是孙燕姿收录在第三张专辑中的《不是真的爱我》，也是很多歌迷心目中的冷门宝藏。歌手的代表作太多的话，很容易有些作品就被忽略。那提到孙燕姿，你会想到哪些歌呢？我相信很多人会说，开始懂了，我不难过，我怀念的，遇见逆光，天黑黑，等等等等。这还只是张口就来，那如果说再多给你几分钟考虑的话，我们肯定能说出更多首啊。因为孙燕姿确实有太多脍炙人口的金曲，歌迷只需要听到熟悉的前奏就能瞬间沸腾，然后整齐的大合唱。这么说吧，如果哪天当你想听孙燕姿了，随便打开某个音乐软件搜索孙燕姿，然后随便点开一个歌单，就会发现哇，原来这么多歌我都会唱。歌单里的肯定都是大众耳熟能详的，也是最具代表性、传唱度最高的。那不管你是不是歌迷，只要你平时喜欢听歌，就肯定都听过。但如果是歌迷或者铁粉的话，不满足于只知道这些大众歌曲，他一定会有自己偏爱的相对冷门的歌。之前我在节目里多次提到，我听到孙燕姿的第一首歌是那首《风筝》，但我喜欢孙燕姿的第一首歌是这首《不是真的爱我》。这两首歌出自同一张专辑，专辑的主打歌就是《风筝》，而专辑里最火的是绿光，毕竟快歌更容易传唱。但如果从头到尾把整张专辑听完后，就会发现原来不是真的爱我这首歌那么动听，而且还有一首我的最爱叫爱情字典。两首都是抒情慢歌，但又不是那种说旋律能够一秒抓耳的，所以说除了歌迷之外，知道的人并不是特别多，也很少有机会听到孙燕姿在现场演唱。所以我会常常在节目里选到这些排在第二梯队的作品，所谓的第二梯队啊，因为这些歌值得被更多人听到和喜欢。感谢你继续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本期节目依然是歌名接龙，选出了十首歌。那接下来要听到的是苏有朋在2001年发行的《我的好心情》。

不管你是否喜欢这首歌，都不影响它的爆红。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太出圈了。因为当年《流星花园》的这部剧热度太高了，那时候的小孩子、青少年几乎都在看，但是我除外，因为那时候刚上中学，然后为了方便我上学，父母呢在学校边上租了一套房子。那个房子里没有电视，所以说虽然同学们那段时间都在聊《流星花园》，但我一集都没看过。我只是先通过了这些歌曲才知道了这部剧，因为当时也有很多同学买了电视剧的原声带，大课间的时候呢，会借英语老师的录音机在教室里播放。而我上学走的那条路两边是各种门脸，每天我上学下学要走四趟，总能听到有门店在播放庾澄庆的这首《情非得已》，还有F4 的歌。那个时候不知道流星花园的会因为这些歌的爆红主动去了解电视剧，而追剧的那波人又会不断地跟别人去讲，哇，这部剧有多好看， F4 有多帅，这些歌有多好听。于是呢，歌曲和电视剧就互相为彼此加分。直到现在，流星花园依然会被不少人提及，而情非得已也成为庾澄庆登台必唱的保留曲目。在2000年之前，说到庾澄庆，我们的第一反应是让我一次爱个够。而在2000年之后，庾澄庆的名字跟情非得已深度绑定，庾澄庆也把这两首歌都唱到了春晚上，一次是1992年，另外一次是2014年。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雨熙说，在卫生室边帮忙边听节目，把音量调到最大。江流霞在西非之角塞内加尔，他说要回国休假了，好开心。7322说他是在湖北武汉，每次在上班或下班的通行车上都会听，越听越经典，感觉可以放松一天疲惫的身躯和心情，希望节目越来越好。7779是在山西晋中榆次郭村，我姓刘，在宁波。House Terry 在北京。那其他的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关注之后把你想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发给我就可以了。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庾澄庆情非得已，最后一个字是以，那么一以以意都可以哈。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许美静1995年发行的作品，这首歌我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也非常经典，名字叫做遗憾。

这是五月天在2000年发行的闽南语歌曲《憨人》，之后呢，在2005年又进行了重新填词，有了传唱度更高的普通话版本《咸鱼》。那憨人是什么意思呢？字面意思就是笨蛋，但站在这首歌的语境里，憨人指的是那些实心眼、老实本分、没有背景、没有天分、没有才华，宁愿勤恳费力，也不会不愿投机取巧、趋炎附势，哪怕摔得头破血流、被骂得体无完肤、一文不值，也依然执拗于自己的坚持，脚踏实地埋头苦干。这样的人会被认为是愚蠢、傻子、无可救药，可这样的人很多很多，虽然平凡普通，却有抱负、有梦想，哪怕碰了壁、栽了跟头，依然热情高涨、坚持原则，会有短暂的垂头丧气，但哭过之后会继续用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勇敢地去追求梦想。憨这个字大家一定认识，上面是勇敢的敢，下面的是心，或许这个字是在告诉我们，勇敢的人就是有一颗执拗的心。我刷到过五月天主唱阿信说的一段话，他说，我们是来自很普通的家庭的五个普通的小孩，我们没有背景，没有天分，也没有太多的才华可以去挥霍，曾经被质疑被否定，但现在我们不需要再多说一句证明的话，所以勇敢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儿啊！追梦的路上没有顺风顺水，但要相信自己，永远不要停止努力，别忘了老祖宗们总结的智慧，咸鱼也能翻身。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简秋是一名江苏扬州的70后塔吊司机，他说，我们的工作枯燥无味，但可以一边工作一边听经典，听着高磊念着大家的留言，有那么多喜欢经典的朋友陪着我一起工作，感觉不累了。鸡蛋花花是重庆的朋友，他说，听着歌做着家务，好治愈的感觉。爱的分开是在济南的出租屋里，沈阳凯瑞是沈阳的朋友啊，还有刘小雨在云南，听风行是在济南。那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如果想加入粉丝交流群，也是可以先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关注之后呢，回复两个字经典，也就是越听越经典的经典，经典老歌的经典，只需要回复这两个字啊，经典，然后呢根据提示来操作。那么在微信群里，大家可以分享自己喜欢的音乐，分享生活感受，分享天气美食，分享喜欢的旅行目的地等等等等，只要不发广告、不拉票、不偏一刀、不分享乱七八糟的养生文章、鸡汤文章或者未经证实的虚假新闻，就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回复两个字经典，按照提示操作就可以申请入群了啊！希望大家能够开开心心的在群里聊天。接下来这首歌非常安静，很适合一个人戴着耳机随着音乐放空，当然也有一点悲伤。我们要听到的是张惠妹在2006年发行的《人知》。

这是那英和孙楠演唱的《只要有你》，电视剧《少年包青天》的主题曲。这部剧呢，也是很多人的年少记忆。那时候的电视机还是用天线接收信号，天线的角度是特别刁钻的，你稍微偏一点，满屏就会飘雪花或者出现一道一道的横线，声音呢也是呲呲啦啦的，时好时坏。所以在看电视的时候，一定有个人会出去转天线杆，有个人留在屋里盯着电视发号施令，转转转，再继续转，哎，好了好了好了，哎，你转过了，你再转回来一点。那如果说这个剧演完了想换个台，那么又得出去转这个电线杆儿。现在回想起来，看个电视真的是挺费劲的。后来慢慢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家家户户都装上了有线电视，那感觉就是一直吃糠的我们突然间吃上了山珍海味，每天都兴奋的不行，因为竟然有那么多的频道，还那么清楚，还不用串电线杆儿。可是新的烦恼又来了，你想看

这个，我想看那个。那家里孩子多的，常常会因为抢遥控器吵得不可开交。也是若干年后想到这些才恍然大悟，黑白电视机时代的简陋的天线杆竟然还有增加兄妹感情的作用，因为每天都得配合嘛，而需要配合的远不止这些，比如偷看电视，比如偷吃锁在柜子里的桃酥和罐头，一定是互相掩护互相配合。接下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海底没有浪花在湖北，他说在不错的节目中打卡点赞。云淡风轻灰在福州长乐区，忆江南烟雨这位朋友，他是在山东德州下金。菲菲一棵树，他说我真有才，发现了宝藏节目，每天必听，舒缓身心，就连泪点也舒坦。他是在河南周口项城，他说这是中国防水之乡。另外还有二鱼博二是北京的朋友，王海在我非常喜欢的城市山东青岛。那其他的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刚才听到的是那英和孙楠演唱的只要有你，最后一个字是你。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吕方在1991年发行的你的浅笑。

菲演唱的《笑忘书》，这首歌还有粤语版名叫《给自己的情书》，两首歌都收录在2000年发行的专辑《预言》当中。最后再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雪舞飞扬在山西长治，他说希望节目越来越好。何青生是在新余市，第一次听就被深深的吸引了，好听爱听还听。王凡是在广州，他说默默听了好几个月，每天下班都会听，越听越经典，边听歌边练字边看书。戴玉群是在唐山玉田古筝。

点，这样的话就可以找到我和我的节目。那最后要听到的是李克勤在2005年发行的《抒情歌》。注意啊，这个抒情不是抒发情感的抒情，而是输赢的输，抒情歌。这是一首听来很伤感、很悲凉的作品。那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午间，我是主持人毛毛。您可以下载即时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节目直播期间，朋友们还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跟我们交流您的健康问题。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在节目当中或者是节目之外，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大医生粉丝群，微信找到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发送私信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扫描二维码进群了。咱们经常说啊，女人如花需要呵护，但是妇科健康问题总是会像藏在暗处的小怪兽一样，早期的信号不太明显，一旦忽视就可能会酿成大麻烦，尤其是宫颈癌、子宫内膜癌、卵巢。

0: 癌这三大妇科癌变，更是被称为女性健康的隐形杀手。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的两位护花使者，妇科主治医师李曼玉医生以及妇科副主护副护士长刘钊老师，欢迎两位。那我们接下来呢，有请两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吧。
1: 主持人你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两位嘉宾将会带我们来读懂身体发出的隐形警报，来破解大家对于妇科癌变的常见的迷思。有相关疑问的朋友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是官方微信平台留言互动。我们今天想要跟两位首先聊到的哈，李医生，我们先来聊一聊这个宫颈癌、子宫内膜癌包括卵巢癌，被称为是妇科三大高发的癌变，他们在发病人群上有没有明显的区别呢？比方说哪个年龄段的女性朋友她需要特别的重点的去警惕呢？
1: 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咱们女性朋友特别关心的妇科三大高发癌症，宫颈癌、子宫内膜癌和卵巢癌。这三种癌症呢，在发病的人群、年龄分布和高危特征上还是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呢。首先呢，咱们说说宫颈癌，它的发病年龄呢有两个高峰，一个是35岁到40岁之间，另一个呢是60岁到64岁。但是近几年咱们在临床上啊，也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也中招，20几岁、30岁出头的患者呢并不少见，而且区别呢还不算早。那如果有高危型的 HPV 持续感染、性生活过早、性伴侣过多、长期吸烟这种情况的女性呢，就更要留意一些了。第二个呢，我们来说一说子宫内膜癌，它的发病年龄呢在55岁到60岁之间，处于一个围绝经期或者绝经后的一个阶段。我们经常把肥胖、高血压、糖尿病称为子宫内膜癌高发的三连征，对于这些人群呢要格外注意。另外还有月经异常、多囊卵巢综合征、不孕的患者，或者有绝经延迟、长期服用雌激素类药物的女性，都是咱们重点的警惕人群。最后呢，咱们来说一说卵巢癌。一般卵巢癌呢发病是比较晚的，多在绝经后的女性。这里呢要特别提醒有家族史的女性，比如说您家里如果有人得过卵巢癌、乳腺癌、结直肠癌，或者呢携带着 BRCA 基因的一个突变，这类人的发病年龄呢会明显的提前，咱们需要格外的警惕。当然呢，最后还是要强调，不管哪个年龄段呢，咱们定期的妇科体检都是早发现早治疗的关键，咱们千万别因为没有症状就忽略它。
0: 其实刚刚李医生说到的这些知识当中哈，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一下。您提到了有一个词儿叫做多囊卵巢综合征，这个多囊卵巢综合征其实在很多女性朋友的这个月经周期当中我们经常会听到哈，也很多女性朋友会有这方面的困扰。那这个多囊卵巢综合征它需要去干预吗？它能干预好吗？
1: 一般是这样的啊，多囊卵巢综合征呢，其实就是咱们的卵巢，然后分泌了很多个卵泡，但是呢，它不破裂，所以呢，它就处于一个高雌激素的一个状态，然后导致一些月经的延迟，甚至是我不来月经。这样的话，对咱们的身体的影响就是它的雌激素水平过高，容易发生一些内膜的病变。因为这时候我们的内膜呢是持续的在增生，它没有孕激素的拮抗，不会撤退来月经，让反复的让土壤不断的增生和滋养的话，它就容易发生病变。那这样的病人的话，我们可以用一些激素类的药物，雌孕激素的一个联合体，然后来进行治疗，能够调整好这个月经周期，调整好排卵的一个状态，也会改善一些受孕的一个情况。
0: 很多听众他们都觉得说这个妇科癌变早期是没有症状的，发现之后就是晚期，事实的情况也是这样吗？
2: 这种说法呢并不是完全正确。确实有一部分妇科癌症呢在早期呢可以没有明显的症状，这个呢也是他们最危险的一个地方所在。 但是啊，我们身体呢大部分时间是给我们发出一些信号的。那你比如说宫颈癌，它最典型也最重要的早期信号呢就是接触性出血。你比如说在同房的时候，或者在做妇科检查的时候，阴道呢就会有这种出血情况的一个发生。另外呢还有像这种子宫内膜癌往往是在绝经之后呢出现了阴道的出血和血性分泌物，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咱们女性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引起高度的一个重视啊。另外就是提到的卵巢癌啊，卵巢癌它在早期的时候呢症状可以说是最隐匿的，经常表现为一些消化道或者腹部的不适，比如说腹胀呀、饱腹感啊，这些情况是需要我们关注一下卵巢方面的问题，而不仅仅呢是将我们的关注点呢只放在胃肠上面。
0: 我们的听众朋友在后台有留言哈，有一个朋友说他是宫颈癌，连续一年多呢，他之前都是姨妈后有褐色的分泌物，然后呢，他的下腹部会有一些不舒服，然后下巴会一直反复的冒痘。之前呢也看过医生，医生说让他观察观察，然后做一个 HPV 的检查。他说，他的宫颈看上去还是有一些轻微的、轻度的糜烂，但是这些情况就是他的早期他是没有发现这个宫颈癌的哈，所以想问一下两位，这个很多朋友可能会说他会有这个经期后的不规则出血，包括腹痛这些哈，怎么来去区分是普通的炎症还是癌变的这个预警呢？
2: 其实呢，如果出现了我们身体发生这些异常信号之后呢，我们第一时间呢应该是去就医啊，不应该是自己盲目诊断。我们需要我们专业的人士呢给出明确的一个诊断和解决方案。那你比如说出现了这种持续性的存在，或者是进行性加重这种状态的情况下呢，我们一定要第一时间去就诊啊，防止错过了最佳的一个治疗时机。
0: 那像刘护士长在这个临床的护理当中，您是不是也遇到过很多的患者，他们有没有是因为一些小毛病的拖延就诊，最后就被确诊为是癌变的？有没有印象深刻的案例可以给大家提个醒呢？
2: 确实是有这样的情况发生。那我们在临床过程当中呢，发现有的女性朋友刚开始给我们诉说的就是突然之间觉得近几个月甚至近几周呢觉得肚子变大了，吃完饭之后呢肚子还有点胀，不好消化。这个时候呢往往我们女性朋友就认为自己是中年发福了，或者是买点健胃消食片对付对付就过去了。那么最后呢发展到腹胀严重影响到进食的这种情况下，或者呢自个儿摸到咱们这个肚子上面有硬块才慌慌张张来就医，最后呢最终诊断结果是卵巢癌，这样的案例呢也不在少数。另外呢还有一种就是咱们现在的女性患者朋友呢得子宫肌瘤的不在少数。那么子宫肌瘤呢大部分来说是良性病，所以说我们的女性患者朋友在听到良性肿瘤之后呢往往就会麻痹大意啊，忽略了医生所说的腹查这两个字特别的重要，以至于呢几年之后呢下腹出血疼痛摸到包块啊，就诊的时候才发现肌瘤发生了变性，发展成为肉瘤，从一个良性肿瘤呢转变成恶性肿瘤这种情况的发生。所以说以上这些真实的一个教训呢也给我们在座的女性朋友呢提了一个醒，就是一旦我们身体给我们发出这些异常信号的时候呢，我们一定呀要及时的给它做出回应，相信呢很大程度上就能够控制疾病的一个发展事态。
0: 您看我们的后台留言当中有朋友说，他说为什么我宫颈中度炎症，而且医生说糜烂还挺严重的，但是又说不用用药呢？他说自己特别的担心越来越严重，但是他说问了几个医院，医生都是说不用用药，所以他说这种情况自己也非常的焦虑哈。这个宫颈糜烂是现在我们的医学当中界定为是不用治疗的一种女性妇科疾病是吗？
1: 是这样的啊，就是宫颈糜烂的话其实是咱们正常女性的一个正常的状态，就比如说像青春期或者是正性成熟期的女性，她的宫颈柱状上皮呢会外移，就表现为一种糜烂的一个状态。那如果我们在就诊的过程中筛查了宫颈的 HPV-TCT 那没有癌变的问题，同时呢如果没有特别明显的像淋球菌呀、衣原体、支原体这些宫颈的炎症，那我们就可以不用治疗。
0: 还有朋友说从去年开始他每次的月经周期之后一个星期左右，大概就是排卵期的时候就会有排卵期出血，他说这个是怎么回事呢？而且他这种好像 应该是规律的排卵期出血了，每次的经期之后都会有。
1: 哦，那我不知道咱们这个朋友的话，在比如说像生活环境的变化呀，工作压力的变化，或者是情绪的波动这方面，会不会有一些有一些变动啊？包括就是有好多病人的话，他是什么呀？他是迅速的减肥，然后减重，这些都会导致这种雌孕。

0: 激素的一个紊乱，然后会出现一些排卵期的出血。那如果我们进行正规就诊之后，排除了有内膜的病变，然后宫颈的问题，其实可以不用处理。如果它严重的影响到您的生活之后，我们可以也是口服一些药物来调理这个妇科的内分泌的情况，然后可能会有所控制。
1: 那像他这种规律性的我们说的所谓的排卵期出血这种情况一般严重吗？如果他不去干预的话影响大吗？
0: 一般是不会有太大的影响的啊，只要保持我们妇科的这种清洁啊，因为有点出血可能会导致这种逆行性的感染呀什么的，清洁到位了，如果也不影响自己生活，可以观察先。
1: 还有朋友问到说这个，他说他也是在月经拖拉之后，立马就去做了一些检查，结果说他是子宫内膜息肉，后来就一直吃药，一直定期复查，之后呢，他说。到十一月份的时候，这个息肉已经小到看不见了，而且滑到了宫颈口。但是他说十二月份开始呢，他的例假就没有再拖拉了，下巴呢也基本不冒痘了哈。很多朋友也都会说，这个下巴一直不停的冒痘，这个下巴冒痘是我们妇科不太好的一个信号吗？
0: 像我们所说的，你说你下巴冒痘其实就是痤疮的问题。那痤疮的问题的话，好多情况下是这种雌孕激素或者是雄激素然后它的失调导致的。那好多病人好多人的话，可能是来月经之前都会有这种情况，说我来完月经之后，哎，瞬间什么都舒畅
1: 了，
0: 对，哪里也没有了什么的，这其实就是一个激素的变动导致的啊。
1: 所以也不用特别的去焦虑这些事儿。
0: 对，是的。
1: 我们刚刚说到这个三种癌变的诱发因素哈，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宫颈癌啊、子宫内膜癌啊、包括卵巢癌，这三大癌变的诱发因素分别是什么呢？比方说宫颈癌它跟 HPV 的病毒相关，那子宫内膜癌包括卵巢癌它跟我们的这个激素水平啊、生活习惯有没有关系呢？
0: 好，那今天的话咱们就说一说这个三大癌症的诱因，看看都有什么。那首先的话就是宫颈癌啊，它的核心诱因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就是高危型 HPV 病毒的一个持续感染，那尤其是 HPV 16和18型，这是最主要的元凶。 HPV 呢它主要通过性传播导致的，但是呢感染病毒可并不可怕，倘若我们的免疫力比较足够强把它清除掉那也没有关系。但是如果感染呢没有被身体清除，再加上一些帮凶，比如说我们长期的熬夜、免疫力下降、性伴侣过多、抽烟，这些都可能会导致慢慢发展为癌。那子宫内膜癌呢，它是和激素水平和生活习惯密切相关的，它核心呢是雌激素分泌过多，没有孕激素的拮抗导致的。刚才我们也说过子宫内膜癌高发的三连征，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就是肥胖、高血压、糖尿病，其实也原因也就是这样。咱比如说肥胖的女性，她的脂肪其实会转化出雌激素来，相当于咱们身体里面啊多了一个雌激素的生产工厂。所以啊在临床上你看我们经常见到内膜的病人说你减肥吧，其实我们不是说对她的外形有什么的想法，而是单纯为了大家的健康着想。最后的话就是卵巢癌，卵巢癌的诱因可是非常复杂的啊，而且早期的话是难以发现的，常常被称为沉默的杀手。但是卵巢癌呢10%到15%的病人呢是和遗传相关的，相信大家也听说过他的一个医疗的选择，他是因为家里面有人患了这个乳腺癌、卵巢癌，自己也存在这个 BRCA 基因的突变，所以他预防性的进行了手术的切除。因为这类的病人啊，他的卵巢癌、乳腺癌的发病风险的话是大幅度的增高的，而且呢对于一些没有生育、长期用促排药物的一个病人啊，他们发生卵巢癌的风险也会增高，因为它就相当于让卵巢不断的排卵、不断的在工作、不断的在增生。还有像子宫内膜异位病的一个病人也会增加一些卵巢癌的风险。所以我简单总结一下啊，宫颈癌呢咱就盯好这个 HPV 的筛查，子宫内膜癌呢咱要注意自己的生活方式还有激素的水平，卵巢癌的话咱们要看看有没有遗传史和自己的生育史，然后定期筛查呢保持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咱就能有效地降低风险了。
1: 还有听众朋友说到，说他母亲说已经绝经了，突然有一天呢，他说流出了一股清水一样的暖流，像来月经那样热热的，然后呢他赶紧就去医院做了各项检查，检查出来是子宫癌前病变，癌前病变，现在呢是做了子宫全切，还好及时哈。医生也跟他说，很多的农村妇女就把这些情况当成小问题，不当回事儿，自己吃一吃药，买点药水清洗，暂时好了就不管了，但是拖到后面就是子宫癌了。但是这个朋友的留言让我觉得有几个比较有疑问的地方哈，就是他说的这种情况，我们觉得好像挺日常的，但是他的母亲可能就是去比较重视，然后去医院检查了。一般这种情况下都要做哪些检查去来确诊他有没有癌前病变呢？
0: 哦，其实是这样的啊，就是你看我在临床上也经常听到我的患者说，哎呀，我绝经了，又来了一点点水，或者是来了一点点的血，也不多，咱们就觉得可能是没有断干净，或者是这种下面有点松了，像传统的是这样说，有点松了，咱就别管了。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想法，因为呢，你看这个病人的话，他就很好，他重视自己的每一个症状和体征，及时的去医院就诊了。然后发现了子宫的癌变，那其实宫颈癌的筛查的话，它主要就是 HPV TCT 的联合筛查，然后内膜癌像这个病人来说，那我们可能他到诊室之后，我会先让他做一个 B 超，如果他有子宫内膜的增厚或者是质地不均，再结合他的临床症状，可能会进一步的去做宫腔镜的检查和活检，

0: 有没有良性的息肉的问题等等，这样我们可能够尽早的来处理。
1: 也就是我们这些检查它是逐步递进的哈。
0: 对，是。
1: 比方我们都从最开始的基础检查做起，像您说的这个 B 超，如果 B 超显示没问题，那就更进一步的检查就不用了。
0: 对，是的。
1: 所以大家刚刚还有一个问题想问您的是，像您提到的这个 B 超的情况下，女性朋友多久做一次比较好呢？
0: 一般情况下，你像她的月经也都正常，或者是绝经之后也没有出血流液的症状，那我们可能年度复查就可以。那如果比如说他已经诊断了这一类的疾病，或者是我发现了他超声有问题，我让他来随诊，那可能我会让他3个月、6个月来进行检查。最紧张的检查可能就是我每月月经干净，我要让他复查一下，我来看看这个有没有明显的变化。如果有的话，那我们觉得变化太快，可能要进行手术的干预。
1: 好，刚刚呢，其实跟两位探讨了很多关于我们这个女性健康方面的问题哈。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时间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继续跟两位来探讨一下，就是我们在对于三大癌变的方面有没有一些认知的误区可以给大家来澄清一下。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武金浩，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1: 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的两位护花使者，妇科主治医师李曼玉医生以及妇科副护士长刘钊老师。两位嘉宾呢，将会带我们来读懂我们身体发出的隐形警报，破解大家对于妇科癌变的常见迷思。我们接下来跟两位聊一聊这个身体方面的一些误区哈。有的朋友说，没有性生活是不是就不会得宫颈癌了？这个说法对吗？包括我们说到的这个 HPV 的病毒传播途径，它是只有性传播吗？还有的朋友说，接种了 HPV 疫苗是不是就可以一劳永逸了，就不用做宫颈癌的筛查了呢？
6: 那主持人刚才提到的说没有性生活就不会得宫颈癌这种说法呢是错误的啊。我们 HPV 病毒的传播途径呢，它不只有性传播，只能说呢性传播是我们主要的一个传播途径。那么还有其他的传播途径，你比如说我们身体里边如果有这种破溃的皮肤黏膜，那在接触了被病毒污染的这种衣物也好，用具还有医疗器械也好，也是会得癌症的啊。那么刚才还说到说我们这个 HPV 疫苗是不是接种了之后就可以一劳永逸，不用做宫颈癌筛查了呢？这呢，在这里呢，需要给大家纠正这种错误的观念啊。我们一定要知道呢，疫苗呢是预防针，它不是治疗针。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疫苗的它的作用主要是预防它所覆盖的这种 HPV 病毒的一种类型。那么它对已经存在的这种 HPV 感染或者已经发生的这种病变呢是没有治疗作用的，并且呀，我们这种疫苗它的覆盖范围是有限的，所以呢就需要我们还要进一步做宫颈癌的一个筛查。那么这项检查呢作为侦查

0: 兵它能够发现呢所有高危型的 HPV 感染所导致的一个细胞病变。所以在这里呢也给我们有性生活的女性提个醒，就是无论呢你是否接种过 HPV 疫苗，也无论你接种的到底是几价疫苗，那我们到了筛查的年龄，一般呢我们建议是从21岁开始呢都是要必须进行定期的一个检查的啊，也就是说 HPV 检测加上我们的 TCT 检查这两种呢联合筛查是目前呢预防宫颈癌最科学的一个双保险。
1: 还有朋友问到哈，他说这个我们说的这个经期非经期期间的出血是要等这个出血结束之后再去检查吗？
2: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一下吧，就是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因为有些病人的话非经期的出血量是非常大的，我在急诊的话也经常看到那种就出血特别多都开始晕倒了，然后甚至血色素都已经掉到4克以下需要输血了，那就得及时来看了啊。
1: 我们继续来说这些误区哈，有的朋友还问到说卵巢癌是沉默的杀手，根本就没有办法预防，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包括我们普通体检当中的 B 超能不能发现早期的卵巢癌呢？女性日常自查有没有其他可行的这些方法呢？
0: 卵巢这个器官呢它主要位于咱们盆腔的一个深处，体积也比较小，所以在早期的时候病变呢是很难被摸到的，并且早期的时候症状呢往往跟肠道跟胃肠这些疾病还有一些普通的妇科炎症呢容易混淆，是缺乏这种有效的筛查手段。但是并不是说呢我们就没有办法预防，其实呢我们可以通过明确并关注一些高危因素，你比如说遗传因素大约15%的卵巢癌吧是跟遗传有关系的，也就是前面我们李医生提到的 BRCA1/BRCA2 基因的一个突变，这些女性呢就属于高风险人群。还有一些比如说不生育不孕或者是来月经早以及绝经晚的女性呢，她们的风险呢相对就会更高一些，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可以利用保护性的一些因素呢进行干预，来降低我们患病的一个风险。那么刚才我们主持人也提到说我们通过普通体检当中的一些 B 超能不能发现早期的卵巢癌呢？其实呢 B 超呢基于我们现在的这种医学水平呢确实是能够清晰地帮我们观察到卵巢的这种形态大小还有有没有肿块呀以及判断我们肿块的这种囊实性，但是对于到底是良恶性来说我们最终的诊断呢还是需要靠病理来进行确诊的。
1: 还有朋友对于说绝经之后出血它就是正常的更年期现象哈，说很多未绝经的女性都会有这种想法，像这种认知会不会带来一些风险呢？绝经之后出现哪些出血的情况就提示女性朋友她必须要立刻的去就医呢？
2: 好的，就是像这种啊绝经之后又来点血，然后到底是因为没断干净还是因为真正有了病变这个问题啊，我觉得你只要是绝经之后有出血就应该及时的就医。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下绝经的概念啊，我们在临床上认为绝经之后就12个月连续12个月没有来月经我们就认为是绝经了。绝经之后的出血以及排液的话它是子宫内膜癌的一个最典型的一个首发症状，也可能啊它是宫颈癌或者卵巢癌的一个伴随症状。那其实像早期的一些妇科肿瘤的话它的治愈率是很高的啊，早期的子宫内膜癌5年的生存率能达到90%多以上，但是呢如果比如说咱们因为这些错误的想法拖延治疗呢，到了中晚期那咱们的治疗难度也会大大的增加，做手术范围也会更广，然后术后有可能会需要放化疗，导致副作用也会比较明显，生存率也明显的下降了。所以呢对于绝经之后出血咱们就说没有正常一说，都是身体给咱们发出的一个异常的警报，希望大家呢能够及时到妇科就诊，通过超声啊宫腔镜呀或者是宫颈癌的筛查来明确病因，最大程度的来保护自己的健康啊。
1: 还有一个大家特别关心的问题哈，像李医生我们说到这个妇科炎症跟癌变之间它究竟有没有直接的关联，比方说长期的阴道炎啊宫颈炎啊会不会发展成癌症呢？
2: 好，我现在给大家一个明确的结论啊，普通的妇科炎症和癌变是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的，但是呢不代表咱们的炎症就可以完全不管啊，比如说阴道炎不管你是细菌性的霉菌性的还是滴虫性的，或者是宫颈炎咱不管你是淋球菌感染的还是衣原体支原体

0: 的，它都不会直接导致癌变的。但是呢，如果长期反复的不治疗，炎症呢，它会破坏咱们的阴道宫颈黏膜的一个防御系统，让黏膜呢更容易被 HPV 这一类的致癌因素侵袭，间接的增加了咱们宫颈癌的发生风险。很多人呢误认为是炎症拖成了癌，但其实是 HPV 这个幕后黑手起的作用。最后呢，给大家画一个重点啊，炎症咱们要及时治，别让它来破坏咱们的生殖道防御系统。预防宫颈癌呢，关键是定期的做宫颈癌的筛查，这才是最有效的一个办法。
1: 我们的后台也有朋友留言，她说她婆婆也是 HPV 的高危阳，她说老人家冬天喜欢订房间泡澡，而且呢不用一次性的浴缸罩，所以她说有可能是这种传染的。这种酒店的浴缸不用浴缸罩的话，有可能会传染 HPV 病毒吗？
0: 是这样的，刚才我们的刘护士长也跟大家说了，就是 HPV 的传播呢，大多数是性直接传播导致的，但是呢，也有一些间接传播的方式，比如说像这种，你如果有感染的伤口，然后呢，又接触了这个病毒，它就很容易会出现传染啊。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个人的卫生，然后尽量少去这种公共的浴室啊，或者是温泉呀什么的这种啊，来进行。
1: 还有朋友问到说，他说自己家里奶奶她有这个宫颈癌，他说跟她共用马桶会不会被传染呢？宫颈癌是有传染性的吗？
0: 宫颈癌的传染性呢，其实就在刚才说的，就是 HPV 的这种病毒的一个传播。那如果比如说我们没有直接的这种性生活的传播，也没有这种破损伤口，然后接触到 HPV 的病毒，单纯的共用衣物、共用这种马桶啊什么的，它不一定会导致传播的。
1: 所以也不用特别的去担心这个问题哈。
0: 对，只要大家注意个人的卫生，是吧，就可以了啊。
2: 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些普通接触，你比如说拥抱呀、进餐呀，还有握手啊，这些一般不会导致 HPV 的一个感染的。
1: 还有朋友问到哈，他说如果有 HPV 的人，感染 HPV 的人，是不是剖腹产会更好呢？生孩子的时候。
0: 这方面的话没有明确的证据啊，就是不是说我们 HPV 的病人的话就不能阴道分娩了啊，而且的话就是你像我们甚至有一些保育手术的一个病人，或者是一些做过宫颈锥切的病人，他之前可是有明确的 HPV 的感染甚至导致病变的，那我们还是在国家的号召下在努力的，如果他满足顺产的标准，还是会让他经阴道分娩的啊。
1: 也有朋友留言问哈，他说这个宫颈癌一般会让人觉得腰疼，这个宫颈癌的腰疼位置具体在哪儿呢？它跟我们一般情况下我们所说的这个腰间盘突出啊这一类的腰疼位置是不是不太一样呢？
0: 宫颈癌腰疼的病人呢，是不是，我不知道这个观众他留言的话是说宫颈癌到了几期啊，就是我们宫颈癌早期的症状可能是接触性的出血啊，有一些性同房之后，然后呢出现一些点滴的出血等等这些。但是如果到了晚期之后啊，它的病灶会向周围器官进行累积，那可能会导致宫旁或者是压迫我们的输尿管，甚至是侵袭到我们的骨盆。那如果说侵袭到这些坐骨神经导致的压迫的这些，有可能会导致腰疼。所以这个留言的观众的话，他是想问几期的，就不是特别清楚了啊。
1: 想问一下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做 TCT 跟 HPV 的联合检查显示没有问题，但是还是有这个我们说的宫颈癌的这种发生呢？一般情况下不会这样，是吗？
0: 大多数啊，现在国家的话都推行宫颈的联合筛查，它的准确性已经高达98%、99%了啊，所以大部分的病人都能够涵盖住的。但是呢，你像宫颈癌的病灶的话，咱们只是在刷宫颈外口，然后顶多到宫颈管的位置啊。但是有一些病灶的话，它可能比较隐匿，甚至有一些特殊类型的，像宫颈的中肾样的癌呀、什么的，它可能直接发生于宫颈的间质部位。那这样的话，我们在刷取它的黏膜或表面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定的 就是准确度下降的问题啊，但这种都属于少数，
1: 就是个例哈。
0: 对，是的，
1: 普遍情况下大家采用 TCT HPV 联合筛查
0: 已经满足要求了啊。
1: 好，我们刚刚其实聊到的是很多朋友对于这个防护方面的一些误区哈。我们说到这个三大妇科癌变，其实最有效的预防手段分别是什么呢？比方我们刚刚提到了宫颈癌的话，可以打疫苗加上我们说的 HPV TCT 的这个筛查哈，具体应该怎么做呢？筛查的频率啊，包括这些项目应该怎么去选择呢？
0: 咱们一直在聊宫颈癌的问题哈，它是唯一可以明确病因并且可以预防的一个妇科肿瘤。就像您说的，最有效的预防手段的话就是疫苗和筛查。从疫苗来讲的话，现在9到45岁的女性都可以进行接种啊，越早打它的效果就会越好。在没有性生活之前接种呢，保护力也会最强。那现在市面上呢，2价、4价、9价的疫苗，大家都可以自由的选择，根据自己的年龄和需求来定就可以。那筛查来说啊，从指南推荐来说呢，是从21岁开始进行筛查。虽然大家的性生活有在提前，然后呢 ，HPV 的病毒呢感染我们在年轻的女性当中也发现了，但是呢，年轻的女性她的免疫力还是强的。好多情况下，比如说像感冒病毒一样，我们感染了之后，她可能有一个自限性的一个过程，她可能自己清除掉了也就没事了。所以咱们指南推荐呢是21岁开始进行正规的一个筛查。那到了65岁呢，如果您过去10年呢筛查都是阴性的，就可以停止筛查了。在这期间呢，我们可以考虑是每3年进行一次单筛。单筛的话就是选做 HPV 或者是选做细胞学的一个检查，也可以每5年呢做一次双筛，就是两个的联合筛查。但是如果比如说贵单位的话有那种体检的项目，每年进行筛查也是可以的啊。这里要重点提醒大家一下啊，打了疫苗呢可不是万无一失了，它不能代替筛查，大家还是要定期的进行筛查。关于子宫内膜癌啊，它和雌激素的长期刺激关系是很大的。预防的核心呢，就是咱们要把这些高危因素控制住，同时呢要警惕它出现的一些异常症状。那我们平时呢要规律运动，低盐低糖的饮食，控制好体重、血压、血糖，然后对于额外补充雌激素啊，也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别自己乱吃。因为我看到好多好多病人的话，其实吃一些补品啊，或者一些中药啊，在那儿调理，但是他不了解成分，然后可能会导致子宫内膜的增生啊。另外呢，大家一定要警惕一些异常的出血、流水的症状。有问题的话，咱们随时到咱们妇科门诊就诊。卵巢癌的话，它早期的症状是非常不明显的，我们一直在说这个问题。发现的时候70%都是晚期了。
2: 对，
0: 预防的重点呢就在于遗传的咨询和警惕一些隐秘的症状。就是如果比如说您存在遗传的问题呢，尽早的去遗传咨询门诊进行就诊，然后它早期症状是不明显的，所以呢建议大家每年做一次妇科超声的检查和血清的肿瘤细胞肿瘤标记物，比如说像 CA25、CA199、CEA 或 HEFO 这些。那如果比如说出现持续的肚子疼啊、肚子胀啊，或者食欲不好啊、体重减轻这些症状，咱不能只当作是肠胃病，一定要去妇科去检查一下，来排除咱们有卵巢肿瘤的一个发生。希望各位女性朋友呢，也能够重视预防，定期体检，咱们远离妇科的癌症。
1: 其实刚刚跟两位聊到这些问题之后哈，也想请教一下刘护士长，在这个妇科的筛查过程当中，很多女性朋友她可能会觉得说有点害羞哈，还有的朋友说怕疼，或者是觉得麻烦拒绝检查。您有没有一些实用的建议可以帮大家来克服这些顾虑呢？比方说做妇科检查之前需要注意什么呢？
2: 那我们妇科检查呢，确实是涉及到我们女性的一个隐私部位，也让我们部分女性患者呢感到害羞跟尴尬。那么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首先呢就是要做好患者的这个心理疏导工作啊，也就是让我们患者呢认识到，其实我们做妇科检查就跟我们检查眼睛、牙齿、心脏这些是没有本质区别的，都是我们呢医生对身体一个器官的这种专业性的评估啊，我们只需要放松配合就可以了。 并且呢，我们在检查过程当中，如果感到任何的不舒服，我们随时呢都可以告知医生。相信呢，绝大多数我们医生跟护士都是非常理解跟配合的。另外呀，我们也可以让患者呢优先选择女性医生来进行。

0: 涕，来达到缓解尴尬的一个效果。那么对于疼痛比较敏感的患者来说呢，我们查体的时候会选择一些润滑剂啊，来达到缓解疼痛的一个效果。最后呢，也是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一定会做好患者的这种隐私保护工作。那么刚才呢，主持人提到了，就是妇科检查之前我们需要注意什么呢？在这里呢，跟大家温馨的提示几条内容啊。一个呢，就是我们妇科检查的时间选择上面，一定要选择是在月经干净后的3到7天，这个阶段呢是最佳的时间，并且呀，检查前3天呢，我们避免同房。另外呢，在检查前的1天内呢，不要冲洗阴道内部。特别是不要使用阴道的一些栓剂或者药膏啊，这些呢会影响我们的化验结果。我们只需要用清水清洗外阴就可以了。当然了，细心的女性朋友们，我们也可以呢提前做做功课啊，了解一下自己的月经史跟生育史，带上我们以往的病历啊跟检查单子，这样我们就诊的时候就能够跟医生很方便的进行沟通了。
1: 除了像我们说到的这些医学筛查哈，女性朋友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有没有一些可以通过哪些方式来降低妇科癌变的风险呢？比方说我们在吃啊运动上有没有这方面的方法？
0: 确实是，你像我们健康的饮食，还有合理的运动，以及稳定的情绪等等呢，这些都能够帮助我们降低妇科癌变的一个风险。你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健康的一个饮食，那我们在食材上的选择上面呢，就应该做到多样性，并且呢均衡搭配，保障我们身体里边蛋白质、脂肪还有糖类的一个均衡摄入。另外在烹饪方式上面的选择呢，我们应该推荐呢使用蒸、煮、凉饭这些方式来健康方式呢来替代这种油炸跟烧烤的这种烹饪方式，控制好食物的总热量，吃出健康的一个良好效果。那么说到了咱们这个合理运动也是啊，大家都知道我们规律的一个运动呢能够帮助我们增强免疫力，这句话呢说的特别对啊。所以说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可以通过快走、慢跑、游泳这些通过降低我们的体脂，维持体重，维持我们健康的一个激素水平，来达到这种抵御癌变的一个良好内环境。再就是啊，就是我们提到了，就是说我们现在女性朋友呢工作压力比较大啊，情绪上多少会有些负性情绪或者情绪上的一些个波动，那这些不良的情绪呢就会干扰我们女性的一个内分泌系统啊，削弱我们的一个免疫力。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以说找一个适当的一个倾诉和宣泄的一个窗口来帮助我们调节情绪。你比如说我们可以跟我们的亲朋好友聊聊天啊，同时培养一下自己的兴趣爱好，比如说种种花是吧，写写日记啊，再不然呢我们可以就是说结结实实的睡上一觉，这些呢都可以帮助我们修复免疫系统，从而呢达到呢抗癌的一个效果。
1: 我们其实在前面一部分呢也聊到了说有家族癌症史的女性朋友哈，她们应该去多多的更多关注一下自己。那像家族癌症史这方面说的是针对于妇科癌症史吗？还是说只要家族有全身其他地方的癌症都是属于高危人群呢？像这些人群他需要提前做一些针对性的筛查吗？
2: 这是现在的话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就是家族中有人患癌他不一定就是高危，但是呢我们主要看这3个特征，看看他是不是有家族的癌症史。第一个的话就是他的亲属患癌的时候年龄是不是比较轻，比如说我们认为呢50岁以下咱们就确诊乳腺癌、卵巢癌的病人，那可能你就是发病年龄比较轻的。第二个的话就是家族当中多名亲属得了同一种癌，比如说他的母亲、姐妹或者是他的姨都患了乳腺癌，那我们就认为这个的话可能遗传性会比较明显一些。第三个的话就是有明确的基因突变的一个病人啊，比如像遗传性的乳腺癌、卵巢癌综合征相关的 BRCA 的突变、林奇综合征相关的 DMMR 的突变，这些的话我们就认为有家族的癌症史。那对于这类高危女性呢，为了早期筛查、早发现、早干预，妇科上面呢还是有一些针对性的筛查的。比如说如果她有遗传性的问题，就应该主动的去做遗传咨询，必要的时候咱们也进行基因的一个检测，然后指导咱们后续的筛查和治疗。再一个的话，相较于 不高危的一个人啊，筛查年龄应该提前一些，重视程度呢也应该提高一些。比如像卵巢癌的筛查，高危的人群呢，咱们提前到30到35岁，或者比您家族当中最年轻发病的这个年龄，提前个5到10年进行筛查。也建议大家每6到12个月呢做一次血清学、肿瘤标记物的检查，联合超声的检查。那对于子宫内膜癌的筛查呢，高危的人群咱们提前到了40岁进行筛查，每年呢建议做一次经阴道的 B 超。倘若 B 超提示子宫内膜厚度啊、质地有异常，或者你也存在异常的阴道出血，那我们可能会放宽宫腔镜检查的一个指征。当然呢，有一些人在完成生育之后呢，经过专业的医生评估，可以做一些预防性的手术切除。
1: 我们的听众朋友在后台也有人留言哈，有的朋友问到说，像家里的姑娘17岁，马上就要高考了，听人说这个 HPV 疫苗越早接种越有效，那像青少年接种疫苗的话，有没有一些问题需要去注意的呢？
0: 刚才那个听到听众朋友说咱家姑娘17岁了，那17岁呢也是处于一个极佳的接种窗口期啊，现在接种的话还是说保护效果也是非常好的，完全是来得及的。那么在这里呢给大家提几点注意的事项啊，一个就是我们如何预约我们的这个 HPV 疫苗，我们可以通过线上进行河北疾控官方微信公众号的一个链接，或者呢线下呢到相关所在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好，或者是乡镇卫生院也好，这些正规的渠道，然后进行接种疫苗。一定严禁呢到这些非医疗机构和个人的这种代预约服务啊，防止就是被骗或者接种到假的来历不明的这些疫苗啊，这是如何预约。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疫苗类型上的选择。目前呢我们国内有2价、4价跟9价 HPV 疫苗，那么对于主要预防宫颈癌来说的2价疫苮呢，其实已经能够达到预防70%的宫颈癌了。当然我们条件允许的话，我们可以选择覆盖类型更广的9价疫苗也是完全可以的。
1: 那像我们在节目的尾声哈，节目的最后的时候，请两位也给大家再说一些叮嘱吧，包括健康的建议。李医生先说吧，有没有一些关键预防的点要跟朋友们说呢？
2: 好的，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啊，就是首先对于宫颈癌的话，它的疫苗接种和定期的筛查是非常关键的。对于子宫内膜癌呢，控制它的高危因素，比如说像肥胖、高血压、糖尿病这些，然后呢警惕它的异常症状，比如说像异常的子宫出血、流液，一定要注重。第三个就是对于卵巢癌来说呢，我们要重视它的遗传因素，比如说家族当中多名女性患癌，那我们好要去做遗传的咨询。还有就是要抓住它的隐匿症状，比如说像一些腹胀、体重的减轻、胃肠道的不适，不能单单考虑是胃肠病，一定要排除卵巢肿瘤的一个问题。对于妇科的三大癌症呢，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咱们妇科健康就不用愁了。
1: 刘副市长，您来说一下您的健康叮嘱吧。
0: 就像主持人开场说到的那句话，女人如花需要呵护，确实是我们女性的健康之路呢，真的需要我们精心的一个呵护。那一定要做到定期的一个体检筛查，及早的干预治疗，养成良好的生活方式，相信呀，我们每位女性都能够健康快乐的生活。
1: 也非常感谢李曼玉医生和刘钊护士长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干货满满的分享哈，相信朋友们跟我一样也都收获了很多实用的妇科健康知识。其实妇科癌变呢也不是特别可怕的，可怕的是我们要对于我们身体信号的忽视和对健康知识的误解哈。希望大家也能够把今天学到的知识记到心里，定期做妇科筛查，也要关爱自己的身体，才能更好的去享受生活。再次感谢两位的到来，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的守候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2: 好，谢谢主持人。
3: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4: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5: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6: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7: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

0: 车，开车不喝酒。
1: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2: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3: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1: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5: 人老了最怕动不了，活动受限，而如果脚有了问题，活动就会有很大的限制，特别是足跟部位，一旦受伤了、骨折了，就会很麻烦。那么导致跟骨骨折的原因有哪些呢？跟骨骨折的症状又有哪些呢？如何才能避免跟骨骨折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足外科主任张凤琪张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6: 这个跟骨折啊，主要有两种大的原因，一种是病理性的，一种是外伤性的。外伤性就是因为这个跟骨啊，位足腹中的部位，我们很多人从高处坠落的时候呢，都是足跟首先折地，折地以后地面的冲击力导致的这个跟骨的骨折，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跟骨的原因。另外的一个原因呢，病理性的，比如有些糖尿病的患者，骨质疏松的患者，他的这个骨质非常疏松，尽管没有明显的外力，但是呢在反复行走过程中也会出现的骨折，这称之为病理性的骨折。骨折以后呢，往往首先呢就是软组织会有肿胀，表面的皮肤呢会有淤血，我们触诊呢会有牙痛，一些严重的跟骨骨折呢会出现水泡，脚呢不能再折地，一折地

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这是张国荣在1996年推出的《怪你过分美丽》，距离今天已经近30年，但依然被很多人悄悄地珍藏着、喜欢着。从字面意思来看，这首歌讲述的是一段走不出来的恋情，因为那个人实在太过完美，于是始终为对方着迷。好几句歌词描写的都是这种深陷其中不能自拔的痛苦，比如这句“唯独你双手握得碎我，但我享受这折磨”，一早已拼命退后，想过放手，但未能够。还有这句“如毒蛇，狠狠箍紧彼此关系，仿佛心瘾无穷无底啊！”听着张国荣深情的演唱，眼前会不由自主地出现他深邃迷离的眼神。张国荣既是演员也是歌手，在这两个领域都有极为出色金光闪闪的成绩，有太多耳熟能详家喻户晓的角色和歌曲，所以听他唱歌，我们总能在脑海中将不少零碎的影视画面

进行拼接。在这些片段中，张国荣的一句台词、一个眼神、一个表情，甚至是一个转身，都能跟歌曲诠释的情感完全匹配。虽然我经历过九十年代华语乐坛百花怒放的年代，注意啊，百花怒放，因为那确实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乐坛时代，但真正能知道并且记住张国荣是在他离世之后。当我开始喜欢上他的歌之后，才知道原来小时候我已经看过那么多他的电影，而在张国荣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象过一个人竟然可以幻化出这么多的模样，时而风华绝代，时而玩世不恭，时而温文儒雅，时而桀骜不驯。这首歌叫《怪你过分美丽》，但张国荣又何尝不是那个过分美丽的人呢？不管在乐坛还是影坛，他的成就和地位始终无人撼动，能唱能演，才华横溢，还长了一张英俊帅气的脸，所以老天爷一定是小心眼的，不容许这么完美的人存在，于是便早早的让他离开了。感谢你依然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有我很甜说，很久没有给你留言了，一直都在听节目。他是来自山东菏泽曹县的田本华。骑着蜗牛飞上天说，偶然听到你的节目，很喜欢，此时此刻在广州白云区逛着公园散着步，丝丝缕缕的风吹着我心情身心特愉悦。海柏在回家的高速上，他说听着节目想起二十年的轻松岁月，真的好怀念。还有心有风景提到了上期节目的花香，他说听到花香梦回十七岁，那时候看薰衣草，为了抄歌词足足看完了整部剧，都是回不去的青春。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本期节目依然采取歌名接龙的方式选出了十首歌，那开场歌曲我们听到的是张国荣怪你过分美丽，最后一个字是丽，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许巍在2002年发行的礼物。

动力火车在1997年发行的《无情的情书》，对于大多数人来讲，这是一首后知后觉的作品。虽然传唱度很高，但是因为发行原因，最开始并没有被我们第一时间听到。1998年有了那首风靡全国的《当》之后呢，动力火车先前的作品才被更多人了解和追捧。《无情的情书》是动力火车第一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两位用高亢嘹亮的嗓音唱着撕心裂肺的情歌，瞬间征服了不少歌迷的耳朵。在动力火车之前，我们很少听到有着这么漂亮高音的男歌手，既有力量也有柔情，而且哪怕调那么高，却完全没有刺耳或压迫等不舒服的听感。他们的高音是通透的，张狂的，奔放的，是可以一嗓子出来让无数人为之躁动的。所以动力火车一出道就迅速蹿红，无数人为之疯狂，演唱会上歌迷的反应更是像海啸一样拍山倒海，声势浩大。他们的奔放和狂野带动着全场振奋的手臂，而他们深情的一面又能让人迅速安静下来，流着泪动情地听完。铁汉柔情说的就是动力火车这样的歌手。我相信大多数人第一次动力火车就是那首《当》，单纯从听觉上来判断，演唱者应该是长相清秀的男生，因为他们的声音很像，都很清澈，所以当时没有听出来这是两个人。直到后来才知道，原来动力火车是个组合，原来有两位成员，分别叫做尤秋兴、严志玲。然后这个时候再去听他们的歌，才会发现两人的声线呀、音色呀是有区别的，一个相对低沉，一个相对清亮。他们就这么一唱一和，注意啊，我没有发错音，一唱一和，因为一个人在唱的时候，另外一个人在和音，就这样从1997年一直唱到现在。前段时间动力火车来石家庄参加了一场音乐节，可能因为年龄的问题，他们的高音不像先前那么漂亮，但并不影响歌迷继续喜欢他们，因为几十年过去，看到喜欢的歌手依然还站在台上就已经很知足了。毕竟也有不少歌手听着听着就不见了。继续看一下大家的留言。王志民说，我是上海70岁的老人，听你的节目很喜欢。李珊珊是在山好水好的河南济源，忘我在秦皇岛青龙，舞动飞扬在安徽合肥。那其他的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另外很多朋友想加入听友群哈，那如果说你也想在群里面跟来自天南海北的朋友共同畅聊的话，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呢，回复两个字经典，然后按照提示操作就可以了。每期节目都会听到很多熟悉的经典的旋律，但同时呢，我也会有意的选择一些近些年发行的相对新的作品，因为再经典的作品也是从新歌开始逐渐被听见、被喜欢、被扩散。若干年后，我们也会怀念今天的很多作品。好听的旋律不断涌现，才会让华语乐坛生生不息。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发行于2023年，是电视剧《鼠年》的主题曲，我们来听那英演唱的《鼠年》。

现在已经很难再有90年代、00年代那种一夜爆红的现象，但我认为《年少有为》绝对算得上是同期最好的一首作品。在2018年上线之初，就火速登上了各大音乐平台的新歌排行榜榜首的位置。当然很多人对各种平台的新歌榜都嗤之以鼻哈，偶尔打开听上几首就会忍不住发出感慨，这都什么呀，这也叫歌吗？要旋律没旋律，要歌词没歌词。但年少有为一定是当时名副其实的冠军歌曲，哪怕在今天也时常会出现在各种榜单中，传唱度更是不用多说。我觉得单单年少有为这四个字就能吸引很多人点开听，毕竟绝大多数人在年少时都有过各种雄心壮志，那些未完成的梦想可能

会成为一辈子的遗憾。而李荣浩又极为擅长写一些能让大众引发共鸣的歌词，比如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假如我年少有为知进退。可年少的时候就是不懂这些呀，所以会被强大的自尊心驱使，做了很多违背内心的事儿。歌词的最后两句更是能戳到很多人。最后两句是什么呢？婚礼上多喝几杯，和你现在那位。很有画面对吧？绝大多数人应该不会出席前任的婚礼。如果还爱着，那么怕自己难受，何必折磨自己呢？如果不爱了，更没必要，干嘛给别人添堵？关键是去了不还得掏份子钱吗？但是李荣浩就敢这么写，把很多人想过无数次却不敢面对的事儿，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这种平实但颇具杀伤力的歌词，瞬间会击中那些爱过但终究没有圆满的朋友的心。被大众喜欢的歌一定能让很多人共情，在音乐的世界里，情感永远都是第一位的。只要能把人听哭听嗨，或者能把人带回过往陷入沉思的，就一定是好作品。必须你在听歌的时候内心是有波澜的，不管高兴也好悲伤也好，总之有波澜就一定是一首好作品。那我相信很多朋友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应该也会有很多的回忆，会想到某个人某些事儿。或许那张脸那些情节已经有些模糊，但并不影响我们还记得。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人生的三次遗忘是山东的朋友，他说开场歌曲就是一颗王炸，在现代快节奏的生活中，在喧嚣的城市中听你的节目真的是一种享受，在缓缓流淌的音乐中抚平心中的浮躁。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喜欢怀旧的人，自从与你相遇才发现原来还有那么多人跟自己一样，瞬间觉得不孤单了。0889说每一首歌都是经典，今天第一次跟儿子听，儿子说他非常喜欢听，此刻坐标山东高密。斋地说我来了，他是在伊拉克打卡。还有青春微凉是广东东莞的朋友，梦幻走天涯在内蒙古，他说每天都会听。那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一首粤语作品，周慧敏在1995年发行的《为你》。

这是萧煌奇在2002年发行的《你是我的眼》，每次听都会有一种既压抑又幸福的感觉。压抑的是我不敢想象黑暗的世界会多么无助，幸福的是还好我的眼睛是健康的，我能看到这世界上的每一种颜色、每一个物体、每一种形状。这是萧煌奇最成功的一首歌，而且我觉得这是一首伟大的作品，因为萧煌奇在写自己看不见的世界，写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感知。他看不见，所以只能假设如果自己看得见。歌词写道，如果我能看得见，就能轻易地分辨白天黑夜，就能准确地在人群中牵住你的手。如果我能看得见，就能驾车带你到处遨游，就能惊喜地从背后给你一个拥抱。多么简单的梦想，那些我们与生俱来就拥有的，从不在意的，却是他无数次幻想的美好。可事实上，有那么多人每天过得昏天暗地、黑白颠倒，明明最爱的人就在身边，却不知道珍惜。所以这首歌不仅仅是萧煌奇对自己日常生活以及情感状态的真实写照，还能让大众引发思考，那就是我们穷尽一生究竟想要什么样的人生呢？每个人都会因为学历、收入、家庭背景等等因素有着不同的追求，甚至可能在别人看来已经很成功了，可我们依然会为各种事情焦虑。我们总是张望那些遥不可及的，却很少考虑已经拥有的，而我们所拥有的或许就是别人遥不可及的。适当的降低预期，绝对可以减少很多烦恼。如果累了，就来听听萧煌奇的这首《你是我的眼》，就会发现每天睁眼看到最亲最爱的人，看到蓝天白云，看到阳光照在身上，其实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儿。据说好久没来留言了，他是在深圳南山人才公园听着经典跑步。大洋小琪在安徽无为，他说谢谢你，平时非常喜欢独处，但现在越来越喜欢，越听越经典。还有湖南永州的不悔说，希望能在某期经典中听见俞灏明的《其实我还好》。还记得那年的跨年晚会，俞灏明在台上唱，王栎鑫在台下哭得像个泪人一样，太感动了。确实当时我也看了那一幕，非常令人动容。这首歌找个时间安排。还有阿飞是在张家口，瑞斯拜是在秦皇岛。那其他的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接下来继续接龙，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萧煌奇。

这是游鸿明在2006年发行的《诗人的眼泪》。我还记得学校广播站有段时间总是播放这首歌，一晃也将近20年了。听歌最怕怀旧，因为你会发现时间真的是非常残酷的东西。有时候仅仅是想念某些旋律了，可音乐一旦响起，一幕幕画面争先恐后的就在眼前轮番上演。如果你在听歌的时候也总会想起过去，只能说明不太年轻。最后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江流霞是在西非之角塞内加尔，大玄在浙江浦江，他说听得我差点泪目。爱听歌的 Sam 他说很喜欢你的节目，能不能多点张国荣的歌呢？所以听到本期节目的开场歌曲，会不会瞬间觉得很满足？今后会多安排啊，因为我也很喜欢张国荣。叶玲是在福建，丫丫在广东东莞。雨熙说悠哉悠哉地听着经典，每个熟悉的旋律响起都能回忆起当初听歌的快乐时光。3175在成都，高阳在石家庄，还有小心爱蜡笔在广西南宁。再一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够看到更多朋友的留言。想听什么歌，喜欢哪位歌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想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或者加入粉丝群，可以回复经典，这样的话就可以收到一段文字提示，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申请入群。回听更多节目录音，大家可以在蜻蜓 APP、 网易云 APP、 酷狗音乐 APP 等平台上搜索越听越经典，这样的话就可以找到我了。那本期节目就是这样，最后要听到的是许茹芸在1996年发行的《泪海》，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日月星辰，
1: 下谈河岳山川，
0: 坐聊石海沟沉，
1: 又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昨天节目当中给您说到，文宗李昂含恨抑郁而亡，武宗李禅即位，联合李德裕压制裘世良，藩镇之乱愈演愈烈，新皇帝新宰相态度强硬，不允许对方如此的猖狂。
3: 张义镇继续叫嚣朝廷，唐武宗李禅听从宰相李德裕的策略，武力出兵，能否拿下昭义？李德裕的仕途逐渐步入巅峰，党争再次上演，李德裕构陷李宗闵，暗通刘从谏，武宗对此是何态度？
2: 这个李德裕啊，还是相当有能力的。他回朝拜相以后呢，联合了新晋崛起的宦官势力，先是压制了裘世良的嚣张气焰，紧接着又把这个枪口啊对准昭义那边了。昭义和朝廷有了隔阂，会昌三年春天的时候，刘从谏病重去世，他侄子刘枕是密不发丧，让监军的宦官给朝廷送了个信儿，说刘从谏这病重了，请立刘枕为昭义留后。这事儿啊，本来也很正常的，因为此前文宗一朝太孱弱了，所有地方节度使都是这么干的呀。按正常来说呢，不出三个月，朝廷这就会乖乖的送来节度使的精节和府院。可这回呀，刘枕这运气不佳，他碰上武宗上位了，再加上强势宰相李德裕，这是两个注定要拿他开刀的人。当时武宗皇帝呢，就此事征求宰相和百官的意见，大家伙一致认为呀，应该是效仿此前的和硕朱镇，授予刘枕留后之职。李德裕是坚决反对。你反对行，大家伙也知道，长期这么下去，朝廷的颜面和尊严何在呀？问题是您反对完以后，有什么办法可以对付昭义呢？李德裕这儿啊，胸有成竹的就分析，说刘枕心目中的榜样和靠山，就是和硕三镇。只要这和硕三镇不和昭义结盟的话，刘枕这儿掀不起什么浪花，他不会有什么作为的。应该派遣大臣去宣谕承德的王元奎和魏博的何鸿敬，告诉他们呢，历任天子都承认了他们世代相袭的惯例，但是昭义的情况跟你们是不一样的啊，朝廷要对昭义用兵了。如果你们不希望朝廷的军队开进河北，就应该配合朝廷出兵攻打隶属于昭义的行州、明州、磁州，这三个地方啊，就是现在咱们河北省的邢台市，还有永年县、磁县。而且李德裕说呀，咱们朝廷应该向所有将士承诺，平叛之后，朝廷对你们会厚加赏赐。这么一来呢，这两镇服从命令，不阻挠中央的军事行动，刘枕那儿手到擒来。邢、明、磁这三州啊，是昭义的财富重镇。但是它的地理位置呢，却远离昭义的治所潞州，它是位于太行山以东的这么一块飞地。而承德和魏博呢，则是一北一南，把这仨地界给夹在中间了。如果王元奎和何鸿敬能够奉命拿下这块飞地，朝廷这儿基本上就稳操胜券了。武宗闻言大喜，这计划不错呀，立刻按照李德裕的计划行事。昭义那边啊，还眼巴巴地等着朝廷给送来精节府乐呢。像以往啊，和硕朱镇有节度使死亡了，后人呢，或者是部将啊，企图自立，朝廷这儿会怎么做呢？先派出使者前往吊唁，再派人前去刺探和斡旋。即便是朝廷不准备承认对方的自立，那么也会先封对方一个官爵，直到军队出现抗命的情况，朝廷才会出兵的。就这么一套繁文缛节走下来，往往一拖呀就是大半年了。等到战事拉开，藩镇那边啊早就做好战争准备了。而这回呢， 武宗李禅把所有装模作样的太极推手全给取消了，直接向河阳、河东、承德、魏博、河中这五镇下达了命令，就是你们要配合我们中央，一个字打。会昌三年的五月初，讨伐昭义的战争迅速拉开了帷幕。这是一场看得见的战争，而另外一场没有烽烟的战争，其实啊，已经早就打了，而且打胜了。那什么是没有硝烟的战争呢？那就是天子宰相这两波势力和那个权力宦官的战争，是以裘世良的缴械投降而告终的。就在这年五月份，裘世良自知也斗不过现如今的天子和宰相，屡次以老病为由请求调任闲职。武宗一瞧这正中下怀呀，卸掉了他禁军的兵权，你去当左卫上将军兼内侍监。六月十六的时候，武宗又下诏让裘世良以尚书职位致仕退休了。这个曾经一手遮天的权宦，终于是自觉而又主动的匆匆谢幕了。朝野上下都感觉到出乎意料啊，没流血，没动刀子啊，裘世良就这么退出了。包括武宗李禅和宰相李德裕在内，对此啊，这始料未及呀。不过，这正是裘世良的高明之处，因为他这善于激流勇退。此前的那些到死也不愿意放弃权力的，像什么李辅国、于朝恩、陈洪志、王守成，这些骄横跋扈的宦官，大多数是死于非命的。而对于裘世良来说，能在帝国政坛上呼风唤雨，手握生杀废立之大权，一共杀了二王、一妃、四宰相，除掉了无数政敌，最后还能落一善终，也确实应该满足了。裘世良知道属于自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裘世良向世人谢幕的姿态显得是优雅而又从容平和。他致仕退休那天，那些徒子徒孙们，就是那些宦官们，给他开了一个隆重的欢送会，又把他从宫里边一直送到家里。感慨万千的裘世良，他忍不住发表了一番告别演讲，也是他宦海一生跋扈弄权的精髓呀。现在呢，他要告诉自个儿的党徒们，裘世良说的话就翻译成现代文，这意思就是说呀，你们可千万记住了啊，千万不能让天子有闲暇的功夫，应该使他时时刻刻沉醉于奢侈糜烂的生活当中，以声色之余灌满他的耳目，要时时的翻新花样，力求日新月异，让天子无暇旁顾。

尔等就可以得知了。无论如何，不能让天子多读书，也别让他接近读书人，因为他一旦发现前代兴亡之际，就会心生警惕，你们就会被疏远，甚至小命都难保。听到这样的金玉良言，徒子徒孙们肯定是醍醐灌顶，茅塞顿开呀，止不住是千恩万谢。这一刻呢，裘世良也满足了，我虽然走了，但是我的精神永存。裘世良这儿落幕了，宰相李德裕、天子李禅可以集中精力去对付昭义了。按照李德裕的计划，朝廷此次讨伐昭义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河北朱藩镇的态度。如果承德呀、魏博呀愿意奉诏，那这场仗啊还没开打，朝廷这边就赢了一半了。可万一这两个藩镇拒不奉诏，而且是和昭义抱成一团，那么朝廷就有可能陷入全面战争的危险。面对朝廷的诏令，承德和魏博的反应态度是截然相反的。承德节度使王元奎一接到诏令，马上亲率大军南下赵州，很快攻克了行州外围的一层堡垒。直到他的前锋部队攻入行州境内一个月了，魏博的何鸿敬却依然是按兵不动。王元奎这儿频频地向朝廷呈上密奏，说这个何鸿敬啊，他首鼠两端，不可不防啊，他跟那个王八似的一动不动。接到密奏以后，李德裕呢就跟武宗说陛下，您应该给这个何鸿敬啊下这么一道诏书，诏书里边明确跟他说准备派王载，就是这次讨伐昭义的主帅呀，借道魏博直取磁州。何鸿敬肯定吓得胆儿突的，他担心朝廷呢假途灭国打他的主意，他不出兵也得出兵啊。武宗依计而行，给魏博那边下了诏书了，也让主帅王载率部直驱魏博。何鸿敬得到这个消息大为震惊，不用来了，我亲自打去，再也不敢耽搁，赶紧集结部队匆匆北上，丁峰直指磁州。从会昌三年的七月到第二年的年初，昭义军在朝廷军的强大攻势之下节节败退。刘展这儿年轻啊，惶恐万分，两次上书请降，但是都被宰相李德裕断然拒绝。我现在知道后悔了，想要投降了，早干嘛去了，晚了。刘展的心腹将领叫高文端，他向朝廷投诚了，并且提供了很多重要的军事情报。朝廷军队利用这些情报又接连打了好几次的胜仗，逐渐对潞州就形成了合围之势。八月份，在王元奎和何鸿敬的威逼之下，作为昭义的财富重镇，行、明、慈这三州啊都相继投降了。至此，刘枕的败亡已成定局了，只不过是时间的关系。眼见昭义这大势已去，刘枕身边的两个人呢心眼就活泛了，开始寻找后路了。他们就是刘枕的亲信大将郭仪和王协。想当初啊，唆使刘枕拥兵自立的时候，这两个家伙那是最卖力的，眼瞅着这个刘枕要完犊子了，他们当然不想给他陪葬啊。郭王二人就决定，不如咱们把这个刘枕宰了，割下他的首级，向朝廷投降，咱俩人大功一件呢。俩人一琢磨一商量呢，刘枕这个人年少懦弱，想除掉他呀，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可是刘枕的身边啊藏着一个厉害角色，就是他的族兄刘匡周。刘从建死前呢有意安排这个刘匡周担任的是中军兵马使，目的就是让他辅佐刘枕。所以你想动这个刘枕呢，必须先摆平刘匡周，这也不是个简单事儿呢。那怎么办呢？借刀杀人呢。郭仪专门找了一个机会跟这个刘枕就说呀，十三郎这个人，这十三郎啊指的就是刘匡周，因为他在家里边排行在第十三嘛。说十三郎坐镇帅府，向来是刚愎自用，诸将官不敢向您进言献策，怕被他猜忌。山东三州为什么丢失啊？根源就在这儿呢。依在下之所见，只有请这个十三郎让他滚蛋，让他离开，众将才有可能开诚布公向您提出转败为胜的

策略，到时候咱们众志成城，胜利就在不远方啊。少不更事的缺心眼的刘展，他就信以为真了，让刘匡周以生病为由主动辞职。刘匡周这儿他勃然大怒，说我身在帅府，这些将领才不敢心怀意图，我如若走了，咱们刘氏满门必遭灭门。我把话给你放在这儿啊，我在黄泉路上，我等着你去。刘展一听，你刘匡周这危言耸听吧，你少废话，赶紧给我滚蛋吧。刘匡周这万般无奈，只好是交出了兵权，黯然离开了节度使府。他这一走啊，刘展的灭顶之灾马上就降临了。郭仪和王协随即设计就杀了刘展，同时果然呢，把刘氏宗族的男女老少，上至刘匡周，下至襁褓中的婴儿，都给杀了，无一幸免。郭仪和王协又把刘从建原来的亲信故旧全给灭了门了，下手太狠了，太歹毒了。都杀完了，把这个刘展的人头邮寄到长安去，走快递。8月16，昭义平定的消息传到长安，宰相入朝称贺。武宗就问这个李德裕啊，说应该如何处置郭仪和王协呢？李德裕就回答说，刘枕不过是一个无知小儿，之所以敢对抗朝廷，都是郭仪等人指使。可真等到刘枕势穷力孤的时候，这帮王八蛋又是卖主求荣，这种人不杀还留着过年吗？武宗点了点头，说朕也是这么想的。这时候的郭仪呀、王协呀，还眼巴巴的等着朝廷的封赏呢。哎呀，节度使这个职位肯定是给不了咱俩了，但是给咱们什么样的职位都行啊。可他们万万没想到，等来等去，等到朝廷的一张逮捕令。就在刘枕被杀时隔不到半个月，郭仪呀、王协呀，就是这些参与谋杀刘枕的昭义旧将，都被押送长安，全部开刀问斩。昭义之战，李唐王朝既收回了对昭义的直接管辖权，又极大的震慑了和硕三镇以及天下诸藩，可以说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大胜利。毕竟自从元和中兴以来，历经了穆宗、敬宗、文宗三朝，李唐中央和跋扈的藩镇较量过程中啊，那都是失败的，只有这回赢得这么漂亮，终于李唐的万千臣民那都是为之欢欣鼓舞，扬眉吐气呀。此次收复昭义的首功之人肯定就是宰相李德裕啊，如果没有他的运筹帷幄，没有他的铁腕，李唐朝廷是不可能获得这样的完胜的。早在战事刚刚拉开帷幕的时候，李德裕就向武宗皇帝提了一个问题，说您看数十年来朝廷频频对藩镇用兵，那为何屡屡失利呢？李禅说，对呀， You ask me, I ask who 啊，你问我，我问谁去？哪个皇帝都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呢？李德裕啊，就给他分析，说这是因为朝廷的用兵之策一直存在着三大弊端。第一，天子包括天子身边的近臣直接指挥前线作战，往往一天之内啊，从长安这儿就发出了三四道的诏令，甚至连宰相都不知道。如此做呢，必然是脱离战场实际，无异于纸上谈兵。其二，前线的监军的宦官是各凭己意发号施令，导致前线的这个将帅进退无据，无所适从。第三，监军的宦官们往往是把各自军中最骁勇的数百名的士兵挑选出来充当自己的卫队，却把老弱病残的给投入战斗。而且每当打仗的时候，监军宦官呢带着令旗在高岗上观战，一看形势稍微有不利，率先是拔旗而逃，致使全军随之溃败。武宗皇帝边听边点头，说弊端我倒是知道了，那怎么改呢？李德裕这儿对症下药，说这个方法啊，也应该是有这么两三点。首先，禁止各路监军宦官再干预军政，同时规定每个监军只能挑选十名士兵作为卫队。第二，除非宰相和中书省建议，否则天子不再直接下诏指挥作战了。

您别觉得这个改动很小啊，但是就是这么小小的改动，致使啊，在昭义作战的整个过程中，从中央到前线都严格执行了这样的主张。如此一来呢，朝廷下达给前线的命令就变得既符合实际又简单扼要了，使得前方将帅有了很大的决策权、主动权，有自由发挥的空间了，所以在战场上是屡屡获胜。武宗李澶这儿登基不过短短数年，为患帝国多年的宦官乱政和藩镇割据就得到很大程度上的遏制，实属是难能可贵呀，谁让人运气好呢？可问题是，这个为患帝国多年的顽疾有仨呀，除了这俩还有一个朋党之争呢，就这玩意儿啊，不但是未见消除，而且是愈演愈烈了。这其实呢也不奇怪，因为当时的最大的功臣这位宰相李德裕本身就是朋党的领袖，更是党争的始作俑者。昭义的成功收复为李德裕获得了空前的政治资本，也把他一举推上了一生仕途的最巅峰。刚刚平定昭义后不久，武宗加封李德裕为太尉和赵国公。李德裕当然是不能当了，再三的推辞啊，哎呀不行不行，不能要。他就像一个大年初一刚给长辈拜完年的孩子，把口袋睁着，嘴里喊着我不要，哎呀我长大了我不要压岁钱。最终结果当然是吧收下了。功也成了，名也就了，位极人臣了。李德裕最想做的事儿是什么呢？找当初那两个老对手，咱们算算总账吧。虽然我现在风光无限，但是你们还活着呢，而且活得还算是滋润，这不太好吧。早在昭义之战刚刚打响，李德裕啊就已经预见了这场仗能打胜，他早就为日后想做的事儿打下伏笔了。当时啊，那个李宗闵担任的是太子宾客，在东都洛阳那儿坐冷板凳呢。李德裕觉得这老家伙你过得太逍遥了，夸嚓一顶帽子扣过去，说你和刘从谏有交往，然后把李宗闵呢逐出东周，贬为了湖州刺史，上浙江那儿玩去吧，别在长安跟前了，我瞧不见你我都烦呐，离我近都不行啊。李宗闵这儿压根就想不起来我什么时候跟刘从谏有过交集呀，这不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吗？对呀，但是你奈如何呢？现如今人家李德裕这儿啊仕途得意，说你有你就有，你赶紧卷了铺盖卷一路往南走。李宗闵这儿只能是自叹命苦，骂骂咧咧的就上路了。唯一感觉到欣慰的呢，湖州这个地方吧也算是山清水秀，日子不至于太过难过。可是李宗闵这儿并不知道他的灾难这才刚刚开始，只要李德裕这儿当权一天，绝对不会给他好果子吃。会昌四年九月份，昭义刚刚平定一个月以后，李德裕呢就开始算总账了。他跟武宗皇帝就说，他说陛下，您看这场仗呢虽然打赢了，朝廷花了不老少钱，也是让您呢劳神费力的，这事儿啊咱们得倒一倒是吧。刘从谏他盘踞昭义十年，他在太和年间入过朝啊，当时他入朝的时候，牛僧孺和李宗闵当权执政，却没有把他给扣下，还给他加授了一个同平章事的中央职权，最终是酿成大祸了。咱们是接天下之力才能将其平定，牛僧孺和李宗奎那就是罪魁祸首。武宗一听你这话说的，想当时人家刘从谏一没叛乱，二没谋反，哪个宰相有理由说你给我站这儿，我给你扣押了，那不开玩笑吗？不过即便明明知道李德裕啊在胡扯，李澶这儿也得帮他，因为李澶本人呢对牛党向来就没有好感，更何况李德裕对朝廷贡献这么大，帮他发泄一下旧怨这也是应该的嘛。可是你上嘴皮儿一碰下嘴皮儿，说这个牛僧孺和李宗闵，就是说这个牛党啊和刘从谏有旧交，说他们之间勾搭连环，行，你这罪名倒是有了，证据呢？李德裕这也知道，你甭着急，我找去。潞州被克复以后，李德裕随即派人前去搜查刘从谏生前的书信，希望能够找到这么一两封他和牛僧孺啊和李宗闵的书信往来，但是找来找去还真就没有。李德裕这儿啊并不气馁，在这个世界上最容易知道的东西就是整人的把柄，实在找不着的话，你看后来宋朝不是有一个罪名叫莫须

0: 有吗？
1: 现在难就难在找不到定他罪的任何证据。
2: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3: 这个历史该如何书写？那就看你的笔墨了。
0: 虽然李德裕不知道秦桧，但是这种精神他是有的。他随即胁迫刘从谏的孔目官，就是刘从谏的军务秘书啊，这个人叫郑庆，说你给我出一份书面证明，你就说呀，每次刘从谏接到中央的牛僧孺和李宗闵的来信，看完以后都把信就给烧掉，所以现在才找不着的。这也算是人证有了，接下来最好再找点物证啊。李德裕又授意河南少尹吕树给自个儿写封信，信中就说呀，刘枕败亡的时候，我亲眼所见啊，牛僧孺发出了叹息和悲愤的声音。因为当时牛僧孺呢，担任的是太子太傅、东都留守，跟这个吕树呢算是同事，所以由这个吕树来揭发，可信度是相当高的。反正就是栽赃陷害呗。这些事儿都摆平了，李德裕把郑庆的供词和吕树的书信就呈现给天子了。天子一瞧，哦，这个伪证都做好了是吧？弄他们吧，装出来一副勃然大怒的样子，当即把牛僧孺贬为太子少保。几天之后啊，又给贬到了汀州，到那当刺史去。一个月以后，又给贬到浔州当长史。而李宗闵呢，先是被贬到漳州当刺史，继而又被贬为了漳州长史，又给流放到丰州去了，就是流放到现在广东的丰开县。这在当时来说呀，也算是鸟不拉屎的地方。会昌四年冬天，罪臣牛僧孺和李宗闵满面风霜地奔走在一站比一站更为远、更为荒凉的流放路上。长安这儿啊，位极人臣、志得意满的李德裕，在宰相府里边赋诗饮酒，欣赏着窗外的美丽的雪景，感叹呐、啊，跟这两个老对手斗了这么些年，谁笑到最后了？我。现如今一切都是尘埃落定了，打今儿起我就可以安安心心地做太平宰相了。至于你们两个跟我斗，让你们呢在那个瘴气弥漫的蛮荒之地了此残生吧。生你们回不了长安了，死也别指望着葬在长安。只要我在这一天，你们呢回不来了。精神打击，肉体消灭，哎呀，美得慌。李德裕这特别高兴，但是啊，他有点高兴的太早了。按理说呢，他立下这么大的功劳，在武宗一朝，天子李禅呢，必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倚重自己，依靠自己来统治这个帝国。那我这个权力，我这个地位，在未来岁月当中，那是不可动摇的，会保持下去的呀。但是这事儿呢，他有一前提，就是按理儿说。可问题是，这天子不按理儿活着呀。这位年轻的天子，他马上就要出事儿了，是意外呀，还是自个儿作的呢？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 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0: 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石方才给您说到，李德裕这儿啊，志得意满，跟自己斗争的老对手被他整到天涯海角去荒蛮之地难受了，而天子李禅对自己呢又是十分的倚重，君臣相知何其快哉，再加上外无藩镇之乱，内无宦官之忧，不是说藩镇就没了，或者说这个宦官一点权力不长了，但是嚣张气焰都给打下去了，那你说这种日子能不美得慌吗？可惜呀，他算错了一条，就是按照正常思维来说呢，这位年轻的天子最起码再活个三五十年没问题呀。从会昌五年开始，年轻的李禅就鬼使神差的走上了和他祖父宪宗和他父亲穆宗一模一样的老路，服食丹药以求长生不老。
3: 唐朝历代皇帝痴迷丹药深受其害，唐武宗为何还要一意孤行以身试验？武宗重视道教却打击佛教，原因为何？唐宣宗李忱即位前为何要佯装迟钝？
2: 估计很多听众朋友觉得这太奇怪了，你眼瞅着李唐的历代天子啊，在这种让人无语的历史轮回当中不断地重复着同样的悲剧，你怎么又陷进去了呢？在这儿啊，咱们不妨多唠叨几句。唐代炼丹吃仙药的皇帝那么多，好几个就直接导致死亡了，那为什么还有他们的后代痴迷于仙丹，痴迷于丹药呢？有一种回答呢，就是掌握着绝对权力，他希望这种权力啊能够永远的持续下去，希望自己能够永生。
4: 朕心中仍然充满着抱负，朕胸中的宏图伟略还没有实现，朕怎么能甘心的老去啊？
2: 但是这有点说不过去，因为这玩意儿就跟摸彩票似的，一个中头等奖的没有，就说没有一个皇帝真正实现了这个药效长生不老。那后来者这些皇帝怎么样还这么前赴后继的拿着自个儿的性命往里边搭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呀，我先给您说野史吧，啊，是不能信的啊。就是说武宗一朝，这李禅呢对李德裕非常信任，一君一臣携手共事，把大唐王朝治理得井井有条，两个人呢结下了深厚的叫君臣之谊吧，在政治上相互帮忙，生活上也是如此。唐武宗呢迷信道教，天天琢磨着长生不老，整天跟道士们混到一块儿。
5: 老神仙当留在宫中，待朕随时当面讨教啊。
6: 老山人与陛下有道缘，自当随时听从召唤，
5: 速送老神仙精舍安歇。
2: 皇帝没正事儿，你这个做宰相的得劝呢，你别这么不靠谱不行吗？而野史当中说这个李德裕呀，吩咐手下人在天下寻找道家仙书，还找来一大帮的术士，在家里边秘密研制长生不老药，最后是钻研来钻研去，研究成果是一种名叫李公羹的长生不老的菜品。献给皇帝以后呢，武宗是信以为真，尝了以后啊，觉得是味道鲜美，不是凡间的俗品呐，就喝呗，这个羹太美味了。一问这个成分，说里边啊有真玉、雄黄、宝珠、朱砂，还有鲍鱼、海贝的煎汁，做这么一碗呢起码要10000钱，这都不算人工成本。结果呢，这个药里边啊是五毒索命，因为这里边呢有雄黄、有朱砂，对人体有害呀，所以说把武宗皇帝给毒死了。这都是野史啊，正史当中啊是这么记载的，就说这个李德裕呢曾经分析过，就是前面死了那么多皇帝都是因为丹药，为什么现在这皇帝还这么耍这么玩呢？图什么许的呢？李德裕就说呀，盖以享国日久，欢乐已极，驰骋格列之利疲矣，天下必积之求息矣，鱼龙脚底之细倦矣，丝竹皮骨之阴厌矣，以神仙为旗，以方士为丸，亦数几黄金可成，清霄可上，故不在于令神练行矣。就说这个皇帝呀，已经获得了他们那个时代各方面最为极致的感官体验了。 你说他们吃饭喝酒，吃的喝的是最好的。你说找女人寻求感官刺激，那太多了。你说出去打猎，打着打着也没什么意思了。你说听个戏啊，唱个曲儿啊，那也给他们带不来新鲜的感觉了，就会发展出更加高级的嗜好。有朋友可能会问，你李德裕凭什么这么说呀？你有什么依据啊？说白了还不是你的主观分析吗？这还真不是。李宰相的回答说呀，他可是亲耳听到皇帝本人是怎么看待这件事儿的。余闻武宗之言是以知耳，说这是武宗皇帝亲自跟我说的。后来这位李文饶呢，李德裕字文饶啊，在《方士论》里边就写下来了，说有一回啊，我在便殿当中对唐武宗呢就讲这个方士啊，都是那些诡诈的骗子，不可靠，那仙药。

0: 我丹药啊，您别吃了。
1: 皇帝对李德裕呢却坦言说，我晓得，只是宫里边也没有什么别的事儿，拿这些方士消遣罢了。原文记载叫，常于便殿言及方士皆诡诈多端，不可信也。上曰，吾知之矣，宫中无事，以此遣闷耳。甭劝我了，我就拿这个当个消遣，追求一下刺激嘛。你作为一个像武宗这样的皇帝来说，以他们的眼界，他们的智商，难道看不出这东西是虚的吗？哦，就一厢情愿地相信我用了这东西以后就不会死了吗？当然不是。可问题又来了，说如果你追求感官的刺激，那这丹药服下去浑身难受，你这又是图什么呢？咱们看史书啊，好像是这个丹药服下去重金属中毒，哎呀，浑身呢又是长疤了，又是流脓的。其实啊，您把它理解成一种毒品就行了。之前给您说过一个系列，纳粹嗑药史，人服用毒品以后，在虚幻当中啊，他能获得跟平时不一样的感觉。当然这里边啊也有真信的，就是信自己呢吃了丹药以后可能是不是真的能成仙呢。武宗皇帝算一个，后来的那个嘉靖皇帝也算一个。且说会昌五年的正月初一，文武百官为天子李禅进献尊号，称其为仁圣文武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这尊号一共16个字，读起来呀挺费劲的。百官在大典上齐声颂扬这个名号的时候呢，你还不能记错了，中间呢是不是能够偷气换气儿，咱也不知道。其实呢，群臣进献的尊号本来还是稍微短一点的，只有15个字，但是天子李禅呢不满意，下令给我加一个，加哪个字呢？道。对李禅来说呀，这个道字不是可有可无的啊，唐武宗那是重道抑佛的。这些日子里边啊，他极为宠幸一个叫赵归真的道士，他服食的长生丹药呢也是这个赵归真所炼制的。
2: 寡人从小崇尚道教，如今更觉得道教的教义之深邃博大。
3: 陛下崇尚道教，天下闻名，山人理当业界。
1: 而且武宗皇帝就在这年的7月份呢，他颁下了一道诏书，对佛教实施了一次毁灭性的打击，全国一共拆毁了正规的寺院4600座，民间小型寺院4万多座，让这个僧尼还俗的26万500人，强迫外国游学的僧侣2000多人一并还俗，没收良田数千万顷，奴婢15万人，凡是寺院所属的一切财产器物全都收归国有，寺院的建材用于修葺政府的公署和驿站，像什么铜像啊、钟磬啊，全部给它化掉，用于铸造铜钱。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武宗灭佛嘛。
4: 下旨要驱赶和尚，我们逃都来不及啊！
5: 师兄，我们快走吧，快走吧！
1: 它是有一个背景的啊，就是唐朝自安史之乱以来，整个国家现状是内战不断，经济凋敝，国库空虚，百姓徭役越来越重。当时这个佛教啊，因为随着均田制的破坏，各地寺院逐渐占据了大量田产，纷纷的扩充庄园，还驱使奴婢，而且数量庞大的这个僧尼呢又和贵族势力相互攀结，采用各种手段逃避国家赋税，这就和国家利益产生尖锐冲突了。所以武宗这么做呀，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可问题是，您这个丹药能不能停呢？不能。会昌五年秋天，武宗李禅呢就变得性情暴躁，喜怒无常了，和想当年宪宗皇帝是一模一样的。但即便如此啊，他就跟那个抽烟的似的啊，明知道这玩意儿对身体有害，但是坚持的，哪怕我咳嗽了、感冒了，我还继续抽。哎，他这儿啊还继续每天坚持服用丹药呢。
6: 丹药，还是叫太医吧。你们想让朕死吗？丹药。
1: 进入冬天以后，武宗身上很多器官都出了毛病了，可道士赵归真却告诉他，不用担心，这是换骨呢。您知道有一成语叫脱胎换骨吧？为了能够长生不老，为了能够得道成仙，你必须忍受脱胎换骨的痛苦和考验，你先忍忍吧，马上就要飞仙了。李禅也相信啊，这是修道者的必经之路，没被眼前困难吓倒，继续咬紧牙关，这丹药得吃啊。
7: 是长生不老之术吗？ 反倒觉得自己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
8: 陛下，这正是功效即将显现的前兆。
7: 那真是太好了。
1: 哎呦，这时候的武宗皇帝呀，容颜消瘦，性情乖张。当时赵归真呢告诉他，您这是脱胎换骨呢，继续吧。而他身边的人呢，包括他最宠爱的王才人，这个不够贫也不够飞啊，就连这女子啊都劝他少服丹药，但是他不听啊。这种金石的仙丹吃多了呀，他终于就病倒了。这时候赵归真呢又给他解释说，这个生病啊跟您这个名字有关系，您名字里边这个蝉呢带三点水，这和本朝所尊崇的土德是不合的。根据五行相生相克的道理，土克水，被土所克。破解的方法，您就是更名为炎，您别叫李禅了，您改名为李炎吧，因为炎有两个火呢，和那个土啊比较和谐。结果呢，这个李禅就信以为真了，正式更名为李炎。说改了名字，病好没好呢？好个毛线呢！他生这么重的病，向宰相、向百官始终是隐瞒着。李德裕等人呢，只知道天子最近性情有点异常，而且荒疏了朝政。至于说这个天子的身体已经是坏到什么程度了，他们根本是一无所知的。直到会昌六年的正月初三，武宗忽然不能上朝了，李德裕和满朝文武这才意识到事态太严重了。李德裕马上要求入宫觐见天子，但是遭到拒绝了。当然了，拒绝他的呀不是天子，而是天子身边那些当权的宦官。这个宰相李德裕并不知道，这时候的天子李禅呢已经卧病不起了，甚至话都说不了了。那您琢磨琢磨吧，每当这个时刻，帝国的命运会落到谁的手中呢？当然是落到宦官手中了。当时担任左军中尉的马元志和内侍宦官裘公武紧急磋商以后啊，秘密敲定了新天子的人选。在此期间呢，大内禁中和外廷消息就隔绝了。李德裕和满朝文武虽然是忧心忡忡，也无计可施啊。他们在惶惶不安当中等到了3月20日，终于接到禁中发布的一道所谓的天子诏书，说因为皇子年幼，储君必须另行物色德才兼备之人，可立光王李仪为皇太叔，改名李忱，即日起全权负责一切军国大事。立了他叔叔作为储君了。那很显然，这道诏书呢出自于宦官之手。当宰相李德裕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啊，这一切已经太晚了。诏书发布的当天，皇太叔李忱就在宫中接见了文武百官。会昌六年的3月23日，唐武宗李炎驾崩了，年仅33岁。有关于他这个驾崩啊，有一个小事儿啊，咱们当成这个小趣闻和您分享一下。就是刚才咱们所提到的，他服食丹药的时候啊，身边有一个王才人，不是劝他吗？您别吃丹药了，他不听。结果李炎死了以后，这位王氏啊，毫不犹豫的就上吊自杀了，以殉逝去的皇上。
9: 我的心已随先帝去了，活着还有什么用？先帝是我心中的一团火，火熄了，一切都没有。
1: 主动自尽的宠妃在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这位王才人死了以后呢，他的葬礼很多人都来了。本来这个王才人呢，在皇上在的时候，他是十分受宠的，所以说很多嫔妃呀被皇帝给冷落，大家伙都挺嫉妒他的。结果一瞧，好嘛，这么忠贞，于是好多嫔妃呀、宫中的宫女啊都来送葬了。当然，这就是题外话了，咱们接着往下说。3月26日，李忱即位，这就是唐宣宗了。登基这一年呢，李忱已经37了。自从代宗李煜以后，大唐帝国已经将近100年没有出现这种中年即位的天子了。尽管李忱的登基让朝野上下都是颇感意外的，但是对于很多臣民来说呀，总算有这么一个年长的天子来登基了，这也算是好事儿啊。年长就意味着阅历和经验，意味着理智和成熟，意味着不会像穆宗、敬宗那样把国事当儿戏， 也不会像文宗那么孱弱，那么意志不坚定。可这对

0: 德裕来说，新君李忱的忽然即位，这不是一件好事儿啊，一朝天子一朝臣呐。在新天子的登基大典上，当李德裕和天子的目光偶然接触的时候，不约而同地倒吸了一口冷气。天子事后就问左右说，刚才我身边的那个人就是太尉吧，他每次看我这个汗毛啊都竖起来了。天子感觉到汗毛直竖，而李德裕的感觉是浑身如遭电击啊，他看到了这位天子的心机和城府，更看到了一种乾纲独断的霸气。四月初一，新天子李忱开始治理朝政。转过天来，四月初二，李德裕就被罢去了相位，外放为荆南节度使。作为一个大权独揽的强势宰相，李德裕知道新天子容不下我，那我就去贬所吧。但是他断然没想到啊，这一纸诏书居然会来得这么快，这才一天呢。不单是李德裕感到意外，满朝文武也都很惊骇呀。执政第二天就把这么一个位高权重、功勋卓著的帝国元老给扫地出门了，这雷霆手段不多见呐。随着李德裕的迅速垮台，满朝文武不约而同地预感到帝国政坛新一轮的乾坤倒转又要开始了。就在这年八月份，宣宗李忱下了一道诏书，把武宗一朝被贬谪流放的五位宰相在一天之内呀全都调回来，像什么牛僧孺、李宗闵、杨嗣富、李煜、崔巩，这五个曾经被李德裕打压下去的都回来吧。这五个人啊百感交集啊，赶紧是打点行囊踏上了马车，我赶紧回长安去。可是那个李宗闵呢，还没来得及上马车呢，就抱憾而终，病死在贬所了。不过李宗闵这儿啊也不用遗憾啊，因为他的老对手李德裕也会跟他是一样的下场。哎呀，这个李德裕啊，从会昌六年九月份开始，他这个人生呢只剩下贬谪两个字了。他先是被贬为了荆南节度使，不久调任东都留守，大中元年三月又调任太子少保，同年十二月贬为潮州司马，大中二年九月再被贬为了崖州司户，给弄到海南去了。这最后一贬呢，把李德裕真正贬到了天涯海角。大中三年的十二月初十，李德裕在无尽的凄怆和苍凉当中闭上眼睛，终年六十三岁。临终之前呢，李德裕登上了崖州城头，最后遥望了一眼北方，留下了一首绝命诗，叫《登崖州乘坐》：“独上高楼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城。青山似玉留人住，白洒千遭绕郡城。”李德裕和老对手李宗闵一样，最终啊都没回得了长安，没能回到他们魂牵梦绕的那片故土，都死在贬所了。人间一切的功名利禄、是非恩怨，那就一点也不用在乎了，想在乎也在乎不了了，人间一切烦恼和他们无关系了。接下来呀，我们就得好好说说这个唐宣宗李忱了，这可是一位传奇的皇帝呀。因为他此前呢曾经被当成是智障人士，智商不够，脑子缺根筋，傻了吧唧的。从他出生的元和五年起到他登基的会昌六年，这整整三十七年的时间里边啊，他一直被当成傻子。就这么跟您说吧啊，这是正史。李忱是宪宗李纯的第十三个儿子，穆宗李恒的弟弟，也是敬宗、文宗、武宗三朝天子的皇叔。如此尊贵的一个皇室宗亲，这么一个亲王，怎么前半生都被当成傻子呢？咱们得打头说起。李忱这儿虽然是宪宗的亲生儿子，但是他是庶出的，他母亲郑氏呢仅仅是一名身份卑微的宫女，而且入宫之前呢还是镇海节度使李琦的小妾，他就是宪宗皇帝平定镇海的时候获取的一件战利品。入宫以后呢成了贵妃身边的一个侍女。
1: 当年在太后身边最妥帖的就是给太后洗脚，服侍的太后满心欢喜，我们真是不及万一。
2: 哎，徐妈妈，如今妹妹身份有别，你还如此出言不逊，旧事重提，
1: 奴婢知罪。
2: 十三王爷
0: 因为年轻貌美被宪宗皇帝给临幸了，然后肚子争气啊，不久之下生下了光王李仪，就是后来这个宣宗李忱呐。 就因为他的母亲地位卑微，光王出生以后呢，他是享受不到其他亲王那种荣宠的，只能是在无人注目的角落里边孤单的成长。打小这孩子就显得落落寡合，呆滞木讷，往往跟其他的这个亲王群居的时候啊，聊天的时候啊，整个过程里边一言不发。
2: 哀家有颗桂花糖，光王听话，赏赐给你吃了。
3: 真的能吃啊？
4: 很好吃。
3: 能吃就吃了。
5: 王爷，这颗坏了有虫，不能吃的。
0: 长大成人以后呢，这种情况不但是没有好转，愈发严重了。大家伙纷纷猜测啊，这孩子是不是受过什么惊吓呀？确实受过惊吓。他入宫谒见穆宗生母义安太后的时候，正好撞上有人进了行刺。虽然这个突发事件没有造成任何的人员伤亡，但是打那以后啊，光王显得更加沉默寡言了。十六宅的所有的皇族宗亲们都认定了，这个本来就呆头呆脑的家伙，经过这回惊吓呀，彻底给吓傻了。无论大小场合，这个光王就成了人们取笑和捉弄的对象。
6: 参见王爷。
7: 我刚刚拜完唐莲子，这里还有几颗，吃不吃？
3: 咦，王爷，你手怎么了？
7: 上次抢徐妈妈的钱袋来玩，一个不小心，摔了个狗吃屎。
0: 有这么一回呢，当时还是文宗皇帝呢，在十六宅宴请诸王，席间众人是欢声笑语，唯独这个光王呢，还和以前一样闷声不响。文宗皇帝啊，就拿他开涮，谁让我光叔能够开口说话，朕重重有赏。诸王一听，一哄而上，对他百般的戏谑捉弄。可是他这个光叔啊，是吧，就是这位光王始终像一根木头，愣是一句话也没有，甚至连那个嘴角啊都纹丝不动。文宗皇帝是笑得前仰后合，众人也是乐此不疲，乐不可支。可忽然间，另外一个亲王啊，他想明白一件事儿了，就是后来的武宗李禅。李禅刚才呀，也戏弄他叔叔来着，也是捉弄这个光王，但是他忽然想到，不对劲呢，一个人能在任何时间、任何场合不为外物所动，他除非是一植物人，否则他就是深不可测的。如果这个人他是一傻子啊，这傻子挺爱笑的，你跟他闹啊，他愿意跟你闹，那显然这叔叔他不是个傻子啊，难道他是深不可测的装傻吗？想到这儿，这个李禅呢有点不寒而栗，他意识到光王极有可能是深不可测，是在装呢。李禅登基以后，这种不寒而栗的感觉始终是挥之不去的。他总觉得呀，光王，哎，我这个叔叔内心深处极有可能隐藏着一些不为人知的东西。如果真是如此，那他就不是傻子，而我们大家伙是被他糊弄的傻子。那李禅这怎么办呢？打这以后啊，种种的意外事故就频繁降临在光王身上。跟皇帝打马球的时候，忽然从马上坠落。在宫中走着走着，忽然间摔得鼻青脸肿。不用问呢，皇帝安排的呀。可是这个光王啊，命很硬，有事儿吧他没大事儿。有一回啊，大雪纷飞，武宗李禅呢邀请诸王和光王随自己一块出游。酒后回宫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了，大家伙儿呢都喝大发了，喝醉了，结果这个光王扑通又从马上掉下来了，昏倒在冰天雪地当中。然后这个大雪呢就把他给覆盖住了，李禅也知道这回我这个叔叔啊肯定被冻死了。结果第二天早晨，人们在十六宅里边还瞧见他了，活着呢，虽然是一瘸一拐，脸上青一块紫一块，但是他没死，好像怎么着也死不了。武宗李禅愕然良久，最终是横下一条心，我给你动点真格的吧。随后一天，光王被四名内侍宦官绑架，关进了永巷，又被扔进了公厕，就是厕所啊。内侍宦官裘公武就劝武宗说，陛下，要不然干脆一了百了。武宗这轻轻地点了点头，同意了，弄死他得了。可是武宗皇帝万万没想到啊，这个裘公武啊，嘴上这么说，他却并没有杀死李晨，而是把他从这个公厕里边捞出来，装到一个装粪土的车里边，偷偷的给运出宫了。 光王这再一次大难不死，从此就流落民间了，也开始了他颠沛流离的逃亡的生涯。
4: 太皇太后这么多年

0: 忆唐玄宗李忱的这段传奇人生啊，心中感慨，特地留下一首诗，说已将世界等微尘，空里浮华梦里深，岂为龙颜更分别，只应天眼识天人。一直到了会昌六年，武宗那时候应该叫李炎了啊，他已经病危了，朝野上下人心惶惶，在这个微妙时刻，光王他就回到长安了。这个命运多舛、九死一生的光王，早就被世人遗忘的这个亲王，终于在宦官裘公武等人的簇拥之下，出人意料地回到长安了。
1: 当今皇上残暴不仁，烧佛寺、杀僧侣，迷信尽失，亡国是迟早的事，朕想推举王爷称帝。
2: 你这是谋反呢、啊、
3: 臣如此也是逼不得已，
1: 唯一可以保娘娘王爷平安的方法，就是让王爷回朝称帝。
3: 啊，好啊，娘啊，做皇帝很好玩的啊。好啊，太好了。
0: 他呀忽然成了皇太叔李忱，按理说呢，你甭管叫李什么，这个皇位跟你是没关系的。因为武宗李炎呢，人家自个儿有五个儿子，李唐宗室还有几十个治理健全的亲王呢，这储君这个位置怎么轮也轮不到你。可为什么偏偏这个智力有点问题的人他能够入继大统呢？列位，大家伙稍微一想马上明白，这个皇帝呀是宦官们给拥立的，因为宦官们需要的就是一个傀儡，任由他们摆布的窝囊废。这光王就是不二的人选了，武宗皇帝五个儿子、李唐宗室诸多亲王那都不好摆弄，要想找傀儡的话，这个傻子光叔最适合了。这时候的光王啊，他心里边其实也乐了，都想把我当傀儡是吧？行了，你们等着我的，等我上台以后，让你们瞧瞧到底谁是缺心眼儿。那么宣宗皇帝上位以后，他又做了哪些事儿呢？明天节目当中再详细给您说来。好嘞。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是课堂里的四十五分钟，教育是四十五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一零四三，教育总动员。
1: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也欢迎您通过任何一种方式选择我们的直播节目，通过传统的收音机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说到地理学科，其实我们想用特别这个词来形容这个学科。有的人呢非常喜欢这个学科，觉得啊这个学科是包罗万象的，所以我们说这个人非常的博学，我们会用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来形容哈。但是有的人也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学科真的是挺难以琢磨的，不像理科好像有标准答案，但是也不像文科有非常规整的这个知识体系。那么地理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科？为什么会让人又爱又恨，产生这样的感觉呢？这个学科我们又应该怎么学呢？今天邀请到石家庄外国语学校的地理老师，石家庄市高中地理学科的首席教师，河北省骨干教师张春义老师，来深度的解读一下地理这个学科。张老师下午好。
2: 你好晨曦，
1: 欢迎张老师哈。张老师您先跟我们说说，就是我们同学们对于地理这个学科，大家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对于这个地理考试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2: 好的好的，提起高中生对地理学科的态度，说起来让人觉得一言难尽。不是简单的喜欢或者不喜欢，而是一种藏着热爱又裹着纠结的那种复杂情感。
1: 确实很复杂哈。您说说大家热爱它是因为什么？我们地理课非常鲜活非常有意思，是不是？
2: 对对对，热爱就是源于地理课上鲜活的这种吸引力。比如说我们经常讲的这个地域文化，课堂上我们就会把各种各地的文化景观搬进课堂，比如说展示出四合院的格局，陕北窑洞的外观，傣家竹楼的设计，连从民族服饰饮食偏好也会给同学们展示出来。核心就是一个，让学生看着这些看得见的文化，反过来去推导背后看不见的地理环境的影响。所以课堂上的孩子特别高兴，眼睛都是亮的。
1: 对，
2: 不仅能分析出这些传统民居的布局朝向甚至结构与当地气候地形水文等自然环境的密切相关，当学生们发现这些景观背后藏着这么多地理逻辑的时候，就会忍不住分享自己的见闻。老师，我去过福建，我见过土楼，说是客家人为防御而建的，圆形设计能够无死角的观察。还有的同学说，我在海南见过船形屋，听说能抵抗台风。还有的人就说什么湘西吊脚楼了，广东骑楼了，等等等等。整个课堂特别热闹，根本停不下来。
1: 能够想象到哈，就是孩子们的这个分享的欲望也是非常的强烈。
2: 是的是的，这就是地理课最奇妙的地方。其实就是能够把我们的日常与地理联系起来，学生一发现原来身边的事儿都有地理道理，马上就来兴趣了。比如说日月星辰的东升西落，他们就会觉得，这就是跟地球自转的有关。说到四季轮转，春天的花开秋天的落叶又能对上公转带来的热量变化。就连我们平时说的 一场秋雨一场寒，学生们现在都能马上把它解读为，哦，这是我们的天气系统，冷风过境，冷空气推着暖空气走。
1: 那么我们同学们到了高中阶段，其实大家学习的节奏还是非常快的哈。那我们同学们比较纠结的是不是我们的这个地理考试，比如说我们上课的时候学的觉得特有意思，但我们考试的时候会不会大家就觉得说，哎，有点儿不知道该怎么答，或者是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这个采分点。
2: 您说的太对了，这就是地理让同学们或者是让老师也纠结的地方，就是那个琢磨不透的地理
1: 考试。
2: 确实是有的时候孩子们考完之后特别高兴，然后兴冲冲找老师说，哎呀，这次特别简单，我答特别好，结果分数出来之后就会傻了眼。有的就觉得平时考的这次考的不是很好，没抱什么希望，结果没想到这成绩却意外的好，于是孩子们都调侃说，地理考试考的不是知识，是缘分。就像拆盲盒。
1: 有点这个感觉哈。
2: 是的是的，这句话说起来好像这个
1: 挺逗的
2: 对，但是其实也藏着老师和同学们的无奈，就觉得学了半天和考的没完全对上，摸不准出题的这个脉。
1: 哎，是有这个感觉哈，就是大家其实对于这个课堂内容都非常的这个有兴趣，而且呢其实同学们在学地理的时候也会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一门学科，但是我们在变成比如说考分或者是说变成我们的答题变成我们答案的时候，可能就或多或少跟我们的这个预料之中可能会有预料之外的事情。但我们同学们会不会跟您说，哎呀，那这个学科那我是不是得靠点运气，或者是我得靠感觉来学习。
2: 确实是有这样的。但是这种困惑大概是从2017年就开始了。我的印象特别深刻，那是全国卷第一组题。他给的材料是某个地区道路两侧绿化隔离带曾经按统一标准栽种常绿灌木，可是如今拍下的照片是一侧修剪得齐齐整整，另一侧杂树丛生，灌木凌乱。问的题目是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最可能是什么，给了四个选项，用地类型、居民爱好、景观规划和行政管辖。
1: 这个也是我们的地理题吗？
2: 对了，就是这个困惑当时考下来大家都懵了。没学过的地理的可能懵也能懵对，学了地理的反而没底。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反思，我们就发现这道题还真是地理题，而且是精准地戳中了地理学科的本质，区域差异及其原因。道路两侧之所以有差异，核心就是分属不同的行政管理部门，管理的标准能力不一样，背后考察的正是区域认知的思维。只不过我们被绿化修剪的这个陌生的生活场景给困住了，因为我们的课堂上从来没有讲过这个区域差异还能表现在修剪的这个绿化带的差异。所以我们没有想到这也会作为地理考题出现，因此就感觉不像地理学。但是我们说高考题是什么，高考题不仅是考察你的地理知识能力，更主要的是考察素养，也是引导我们教学的方向。所以从那年开始，我们的高考改革就开始朝这种真实情境开始转化，需要我们同学们学了地理知识还要能够用地理知识来解决生活中的真实的复杂的这些问题，不能仅仅是束之高阁，我就是为了学习而学习的。
1: 所以我们现在的地理考题的类型看上去可能它不像一道地理题，但其实它背后一定是蕴含着很多地理知识，这样的考题会比较多，是吗，张老师？
2: 没错。
1: 那您跟我们说一说，就是我们同学们为什么会有一种觉得说地理学科我们得靠点运气，或者说我们得凭感觉，会有这样的一种错觉呢？
2: 那从我们日常的观察看，学生觉得凭感觉多半呢是没把知识学活。比如说就拿刚才说的民居与地理环境这种类型的题，学生可能如果简单的理解为窑洞就是适应黄土高原气候，其他的就不再管了，那这样的学习远远不够，我们得需要分析这种现象背后的逻辑，就是我们的陕北窑洞之所以分布在这儿，首先是跟陕北地区黄土高原的独特的地理环境是有关系的，再加上我们的窑洞能够之所以冬暖夏凉，也是完美适配当地的冬冷夏热的季风气候，所以我们的学习不仅仅是表面上的知识是什么，更需要了解知识背后的逻辑，这才是我们要学习的重点。
1: 您再跟我们说说刚才的那道绿化题，就是我们同学们，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来思考这样的地理题？
2: 2017年那道绿化题，我们说肯定不是让学生记住行政管辖这个答案的，记住这答案是没有用的，而应该是从道路两侧这个区域差异的线索出发，地理学习的就是认识空间分布的，那地理事物的空间分布的差异就是我们学习的重点，那这个空间差异背后的原因从哪些地方分析呢？我们可以从自然原因分析，这是我们老师和学生都拿手的，比如说地形差异啊、气候差异啊、水文差异啊、植被差异，但是这道题恰恰在这些方面，因为它的尺度小，所以它不能表现出明显差异，那我们就要想，我们现在展现的差异不仅是自然差异导致的，也可能是人文因素差异导致的，所以我们就要去想，在人文因素中哪种可能会产生区域差异，那在这里面我们说这个规划是人家一开始材料中告诉你了，统一规划，因此不存在差异。第二，居民爱好，爱好好像一个地儿的居民没有说谁去专门去修剪，
1: 对，特别明显的一些不同是吧，
2: 所以那应该考虑到有可能是行政区划恰好分属两个部门，然后呢他们的执政能力管理要求标准不一样，可能就出现了这样的差异，所以这个题的最后最关键的是什么，你要看到区域差异，然后从我们的这个思维路径上说，我们从哪些因素影响区域差异，再去判断哪个是这种区域差异导致的主导因素，那这道题就分析到位了。
1: 明白了，这个题其实我从一个外行人的角度听您来讲，我听明白的同时，我也会觉得说这个题其实拐了好几个弯儿才落到了我们说的这个我们的地理知识的这一上，所以我们同学们会猛一看这个题会发现，它不是一道地理题，就像刚才您一说完这个题我觉得这是一道地理题吗？但是经过您的这个分析，我们会发现最后的落脚点确实是落到了我们的这个地理知识上，所以说通过刚才张老师的分析，我们会发现现在的这个高考的地理考试，或者是说不高考的地理考试，我们现在的这个地理考试并不是考大家说你记住了多少知识点，而是说我们需要有一种地理的思维，是吧张老师？
2: 对，地理思维，地理素养，这是我们现在高考的导向，也是我们未来，我们培养的学生是面对未来的，那我们未来是什么样我们不知道，我们不能用现在的知识来解决未来未知的事。

0: 直接的问题，所以我们需要给教给学生的是什么，那就是解决未知问题的能力，那我们的教育就需要向这儿改，如果我们不会改的话，那高考就逼着我们要去这样去改，
1: 是的，
0: 这就是高考的导向。
1: 那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地理这个学科，其实大家觉得难以琢磨，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以琢磨，是因为我们知道了这个学科它的一些特点。那我们同学们，我们会不会觉得说，我们今天学的这个地理知识，跟我比如说想要在生活当中解决的这个问题，我好像觉得我的知识解决这个问题没有说解决的特别好，会说觉得有点复杂，或者是有难度。那我们同学们怎么样能够享受说我们学到的这个地理知识又能解决我们生活中的问题，还能给我们带来一些乐趣呢？
0: 我觉得，答案可能就藏在我们地理学科的核心素养里。我觉得这更像是我们解决问题的一套思维工具。就像修理师傅得有扳手螺丝刀，掌握了这种工具，不管遇到多复杂的地理问题都能一步步拆解。
1: 您分别跟我们说说，我们需要比如说扳手螺丝刀还有什么样的工具？
0: 我觉得地理学科最主要的就是首先第一位的，那一定是区域认知。
1: 这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个是吗？
0: 对，
1: 区域认知。
0: 对，
1: 那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工具？它又是一种什么样的逻辑思维在里面？
0: 怎么说呢？地理学科它最本质的特征是研究空间差异、空间分布的学科。所以我们首先得知道它的空间位置，也就是从地入手，解决地理现象、地理问题它发生在哪里、为什么在那里的问题，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区域认知的一个侧面的这个了解。
1: 那我们同学们会不会认为说，我是不是比如说您说的这个地，那我要比如说把这个地图印在我的脑子当中，无论是我们中国地图也好，世界地图也好，这需要这样做吗？
0: 如果要是能这样做当然好，但是呢不是说你记住地图就可以的。你不记地图当然更不可以。
1: 这是一个基础哈。
0: 对，
1: 那我们来说说，就同学们怎么样成为一个比较好的这个空间侦探啊。
0: 那首先是你要能够准确地辨识地理位置，这个辨识地理位置不是说你去仅仅是知道啊它所在地区的经纬度位置、海陆位置等等，你要通过这个地理位置还要发现它背后的区域特征，也就是说你看到的山脉不能只知道它是山，你还要知道山对该地区的气候了、交通的影响，这才是我们所说的区域认知的区域背景，也就是通过你的地理位置来了解你背后的区域特征，这就是那个空间思维，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空间侦探的这种思维。
1: 哦，明白了。所以说我们知道地理学科它其实，我通过您的讲解我会发现它是一门还是很综合的学科，我们同学们有的时候容易认知把它给狭窄了，我们认为说地理好像就是跟地有关，然后呢就是好像紧扣着我们地理的这个学科来说，但其实就是跟地相关的一些背后的内容恐怕是我们同学们更多需要关注和这个侧重点需要大家更多来侧重的，是吧，张老师？
0: 没错，您理解的特别正确。
1: 明白了，明白了。这个是刚才我们说到的第一个空间侦探，是吧？就是我们去认知的这一部分。同学们一定不能狭义化，其实这个空间认知它我们应该把它广义化，我们的格局要打开哈。那我们第二件工具是什么呢？
0: 第二件工具是综合思维，但是呢我其实还想再补充一下关于区域认知的内容。
1: 好的，
0: 就是我们在学生解决问题的时候，有的时候有的同学能够理解到对地理位置的这种敏感的捕捉，不仅捕捉到了地理位置，还捕捉到它背后的区域特征，以为这样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在做题的时候好像还是答非所问，有的时候同样的问就感觉问题是一样的，那答案也是一样的，结果 分数就不一样。
1: 嗯，
0: 那是怎么回事呢？那就是关于

0: 地理位置或者说区域认知的这块的理解，我们还有一个层次更深入，那就是关于尺度的理解。也就是说位置它有，或者说你这个区域它有大有小，在大尺度它可能回答的是宏观的大要素的影响，但是如果局限到小尺度的时候，微观尺度的时候，你这个宏观因素可能就不是主导作用了，那可能就是一个特殊的小因素在起作用。因此我们在研究区域的时候，不仅仅是要知道这个区域的区域特征，还需要知道这个区域的尺度。这也是我们平时在学习或是在这个练习的时候学生特别容易忽视的地方，甚至包括我们老师可能在平时这个分析问题的时候也容易忽略的。这也是高考题中拉开差距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尺度思维，也属于区域认知中的一个点。
1: 明白了，这个同学们的这个思维的锻炼是需要我们有这种既有大的这种宏观思维，同时也需要有这种小的微观思维来分析我们拿到的这个题。那其实从另一个侧面来讲，这是我们生活当中，或者说我们同学们即将进入到社会当中也会遇到的一些问题。你不能用同样的一个方法来解决不同的问题，
0: 对，
1: 我们需要用不同的方法，有针对性的方法来解决不同的问题哈。OK，
0: 因时因地而异的。
1: 好，那接下来您说说第二件工具
0: 啊。那第二件工具就是综合思维，我们说它是开启了全域视角，也就是它的关键是要研究不同要素之间是怎么关联，是怎么相互影响的。我们以往的学习，有些孩子就觉得地理课上的知识点我背了几遍，背得很熟，
1: 对，
0: 但是一做题就蒙圈。
1: 对，
0: 比如说问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的原因，可能就会答植被少降水集中等等，那他就可能疏漏了还有土壤这个要素，当地的土质疏松也是影响你水土流失的一个重要的物质基础。那除了这些以外，我们说还有人类活动的影响。原来最早的黄土高原是郁郁葱葱的茂密森林，后来为什么就变成了今天的千沟万壑呢？那是因为人口的激增导致了粮食不够短缺，所以就出现了毁林开荒等等这些问题。那由于人类的过度开垦，才导致了我们今天的这个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如此严重的后果。所以综合思维是什么？就是我们不仅要看到单个要素，更要看到整个系统相互之间的影响制约。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既要见树木也要见森林。
1: 那我们同学们的这种综合思维，也就是您说的这种全域视角，我们要怎么样来培养呢？比如说当我们看到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同学们是需要刻意的从不同的一些点来把这个问题给它包围住吗？还是说当我们比如说我们就刚才说的这个黄土高原，就是我们要分析说大家首先想到的是说水土流失，是说这个因为植被减少降水集中，但是有的同学可能说我确实是想不到说人类过度开垦的这样的一个点。那我们同学们在日常的练习过程当中，我们是需要有一些刻意的这几个点，让同学们能够形成一种综合的思维，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是吗？
0: 您说的这个问题特别好。这也是我们在训练的时候我们会有不同的这种训练方式。首先呢，一种就是我们先要知道我们组成环境的要素有哪些类。比如说自然环境里面的大气、地形、水、土壤、植被，我们把这个自然看作一个整体的这个系统，然后分别从这些要素入手来分析它对某一种现象或某一个要素所起的作用。除了自然因素以外，那还有另外一个因素，那就是人类活动。那人类活动又有哪些因素会影响作用于我们的地理环境呢？那比如说人口要素、聚落要素、产业活动要素、交通、区域发展等等。所以我们一条线帮助学生建立综合思维，是从要素的视角来分别去建立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这个 思路。
1: 嗯，
0: 另外呢，如果要想培养孩子的综合思维，我们说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视角，那就是以区域空间为研究对象，然后从对这个空间的影响中，我们所说的各个要素在这个空间上共同作用的结果，那就是我们所分析的路径。
1: 嗯，
0: 所以综合思维一般就是从这两个角度来分析。
1: 明白了。我们同学们有的时候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会说，哎呀，这个问题我分析的比如说不够全面或者不够透彻，可能是我们在思维的这个练习上，或者说我们有一个定向的思维，是吧，张老师？那当我们同学们比如说不断的在老师的引导之下，我们有这种综合思维的形成，那我们其实未来在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会站到一个比如说
0: 更高的视角，
1: 更高的视角来看这个问题，
0: 对，更宏观更全局。
1: 对，
0: 这样的话可能也就不会纠结于那些小的细节琐碎的事情，
1: 哎，
0: 更容易把握主干。
1: 是的，您说的这句话特别的正确，就是我们同学们要知道现在我们高考的方向和我们国家选拔人才的方向，不是说你把这个学科
0: 记住了多少，
1: 记住了，而是
0: 知道了曾经长，就是人们已经研发出来的那些已有的知识。
1: 对，
0: 我们更应该是教给孩子们面对未来未知的世界，我们如何去发现问题，如何去解决问题。
1: 是的，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感谢你持续的关注收听教育总动员，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通过收音机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走进地理这个学科啊。同学们会认为地理是一门很特别的学科，确实很特别。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外国语学校的地理老师，石家庄市高中地理学科首席教师、河北省骨干教师张春义老师来深度的解读这个学科。这个学科当中呢，其实大家想要学好，或者是说我们想要更多的来深入理解地理这个学科，需要同学们有很强的这种思维能力。那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啊，大家觉得这个学科有点难啊，同时挺复杂，但是我们在学的时候还是会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张老师也给大家提供了几个工具，我们刚才说到第一个工具啊，希望大家能够成为这个空间侦探，我们要有这个区域认知。还有呢，就是我们同学们在学的时候需要具备很强的综合思维，我们需要开启全域视角。那您再跟我们说说第三个工具是什么，张老师？
1: 好的，好的。那第三个这个工具呢，就是地理实践力。简单的说，就是要走出去，要把知识用起来，要激活孩子们的探索心。
0: 所以这样就是让我们在书本上学的知识跟我们的真实世界连起来了，是吧？
1: 对，只有当课本上的知识在现实中得到验证，学生才会懂得那个知识的价值和魅力。而这种驱动力那是老师教不出来的。
0: 同时也是我们在课本上，大家如果不去到实地去感受，可能永远都感受不到的一种感觉，是吗？
1: 对。
0: 您跟我们举点例子吧，比如说我们课本上会教什么，然后同学们实际会感受到什么。
1: 好的，比如说我们通常说这个地球它有着46亿年的沧桑巨变，那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山它隆起的过程，那我们通过地层的褶皱、它的变形，然后就可以看到这个山的这个起伏。当学生在野外看到那个地层向上拱形成的褶皱山、背斜山，如果岩层向下凹，居然也能形成山的这种这个地形倒置，他们会觉得原来课本上是这样的，现在我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他们就会觉得特别兴奋。还有就是他们毕业了，有的时候去到世界各地，然后说老师你说的那个什么什么气候，这就是这个样子，他们就会觉得特别开心。当然我们在真实世界中也会发现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东西。那比如说我们在课本上学岩浆岩，岩浆岩有侵入岩，有喷出岩。喷出岩呢，我们是以玄武岩为例，它通常是有气孔构造的。我们的教材的课本的关于玄武岩的那个照片呀，也是那个气孔特别清楚，也就是说咱们说那个石头本身自带气孔。所以在我们的印象中，别说学生的印象，我们的印象就觉得所有的喷出岩，特别是玄武岩，就应该是这种带气孔的才叫喷出岩。结果去年我去内蒙古的时候，在这个乌兰哈达火山群亲手摸这个岩石的时候，有的确确实实是有气孔，我就觉得没问题，这就是玄武岩。但是也看同时看到了那种光滑的漏棱柱的那种岩石，当地人说这也是玄武岩，我当时就觉得不可能，
0: 没有气孔。
1: 对，没有气孔这么明显的特征，怎么可能是喷出岩呢？然后当地人说就是，于是我们就开始了这种
0: 探索。
1: 对，然后就开始查资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是课本错了，还是我们理解错了？其实后来我们才发现，课本给我们讲的是最常见的一种情况，也是最有特征的一种情况，但是喷出岩里面有没有气孔是要跟当地当时的那个情境是有关联的，也就是说你岩浆岩里的气体含量、冷却速度，它 各地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如果气体多，冷却快，你就会形成气孔。
0: 嗯，
1: 如果你的岩浆粘度大，气体还没来得及跑，就已经形成了致密的岩石，那这个时候它就没有气孔。所以你看，在这个探索的过程中，你就会发现，哦，原来知识不是我们想象的书本上的知识就一定是普适的，什么时候什么情况拿出来都是可用的，它是有一定的条件，有一定的使用范围的。
0: 嗯，
1: 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回来对知识的理解可能就会更要去探究它为什么什么情况下出现，那对于我们来说解决问题的真正的能力也就得以提高了。
0: 啊，真是这样。我们经常说，嗯，同学们要形成这种批判性思维，是吧？
1: 对，
0: 因为有的孩子可能我们会说，哎，他怎么就没有办法形成批判性思维呢？可能就像刚才您说的，可能就是太信课本，课本上怎么讲我就觉得嗯就是这个样子，但其实跟我们生活当中有的时候真的会有一定的差异。当同学们发现课本跟生活有差异的时候，发现并且去探究又解决了这个问题，那其实就是批判性思维形成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链条，是吧？
1: 我们现在是必须要有这种批判性思维。
0: 对，
1: 大家想一想，其实别说学生们，就是老师，我们教了几十年，
0: 嗯，
1: 其实我们的批判性思维也很
0: 不足。
1: 对，
0: 啊，有的时候我们大人也会这样。
1: 对，会人云亦云，会觉得书上说的，那还能有错吗？
0: 对，我们会陷入到一种惯性思维当中，
1: 对，就认为这个已经形成的得出的这些结论就是真理。
0: 嗯，
1: 但是忽略了在是真实面前，在复杂的现实面前，它是有条件的，所以我们需要有带着这种批判性思维来认识这个世界。
0: 是的，
1: 认识我们的课本，认识我们所学的知识，这样的话我们学的知识才是真知识。
0: 对的，
1: 而不是放之四海皆一样的，那不就成了人云亦云了。
0: 对，是这样的。我们同学们，我们经常会说假期有时间，大家可以去哪个哪个地方，可以去看看世界，或者说我们可以去感受感受，跟着课本去旅行。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可能没有真正的跟
1: 出去，
0: 对，跟着课本当中的这个知识去旅行。那其实刚才张老师说到的这一点，就是当大家在学习地理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可以带着我们的比如说一些疑问也好，或者说我们发现的一些临时发现的一些问题也好，我们再去研究这个事情，那这个知识就学活了，是吧？但是有的同学可能会说，哎呀，那有的地方有点远，张老师，我们比如说就在我们石家庄周边，我们可不可以完成我们这个地理知识跟我们生活当中真正的来实现这种关联呢？
1: 当然可以了。
0: 嗯，
1: 其实我们地理学就是要让我们带着一双地理的眼睛来去发现这个世界的美好，
0: 嗯，
1: 或者是这种变换。
0: 嗯，
1: 最简单的就是我们说你早晨起来你会觉得这个气温比较低，到中午了气温热高了，
0: 嗯，
1: 对吧？就像这个两小时变日一样，
0: 嗯，
1: 日出时苍苍凉凉，
0: 究竟是
1: 就是探汤，对吧？是探汤。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呢？那你就去追寻其背后它的影响因素是什么，那不就是太阳高度角的变化导致我们获得热量的多少不一样吗？
0: 嗯，
1: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现象例子。那再比如说我们每天感受到的气温冷暖阴晴的这些变化，那它背后又是怎样的大气运动影响的呢？这也是我们值得探究的。那还有就是我们出去旅游想去看追花，然后这个花期从南到北的这种变化，为什么都是所有的地理现象，我们说无论是自然的还是人文的，都可以作为我们去研究的这个问题，把我们所学的跟我们的生活结合起来。
0: 嗯，
1: 就说我们石家庄的这个地名吧，虽然我们已经是省会了，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带一个庄字呢？那其实就代表了它曾经的发展历史，最早的时候农耕聚落，后来是因为铁路石太铁路的修建才让我们发展成为大城市。
0: 嗯，
1: 那你再比如说我们石家庄的井形，
0: 嗯，
1: 对吧？那个形是什么意思啊？那个形其实就是山脉的断裂通道，所以自古以来那就是连接晋冀的交通要道，所以才会有什么秦皇古驿道。
0: 对，
1: 以至于河北卷压轴题考的就是它 太行八行的变迁。要是孩子们提前，我们景行去景行玩的次数多了
0: 很多，
1: 对，那他要是当时带着这种地理眼地理心去探究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他还会有做这道题压轴题，那他不就是什信手拈来吗？
0: 对，真的是这样，是这样的。我们身边哇，全都是地理的活教材，
1: 真的是这样。如果当你带着地理眼去看这个身边的现象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的生活都特别有趣。
0: 嗯，真的是这个样子，
1: 世界特别美妙。
0: 是的，当我们同学们具备了一定的地理知识，再来观察我们的生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生活原来如此之精彩哈。FM 一。

0: 交易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我们接下来接着请张老师跟大家来分享哈，我们同学们想要具备这个地理的思维，想要有这种全局的视角，我们同学们还需要掌握什么样的工具？张老师跟我们说说您说的这个第四件工具是什么？
1: 这个第四件工具也是我们最核心的思维工具，那就是人地协调观。它就像是一个发展的罗盘，帮我们人类找准方向。所有的地理能力最终都要指向人类和自然怎么和谐相处。人地协调观告诉我们，人类从来不是，也永远不应该是自然的征服者，我们只是这个星球上需要承担责任的租客与守护者。我们是向这个自然租借了生存的空间与资源，理应以最大的智慧与感恩之心履行好家园守护者的责任。
0: 这个全局的视角是需要我们同学们不断的来学习，不断的来拓展的。那么说到我们刚才的这四个工具，我们家长和同学们可能会说了，这个学科确实啊很好，我们也可以来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视野，或者说形成各种各样的情怀。但是家长和孩子说，那我具备这些，我家孩子能考高分吗？张老师，我又回到家长和孩子们很关注的这个问题了。
1: 我特别理解这份这个焦虑，所以我的答案是，如果你能真正的掌握了核心素养，那不仅能考高分，而且是高分这个考高分的唯一正道。因为我们的高考命题早已经不是考察什么哪里有什么是什么的这种简单记忆了。它已经主要是考察的是对这核心素养的深度考察。比如说，如果学生觉得综合题材料长，情境新，无从下手，那是因为你缺少了区域认知这把钥匙。你读不懂题目中的空间暗示，也就是它背后的区域背景。如果你觉得各个知识点都会，一用就乱套，答不全面，
0: 对，很多孩子会有这样的困惑，
1: 那是因为你还没有建构起综合思维的这个系统框架。你看不到题目背后要素关联的网络。你如果觉得学和考仿佛是两门课，那是因为你欠缺了地理实践力，没法把课本上的理论灵活迁移应用到真实情境中。如果你觉得开放试题的答案假大空，没把握，那是因为你肯定没有把人地协调观内化成分析一切人地问题的价值准绳。所以不是素养无用，而是素养恰恰是考试上考场上最犀利的武器。虽然我们今天没有说一道题，一道具体的题，
0: 是的，
1: 但是我觉得我们拆解了所有题目背后的底层逻辑。我们没有提供一个死记硬背的模板，但是我们提供了无数生成正确答案的思维方法。
0: 是的，所以今天张老师给大家提供的这一套思维工具，需要我们同学们，它真的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需要大家有一个长期的宏观的角度，然后呢不断的实践，不断的总结，不断的发现问题，不断的解决问题，然后我们才能够可能不仅是把地理这个学科学好，未来大家在运用方法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解决得更顺利，解决得更好。谢谢张老师今天跟我们的分享，我们就到这里，再见张老师。
2: 谢谢晨曦，
0: 再见，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了。
3: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任何一种方式都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传统的收音机你可以直接来调频道 FM104.3， 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大家也可以收听到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幼小衔接啊，其实是很多家长很关注的内容，特别是对于大班的家长，大家非常的关注。家长很担心，说孩子能不能很快的适应小学节奏啊？我们要不要提前学一下拼音或者是数学呀？怎么样帮助孩子能够克服这个入学焦虑呢？其实我们家长也会有这个入学焦虑存在哈。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拥有10年教学经验、石家庄市长安区第一幼儿园的一级教师崔红新老师来解码一下幼小衔接的密码。崔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说老师，其实一直说到这个幼小衔接这个词语，我们很多家长就是孩子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就会比较焦虑，就觉得说这可能是我们的孩子面临的人生当中的第一道坎儿哈。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什么是真正的幼小衔接，我们在衔接什么，它跟我们家长传统意义上理解的说我们幼小衔接就是需要提前学点知识，有什么样的区别？
1: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也是很多家长的认知误区。首先，真正的幼小衔接是指幼儿在幼儿园到小学的过渡阶段，在身心发展、生活习惯、学习能力、社会适应等方面进行系统性准备，帮助孩子从幼儿园生活顺利切换到小学生活，核心是适应而非超前学习。家长们容易混淆的提前学知识，比如提前教拼音、写汉字、做算术题，其实是小学化倾向，并不是科学的幼小衔接。两者的本质区别在于，科学的衔接是授人以渔，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规则意识、自主能力，让孩子愿意学、会学习；而超前学习是授人以渔，只注重知识灌输，不仅可能会让孩子进入小学后因为都会了而失去听课兴趣，还可能因为学习难度超出承受范围而产生挫败感，甚至影响亲子关系。举个例子，我们幼儿园大班的衔接准备中，会通过值日生工作培养孩子的责任意识，通过整理书包比赛锻炼自理能力，通过故事分享会提升表达能力，

0: 这些看似和知识无关的训练，其实都是在为小学学习打基础。小学需要孩子自己整理文具，遵守课堂纪律，主动举手发言，这些能力比提前学会十个汉字、20道算术题更为重要。
1: 所以说，我们家长其实有的时候焦虑的点在于说，我们没有掌握到说幼小衔接真正的衔接的意义，我们就会觉得说，提前学一些知识，我们心里可能就更踏实。但其实不是这样，学知识恐怕我们可以再往后放一放，但是孩子很多这种意识啊和能力的培养，是我们幼小衔接阶段家长更需要注重的，是吧，蔡老师？
0: 对，
1: 那对于我们大班的孩子来说，我们这个阶段我们最重要最核心的衔接是需要准备什么？我们家长需要把重点落在哪个地方呀？
0: 幼小衔接是一个系统工程，但是它的核心重点可以概括为三个核心准备，家长可以围绕这三点发力，既不盲目也不遗漏。
1: 我们一个一个说哈，我们说是第一个核心。
0: 第一个核心是心理准备，让孩子向往小学。很多孩子对小学的恐惧源于未知，家长首先要做的是帮助孩子建立对小学的美好期待，比如可以带孩子参观小学，看看操场、教室、图书馆，告诉孩子小学里有更多有趣的课程，比如科学实验、美术手工、体育课，还有很多新同学、新老师会和你一起学习玩耍，避免用你再不听话上小学老师就会批评你，小学要写好多作业看你还怎么玩，这类话吓唬孩子，否则会让孩子对小学产生抵触心理。那我们幼儿园会开展我心中的小学绘画活动，小学老师进课堂互动活动，就是为了让咱们的孩子近距离了解小学，消除陌生感。
1: 是的，这一点很重要啊。我们很多家长遇到自己孩子很皮的时候，我们容易说那句话啊，就是上小学让老师批评你，让老师收拾你，是吧？让孩子就是还没开始上小学呢，就对老师有一种恐惧的感觉。所以我们在心理上的准备是让孩子要喜欢上学，向往上学，而不是害怕上学，害怕老师。好，第二个核心我们要准备什么？
0: 第二个核心就是习惯准备，培养小学生必备的生活和学习习惯。因为小学和幼儿园的作息规则差异很大，幼儿园可以午睡，活动时间比较灵活。但小学呢，它需要按时上课，遵守课堂纪律，独立完成作业，所以家长要重点培养这几个习惯。一是规律作息，提前调整孩子的作息时间和小学作息接轨，比如说让孩子晚上9点入睡，早上7点起床，取消午睡或者缩短午睡时间。二是自理习惯，让孩子自己穿衣、洗漱、整理书包，独立进餐，不用家长包办代替。因为我见过很多一年级的孩子，上课铃响了还在找文具。放学时书包里的书本乱作一团。就是因为幼儿园阶段家长包办太多。
1: 是的，孩子可能他没有这个意识，或者是说他可能有这样的意识，但是他确实动作不够麻利，这个需要我们家长有一个慢慢培养的过程，是吧？
0: 是的。三是规则习惯，通过家庭小

0: 轮流玩玩具，培养孩子的规则意识，让孩子明白做事情要遵守规定，不能随心所欲。
1: 嗯，这个习惯的培养，我们家长首先要知道它绝不是一个短期的过程，所以我们在衔接的这个阶段，不是说我们从大班开始就晚了，而是说我们其实可以更早一点，或者是说从大班开始培养孩子的这些习惯。而且孩子也不是说你培养的时候他就可能会完成得非常好，是吧，蔡老师？
0: 嗯，
1: 这个我们就只要培养孩子有这样的意识，有这样的一个学习和生活的习惯的养成，那我们孩子其实在衔接小学的阶段，他就会相对来说比较轻松，比较自如，我们家长也不会那么焦虑了。我们再说说第三个核心点是需要准备什么。
0: 第三个核心是能力准备，提升学习潜力而非学习成绩。
1: 嗯，
0: 这里的能力包括专注力、倾听能力、表达能力、动手能力。
1: 嗯，
0: 比如小学课堂每节课是40分钟，需要孩子集中注意力听课，家长可以通过亲子共读，每天15到20分钟，让孩子专注听故事并回答问题，培养专注力。
1: 嗯，
0: 通过认真听指令的游戏，比如说让孩子去客厅。

0: 能力，
1: 嗯，
0: 让孩子自己系鞋带、折纸、使用剪刀，提升动手能力，
1: 嗯，
0: 这些能力都是小学学习的底层逻辑。比如专注力差的孩子很难上课跟上课堂节奏，
1: 嗯，
0: 倾听能力弱的孩子就容易漏听老师的要求，
1: 是的，
0: 这些都会影响孩子的学习效果。
1: 嗯，我们家长要从现在这个阶段开始，不是说非得盯着说孩子他会了几个拼音，会了几个汉字，会了几个算术，我们更多的是要让孩子这些能力啊来培养起来。那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小学化倾向的这种危害所在，那家长就会说出自己的担心，如果说我们不提前学一点拼音也好，或者说数学也好，那孩子上了小学之后他会不会跟不上同班同学的进度呢？比如说班里的其他孩子他们都学过一些知识，老师会不会讲的又比较快，然后我们家孩子会不会听不懂，他 get 不到老师的重点，这样的话在学习上就会变得有点吃力。其实家长这些担心还是挺普遍的，是吧崔老师？
0: 对，其实这种担心非常普遍，
1: 嗯，
0: 但其实是多余且不必要的
1: 啊，多余且不必要。好吧，我们听听为什么我们不用有这样的担心哈。
0: 首先，小学一年级的课程设置是遵循零起点的教学原则的，
1: 嗯，
0: 所有的知识点都是从最基础的内容开始教，比如拼音是从啊、o、呃教起，
1: 嗯，
0: 数学是从一到十的认识教起，
1: 嗯，
0: 完全符合未提前学习孩子的认知水平。
1: 所以说，这个零起点其实对于就是我们完全没有学过的小朋友也是接受起来没问题的。但是我们家长需要调整一个意识，就是说，不是说今天我们老师讲了这个内容，我们的孩子今天他就能消化掉，是吧崔老师？因为我们家长有时候可能有点着急，是说怕跟不上班里的其他孩子，是因为会发现其他孩子可能学过，他在学的过程当中他就很快的掌握了，我们的宝贝可能从来没有学过，他学起来他就比较慢，他确实会有一个慢的过程，但是老师教的时候都会从这个零基础开始教，所以大家不用有这样的担心。我们再说说刚才说的，这是第一个大家不用担心的点，我们都会这样教。那第二个不用担心的点是什么呀？
0: 因为提前学习的孩子看似起点高，但他的优势往往只能维持一到两个月，
1: 嗯，
0: 之后就会被未提前学习但学习习惯好的孩子超越。
1: 嗯，
0: 因为小学的学习不仅是学会知识，更是学会学习，提前学过的孩子可能会因为已经会了而不认真听课，
1: 嗯，
0: 久而久之养成上课不专注的坏习惯，
1: 嗯，
0: 而未提前学习的孩子他可能会因为好奇呀、想学会而认真听讲，跟着老师的节奏思考，反而更能掌握更规范的学习方法，基础会更加扎实。
1: 嗯，您身边有没有这样的小朋友？
0: 比如说有的孩子幼儿园的时候家长提前教了他拼音和200多个汉字，
1: 好家伙，这挺多的了。
0: 那他在一年级上学期的时候确实表现得很优秀，
1: 家长也会觉得说孩子很轻松，是吧？因为学的都已经学过了，
0: 对，学的多了。
1: 嗯，
0: 但是可能会到了下学期就会因为上课不认真听，拼音书写不规范，汉字笔顺错误的问题就会暴露出来，成绩反而下滑。
1: 其实有的小朋友他在学过之后，他上课的注意力他就是很难集中，因为他会觉得说反正我也会了，我也不用听了，是吧？但是其实老师在讲重点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家长提前教了孩子的这些并没有老师讲的那么科学，或者是说哎那么的专业，所以说我们小朋友其实上课认真听讲的这个好习惯可能从提前学了很多东西的这个时候就开始被破坏掉了。所以我们其实在一年级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阶段是要培养孩子能够上课认真听讲、专注听讲的一个好习惯哈。您再接着往下分享。
0: 那可能另外一个孩子他在幼儿园的时候没有提前学知识，
1: 嗯，
0: 但是专注力和倾听能力比较强，
1: 嗯，
0: 他进入小学以后跟着老师的节奏一步步来学，不仅成绩稳步提升，还因为爱思考、爱提问受到老师的喜欢。所以咱们家长完全不用焦虑跟不上，真正需要担心的是孩子的学习习惯和适应能力。只要孩子愿意听、会思考、能坚持，跟上小学课程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嗯，
0: 那如果咱们家长实在是不放心，可以在孩子入学前适当的接触一些前读写、前数学经验，比如通过绘本阅读认识一些常见字，通过玩积木、数糖果理解数量概念，这些

0: 都是在生活中自然渗透，不会给孩子带来过多的压力。
1: 嗯，是的，其实我们幼儿阶段的小朋友，其实他虽然是即将上小学，在大班阶段，但是他的这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好，听众朋友、新民朋友，欢迎收听梨园风。开场戏呢，请大家欣赏的是丝弦名家张宝英演唱的丝弦《杨家将》选段。

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的是名家郭鹏演唱的《四弦刘墉下南京》。我刘墉离北京走了一月整选段。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欢迎您准时来收听梨园风节目。首先呢，我们请大家来欣赏的呢，是由王红玲演唱的河北梆子《北国佳人》当中的《幽灵颂》。

听众朋友，新民朋友，听的是河北梆子《穆桂英挂帅》当中的《辕门外三声炮如同雷震》一段，张慧云老师的唱段，我们一起来欣赏。

为大家安排的呢是著名的老调表演艺术家王冠英的一段演唱录音了啊，这也是一个电影版本的，我们一起来欣赏。忠烈千秋了，寇准装疯。

0: 的疯了。
1: 太阳家原来莫道是把我打送的。
2: 非也，非也。

0: 此言差矣，终是将大郎代替先王一死，先王怎能脱险，终是江山如何得保？你呀弄错了。
1: 不不不，

0: 不错，不错，
1: 是大大的通真的。
2: 你呀、啊，老糊涂了。七郎乃是火影舅舅，被潘仁美所害。当初潘杨两家的官司，本是你生你问的，如今怎么又弄颠倒了啊？
0: 哦，怎么还有此事吗？
2: 看看他倒忘怀了，
1: 忘了的好啊！
0: 哼。

0: 是地狱门，恐把我打死。
1: 上当了我。
0: 不不不，我还有啊，
2: 颠三倒四，不说也罢。
0: 来、啊、来。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欣赏刘玉芳演唱的河北梆子《朝阳沟》当中的《走一道岭来翻一道沟》。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

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天天天下，您将听到：再来一次，美特使将访问俄乌，各方表态。真真假假，美财长称欧盟已正式加入孤立伊朗，欧洲媒体否认。常规动作，英外交大臣回应米莱，马岛属于英国，是绝大多数岛民的意愿。积怨已久，特朗普称英国处于灾难边缘，斥其移民与能源政策失当。稍后我们将会为您一一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您也可以在 B 站搜索听重阳说，收听天天天下。

0: 当地时间9月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总统特使威德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将出访海外，试图促成俄罗斯与乌克兰达成和平协议。据报道，当天特朗普在椭圆形办公室发表讲话称，美国有一份全新具体的提案，旨在结束俄乌冲突。不过他没有详细说明提案的内容，也没有说明两人会前往乌克兰还是俄罗斯，或者两国都会去。特朗普说，我们有一个和平构想，我派出了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两位出色的谈判人员，他们工作表现优异，我派他们去看看能否完成一些事情，我们很有可能做成。两位消息人士此前向媒体透露，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原本计划本周末前往莫斯科，之后访问基辅，但其中一名消息人士9月4号称，行程一直在不断的变化，基辅之行尚未完全敲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9月4号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威德科夫和库什纳将先访问莫斯科，6号前往基辅，乌克兰正在为此次访问做准备。
1: 这个消息很容易让人想起一句唐诗啊，哪句啊？就是把酒回灯重开宴呢、特朗普这是派人派特使威德科夫库什纳奔俄罗斯乌克兰啊，现在好像是说先去俄罗斯再去乌克兰，对吧？谈撮合是吧，斡旋停火，有这套东西。就特朗普这算是腾出空来了，又开始关注俄乌之间的这个冲突了，为什么呀，对吧？而且他现在这种投入哈、最后会有什么结果吗？那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可以关注另外一则新闻，也是这两天的事儿啊。这是美国一个学者日裔啊，弗朗西斯·福山，就是写那个历史终结那位，当时苏联解体嘛，他在那儿高声欢呼，历史已经终结了，就是美国这套体制全世界最先进的啊，就没什么可改的，就这样了，历史就终结了嘛。他是接受英国的那个 BBC 专访，他是评价特朗普的话说的挺狠，说这个数十年来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先是亲苏，然后又亲俄，没人知道为什么，是吧？他说呢，20世纪80年代苏联还没有解体的时候，特朗普呢就去过莫斯科，之后呢他花了数万美元在纽约时报登广告，说北约应该为冷战对峙这个局面负责啊，美国不应当资助北约，北约把美国榨干了。福山就说呢，我一点也不相信，就特朗普变得更加同情乌克兰，他之所以感到沮丧，是因为他原以为俄罗斯真的可以击败乌克兰，他不高兴是因为他没能强迫他们达成协议。你说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弗朗西斯·福山批评特朗普，他们俩不是一个阵营的。对啊，那在这个时候，其实福山这叫老调重弹啊。他因为是学者嘛，学者我觉得还是比较讲究，别随便说什么。你要没有依据，你在这比如说你指控美国总统特朗普，这就是克格勃特务啊，以前是苏联特务，现在俄罗斯特务，你要敢这么指控，那是要负责任的。更况且你是学者，你不是普罗大众平头百姓，大家酒楼茶肆扯两句就扯了，你说话得讲依据啊，得讲证据啊，你得负这个责任呐。所以你看他并没有直接指特朗普特务啊，心向俄罗斯，他是以一个提问的方式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但这个事儿不是老生常谈吗？特朗普上一个任期通俄门还记得吧，就有，那你说现在这又提出来了，这什么意思啊？这还用说吗？11月份美国中期选举该投票，

3号投票吧。现在就白热化了，现在到11月3号没几天了，用天来记了。我们多次讲，对特朗普对美国来讲，这个中期选举应该是今天最重要的事情吧。不管怎么样，它会有一个结果，那大家都会争取一个与自己最有利的结果。从特朗普这争取的是什么呢？那就是参众两院，最好共和党还能坐庄，还能半数以上，这样我这个总统坐着相对就舒服，不能说心想事成吧，掣肘没那么多。一旦按照大家目前的这个推测啊，观察吧，就是参议院还好说，众议院恐怕民主党翻盘，卷土重来。如果民主党控制众议院，你还记得当年那老太太佩洛西做众议院的议长，那跟特朗普天天唱对台戏啊，那日子不好过呀。这理儿大家都明白，那你想赢得中期选举，这个难度就大了。三点，第一点呢，按照美国的这个传统啊，历史上的这个习惯，中期选举啊，你在任的这个总统想赢，就是想占优势啊，就参众两院占优势，这个难度是极大的，几乎没有可能。换句话说，特朗普是必输无疑呗，这是按照历史的经验或者叫规律啊，这是一个。那第二呢，特朗普本身现在支持率很低迷，应该说有史以来他最低了。这很尴尬，当然他不会承认的。他作为一个总统最大的特点和其他总统不一样什么呢？他嘴硬，他总是看到成绩，看到优点，他看不到问题，看不到压力啊。至少他不会承认的啊。那第三，那你真要想赢，想逆势翻盘啊，反败为胜啊，你还是得拿出点成绩来。这个成绩是什么呢？就是作为一个美国总统，你做的怎么样？一个是客观上有一些指标你达到没有，你比如说国内的 GDP 啊，经济的状况，就业率，就这些东西你怎么样。再有一个就大家都盯着你内政外交有没有成果，有没有成就啊。那再有是什么呢？就是个人感受了，公众的个人感受，美国人日子过得舒服爽。你比如说克林顿做美国总统的时候，咱不管他做了什么说什么，那个时候美国经济没问题啊，老百姓日子过得好啊。那你拉链门你跟谁搞不是搞啊，我管你那个呢，搞去呗。那你可以想象，如果美国经济很糟，克林顿和莱文斯基还在那儿搞，那他下台是必然的。那现在从特朗普这儿来讲，你拿出点政绩来，这个政绩呢，一个是涉及到国内的经济，就特朗普肯定是嘴硬，另一方面美国公众有体感，我觉得日子好过顺利啊，我觉得不爽啊，这个没办法，大家自己有自己的感受，你也替代不了。那么内政外交上如果有成果的话，这大家也能看见呢。特朗普这开了好几摊，你比如中东这儿怎么说，跟欧洲那儿，跟中国这儿，跟俄罗斯这儿，是吧，这一摊一摊的，一件一件的，他都结不了尾，收不了尾，没结果。咱挑明了说吧，比如说中国到11月份差不多就是那个贸易休战就结束了，在那之前有没有新的在经贸领域的共识能达成，能稳定双方的关系。哎，这不有 APEC 那会在深圳吗？俄罗斯那边放话说，哎，这个普京啊，特朗普啊，这俄美两国领导人是不是都能到深圳啊，和中方领导人见个面啊，这是一桩盛事啊，有这个说法。当然最终怎么样走着看，但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些与中期选举投票可能已经产生不了什么影响了，那是在那之后啊。那在之前能有什么？跟伊朗这摊就这样了，你要下决心结束你就得赢，如果对方不给你面子，不给你台阶，你就好像成了一个失败者似的，这事你自己说了不算，得伊朗配合才行啊。这是一出啊。欧洲那边说到底还是对等关税这点事儿啊，欧洲进贡能不能到位啊，这个压一压应该还是有的。那刚才我们谈到中国这儿，那也是美国人自己说了不算的。俄罗斯这儿也很麻烦，斡旋吗？如果能有一个阶段性的成果，其实对特朗普还是很有利的。而且我们还要说什么呢，就是俄乌这儿哈，特朗普去斡旋大约是两个层次的意思。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一己之力我把他们俩摆平了，我拿诺奖，对吧，我为和平，为人类的和平我做出了贡献，我居功至伟，在历史上有我一笔。而且这是他向世界，向美国国内的公众都承诺过的，就是我一上台24小时打打电话嘛，是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愿意把这事儿尽快的结尾，而且这在中期选举之前如果能做到的话，这是首功一件啊。另外还有什么呢，如果真的他能解决俄乌之间的冲突，让他们真停了火啊，那么欧洲这个战事可就没了，战争对欧洲的压力，甚至俄罗斯欧洲的压力一下子就减轻了。以前说美国用自己的武力保欧洲的安全，现在人家特朗普用一张嘴也能保你欧洲的安全，
你别管我用什么保的，我做到了。那翻回来，欧洲要求美国向欧洲提供的安全保障也可以告一段落了，战争停了。如果以前有战争，那美国的某些承诺不管你愿不愿意去兑现它是有的，那现在战争停了，解套了，解绑了，这个对特朗普任期的后两年应该讲就会变得轻松一些吧。所以从他自己来讲，尽可能推动双方的停火也是相当重要。所以现在这不是派维特科夫、库什纳又奔俄罗斯乌克兰啊谈，这有点穿梭外交的意思哈。然后呢，我们说这个俄罗斯外面普京的表态呢一如既往，一方面说什么呢，说你看这个停火这事儿，中国也美国是吧都在推动，哎，那就有希望嘛是吧，表达这么一个意思。另外他又说什么呢，说到底这是我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事儿，得我们俩谈，那意思别人插手你也插不上，还得我们俩来。那来吗，这可就没下文了，就说不清了。那你听普京在很多场合他会讲但是，对吧，谁不愿意停火，谁不愿意和平啊，但是俄罗斯有一系列的利益需要被尊重，哎，他那套嗑又来了，这么多年他一直这么讲嘛。这是俄罗斯方面。那么现在有几个新角色我们必须谈，谁啊，一个是英国，一个是德国。英国就前两天他们那个前首相鲍里斯约翰逊说了几句话，大约说什么呢，说这个战争啊俄罗斯赢不了啊。你想这位约翰逊在整个俄乌冲突之中他扮演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我们多次讲嘛，2022年是2月底俄罗斯发动特别军事行动，3月份在伊斯坦布尔俄罗斯乌克兰就谈出一个结果来，按说签了字这事儿就停了，但是约翰逊站出来说不要签，就跟泽连斯基讲啊，不要签，这是一。第二呢，俄罗斯靠不住啊，俄国人靠不住，你别信他。第三，我们给你援助，接着打到现在。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位约翰逊在某些场合否认自己干过这些事儿，就是这战争不是我推动的，责任不在我啊，你别赖我身上。但另一方面最新他又表态说俄罗斯赢不了。他虽然不是英国的现首相，而且他呢是保守党的，现在首相是这个不纳姆工党的嘛，不是一个阵营，不是一个党派，但是呢他从某个角度某个渠道还是传递了英国的态度。英国显然并不希望战争就这么停下来，在这个问题上英国和美国的态度并不一致，至少和特朗普的态度显然并不一致。那么在接下来这个复杂的博弈之中，英国和俄罗斯的博弈现在我们看到已经在加剧了，对吧，因为俄罗斯明确指出英国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攻击了俄罗斯纵深的目标，你英国就参战了。欧洲那么多国家包括美国在内，你说像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多了，但是这个标签这个帽子是给到英国人，你参战了，你已经参战了。那这句话放在这下句什么呢，下句我可以报复你啊，那么多国家向乌克兰提供武器都没有点名，我点了你，我认为你参战了，那我认为你就是直接站到我的对立面成为我的敌人，那我就可以报复你吗？这是俄罗斯和英国的关系，这个关系摆在这儿，你说俄乌之间谈停火，英国这个角色他已经不是简单做避谈官的问题了。当然另外还有一个角色就是德国，这两天我们不是说吗，莱比锡那个机场炸弹无人机那个事儿，现在德国把矛头指向俄罗斯，当然俄罗斯是否认的，只不过双方这调门在升高，前两天我们也关注了，现在呢我们看到双方是互相关掉了对方的这个文化设施，文化交流的这个设施，还没有直接进入外交战。而且普京指出来，德国之所以对俄罗斯强硬是在于德国国内政坛的问题，就是另类选择党的崛起嘛。如果另类选择党真的成为执政党，他的理念是什么呢，那对乌克兰的援助也要停下来的，和俄罗斯也就不敌对了，那这个局面对俄罗斯不是坏事啊，乐观其成嘛。而现在德国的总理默茨他所在的这个基民盟以及和基社盟联合在一起那个联盟党，他们是执政党啊，他们不会做事选择党异军突起啊，那他们能做的也是对俄罗斯强硬嘛。这样英国和德国的态度，欧洲啊他们对俄罗斯强硬的态度，那叫不约而同啊，异口同声啊，这个本身对特朗普最新这轮的斡旋攻势恐怕也会是一个阻碍啊，也是一个扰乱的，这个我们就走着瞧吧。就是说美国和自己一众盟友和欧洲人的博弈，随着他派特使去斡旋俄乌这新一轮开始啊，这个博弈恐怕也会开始。那最后我们再扯一句，我们现在还需要关注的是什么呢，就特朗普那个和平方案到底是什么，他肯定要拿着方案去找俄罗斯然后找乌克兰，那我们现在能猜的是什么呢，这个方案说到底你想短平快马上给我停火停战，那就是以现在双方的那个战线接触线

0: 导火线，以这个作为一个基础，作为一个依据，大家首先承认是在这儿接触，在这儿打呢。那说停火呢，就是以这条线为一个标准，比如双方各往后撤30公里，比如说啊，就通过这类的方式才能完成停火。你要马上停火，只能是这样啊。而这个连俄罗斯在乌克兰恐怕都未必能接受。而美国如果真的这样做，也会被认为是带有倾向性，就是说倾向俄罗斯牺牲乌克兰，肯定一众盟友会这么指责特朗普的，他也会面临新一轮的压力，走着瞧啊。
1: 当地时间9月4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宣称，欧盟已正式加入华盛顿旨在切断伊朗与全球金融体系联系的行动，但欧洲新闻网表示，欧盟只表示赞同。贝森特9月4号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欧盟已正式加入经济孤立行动，我们对欧盟坚定且及时的立场表示赞赏。他声称，美国与其盟友坚定站在一起，确保伊朗无法利用全球金融体系为其核野心、武器计划以及恐怖主义代理人提供资金。他写道，世界正在向伊朗传递一个明确信号，在切断其每一根残余金融生命线之前，我们绝不会停手。欧洲新闻网当天指出，贝森特引用的文件发布于8月31号，即 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开幕当天。该文件通篇没有提及欧盟加入该行动，还同时重申了美方并未同等重视的立场，即相信持续的外交努力对于达成和平协议是必要的。欧洲新闻网认为，到目前为止，欧盟所提供的只是对美国施压的赞同，并未直接参与。
0: 这先慨叹一声，现在做媒体做新闻难啊，为什么呢？天天跟侦探似的得破案啊，经常碰到罗生门。现在你看，是美国的财长贝森特说什么呢？说欧盟呢已经加入了，就是我美国呢孤立伊朗的这个行动啊，就是切断伊朗和全球金融体系之间联系的这个行动。那我美国振臂一呼啊，大家都得跟呐，因为你要切断伊朗和全球这个金融体系的联系，光你美国一家是不行的，得大家一块来嘛，都和他切割，把他孤立了，这才行。那贝森特的意思呢，欧盟已经加入了，加入我们这个行动了，但是欧洲有媒体说没有啊，欧洲只是口头表示赞同。哎，这又有意思了，那到底有没有啊？你要知道这事儿可挺关键啊，我们都知道所谓光说不练假把是吧。关键你看，这是美国的财长，这特朗普政府的很关键的一个官员，一个角色，他说话按说是具有权威性的，你应该信他的话。另一方面呢，欧洲就是欧盟的官方，欧委会欧理会没有表态，是欧洲一家媒体表的态。一般说来，媒体呢也有自己的话语权，有自己的信源，对吧？那他说话他也不能专门说瞎话啊，否则自己也没法混呢，所以他的话你也不能不信啊。哎，这就有意思，到底怎么回事？其实在8月31号，伊朗方面，伊朗外交部曾经这个发言人巴加伊在社交媒体上曾经有一个表态，说欧盟啊，在伊朗问题上你就是美国的跟班，就指责欧盟，就是把主权、法律、价值观、道德标准你都交出去了。那从这个角度讲，既然伊朗都指责都批判欧盟，欧盟看来是做了伤害伊朗的事情了。实际上同一天吧，在 G20 财长会上，贝森特感谢欧盟和欧洲央行支持制裁伊朗，而欧盟呢也有声明说要继续和美国和 G7 密切合作，保持对伊朗的经济压力，这算是官方态度。但是刚才我不是说了吗，媒体说他们只是口头说啊，没做。那媒体这番话欧盟倒没证实，但是欧盟确实也有一个态度是什么呢，是呼吁要缓和局势啊，呼吁地区稳定，他们倒表这个态了。那这个事情怎么看呢？我们也一样一样说，先说两句欧盟吧。话说1996年，当时呢就是美国也对古巴、伊朗、利比亚搞这个长臂管辖，就说谁和这几个国家做生意我们就制裁谁啊，这是美国当时的态度，和今天比起来没太大的变化啊，这是个招数啊。那欧洲人当时怎么着，有一个阻断法令。什么叫阻断法令？就是说欧洲企业啊，你是不是跟这几家做生意，你不能听外国制裁令，不许听他们的，外国的法律在我们地盘上不管用，阻断法令有， 既然有了，现在按说

0: 有效啊。既然现在还有效，那贝森特这话就可疑，就是说美国确实有自己的态度啊，谁和伊朗做生意我们就制裁谁。而欧盟呢，不但说听话，我不跟他做生意，而且呢和美国站在一起配合美国。那你这个态度和之前我们讲那个阻断法令那就不相符合了，那是1996年啊。但是现在应该有效，就是说贝森特也好，美国也好，你们嚷嚷那些东西我给你阻断了，我不听，我行我素，我该干什么干什么，你管不着，应该是这样啊。但是现在看来显然不是，那个阻断法令已经形同虚设了。这可真应了那句话，这就叫30年河东30年河西啊。30年前还有这个态度，现在没有了。翻回来再说两句美国啊，美国也很有意思，跟伊朗的仗没有停下来。那美国的态度呢，总愿意什么呢，他利用自己的优势，他是全球从经济上讲第一大国嘛， GDP 排到全球第一嘛，他认为自己在这方面有优势，既然有优势我就要充分的利用我的优势啊。而且这个优势它是全球性的优势啊，不是说我美国比你伊朗 GDP 多多少，不是这个。因为我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我和全球绝大多数几乎所有的经济体都在做生意，所以我要利用我这个优势孤立你。你比如说我要求你们不能买俄罗斯油气啊，你要买俄罗斯的能源我不跟你做生意，那伊朗也是，谁跟伊朗做生意我们制裁谁啊，他是这样搞。那说到底他肯定认为这样自己有优势嘛，这样搞自己用最低的成本可以达到最好的效果，有效嘛。所以遭到美国各种各样制裁的国家比较多，就美国经常拿出这招来，从兜里一掏就是这些法宝。那你看目前对伊朗对俄罗斯他又拿出这个法宝，因为说到底呢，你不这么干你还有别的办法没有，难道你还直接下场吗，就是派军队吗？你看美国对俄罗斯就是这样，他不好直接派军队，那样性质就变了，就不好收拾了，而且双方都有核武，一旦到了美俄直接兵戎相见，那确实就不好讲了。所以用经济手段呢又是自己相对的长项，又不至于直接流血，这是对俄罗斯。对伊朗呢其实正好翻过来，就是不是不想动武，动了打了到现在没有停，但是看的意思对方也没服气啊，也没打败他呀。实际上很可能是特朗普集团算错账了，他们觉得应该很简单很轻松，实际上不是那样。这种判断失误的事历史上很多，你还记得当年这个二战，就是希特勒他判断就苏联刚经过肃反吗，说那是个破房子啊，我对门踹一脚他房就会塌，那就打吧，一打好，最后红军把柏林占了，算错账嘛，就是对自己和对方的实力的判断他出现重大失误。那现在我们做这类评论可能就为时尚早，那也不着急，等着历史给出他的判断他的评论吧。就是美国对伊朗这点事儿，所以一抹眼干脆经济上上上强度吧，这是美国，反正就这么几招。那翻回来我们说欧盟啊，就说两句欧盟和伊朗之间的关系。那这个关系现在肯定并不好啊，现在应该说是最近10年以来的最低点了吧。它叫有限的外交接触，不是说外交断了，有限的接触，但是对抗是比较激烈的，经贸基本上已经冻结了。所以你看美国刚才我们说嘛，这么一呼，欧洲人他跟不跟的，他和伊朗之间其实没什么生意了。欧盟对伊朗现在总的来说是这个外交上有沟通，但是更多多层次的制裁，这么两手策略吧。双方那就是欧盟和伊朗之间也没有太多的互信可言了。本来啊，欧洲和伊朗之间关系还可以，特别是当年那个签伊核协议的时候，奥巴马做美国总统签伊核协议的时候，德国、法国、英国都在场啊，当中国也在，俄罗斯也在。但是之后我们知道特朗普上一个任期撕毁了伊核协议，那这个时候伊朗是很希望欧洲人站出来说两句公道话，欧洲人也表态了，那就是美国特朗普撕毁伊核协议，那就撕毁吧，我们不管他啊，我们管不了他，那我们管你吧，是吧，他撕毁他的，你照常遵守吧。伊朗一听，我凭什么呀，他答应的事不做了，那我答应的事逼着我做的，我不傻了吗，那你们欧洲人太不可信了，这不是老忽悠我吗。所以实际上就成了一个转折点。那欧洲国家一看，哟，这伊朗不听我们忽悠，那制裁吧，又开始恢复相应的制裁，就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这边恼火嘛，就持续推进自己的核项目。但欧盟的立场也很明确，就绝不允许伊朗有核武器，要求他恢复这个透明度啊，而且也不再期待短期内恢复那个协议。这是欧盟的态度。这涉核啊这件事儿。还有一件事儿是什么呢，就是在今年1月，欧盟已经把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列入恐怖组织的清单了。 不管怎么说，伊朗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那我们实话实说，你比如说像这个抵抗轴心里边啊，黎巴嫩真主党啊，也门胡塞武装啊，就这样的角色，你要把它列入恐怖主义组织的名单，我不是说它有道理，我是说它相对比较轻易，因为本来这就不是一个主权国家的武装部队，不是国防军。但是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它的性质可不一样啊，它就是伊朗的军队，伊朗有两支军队，还有国防军的啊。但是革命卫队这是官方的正儿八经的武装啊，你把它列作恐怖主义组织，那你列进去就等于说要展开制裁，恐怖主义你还不得制裁吗？所以这可以看作是要彼此，就是欧盟和伊朗之间关系的一个分水岭。那革命卫队他们指挥官啊，相关的其他一些官僚一些实体啊，那就制裁啊，履行禁令啊，资产冻结啊，这套东西就来了。那伊朗当然不干，觉得这是违反国际法嘛，这是干涉内政啊，实际上就要反制，那就收紧和欧盟之间的主要是外交方面外交互动的门槛，别的经贸领域也没什么了，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个问题涉及到俄罗斯了，就俄乌之间的这个冲突啊，战争，那欧盟的态度很明确啊，可是伊朗帮俄罗斯啊，甚至我们也讲俄罗斯伊朗之间其实客观上存在一种跷跷板，它是一种跷跷板的关系，就俄罗斯呢打起来了很激烈，那伊朗的压力就减轻了，那伊朗这跟美国在中东干起来了，那么俄罗斯压力就减轻了，那双方客观上也存在着相互配合呀，相互关联这么一个关系啊。那至于欧盟当然认定伊朗是向俄罗斯提供了无人机啊，相关的这个军工技术啊，这我得制裁啊。还有一些老问题，比如人权问题啊，还有所谓人质外交，就欧盟指责呀，就是有欧洲公民长期被伊朗扣押，有这事儿。所以你看双方关系到这个份上了，翻回来再说这则新闻，贝森特说你看欧盟和我们站在一起啊，欧洲有媒体说没有，其实这就没什么意思，口舌之争了。欧盟现在对伊朗所作所为总的来说是符合美国要求的，而不是现在，之前就很主动很积极，用咱小品里边那句台词儿，都会抢答了哈。
1: 又到了好物推荐时间，所有追求生活品质的朋友注意了，季广用品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限时五折开抢了，平时舍不得买的轻奢大牌通通五折拿下，轻奢服饰、眼镜、吹风机、饰品全都有，香奈儿、古驰、 Coach、 迪奥、芬迪等大牌正品保证，拼手速赶紧去商城抢购。今天还要为您分享深受大家喜爱还是大品牌营养好吃的大溪地超值家庭牛排套餐，季广用品商城超值特惠只需要99元，而且下单还有买十送五赠品的优惠活动，牛肉都是采用新鲜牛肉整切调理入味，烹饪5分钟轻松搞定。这款大溪地家庭牛排套餐包括亚纳索整切牛排100克2片，云起黑椒牛排400克1袋，每袋呢是5片，如意菲力牛排100克3片，它和小开心黑椒牛排100克3片两款随机混发。今天下单的听众呢，还能够再多得黑胡椒酱160克，加上意面100克2袋，加上鸡块250克1袋，刀叉一副。大溪地的牛肉来自国外优质牧场，肉质更加鲜嫩紧实，肉香更加自然纯美，进口肉源加无菌化生产加专业加工流程，干净卫生，食用安全，免洗免腌制，放入平底锅煎5分钟即可。季广用品商城超值特惠只需要99元，还有买十送五赠品的优惠活动，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初秋来临，空气里的干燥感也是越发明显，所以今天呢，就给您分享这款干皮救星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30毫升装，里面有高浓度的保湿精华，就像给皮肤敷了8小时的保湿面膜一样，上脸是那种高级的水润奶油肌妆效，轻薄又服帖，完全没有假面感，就算是晚上卸了妆，皮肤依然水润透亮。这款30毫升的经典装有2个最适合亚洲肤色的色号，61号冷象牙白色，这是最白的色号，带一点点粉调，特别适合皮肤白皙，想要那种白里透红的通透感的女性。63号自然白色，这个色号是百搭的热门色号，适合自然偏白或者是偏黄的肤色，上脸提亮效果非常自然。平时这款30毫升的粉底售价是500元，今天在季广药品商城换季福利只要99.9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但是有效期是到2027年3月。 算下来还有小半年的时间可以使用，绝对用得完，所以价格是非常超值的。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当地时间9月4号，阿根廷总统米莱宣布将制裁在马尔维纳斯群岛（简称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以及争议海域开采自然资源的外国公司。对此，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回应称，将坚决捍卫英国对马岛的主权。当天，米利班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英国在马岛问题上立场坚定不移，该群岛属于英国，而且将维持现状，因为这是岛上绝大多数居民的意愿，岛民的自决权至高无上，该权利以国际法为依据，我们会坚决捍卫这一权利。长期以来，阿根廷和英国围绕马岛主权问题存在争端。1982年4月，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最终以英国取得胜利告终。战后，阿根廷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
0: 这则新闻告诉我们，围绕着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归属问题，英国和阿根廷又在较劲，又在博弈，只不过是在缓慢升温。

其实源于谁？是源于特朗普了。确切说源于特朗普对北约包括英国的不满，这个不满至少是两个层面，一个是特朗普说北约拿出 GDP 5% 作为军费，大家几乎都算答应了吧，除了西班牙啊，但是软文硬抗嘛，答应是答应了，真干呢，掏钱呢，这个大家做的并不好，尤其是英国，因为在整个西方世界啊，包括在北约国家里，英国恐怕我们要对他多看一眼，因为他和美国有特殊关系吗？就是说其他的西方国家如果对美国你要说貌合神离啊，虚与委蛇啊，有意疏离啊，你英国不应该啊，但英国现在恰恰就是这样，所以特朗普不满。这是一个涉及到北约军费啊，再有一个又涉及到什么呢？就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的战争，北约国家来帮我美国个忙好不好？没有，没人帮啊，这不是我们的战争。这两个事情放在一起呢，一个是特朗普对北约会很不满，那么如果单论起来，那对英国是尤其不满。其实我们普通人也是这样，如果身边一些人、一些朋友啊、同学平常对你就那样，那在一些关键时刻人家没有站在你这边，你也不会觉得意外，或者说你不失望。而有些人跟你关系非常好，我们说闺蜜，哈哈，关键时刻人家弃你而去，你就会特别失望，甚至特别愤怒。这么打个比方，你是不是就能理解特朗普的这种不愉快啊？这种不愉快最后表达出来，那对英国说两句话吧，那话可不好听啊。所以有记者呢，记者有的时候啊也有小心思，就引导特朗普说点话啊，给你爆个料，爆大新闻啊，就是问特朗普对马岛归属的这个态度嘛。一般说来啊，美国人面对马岛这个问题他也很尴尬，这边是英国和自己是最主要的盟友，而且英国不管怎么说安理会五常之一啊，就算当年叫日不落帝国，现在衰落了，但毕竟有相当影响力啊。伦敦金融城了解一下，对吧？那另一边，阿根廷呢？美洲国家啊，200年前门罗就说了，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那我美国是老大呀。这么两个角色，按说你打一个拉一个，你怎么选都不合适。所以这个马岛的争端啊，全世界范围内是这样，大多数国家支持阿根廷，因为这有一个什么背景、什么心态啊？反殖民呢？这个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不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饱受殖民主义之苦啊。那美国呢？美国选择中立，表面上是中立。我不是说了吗？1982年马岛战争，美国最终帮谁？帮英国呀！逼到最后让他选边站，他是选英国，不会选阿根廷的。阿根廷吃了这个亏了。但不管怎么说吧，我不说了吗？特朗普现在对这个马岛争端、马岛归属，他似乎表达出某种犹疑。就有可能改变自己之前的态度，那你是总统啊，你要改变就是美国改变了吗？说到底呢，特朗普是要对英国表达不满，向英国施加压力，倒未必想真的对马岛有什么新表态。但这个事儿呢，它必须是模糊的，是暧昧的，才能让这个效果最大化。所以这事儿一传十，十传百，成了美国可能对马岛的态度要有变化。这是美国啊。翻回来我们再说阿根廷，英国实际上比较被动啊，阿根廷呢就是米莱总统进行全国讲话，要表达自己的立场和态度。这里边恐怕是三点。第一点呢，你要说阿根廷人对马岛的这个感情，那不用说了，1982年打输了，而且你要知道那个时候是阿根廷军力比较强的时候，军政府嘛，军力比较强的时候没能打过英国。那之后的文官政府，那比起军人做决策，他考虑的更多呀，掣肘也更多。另外呢，阿根廷经济始终很糟糕，你要想建设自己的军力，掏钱呐，你没钱，没钱就剩一张嘴了嘛。所以只能说是口头上表达自己的对这个马岛归属的态度，这肯定不能让啊。但是鲜有实际行动。但是民众，包括一众政治人物对马岛的态度，那总的来说是一贯的。那我的领土啊，甚至你看什么呢？反映在足球场上，你当年马拉多纳带着阿根廷队打败英格兰。那前段时间说世界杯，很多人关注的也是这个问题啊。战场输了，我球场上不能再输了，而且这一赢，这就成民族英雄了。那实际上这些都是足球场以外的事情了。那没办法，人嘛，感情在这儿，这是一个。就阿根廷人对马岛的感情，就非常直接啊，这事儿很敏感啊。第二个呢，米莱上台有几年了，他面临一个问题是连任，连任什么时候呢？明年底吧，又该大选了。这米莱呢，这几年应该叫大刀阔斧做了一些事情，但做这个事情啊，他主要搞改革嘛，他本身是经济学家，那你要说他是不是真的希望改变阿根廷目前这个被动的局面，应该说他有这个愿望，但是

我们也知道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像阿根廷这样的国家经济积弊已久啊，真的不是谁一上台一拍脑门啊，天降伟人这事儿就成了，不是那么简单的。中国老话叫什么？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啊，你这慢慢抽丝啊，但是民众等不及啊。你作为阿根廷的总统，你上台了这几年啊，到底咱经济怎么样，恢复了没有？一恢复了没问题，给你加分，你连任吧。如果我们觉得不满，日子过得不舒服，那把你选下去嘛。这种选举政治呢，他也逼着很多政治人物，你就得画饼，你就得承诺，你就得考虑眼前的利益，你没必要有长远眼光，你还搞什么百年大计，你任期就四五年的事儿嘛。所以现在米莱面临一个这个总统要不要接着当的问题，你要想连任，你得坐在这个位置上啊。那这时候打一张民族主义牌，这是必要的，这是一个。那么第三我们要说什么呢？米莱也做了一些动作，他真不是只画饼只吹牛，他做了一些动作。这个动作你看啊，最根本的，你比如说我提升我的军力，这个是太难做到了，你没钱嘛。而且时至今日这个武器装备啊，它是越来越贵，而且它越来越体系化智能化。你记得当年就我们中国那个游击队歌，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从某种意义上讲呢，那时候还好办，这个枪啊炮啊它不认人，谁拿到手里都能用啊，那比较标准也比较简单。今天可不是这样了，你要打造属于自己的海空军，尤其是海空军这种技术装备，它不是个机械化，甚至也不只是信息化的问题，还有智能化呢。就没有枪没有炮，你别指望敌人给你造，你自己能不能造？你造不了你只能买。你要一说到买，1982年阿根廷怎么打输的马岛战争，他自己的武器装备都是买的，关键时刻别人卡脖子嘛，吃过亏啊，受过伤啊。而且大家一说叫国家大事，他没有小事啊，你仗义打输了倒霉了，你那么看重自己的领土，领土到人家手里去了吗？但是你又没钱怎么办？那米莱现在做的是什么呢？第一个要修海军基地，有这个说法啊，就是面向马岛那个方向，在我本土我要修基地，要展示实力。但这个恐怕到他明年任期结束的时候，你说能做到什么程度？做不到什么程度，这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还有是什么呢？我们之前讲过马岛附近水域说有石油，这个也是英国人不愿意放弃马岛的原因之一。而且呢，有一些石油公司，西方公司在这已经可以考虑做勘探做开采了，这个米莱下决心说我得制裁，这我得管呢、啊。这是展示自身主权自身态度的一个很关键的行动。那这个动作你是要做的。这是我们谈到了阿根廷啊，翻回来再说英国。我们说英国比较被动嘛，本来马岛在他们手里，就1982年之后马岛被英国人控制嘛，控制意味着两样，一个是什么呢？我得驻军，而且这次驻军呢比82年之前那个驻军要多，甚至要部署战斗机，哪怕几架台风那也是部署啊，有和没有大不一样。另外呢就是移民，他这个岛上所谓岛民吧，其实都是有英国背景啊，这个不让别人随便来了，因为保证我的人我的背景，如果有什么公投就确定归属的话，那我就要占便宜。这个故事以前和大家聊过吗？就是夏威夷，如今这个夏威夷是美国的，当年美国和日本争夏威夷，日本曾经向夏威夷移民，那你要坚持十几年几十年，将来搞公投那就是我的了嘛。那美国呢发现日本这招发现的比较晚，最后干脆搞个政变吧，把夏威夷拿到手，那日本人这个移民就白移民了。今天去夏威夷旅游日裔还比较多嘛，就是当年日本人的算计。那我想说明的是什么呢？很多事儿哈，你真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它不像我们想象的或者字面的意思那样。我和大家曾经聊过，你比如民主，民主国家，那当年的雅典民主国家他一样去侵略啊，侵略米洛斯啊，灭人家的国呀，民主国家就不好战吗？另外你说搞公投这公平吗？谁告诉你这公平了？现在马岛搞公投肯定归属英国，阿根廷会觉得公平吗？刚才我们讲的日本移民那一公投，夏威夷就是日本的，公平吗？塞尔维亚他那科索沃，科索沃阿族人多塞族人少嘛，你要公投他们公投了，那科索沃就独立了，塞尔维亚能干吗？凡事要讲来龙去脉，它是一个过程，千万不要硬快门咔嚓一张照片拿这就说事儿，那可不一定。你看我们在节目里经常聊，有时候别着急表态，你看新闻啊飞一会儿啊，子弹飞一会儿，新闻飞一会儿，它是一个过程。你说我不，我爱憎分明。

你爱憎分明得有标准吧，你得讲理吧。时至今日，很多新闻经常会发生反转，为什么？扯远了，扯回来啊。这英国不是说比较被动吗？也没想到，忽然马岛现在就成了一个热点问题。本来攥在自己手里，结果特朗普率先发难，然后米莱呢就将计就计，顺水推舟吧。那英国人现在讲什么呢？我还给你们讲民主吧。这岛民嘛，岛民可以选择啊。我们坚信岛民要选择，肯定这马岛是英国的。对呀，你不用他们投票，我就知道。关键阿根廷不认这个呀，不能认这个，这不找你的道吗？但是刚才我们谈到了，阿根廷恐怕也没有能力现在对马岛实施占领啊，登陆啊，占领啊，像82年那次那样，他做不到，他的军力不允许他这样做，经济实力也不够。当然翻回来，英国现在恐怕比起当年啊更不如。你说不会啊？那军力比当年强啊，是。你看你怎么比啊？看一些纸面数据，今天英国的舰队有2艘航母，6万吨级的，这也算是英国史上最大的航母了。就是伊丽莎白女王和威尔士亲王2艘啊，但是能给他们护航的驱逐舰非常有限了，顶多还是那6艘4-5星驱逐舰啊，老态龙钟啊，步履蹒跚啊，也就这点水平了啊。另外核潜艇还是有的，所以你要派一支舰队，恐怕还不如82年。但是不管怎么说，对付阿根廷是够用了，但如果真的双方再爆发一次冲突啊，那真叫两败俱伤，打仗是要花钱的。这恐怕是阿根廷和英国都不愿意接受的，所以在目前这个局面下，我们开个玩笑，等于说这波行情是由特朗普推动，英国、阿根廷都要表态，但真正落实到现实世界啊，拿枪动炮，双方都没有这个能力，也就没有这个意愿，至少目前我们看到的是这样。

0: 据媒体9月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对英国现状发出严厉警告，称该国正处于灾难边缘，并对其高昂的能源成本、净零政策以及大规模移民带来的冲击深感忧虑。采访中，尽管特朗普在访谈中表达了对查尔斯国王的钦佩与喜爱，以及对英国这个国家的情谊，但他同时指出，首相安迪·伯纳姆领导的政府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严重问题。特朗普曾多次将气候变化称为骗局，并一贯批评英国放弃化石燃料的转型努力，屡次呼吁历任英国领导人开发北海的油气储备。眼下，伯纳姆正在权衡是否批准两个大型北海开发项目。他承诺在能源转型上采取务实态度，但同时重申其政府坚信转向清洁电力来源的必要性。在移民问题上，特朗普进一步警告说，如果英国不阻止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口涌入，就不会剩下一个国家了。他补充道，我的意思是，如果你走过伦敦，现在的伦敦已经大不相同了。
1: 这则新闻还是涉及到美国和英国的关系，我们知道现在其实关系不是很好。今天我们的节目还有一个话题谈到这阿根廷和英国那点事儿嘛，马岛的事儿嘛，说特朗普可能要改变自己对这个马岛归属的判断。他以前呢表面上中立，实则是支持英国的，那现在说是有改变的可能。当然你要让我们做判断，我们并不认为他想改变什么，主要是想给英国点压力。那这则新闻他现在又讲英国你现在处于灾难边缘啊，当然主要矛头他指向英国这个移民问题啊，就能源成本飙升啊，什么净零排放政策，是这些东西。这就像什么呢，我们身边有些人有时候啊，我都是为你好啊，以我为你好为理由做幌子，那你不定做点什么呢，是吧。而且一般呢，就是观察家们一般认为，特朗普真正是对英国不满。你如果一定要较真说像那个移民问题啊、净零啊，就是排放这些问题，那特朗普对英国不满也对，因为特朗普对拜登政府、对民主党就不满嘛。英国现在这套，甚至包括欧盟现在主流的这套东西，和民主党我们讲是生气相通的，那特朗普肯定是看不上的。所以特朗普也不只是警告英国你在灾难边缘，他也提醒或者说。批判过欧盟，这西方文明、欧洲文明啊，在几十年你们就毁了。他说过这话，说到底和他的意识形态、和他的价值观、三观不符啊。但这可能还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什么？就特朗普对英国不满，或者这么讲，特朗普对自己一众盟友都不满，挨个

0: 而修理。那至于英国呢，那得多修理修理，因为英国和美国关系比较特殊，一度啊是最亲密的盟友啊，特殊关系啊。因为是特殊关系，那特朗普对这位盟友的要求会更多，你更加对我要低眉顺眼儿，言听计从，那你要不我就不满嘛。而这种不满呢，应该说积累了一段时间了，涉及到你比如说北约国家军费涨到 GDP 5%，你涨没涨啊？跟伊朗动武，别人不跟你英国得跟呢，所以这都是不满的由头。另外还有什么呢，英国最近其实比较活跃，它更多的是倒向欧洲大陆，而且你看它本身已经不是欧盟成员国了，但是它倒向欧洲大陆之后呢，和传统的欧陆的那几个大国，比如说法国德国，大家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圈子，要说到援助乌克兰有个自愿联盟对吧，那凑了将近30个国家嘛，那人家英国在里面很活跃啊。这么说吧，俄乌之间从2022年打起来到现在这5年了吧，第5年了，英国在其中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呢？它是一个积极的推手。一方面呢，你可以说他可能秉承了拜登政府的意志，就特朗普的前任拜登啊，美国总统，他可能和拜登有某种协调，但是他抢戏啊，他做的很多呀。时至今日，美国总统换人了，特朗普上台了，就算你揣度今天啊特朗普的意思，你要抢戏太多，你依然会削弱特朗普，就是美国对俄乌这个局势的把控。更何况大家现在看的越来越清楚，就是欧洲和美国因为基于利益啊巨大的这个区别差别，双方在俄乌战争这个立场其实也是差别越来越大。你比如美国现在基本上停了，不愿意对乌克兰再有这样那样的支持了，更何况我在中东打着仗呢。甚至前两天特朗普已经明确向欧洲，就欧盟啊，要钱报销，什么呢，就是我援助乌克兰的钱你给我，你掏。这哪有这么干的，当时拜登政府是你领衔主演，你冲在前面，欧洲国家跟在后面，你现在你掏的钱你让欧洲再给你报销，这不是笑话吗？当然这里面有个例外是英国，因为英国实际上冲在美国前面，那是真正的先行官呐，至少在某一个阶段是啊。那如今特朗普又在斡旋俄乌之间的这个冲突，那英国这个角色就成了绊脚石了，你是给我捣乱的了，你是增加我的难度了，那我当然不满了。而且还有一点我们必须要说，就是如果是保守党执政呢，和美国人的协调可能相对要容易一点，现在恰恰又是工党，当然斯塔默下台现在是不当，特朗普对这个人呢他明确表达着我不熟，跟他不熟，也没有亲近之意。那么英国和美国目前的关系恐怕是在这一直以来这个关系啊，你要画一个动态图的话，现在恐怕也是在低谷。而且从伯纳姆到特朗普似乎都没有修复这个关系的这个愿望，所以估计接下来我们仍然会看到美国特朗普政府对英国政府各种各样的批评和指责。当然英国不是唯一的，至少加拿大可能作伴嘛。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虎及爱眼复眼成实，讲解典型眼疾眼病，国内多位眼科权威专家倾力打造爱眼直通车。
1: 白内障是全球头号致盲性疾病，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约有6000万白内障患者，因白内障而导致失明的约有50万人，在全世界盲人中，因白内障致盲的人数占总盲人数的60%左右。
2: 今天我们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吕勇，来给我们进一步介绍白内障的相关知识。吕博士，什么是白内障呢？
3: 我们人的眼睛就像一个高级的彩色的全自动的照相机。白内障的病变的部位呢，是照相机的镜头，我们叫晶状体。那由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我们就叫做白内障。那么得了白内障以后呢，那外界的光线就进入到眼内，会发生障碍，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2: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容易引发白内障呢？
3: 比如像紫外线的照射，严重的全身的营养不良，糖尿病、吸烟、饮酒，还有呢眼部的手术、全身的炎症，或者是长期用一些药物啊，这些都会引起白内障。
2: 好的，感谢吕博士。爱生活，爱自己，听众朋友，更多眼病知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4: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从现在开始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现在就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9月6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今天我们首先会说一首词，著名的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公开发表的内幕。1945年9月6号，毛泽东赠柳亚子《沁园春雪》。然后我们会再说一说谁最先发现了北极，谁最先到达了北极点。1909年9月6号，谁先到达北极之争发生。什么标准来定义到达北极点呢？到底是谁先到达的北极点呢？这里面又存在着什么样的争议？今天的节目重阳会给你讲一讲。如果有时间，我们会说一位历史人物耶律阿保机。公元926年9月6号，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去世。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

0: 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2: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9月6号，1945年的9月6号，毛泽东赠柳亚子沁园春雪，这是一段特别值得聊的故事，堪称是佳话呀。说到沁园春雪，可能我想连中学生都会知道吧，至少因为中学课本里我记得有这首词，写得非常漂亮一首词啊。但是呢，可能这首词什么时候写的知道的人不一定多吧。那早了，1935年10月，当时红军呢是胜利到达陕北，1936年2月呢，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当时整个西北高原是冰雪覆盖呀，既雄伟又壮丽，而冰冻了的黄河是别有一番独特的景象。毛泽东呢到陕西省的清涧县这地儿的高杰村附近呢袁家沟，面对银装素裹的大好河山，回顾中华民族灿烂悠久的文明历史，豪情满怀，就写了壮丽的诗篇《沁园春·雪》。这首词我估计相当的国人都能背过吧。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往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时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据往意，属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好词啊。1945年8月的时候，毛泽东呢赴重庆，就是和谈呢、啊、重庆谈判啊，期间呢少不了和过去的诗友啊有一些诗词上的唱和，他就把沁园春雪呢也带到了重庆，抄赠给友人。但是我要说一句啊，从1936年2月毛泽东写成这首词到1945年最终这首词啊发表，长达9年，将近10年的时间里，其实没人知道毛泽东写了这首词，因为他从来没向任何人提起过。这还就是到了重庆，这首词才在山城流传，轰动一时。当时很多人赞叹说，毛泽东啊能带兵打仗，还会舞文弄墨呀，吟诗赋词。毛泽东的文采让无数人倾倒，这在中国诗坛上也是一段佳话。但是一般人们都认为，包括我们今天讲，就是历史上今天呢，毛泽东是把这首词抄赠给了柳亚子，这是不是最先呢？其实不是。这首词啊确实是先经柳亚子先生宣传得以传播，但是呢第一个得到毛泽东这首词的，就是墨迹的，是另有其人。谁呀、啊、这是1945年了啊，9月6号，毛泽东呢是去拜望了在长沙医师认识的孙良弓先生。孙先生呢在长沙第一师范啊任教，才华横溢，而且书法呢独树一帜，飘逸俊美吧。毛泽东在医师附小任教的时候，曾经慕名啊去听过他的课。那你说毛泽东字儿写得很好吧，他后来苦练书法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吧，实话实说哈，曾经得益于孙先生的影响和指点的。所以这次毛泽东呢登门拜访，孙先生当然说喜出望外啊，欣喜异常，就双方寒暄嘛，文人嘛。毛泽东呢就拿出一个纸卷，哎，给孙先生说，这是离词一首啊，谦虚嘛，离就是宫里那个李加个单人啊，离词一首，自己涂鸦送与先生，先生看看这字写的有无长进呢。在医师的时候，先生教给我的书法要领20年来一直不敢忘记啊。这孙良弓先生就徐徐呢就打开那个纸卷，哦，一个横轴吧，一幅横轴，这是毛泽东亲自手书的《沁园春·雪》呀。孙良弓看了之后大声赞叹，太好了，就说你戎马孔总啊，日理万机还能忙里偷闲不忘书法艺术呢，真是难能可贵啊。但见这个字体大气磅礴，哎，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网上搜一搜，就是毛泽东手书啊，他的这个墨迹啊，就这首词，大气磅礴的字体，笔走龙蛇呀，酣畅淋漓。再看内容呢，也是气吞山河呀，书和词相得益彰。孙先生就忘情赞叹嘛，说好，非常好啊，说仿古而不泥于古。 尽得古人神髓，而又能够以己意出之，非基础后世者莫能如此啊！况你游行而草，就是行书草书啊，游行而草竟能卓然自创一体，真不简单，你笔底自由了。这是孙先生哈，在这期间，就和谈期间的第二个谈起沁园春雪的是国民党著名的左派人物于右任先生。在1945年9月6号，于右任是设午宴招待毛泽东等人吧。于右任、毛泽东啊，都是擅长诗词的人，所以话题呢就自然转到这个方面嘛。毛泽东没想到于右任呢居然知道沁园春雪，他是极力的赞赏这首词啊。他品评了一番之后呢，就说结句属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啊，是气吞千古啊。所以显然在国民党方面，这首词啊也是广为人知了。至于毛泽东把沁园春雪抄赠柳亚子，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但是什么时候抄的，这个好像说法也不一样。一个说法是在1945年9月6号，毛泽东年谱记载说呢，这天下午他和周恩来、王若飞吧，到沙坪坝南开中学访柳亚子，还有张伯苓啊，是以沁园春雪这个词啊书赠柳亚子。这个是毛泽东年谱里边的记载。还有一个说法是什么呢，是1945年10月7号，尹玲在《所据渔舟夜正黄》这篇文章里说，沁园春雪是毛泽东在1945年10月7号抄赠柳亚子的。倒是有毛泽东在10月7号吧写给柳亚子的信能够印证这个说法，说初到陕北看见大雪时，填过一首词，似与先生诗格略近，路程审证。那么这个说法我又查了查，可能是这样，在9月6号的时候，毛泽东在周恩来、王若飞的陪同之下拜访柳亚子，这是肯定的哈。柳亚子有要求，所以呢，毛泽东把自己写的七律长征送给他了。到10月4号，毛泽东写信给柳亚子，是柳亚子感发兴起，随之作诗一首。两日之后，柳亚子又以诗代简呢，把感赋两首送给毛泽东。接到柳亚子的诗的第二天，毛泽东把自己在36年2月写的那首《沁园春雪》重新抄录，然后赠送给柳亚子。然后看了毛泽东这回这个《沁园春雪》之后，柳亚子是欣喜若狂，直呼大作啊，大作呀！他是一面赞叹毛泽东这个词，然后又写了同一词牌的《沁园春》贺词一首，一并抄好送交《新华日报》发表。新华日报当时是中共在重庆公开发行的报纸吧，报社的负责人说，哎呀，这我得请示一下，向延安请示。柳亚子不愿意，说别耽误时间嘛，就建议要不你先发我的。所以新华日报呢，在10月11号即毛泽东离开重庆的那一天，刊发了柳亚子的贺词。你注意这个贺，可不是祝贺那贺，是那个和平的和，他贺一首词嘛，你写一首我贺一首，是这个贺。但是这个贺词发了就好玩了，重庆各界就盯着呢。你看报纸上柳亚子这个贺词有毛泽东的原词呢，哎，你贺的什么呀，原词在哪儿？哎，大家纷纷好奇，就打探。柳亚子就不自会其狂啊，就把原词向一些友人开始传发。你想那时候也没有朋友圈啊，也没有这个群发的功能，那真的就得抄写了。在重庆新民报做副刊叫西方夜谈编辑的吴祖光，他先从黄苗子那儿抄到了这毛泽东这个词稿，而黄苗子呢从王昆仑那儿抄的，抄稿之中还遗漏了两三个短句，大致还能理解那个意思吧。吴祖光跑了好几个地方，找了好多人，把三个传抄本凑在一起，才得到一首完整的《沁园春雪》。11月14号，他是在新民报第二版副刊西方夜谈发表这首咏雪词，标题是毛词沁园春，而且在后面还写了一段推崇的这个赞语，很热烈哈。11月28号，大公报也发了毛唱柳贺这么两首咏雪的词吧，这算是公开刊登了嘛，一下子轰动山城啊，一时成为人们谈论的一个热点话题啊，各种报刊纷纷发表词和相关的评论。有个不完全统计说，当年刊发的贺词不下50首，评论将近20篇吧。你想当时这个报刊也谈不上多么发达的那个时代，这确实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数字了。当然这故事可没有完，这词蒋介石也看到了，看到之后他曾经问那个陈布雷，就他那个秘书，说你看毛泽东的词如何呀，陈布雷就如实回答说， 气势磅礴，气吞山河，可称盖世之精品呐、啊。蒋介石就说：“哼，我看他呀，野心勃勃，想当帝王，称王称霸呀，想复古，想倒退。你呀，赶快给我组织一批人写文章批判一下。”这样，12月4号，当时就国民党中央机关报叫《中央日报》嘛，就一些报刊就是刊登就围剿这个戚元春雪的贺词了。那么重庆的进步的文化界那就要反击了。郭沫若是率先发表了两首贺词，盛赞毛泽东咏雪词气度雍容，格调高，又揭露某些御用文人吧，什么鹦鹉学舌呀。在延安呢，这个爱国民主人士像黄其升、晋察冀解放区的邓拓、山东解放区的陈毅得算将军诗人嘛，也都各自一韵奉贺。就当时这就有意思了，那怎么样把戚元春雪这首词能压下去呢？当时国民党是内部有通知，要求呢会作诗会填词的党员哈，每人写一首或者多写几首，写戚元春，选几首意境啊、气势啊、文字能超过这个戚元春雪的，以国民党主要领导人的名义来公开发表，这就是赌气要打雪仗的意思吧。通知下达之后啊，确实征得很多词作，但是很遗憾超不过，那就想办法花钱在上海啊、在南京啊雇用高手写，那这回能找出几首像样的词吧也不行，这事儿很尴尬，而且这个事情是他暗中进行的，又没有成功，所以就秘而不宣了，高度保密吧。后来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是由当时参加过这个活动的一个就国民党的要员透露出来，大家才知道哦，还有这么一出呢，这个成为一个笑话了。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9月6号啊，1909年9月6号，谁先到达北极之争发生。这就是说人们到北极了，还不止一个，但是呢都声称自己是第一个。这里面最主要是两个人，一个叫做皮里，或者翻译成皮尔里，他是在9月6号到达拉布拉多的时候，他宣布说呢他是在1909年4月6号到达了北极。但同时呢，听说有个人叫库克，5天前发表声明说呢，说自己在1908年4月21号就到过北极。哎，所以两个人就打起来了，打起官司来了啊。还有说法是在1909年9月1号，就这位这个皮里啊，或者叫皮尔里啊，他正在返回途中的时候，对北极探险一直很关注的纽约先驱论坛报就媒体啊，收到了一个叫库克的美国医生的电报，说呢自己在08年4月21号已经到了北极点了。9月8号呢，皮尔里发表声明说库克从来没有去过北极点啊，他只不过是在欺骗群众而已。所以这两个曾经一起穿越格陵兰冰原的伙伴反目成仇，就展开一场大战啊，就争谁先到的北极点吧。那个纽约先驱论坛报呢是支持库克，而纽约时报另外还有这个国家地理学会啊，这很有势力的啊，支持皮尔里。后来呢又提交就美国国会投票吧，结果是135票支持皮尔里，34票支持库克，所以皮尔里就成了官方的胜利者，被提升做到海军上将，而库克呢被非难致死，名誉扫地，哎，有这么一出。但是呢官司并没有告终啊，你想这很荒唐，美国人这事儿这太蠢了吧，这个由政治家来投票决定谁先到的北极，这不开玩笑吗？况且库克也并非完全凭空捏造啊，他确实到过北极地区啊，就看谁早了。1907年呢，当时美国有个富豪叫做布雷法利，因为他的资助吧，这个库克和唯一的伙伴弗兰克就到北极一个爱斯基摩人的小村子，在那儿越冬，得到了爱斯基摩朋友的支持和帮助。在1908年2月呢，他们带了9个爱斯基摩人、11个雪橇、103条狗，就是那个雪橇狗啊，极地狗啊，还带了1814.4公斤的物资，还有一条6米长的折叠船，穿过爱斯基摩米尔岛。往北走到3月18号呢，他潜回了支援部队，只留下2个20多岁的年轻的爱斯基摩人和26条最强壮的狗，拖着2个雪橇继续前进，目标呢是往北推进804.75公里。按照计算啊，4月21号这天应该是到达北纬89度46分这个地方，在那儿待24个小时，然后踏上归程。但是直到1909年4月15号，他们才重新露面。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那你干嘛去了呀？库克说他们的路啊偏向西去， 所以多用了一年的时间。冬季呢是在一座石头房子里度过的，到了1909年2月太阳升起之后才继续往南走。但这个说法很多人不信。另外他确实也还有问题，他说他往北进发啊，这个途中啊看到过陆地和岛屿，但是不可能啊。另外呢，全程陪他的那个埃斯基摩人啊提供证词说呢，整个旅行过程中啊他们的视野从来没有离开过陆地。所以人们得出结论说，库克的描述啊想象的，他是想象的，换句话说这是瞎话。但是呢，事情可能真不这么简单。在哪，随着时间的推移啊，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库克有可能被冤枉了。为什么呢啊，一个是后来观测表明啊，加拿大以北冰层确实是往西漂移的，所以呢使库克回程路线偏向西去是完全合理的。而在北冰洋里边呢，经常可以看到很像陆地和岛屿的冰山，实际是冰山啊，但你看着像陆地和岛屿，甚至可以在这些浮冰上建立考察站的。所以当年库克看到这样的冰山误认为是岛屿，这个也正常，不奇怪。至于两个年轻的爱斯基摩人不是作证说一路总能看到陆地，大致推测是什么呢？因为在北极冰原上行进，有时候很难把陆地和冰山啊区别开，而由于潮汐的作用呢，冰山或者冰原到处都是，所以那两个年轻人看到的说这是陆地，实际上可能真的还是冰山或者冰原。哎，那么到底是谁先到达北极点呢？也许是库克，也许是皮尔里，也许他们两个谁也不是。他们当时所携带的那个测量仪器是很粗的，所以呢你说拿出一个让人信服的证据说我们到了，这个不太好说。实际情况是什么呢？很可能啊，不管是库克还是皮尔里都没到北极点，他们只是到了接近北极点的某个地方。1916年，美国国会一个特别委员会在授予皮尔里海军上将头衔的时候也没说他是第一个，你不敢瞎说对吧？实际上皮尔里也有说不清楚的地方，他那个叙述哈，就是按他说法，大家算他在北极冰面上行驶速度每天是 70.8 公里。而在这之前呢，不管是什么南森啊、卡格尼啊，还是他自己就之前去过那儿的人，在北极考察的时候行进速度不可能超过每天 14.4 公里。1986年美国有个考察队呢，按照当年皮尔里的那个行进路线啊、运动方式走，咱走一遍到北极点吧。结果发现哈，前九天每天平均就前进 3.58 公里，走不了多远。10到21天呢，速度是每天 8.05 公里。第22到44天每天是 15.39 公里。第45到54天因为冰面比较平啊，装备也减轻，天气又转暖，行进速度最快不过每天 28.64 公里。所以你看皮尔里那行进速度不可能啊，天文数字啊。但历史就是这样，留下了非常多的疑问，让人们去争论吧，去思考。而历史只是走自己的路，对人们来说，哪怕对当事人来说，他都可能成为捉弄啊。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9月6号，公元926年9月6号，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去世。辽太祖啊，就耶律阿保机啊，他是生在872年，死到了926年吧。他有汉名叫耶律义，义就是一个单人，一个甲乙丙丁的乙啊，是辽的开国君主吧。这个人历史记载叫永善骑射，明达事务。他是把契丹啊，就是最终是统一在一起，而且他也任用汉人啊，制定法律啊，改革习俗啊，创造契丹文化，发展农业和商业。在公元916年，群臣和诸属国上尊号曰大圣大明天皇帝，建元神策。他是在位20年吧，即帝位11年，庙号太祖。死的时候是55岁。其实耶律阿保机之前我们多少我记得聊过，所以今天就不说他了，说他死以后吧。他的结发妻子叫做束律平，小名叫做月里朵，是回鹘的后裔吧。这个人胸有韬略，生性果敢呐。阿保机一生的功业其实和他是有关系的。他首次扬名，在北疆扬名，就是阿保机当时西征党项的时候，当时有一些部族呢趁虚就袭击契丹。束律平得知到之后呢，就部署兵力严阵以待，等敌人出现他是指挥军队奋起出击，大败对手，来大获全胜。后来平定所谓朱棣之乱，就弟弟啊，朱棣之乱还有统一契丹历次战役呢，他都参与其中。他确实也很有战略眼光。在神策2年，就是公元917年啊，当时南吴国君叫杨龙衍给阿保机啊 献上一种叫猛火油啊，估计就石油一类的东西。说这个玩意儿啊，这个油啊，用作攻城武器啊，天下无敌，焚烧城门啊，敌人用水是浇不灭的，火势只会越来越旺。阿保机呢试了一下，觉得哎挺好，打算携带这个叫猛火油的东西，率30000骑兵去攻打一直垂涎的幽州。幽州在今天其实就是北京嘛，就这儿啊。而束律平反对说，哪有依靠所谓秘密武器就能攻城略地的？他指着公帐前面的一棵大树说，哎，树没有皮还能生长吗？老公就说，不会啊，怎么回事，什么意思？束律平就说，如果把幽州比作一棵大树，城外的土地和人民是他的皮，我们只需要用3000常备军啊，时常抄一下幽州的四郊，持续几年，幽州必然难以支持，妥妥的我们就收入囊中了。你劳师远征，一旦战败，反被中原政权啊颠出你虚实来，我们的部族之中也会兴起变乱，新生的契丹难免解体呀。哦，对对，嗯，夫人说得好，这次军事行动就仰仗这个攻城利器，这个行动就取消了。那等阿保机一死，束律平呢是临朝称制啊，就总掌契丹的军国大事啊。这耶律阿保机三个儿子，那么他呢，就束律平啊，最喜欢那个小儿子耶律李胡，就想立李胡为帝，但是他小，所谓德行不彰啊，也没有像样的战绩啊，难以服众，所以最终他想要不就放弃太子，立二儿子叫耶律姚古，以后呢再让姚古把地位传给李胡，他这么想。但是朝中大臣不干呢，那他怎么办啊？这位哈，这束律平啊，把反对派的妻子们召到宫中说啊，我现在已经做了寡妇，你们还有丈夫，这不合适吧，然后就下令把他们的丈夫斩首，送往木叶山太祖陵追随先帝，一共杀了100多人呢，主要是一些贵族高官呢。当时呢有一个人，这个人确实勇猛善战啊，做契丹的汉族部队的总司令吧，相当于啊就是汉军都团练使，是一个大将叫赵思温。阿保机据说亲自给他裹过伤啊，调过药的，就这个人很有战功，他对束律平废长立幼这个做法呢也是有不平之色。束律平大怒说，你去木叶山报道，说到底就是要杀他嘛，那意思就是老赵你是先帝的亲信啊，你得追随他去，得见他去，走吧，上黄泉路。那么死期已至呢，赵思温倒是无所谓，很坦然了，就说，哎，太后，和先帝最亲近的人，那谁能及得上你呀？你怎么不去啊？要不咱一块儿去，对吧？束律平长叹一声说，哎，我何尝不想从先帝于地下呀，奈何主少国疑呀，事态纷纭，我不能私自的为了和先帝相守而抛下国家呀，这么着吧，我就这只手啊，你看着啊，代替自己为先帝殉葬啊，这就自己要剁自己的手啊。大家一看，别，一帮人跪下就劝，别，千万不要自斩手足殉葬啊。束律平心中也是动若观火，哎，朝中啊经过清洗，但是不服的人很多，所以他是当机立断，左手拔佩刀，咔嚓把右手斩下来，在众人惊呼之中啊，他说，哎，把他放到先帝的棺椁中，以表我死守之志。从此朝廷这就是万马齐喑吧。二儿子就是皇次子是顺利的即位，这就是太宗。最终这一朝大政均决于太后啊。
0: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号召，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呢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从现在开始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 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一大早起来呢，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听我的，趁着现在啊，爱眼日有活动，现在就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三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光成分上呀就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十分钟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2: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1: 8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彩钢之乡转型升级，河北省阜城县破解行业小散弱困局，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2: 俄乌双方表示3天内暂停袭击对方首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4: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3: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5: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3: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生：
6: 目前页岩油累计探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3: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7: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运维等新兴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3: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8: 十五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3: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

0: 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1: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五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2: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4: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5: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6: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7: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4: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8: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4: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金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9: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4: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鑫：
10: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靠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4: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戈大力：
11: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戴莹：
12: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1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投资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2: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代表出席。
1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2: 八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保持扩张。在暑期消费、开学季以及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消费物流需求保持旺盛。同时，制造业回暖带动的产业物流需求也在向好发展。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4: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5%和3%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保持旺盛势头。
15: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河北衡水阜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依靠产业升级，阜城县成功破解了小散弱的困局，闯出了一片大市场。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报道。
10: 在阜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实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16: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10: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17: Very organized.
18: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10: 阜城县有海钢之乡的美誉，阜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19: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些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10: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阜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20: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10: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30分钟，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19: 这个工序你存在什么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很大的改善。
10: 当地积极打造阜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阜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阜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21: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阜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推进，多方力量在核心区持续不断开展作业。总台记者罗布次人、何小月报道。
12: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分为7个片区。这几天，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救。西藏消防救援总队一级指挥员土旦尼玛，
0: 在现场持续不断在开展这个搜寻的作业，争取呢不留一个死角，不留盲点。
1: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介绍，目前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已配备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并投入发电车、移动照明、充电方舱等各类电力保障装备350余台套。
22: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
1: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持续开展监测作业，为科学救援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交通运输部门正对国道216线抢通路段进行加宽、加高、加固以及路面平整工作。西藏自治区公路事业发展和应急保障中心工程师金才表示，
23: 最宽的部分的话已经达到15米左右，完全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这个条件。
13: 截至昨晚10点，累计641名救援人员抵达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现场开展搜救工作，已救出3人，其中2人生命体征平稳，1人不幸遇难。11名失联人员的身份信息基本核实确认。福建莆田多地近日出现洪涝灾害，当地正从防汛抢险转向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4: 不要下来了。
25: 针对吉安市遂川县高平镇明通村直下组发生的泥石流灾害，公安、武警、消防、应急、蓝天救援队等多支救援力量迅速赶赴现场，49名救援队员徒步挺进受灾核心区明坑村。截至记者发稿时，救援人员已安全转移39名被困村民。吉安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苗成：
26: 整个现场滑坡的土方量非常大，堆积物堵塞了救援通道，严重影响作业，还有几栋村民的自建房完全损毁。
25: 遂川县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春华介绍，目前村内道路已基本疏通，灾区应急通信线路也已成功搭建，通信恢复通畅。此次抢险救援工作主要面临3方面困难。
27: 第一个是道路受阻，第二个是这段时间持续降雨，第三个是现场随时有出现塌方或者泥石流的风险。
25: 当地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变化，严密监测山体地质状况，同时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生活保障以及次生灾害防范等各项工作。
7: 在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中电科创城的一处应急避难场所，来自周边受灾严重的源头村及附近村落的村民被安置在这里。现场保障人员许阳生介绍，
28: 所有的转移安置群众到我们这个安置点以后，我们第一件事就是给他们提供一套干净的衣服、一条毛巾，我们会给他们提供一床草席，包括一床空调被。那特别是针对老年人，会专门给他们再提供一床毛毯。
7: 洪涝灾害发生后，中国安能二局工程救援厦门基地紧急驰援莆田抢险救灾。昨天白天起，救援任务已从转移受灾群众调整为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1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昨天在长沙开幕，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13: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5年来，进出口总值达1900亿元，较成立之初增长超20%。经横琴口岸通关旅客超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约1250万辆次，年均增长率超33%。
2: 中国与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昨天在广东湛江某军港开幕，此次演习分港岸、海上2个阶段进行。
1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决赛中凭借68.42米的成绩夺冠。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3: 本台消息。 俄罗斯总统普京五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谈，介绍俄乌达成所谓三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

0: 军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5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打击了3艘美国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油轮的袭击。
1: 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5号报道说，以军正准备部分撤出黎巴嫩南部，并计划在黎以边境沿线建立范围更小的安全区。
0: 希腊空军一架战斗机5号下午在该国塔纳格拉空军基地举行的雅典2026年飞行周航空表演中坠毁。有当地媒体报道称，机上2名飞行员已死亡。希腊雅典飞行周是东南欧地区最大的航空展。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3轮比赛中，郑钦文在决胜盘0-5落后时连下7局，并挽救一个赛点，最终以2-1战胜前澳网冠军凯斯，生涯第3次闯入美网女单16强。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鹏、陈浩龙，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罗文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18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上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王正普主持。
3: 深学细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昨天下午的读书班上，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做辅导报告。学员们表示，要把建设美丽河北作为我省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任务，通过攻坚战和持久战相结合，推动我省生态环境保护实现系统性重塑。
2: 融媒体系列报道《为民造福》，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接续奋斗。今天请听《盐碱地上的政绩答卷》
3: 系列报道《雄安向未来》，高标准、高质量推进。

0: 雄安新区建设现代化城市，今天聚焦幸福雄安建设。
1: 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我省各地各部门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压紧压实责任链条。
0: 中央网信办等七部门联合印发《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
1: 我国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40000亿元。
0: 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暂停空袭基辅3天，将会见美国特使。
2: 河北新闻，时政要闻。
1: 昨天，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18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在省委党校河北行政学院开班，省委书记罗文做专题报告，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主持，省委副书记王路进出席。罗文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十分牵挂河北工作，先后12次亲临视察，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我们提供了强大思想政治引领和科学行动指南。全省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把建设经济强省作为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的中心任务，把加强党的建设作为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的坚强保证，把建设文化强省作为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的精神动力，把为民造福作为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目的，把建设美丽河北作为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任务，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燕赵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罗文指出，要对标对表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准确把握我省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要深刻认识到我省当前面临重大发展机遇，一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雄安新区建设发展等国家战略深入实施，为我省高质量发展带来赶超效应；二是人工智能加重塑市场竞争格局，为我省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带来重构效应；三是国家级重大科技创新平台落地实施，为我省加快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提供了重大发展契机；四是生态环境约束趋紧，为我省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带来倒逼效应；五是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纵深推进，为我省企业参与国内大循环创造了公平竞争机会。要胸怀国之大者，科学研判形势，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做好各项工作。罗文强调，要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在我省落地见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要加快建设经济强省，通过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推动我省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通过严管和厚爱相结合，推动我省政治生态持续性优化。要加快建设文化强省，通过传承和发展相结合，推动我省文化繁荣兴盛实现关键性蝶变。要加快建设幸福河北，通过守住民生底线和拉升发展高线相结合，推动我省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实现整体性提升。要加快建设美丽河北，通过攻坚战和持久战相结合，推动我省生态环境保护实现系统性重塑。罗文指出，要做好当前重点工作，加强经济运行调度，切实保障今冬明春清洁取暖，坚决实现空气质量退后时，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罗文强调，广大学员要珍惜此次读书班机会， 学出坚定信念，学出绝对忠诚，学出过硬本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在昨天下午的读书班上，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做辅导报告。学员们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建设美丽河北作为我省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任务，通过攻坚战和持久战相结合，推动我省生态环境保护实现系统性重塑。
3: 秋高气爽，蓝天如洗，在我身后的礼堂里，参加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的学员们，正在聆听首场辅导报告，主题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大家在学习中接受思想洗礼，为河北生态文明建设凝聚奋进力量。
4: 读书班上，黄润秋从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等三个方面，系统阐释了怎样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以及加快美丽中国建设需要处理好的几方面重大关系等，并结合河北实际，深入浅出地分析了美丽河北建设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目标任务等。与会同志们纷纷表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推动我省生态环境保护实现系统性重塑，加快建设美丽河北。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党组书记、厅长梅世彤：
5: 省委组织这次读书班，既是强化政治引领和理论武装的务实举措，也为我们提供了思想碰撞、凝聚共识的难得机会。高层次的专家现场辅导，省市县三级集中研学，悟原理、明方向、学方法，不仅是我们开拓了视野，更促进我们在学深悟透中破解本领恐慌，让大家得到了思想上的补钙和能力上的充电。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我们要在生态环境领域率先突破，结合读书班的学习思考，下一步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统筹降碳减污扩绿增长，锚定十五五的规划目标，深入推进大气污染防治提质增效行动，深化重点行业环保绩效创 A， 统筹重点河湖系统治理和生态保护，加大京津冀生态环境联建联防联治力度，巩固重点城市退后时白洋淀三类水质等工作成果，筑牢京津冀生态安全屏障，坚决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奋力建设天蓝地绿水秀的美丽河北。
4: 承德市委副书记、市长樊红平：
6: 本次读书班啊，是紧扣迎新铸魂、赋能实干开展专题学习，充分体现了省委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黄润秋部长所做的辅导报告，系统解读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内涵、核心要义、实践路径，帮助我们进一步统一了思想、理清了思路、明确了发展方向。承德是京津冀水阳涵阳功能区生态环境的支撑区，也是京津冀地区的重要生态屏障。我们将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大力弘扬赛涵办精神，以碳达峰城市、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两个国家级试点为引领，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积极探索碳汇、用能权、用水权、排污权等生态价值多元转化路径，加快壮大文旅康养、大健康食品、清洁能源、大数据和算力等绿色产业，高水平打造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4: 张家口市委副书记、市长张涛：
7: 张家口作为京津冀生态安全屏障、首都两区建设的重大政治使命，必须立足国之大者谋划生态发展。当前张家口确立了生态立市、经济强势、文化兴市的发展路径，那么结合生态立市，我们下一步要立足促进绿色发展全面转型，落实首都两区建设各项任务，统筹推进 可再生能源示范区、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协同建设，严格落实河长制、林长制，常态化开展矿山生态修复、河道治理、湿地管护，实施好洋河、三干河综合治理工程，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深挖冬奥遗存资产，培育冰雪运动、文旅康养等绿色业态，推动生态优势切实转化为惠民富民的发展成效。
4: 安新县委书记梁军：
8: 习近平总书记四次视察雄安，每次都心系白洋淀，叮嘱一定要把白洋淀修复好、保护好。这既是殷殷嘱托，更是沉甸甸的政治责任。安新作为白洋淀的主要管辖县，我们坚决落实省委、新区党工委要求，久久为功，抓好内源治理和外源管控，正确处理好生态保护和旅游开发的关系，做好水的文章，激活绿色经济，将生态的优势转化为发展的优势，努力让飞鸟云集、鱼翔浅底成为常态，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我们雄安高质量发展。
4: 故城县委书记石帅：
9: 故城因运河而建，因运河而兴，大运河故城段蜿蜒75公里，是京杭大运河流经县域最长的一段。我们将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严格落实河湖长制，持续用力整治河湖四乱，加大畜禽养殖粪污治理力度，推广农村生活污水灰黑分治处理模式，确保黑臭水体动态清零，牢牢守住大运河2公里生态红线。我们将持续挖掘生态资源多元价值，高水平建设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故城段，提升运河古意精品研学旅游线路，将运河堤顶路打造成绿色生态廊道，努力让古老大运河焕发时代新风貌。
4: 威县县委书记高凯英：
10: 威县将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省委加快绿色转型的部署要求，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速攻坚投资132亿元的邢岗转型升级搬迁项目，深入实施超低排放改造，确保环保绩效创 A， 同时推行绿电直供，打造零碳园区，加快特钢产业的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1: 今天出版的河北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河北沧州黄骅旱碱地麦田，指出开展盐碱地综合利用是一个战略问题，必须摆上重要位置，要发挥科技创新的关键作用，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这篇大文章。3年过去，这片曾经的盐碱滩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融媒体系列报道《为民造福》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接续奋斗，今天带您走进黄骅，通过5位扎根一线的朴实人物，感受这片土地上实干带来的变化。请听盐碱地上的政绩答卷。
11: 这是我今年新上的农机设备，还有大型拖拉机，220马力以上的，播种机全是齐心。
0: 在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旧城镇后先庄村，种粮大户黄骅市红青家庭农场负责人刘红青正在检修农机。今年夏收，480亩地7台收割机整整忙了10天，最后一算账，刘红青笑了：
11: 卖了40万块钱吧。抛弃这个包地的，抛弃机械费，�抛弃种子花费，还能个14万块钱。
0: 刘红青说，这在10多年前刚开始承包耕地那会儿，亩产最高300-400斤，遇上年景不好，连本钱都收不回来。如今他接管的土地已经达到2000亩，亩产提高到500-600斤，好年头能达到800斤。

0: 片区。2023年5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就是在这片麦田里考察的。当时地里种的汉碱麦品种正是结麦已久。2024年，现庄片区7200亩盐碱地全部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排盐沟、排水泵站、水肥一体化喷灌设施从图纸变成了实地。
1: 这就是我们修的那个排盐沟，也能排盐、排水，还能淋碱。这个直渠50米一个沟，横沟也都修了，今天涝都能排了。
0: 刘玉锁从小就在这片地里长大，小时候地里泛着白花花的碱斑，种小红芒，老人常念叨种一瓢收一斗，亩产也就100来斤。上世纪80年代换种季麦32，亩产涨到300多斤，但杆高爱倒伏。后来种上结麦19，亩产突破400斤，到2023年亩产最高到了将近700斤。
1: 连续了3年，确实是增产了。
2: 我们想在盐碱写个油脂麦片子。
0: 沧州中结产业园区农科所的实验室里，所长张卫军攥着一把麦穗，身后样品架上每瓶麦粒都贴着编号牌，这是他20多年心血的见证。
2: 这一个就是总水来黄花视察的时候看的那个结麦19这个品种，我们在它的基础上又研发一个新品种结麦20，产量更高，抗旱能力更强。
0: 育种是慢活，从结麦19到结麦20，再到结麦21，每一步都走了10几年。
2: 对我们育种家来说，就靠的是科学实干，你守得住基本，有耐心，有耐力。
0: 在河北地建食品公司的车间里，技师们揉、压、捏、印，面团变成生肖、寿桃等形态各异的面花。创始人孙建军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黄华面花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3: 我们近期研发了汉碱麦高纤主食和适合高糖人群的主食。
0: 汉碱麦卖原粮一斤1块多钱，做成面花一斤卖到10块20块，最高达到100块。北京、天津的订单都来了，乡亲们种麦子的积极性也高了。
3: 让汉碱麦不光能种得好，还能卖得上价，让老手艺蒸出的面花不光进得了北京城，还能让乡亲们的钱包鼓起来。
0: 在沧州渤海新区黄华市农业农村发展局种植业科科长杨树昌的办公桌上，摊着一张画满标记的盐碱地治理规划图。
4: 2003年到2006年，黄华市汉碱麦种植面积从60.98万亩扩展至83.53万亩，累计建成高标农田15万亩。
0: 杨树昌说，黄华坚持3条路并行，推广优种轮作，实施工程养地，延伸产业链条，为的就是不搞短期治理，锚定长效改良。
4: 总书记说这是战略问题，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代人接着一代人干。
0: 从刘洪清沾满油污的手，到张卫军实验室里彻夜的灯，从刘玉锁眼中金黄的麦浪，到孙建军手中销往全国的面花，再到杨树昌办公桌上那张盐碱地治理的规划图，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回答着同一个问题：
1: 让老百姓啊，碗里多一碗饭，兜里面多一笔钱。
4: 不搞花架子，只打长算盘，把这篇大文章写实喽。
0: 衡量雄安新区建设的成效，不仅看高楼大厦等基础设施的硬指标，更要看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软指标。系列报道《雄安向未来》，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现代化城市，今天聚焦幸福雄安建设。随着各类优质公共服务资源纷纷落地，越来越多疏解家庭在这里安家落户，在热气腾腾的烟火日常中描绘出家的模样。
5: 这里是雄安史家胡同小学，正值新学期开学，又一批一年级新生踏入了学校。作为北京援建雄安三校一院重点项目，这所学校把北京的教育资源带到了雄安，也让周边不少疏解家庭的子女可以就近入学。
6: 雄安史家胡同小学由北京市东城区史家胡同小学托管办学，管理团队、课程体系、教研资源与北京本部全面打通。雄安史家胡同小学教师王汉清：
7: 北京本部的

0: 干教师会定期到我们的雄安来为我们听课指导，那我们的雄安本部的这些老师呢也会定期到我们的北京去跟岗学习。
1: 今年秋季学期，雄安史家胡同小学京湖校区迎来了首次招生，让北京的教育资源惠及更多雄安孩子。雄安史家胡同小学副校长华国辉：
2: 今年因为有了这个京湖之后，实际上我们
0: 二三类书籍单位的这个孩子应该是都有了上史家这个系统内的学校的这样的一个资格。一年级新生家长，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雄安校区员工肖小丹：
3: 我在这里我能实现一个小孩的教育资源的一个就是特别好的一个享有，那我为什么不留在这里？
0: 一座新城的生命力在于对人的吸引力，公共服务水平高低至关重要。 雄安新区积极引入京津优质教育资源，以北京市三所教钥匙学校、四所组团式合作办学学校为引领，将京津冀名校先进教育理念和管理方法植入雄安，整体提高教育教学质量。雄安新区教育局产教融合发展处负责人曾快向：
4: 新区现在与京津冀85所优质学校建立了帮扶关系，同时实施三线博校改造、 乡村特色校创建等工程，补全县域短板，推动全域教育优质均衡。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引入京津优质教育资源，开展集团化办学，增强群众的教育获得感、幸福感，为建设幸福雄安打好教育基础，加快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强化产城融合、职住平衡理念， 完善租售并举的住房供给体系，积极引入京津优质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资源，进一步提升居民生活的便利度、舒适度。义安社区是雄安新区启动区首批建成投用的现代化宜居社区，下辖17个住宅小区，现已入住超5000人， 80%都是中青年人。 在这里，疏解居民的日常起居与生活便利都可以在家门口实现。华能集团员工周振宇：
5: 我们家就住这个小区，小学就在这里，离我们步行只有3。

0: 周围的15分钟之内就可以解决所有的生活。在我的身后就是雄安新区启动区的义安邻里中心，在这里吃饭、购物、办事、休闲，生活中的大事小情都可以在这里解决。它还嵌入了义安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综合便民服务区、儿童活动区、京雄同城化服务专区等功能，一应俱全。
1: 雄安新区义安社区居民。
2: 你像我之前那个驾驶证到期了呀，这个需要去回北京换，那现在不用回去了。那下楼就走几步就到社区能办理了。
0: 雄安新区启动区义安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刘兴义，
3: 在咱们的京雄同城化服务专区，居民可以一站式办理52项便民服务和625项京雄同城化的业务，
2: 配备了北京政务服务自助终端，打造了24小时自助政务服务专区，可以办理348项业务。
0: 聚焦幸福城市建设目标，雄安新区的各个社区配套不断完善，文体活动日益丰富，养老托管、儿童照看、通勤保障等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见效，精细化、有温度的服务进一步提升居民生活的幸福感和满意度。刘兴义，
2: 我们将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持续做深做实京雄同城化社区服务，聚焦疏解家庭和青年群体的实际需求。
0: 拓展文体活动，邻里社交平台，让来到雄安的居民住得安心、过得舒心。一座城市的成长要有高质量建设的筋骨，也要有高效能治理的智慧。雄安新区将统筹抓好高质量建设和高效能治理，进一步在丰富城市内涵、提升城市功能上下功夫，探索面向未来的智慧城市管理模式，建设便利高效的公共服务体系。
4: 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群众。
5: 雄安新区营商环境局副局长冯奇峰：
6: 下一步，我们将深化北京将雄安常态化沟通联动机制，推动北京市级政务服务事项在雄安全量可办、全程网办，以优质的政务服务打造宜居城市，为建设幸福雄安贡献力量。
5: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7: 国防动员是国防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军事斗争准备的重要内容。坚持平战结合、军地协同、寓军于民的方针，请关注、支持、参与国防动员建设，履行国防动员法定义务。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5: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糞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它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中国航天合作护眼品牌，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0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 送您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003，40065600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0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 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10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003，只要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每人还送一幅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贴心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003，4006560003。
8: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9: 好，来扫描燕赵。
1: 近日，省民政厅印发河北省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项目关键环节工作指引，进一步提

0: 升改造精准度、工程质量与资金使用效益。工作指引聚焦适老化改造核心关键环节，全面细化各环节标准要求，推动全省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工作规范化、精细化、制度化。工作指引明确，在完成重点人群改造任务后，可依规扩面至城乡低保特殊老年群体及计划生育特殊家庭。
1: 正值新学期开学，我省各地各部门围绕校园食品安全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压紧压实责任链条，以末端发力终端见效的实际行动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
2: 在石家庄市第41中学育德校区，石家庄市桥西区市场监管局镇头市场监管所副所长李泽森和同事们对食堂后厨进行仔细检查。
3: 第一个是注意人员的卫生、环境卫生，第二个呢，所证所票、供货商的资质齐全。
2: 校园餐检查涵盖食材采购溯源、加工制作规范、从业人员健康、场所设施安全及餐饮具清洗消毒等多个方面，各环节环环相扣，每一项都需要严格把关。石家庄市桥西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刘子康：
4: 我们也是制定了专项的这个秋季开学的检查计划，在20号之前，我们将对辖区的托幼机构和中小学进行一个全覆盖的检查，重点检查咱们学校食品安全两个责任的落实情况，尤其是咱们学校主体责任这一块的落实。
2: 市场监管工作人员介绍，保障校园食品安全是一项系统工程，关键在于压实属地管理责任和生产经营单位主体责任，通过制度的刚性约束，督促学校由被动监管转向主动作为，将各项防控措施转化为日常自觉行动。石家庄市第41中学副校长李勇：
5: 严格落实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的工作制度，按照4个最严的标准进行食堂的一些工作保障，确保校园食品安全的责任制度。
6: 我身后的这块屏幕呢，是学校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的显示屏，食堂后厨各关键环节的操作的实时画面都是在这里呈现的。
2: 目前全省中小学食堂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及幼儿园食堂视频信号已全面接入河北省互联网加 AI 监管平台，在此基础上选取部分学校食堂作为试点，针对性训练动态行为垂直模型，可对加工场所的环境卫生、设备设施、物品摆放、规范操作、员工穿戴等五方面问题进行智能过滤甄别、负分管理和分类处置。同时，我省各地对学校食堂、校外供餐单位开展全覆盖监督检查，加密检查频次，建立问题台账，并及时开展回头看，督促学校食堂全面落实各项风险管控要求。省市场监管局将根据实际情况，运用三书一函，督促责任落实到位。
0: 记者近日从河北省共同行动助学基金会了解到，该基金会雏鹰成长资助项目实施以来，已助力49202名农村中学生完成中学学业，累计汇聚超30000人次志愿服务，超5000人次爱心捐赠。
1: 近日，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成立，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我省运动员共有13名，包括游泳运动员李冰洁、于子迪、高维中。铁人三项运动员李明旭、黄安琪，乒乓球运动员孙颖莎，田径运动员张林如，自行车运动员孙思贝，射箭运动员王悦，网球运动员孟凡明，排球运动员温子华，柔道运动员薛子阳，摔跤运动员王泽刚。其中孙颖莎连续获得过东京、巴黎2届奥运会金牌。
0: 近日，中国海关总署正式批复同意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设立进境水果、冰鲜水产品、食用水生动物、肉类4类指定监管场地，这是石家庄航空口岸首次设立生鲜类产品指定监管场地。
1: 9月4号到6号，2026中国抗癌协会北部整合肿瘤学大会在石家庄召开，大会邀请多位两院院士以及来自东北、华北8省市肿瘤领域专家学者共3000多人参加，同步开设多瘤种多学科专题分会场26个，与会专家深入研讨协同创新，探索诊疗创新路径，科研突破新方向，以及区域肿瘤防治体系建设新模式。

0: 2026环邢台自行车认证赛今天在邢台金融中心广场发车。本次赛事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1000余名骑行爱好者参加。赛事主赛道为全新贯通的太行全程一号风景赛道，全长111公里。
1: 从平原到山区，从大棚果园到山间梯田，石家庄各地立足资源禀赋，做强特色林果，擦亮乡土品牌，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发展，让丰收硕果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增收红利。
2: 我们来到了被誉为冀中平原吐鲁番的杜社村，在种植葡萄的大棚里，大家可以看到一串串沉甸甸的葡萄挂满了藤蔓，这一颗颗果实成为咱们深泽特色农业一张亮眼的名片。
3: 石家庄市深泽县铁杆镇杜社村坐落于滹沱河故道，沙质土壤疏松透气，渗水性佳，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极利于葡萄糖分积淀。村内打造的5公里葡萄观光长廊，既扮靓了乡村街景，又厚植了葡萄种植文化。种植户秉持绿色生态理念，全面推行精细化标准化管护，所产葡萄果粒饱满，酸甜适口，广受市场青睐。目前全村葡萄种植面积达400余亩，集成了夏黑、紫藤、阳光玫瑰等多元优质品种。凭借过硬的品质，杜社葡萄成功获评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特色产品，并注册杜社紫玉商标，品牌效益日益凸显。
4: 我们杜社村依托本地水土条件，多年来大力发展葡萄产业，辐射带动就近务工、包装物流、乡村服务等行业。接下来我们计划完善冷链仓储，扬伸深加工产业链，做好农文旅融合，把杜社葡萄这个特色品牌越做越强，带动村民持续增收。
3: 金秋时节，石家庄市原市县北正乡北正村3000亩石榴园迎来成熟季，漫山遍野的石榴树上红彤彤的果实压弯枝头，既映红了太行山路，也承载着当地百姓丰收的希望。如今这小小的石榴果已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致富果。
5: 海拔高，周围温差大，果长充足，十分有利于咱们的石榴的营养元素。特点就是个大，最大的长3级甘甜微酸，富含18种维生素氨基酸。
3: 依托太行山区得天独厚的光照与土壤条件，北正村将石榴产业向7个山头延展，形成了3000亩的规模化种植基地。近年来，原市县深挖山区资源禀赋，锚定特色林果发展方向，通过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管理，将昔日荒坡变成了花果山，把小小的石榴做成了乡村振兴的主导产业。
6: 截至目前，我县市级以上休闲农业园区一共有18家。下一步，通过统筹规划、业态升级、品牌赋能，将我县西部山区打造成石家庄周边知名的休闲农业精品路线，为全县乡村振兴注入持久活力。
3: 特色林果产业多点开花，在石家庄市高邑县万城镇石家庄村新叶猕猴桃园内，青绿饱满的猕猴桃挂满枝头。园区把品质管控前置到种植源头，拉长2个月采摘窗口期，错峰上市。猕猴桃既成为市民近郊休闲采摘的热门选择，也成为带动周边农户稳定就业的压舱石。
7: 咱们公园有8年的历史了，有金玉、石米，还有瑞德猕猴桃，传承生态种植，只用有机肥，不用化肥，物理防虫技术，果实吧自然成熟，品质从地头就把这个果啊把好了，都是糯糯香甜。
3: 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翟北乡吊里村200亩山地苹果梯田迎来采收季，依托群山腹地优良的生态环境。山地海拔带来充足光照与昼夜温差，十分利于苹果积淀糖分，凝聚果香。小小的红苹果点亮美丽乡村秋日底色，夯实村域产业根基，为群众增收致富、乡村全面振兴积蓄充足动能。
8: 那些身影，那些故事，那些闪耀着温暖的微光，河北新闻特别策划， 平凡人，感动事。
0: 8月30日早上7:45，邯郸市62路公交车长郭玲玲行驶到市人大站，看见一位老人仰面摔倒在路边，她果断把车停稳，快步上前，小心扶起老人。得知老人要坐62路车，郭玲玲耐心搀扶老人上车，帮老人安排好座位。行车途中还时刻留意老人状况，这暖心一幕被乘客拍下发到网上，收获众多点赞。平凡岗位传递满满正能量，为善良负责任的公交司机点赞。
9: 8月30日清晨7:45，早高峰的人民路车流滚滚，62路公交车车长郭玲玲驾车由东向西，正要驶入市人大站，突然看到站台上一名老人脚下突然失衡，身体向后一仰，重重仰面摔落到旁边的非机动车道上。突发的一幕令他反射式的踩下了刹车。郭玲玲，
10: 当时我还听见了咣当一声，我心里就是咯噔一下，揪了一下。当时非机动车道上车辆真是特别多，特别危险。我就拉住手刹，开着双闪，以免影响后车通行。然后我就给车里的乘客说了一下，我去扶一下下面摔倒的阿姨，然后我就跑着下车了。
9: 老人整个人躺在非机动车道内，身体几乎占据半幅车道。老人头部朝向来车方向，一辆辆电动车呼啸着从身边掠过，危险可能随时发生。见此情形，郭玲玲快步冲到老人头部右侧，迅速蹲下身子，用自己的身体隔在老人与车流中间，小心护住老人的头部。郭玲玲，
10: 老人那个手在空中像抓什么东西似的在求助，那眼神啊特别的慌张，他想起来又起不来。老人呢岁数看着已经也不小了，是我特别害怕他背部或者头部受伤。我过去之后，我问阿姨，我说你有事没有？阿姨说没事，你把我扶起来就行。我才敢从他后背双手慢慢地抽起来。
9: 郭玲玲右手护着老人的后背，左手揽住老人腋下缓缓用力，浑身瘫软的老人重量全部压在郭玲玲身上。经过十几秒的持续用力，老人被慢慢搀扶起身。过程中，郭玲玲不停地询问老人哪里不舒服，腰、腿、胳膊、头等。站起身的老人意识也慢慢恢复，但是20公分的站台台阶却半天迈不上去。郭玲玲就用双臂用力向上抽，又是近10秒钟，老人才迈上台阶。一边确认老人身体有无不适，一边询问目的地，得知老人要去医治腿疼，恰好在自己这趟线路上，他便在乘客们的帮助下把老人扶上自己的公交车。为了方便照看老人，郭玲玲把老人安排在车前座位。当时车上有十几位乘客，大家都在宽慰老人，并赞扬郭玲玲，
10: 特别欣慰，因为没有人怨我，因为耽误人家时间，就跟家人一样，心里特别温暖。
9: 车平稳行驶，很快便抵达老人要下的站点，恰好同车有一名热心乘客在此站下车，便主动搭手。郭玲玲反复确认老人身体无碍后，才目送老人在热心乘客的搀扶下离开。视频拍摄者程小芒说，
11: 这个女司机啊，就飞身下车救老人，她可快了，就在我眼里边，我就是个英雄呗。平凡的这个微光，我感觉非常感人。
9: 记者在车厢中看到一个便民角，有急救箱、雨伞等，驾驶室的挡板上还沾着几颗糖果。郭玲玲，
10: 如果乘客在那个乘车中有低血糖，所以说我就准备一些糖果。
9: 郭玲玲89年出生，在62路公交线路上当公交车车长已经整整10年。这次救助老人的事情，如果不是乘客拍下视频发到网上，单位同事都不知晓。
10: 我们车队曾有一位老班长，名叫申宝生，是全国劳模，在工作中始终为乘客所想，急乘客所急，视乘客为亲人，帮助别人是我们62路传承下来的传统。所以我开公交车不光要开好车，心里更要装着坐车的。
8: 中央媒体看河北。
1: 近日，中央主要媒体聚焦河北在公共服务、产业转型、生态治理、文旅升级等领域亮点成效。人民日报点赞雄安新区构建高品质的公共服务体系，以有温度的笔触书写未来之城的幸福。新华社报道雄安新区创新资本

场景服务机制，助力人工智能标杆企业扎根成长。央视关注秦皇岛科技引领渔业转型，打造渤海湾海上粮仓。光明日报讲述唐山废弃采石场蝶变为生态农庄，书吧茶乡与文化沙龙共会乡村诗语。

0: 中新社报道，河北夜间经济持续上新，新场景点燃暑期消费热情。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秋游河北揽胜景，燕赵好风光，山水皆美景，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3: 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日前在天津开幕，我省组织近30家企业、1000余件展品参展，集中展示河北文旅融合发展的新成果。
4: 走进文旅融合主题展区，230平米的河北馆格外醒目。展区设国风国潮、中医药康养、新业态新场景、非遗工匠、县域特色产品五大主题区，涵盖文创精品、传统非遗技艺、地域特色物产、文旅创新实践等内容，生动彰显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的文旅品牌魅力。开幕当天，两位真人 NPC 扮演的李白、杜甫现身河北展区，跟游客热情互动，引得大家驻足拍照。据了解，本届博览会以深化文旅融合、智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启用10个展馆，展览总面积10万平方米，吸引了来自20个国家和地区、30个省区市、2540家文旅企业参展参会，另有10家国际组织机构、国家级行业协会积极参与，同期举办18场专业活动。文旅新业态主题展区集中展示 AI 人工智能、VR、AR 体验、5G 应用等前沿技术，呈现智慧。

0: 美食会等板块，打造可互动、可体验、可消费的文旅新场景。近年来，河北坚持以文化创意、科技创新、产业融合激发文旅发展新动能。本次参展正是河北文旅融合成果在这场国家级文旅行业盛会上的集中亮相。
1: 日前第五届文化旅游看河北千年赵州迪乡天下媒体型活动在石家庄市赵县启动。活动旨在以雪花梨为媒，以赵州文化为魂，挖掘河北农文旅融合发展的鲜活样本。通过主题活动、媒体采访、国际传播和融媒体宣传等形式，全面展现赵县千年古县魅力，雪花梨产业发展成效，不断擦亮河北文旅品牌。
2: 河北新闻直播继续，我们来关注国际金价的最新情况。美国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价格四号一度失守每盎司4400美元的关口，随后小幅回弹。近期国际金价的走势可谓是跌宕起伏，市场分析认为金价目前受到多重力量的拉扯。那么金价震荡的背后究竟在发生着什么呢？
1: 八月中旬，国际金价曾一路上行，并触及每盎司4696.74美元的高点。随后，金价陷入震荡拉锯。市场分析指出，本轮金价的震荡与美国债务风险升温、全球投资预期等多重因素变化密切相关。美国财政部发表数据显示，截至8月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已经突破40万亿美元。机构预测2027年美国债务或将逼近 41.1 万亿美元的法定债务上限。市场对美国财政前景、美债信用以及美元资产稳定性的担忧持续抬升。与此同时，多国央行持续增持黄金，也对金价形成支撑。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分析指出，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正经历历史性结构切换。
3: 截至去年年末呢，黄金应该说在全球央行储备当中占比啊是不断上升的，美债是在下滑的。黄金自上世纪90年代之后呢，再度超越美债，成为规模第一的储备资产。这个变化呀，一方面是金价上涨带来了账面估值的效应哈，但更是世界各国央行主动调整资产篮子，对美债长期风险、美元工具化做出了一个集体投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个充足的二级市场流动性啊，让各国愿意把外汇储备大量的配置在美国国债。但现在呢，一方面美国的债务增长的速度显著超过名义 GDP 的增速，财政运行呢就落入了这个借新债偿还旧利息的循环，年度利息支出突破10000亿，利息也成为了联邦财政当中仅次于社保医保的这种大额开支。市场真正担忧的当然不是说短期的这种技术性违约，但是天量的债务供给不断会推高长端的收益率，存量的美债呢，它可能就持续要承受账面贬值的压力。当财政赤字长期无法收敛的话呢，市场就会不断计价美元购买力稀释的这种风险。加上债务上限反复博弈啊，两党财政拉扯呀，这都一次次的在放大全球持有者的这种不安，所以就导致海外官方机构对美债的配置意愿呢，就持续的降温。
2: 为缓解债市的压力，近期美国财政部推出长期国债回购操作，试图稳定长债收益率。但市场普遍认为，此举不仅无法解决美债的根本问题，甚至还使海外投资者对美债的长期信心持续走弱。资金流向呢，也印证了这一变化。六月海外投资者美债净买入规模大幅回落，从五月的566亿美元降至68亿美元。国际资金持续从美国长债撤离，美债的全球配置吸引力下降。今年八月，美方更是发表或动用军事手段干预债市的极端言论，将武力威胁直接和主权债务信用绑定，这引发舆论哗然。
1: 除了财政可持续性的隐忧，美元武器化也是驱动资产重配的另一层关键动因。美国与欧盟因俄乌冲突制裁俄罗斯、没收其金融资产的先例，让各国央行不寒而栗。范哲，
3: 多起这种主权外汇资产遭到冻结的案例呢，实际上就打破了市场的一个固有假设，就是以前认为说以美元计价的储备资产，它是 具有中立安全属性的。但是现在看呢，就

0: 资产安全是有可能会受制于地缘博弈走向的。而黄金呢，它没有单一发行主体，所以我们看各国在这个增持啊、回迁黄金等等的行动啊，其实是在强化金融主权的掌控力。所以说它是超越普通的理财的操作，属于风险对冲层面的一个战略布局。
1: 近期美联储主席沃什释放鹰派信号，推升市场加息预期，叠加美伊冲突推高国际油价，加剧通胀担忧，黄金的避险吸引力有所削弱，金价出现短期回调。但市场观察人士认为，从中长期看，在美国债务困境难以化解、美元信用走弱的大背景下，黄金作为对冲信用风险、抵御货币贬值的工具，其支撑逻辑并未发生改变。万哲，
0: 那本轮进程的这个准确定义呢，应该可以说是储备的多元化。在全球贸易结算呀、资本市场当中，美元的份额依旧是处在高位的。那增加黄金仓位呢，应该说，就是把黄金当做一个长期的，像是这个风险保险一样，战后形成的这种以美元美债为单一安全锚的金融架构啊，正在缓慢的走向多极。可以说，全球金融秩序呢，在迈入更长周期的结构性重塑阶段。
2: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简讯。近日，中央网信办等七部门联合印发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人工智能低成本高效率优势更加彰显，深度赋能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算力设施、 5G 基站等新兴领域用能效率大幅提升，农业、制造业、贸易等重点领域数字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数字技术赋能生态环境治理能力持续提升。
1: 昨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物流需求保持扩张，景气指数在扩张区间内持续提升。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12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环比回升，其中业务总量、新订单和从业人员这3项指数连续多月处于扩张区间。
2: 事前，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民政部制定并发布《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其中，《养老机构基本规范》从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等7个方面，系统提出90项具体要求，给养老机构合规运营划出清晰底线。
1: 昨天，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在湖南省长沙市召开。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1/3以上省份产值超过1000亿元。全国共形成33个省级区域公共品牌，117个市县级粮食区域公用品牌。
2: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日前在上海正式启动。今年金秋消费季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活动从9月启动，持续到11月底结束，将开展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乡村小而美文旅业态提升行动交流对接等重点活动。
1: 9月5号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14五以来，社会各界已累计捐赠资金200多亿元，支持各类重大自然灾害应急救援和恢复重建工作。除了支援救灾，各类慈善力量在更多民生领域也发挥积极作用。据统计，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1500亿元左右，用于关爱一老一小、一残一困以及教育、医疗、乡村振兴等民生领域。
2: 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5号证实，尼泊尔救援人员5号从遭受泥石流灾害的一个水电站中救出一名中国公民，获救者已经转运至医院，目前身体状况稳定。
1: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军很可能很快对伊朗高山发动打击。高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经多次威胁要对高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高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高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2: 当地时间9月5号晚，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使贝特科夫和库什纳在克里姆林宫开始会谈。俄罗斯媒体5号报道说，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下令暂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4: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7: 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4: 我爱阅读。
9: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9: 还有其他款吗？
10: 必须有，现在济广优品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9: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1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0: 时尚品牌鬼冲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1: 现在济广优品商城限时折扣，鬼冲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0: 鬼冲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12: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13: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省会石家庄今天晴转多云，21度到27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这个小按钮就能看到我们建楼开讲节目的相关的图片链接。那再点击这个图片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您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4个字儿，还